201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学会男子 U17 组的一个对抗啊，对阵的双方是湖南足协 U17 的比赛，对阵武汉足协 U17 比赛。那么这是第四轮，场区48，担任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是杨灿，第一助理裁判员马飞，第二助理裁判员梁帅，第四官员平阳。本场比赛比赛监督张建军，裁判监督林山。那么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出场阵容。首先是武汉足协的首发名单，2号裴金伟，3号齐天乐，6号吕家豪，8号郑继环，11号张家豪，15号李正义，23号杨默然，29号门将程家豪，38号李文祥，41号李星辰，48号徐嘉义。湖南足协出场阵容：1号田尚轩，2号苗忠亮，3号李旭，5号毛忠浩，6号冯亮，8号何冠霖，10号李月宁，11号肖劲光，16号王玉杰，19号罗润赐，21号郑博航。湖南足协的主教练谢成光指导，武汉足协主教练赵耀指导。那么今天的比赛呢，也是在珠海的索卡训练基地啊进行。下面给到的这个镜头是武汉足协主教练赵耀指导。那么屏幕上呢，从左攻右的比赛队伍是湖南足协 U17 代表队，右攻左穿白色衣服的是武汉足协代表队，这是湖南足协的主教练谢成光指导。上半场呢，应该是先由武汉足协代表队先开球。好，随着裁判员杨灿的一声哨响，武汉足协代表队率先开球。那么武汉足协代表队的队员呢，是以武汉三镇梯队为代表的这个队员组成。从开场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武汉足协采用的一个阵型是四后卫的体系阵型啊，是比较明显的一个4-4-2-3-1阵型。那么随着球呢推动到中场以后呢，也是把阵型转变为一个2-3-2-3的一个阵型。好，湖南足协犯规。场上队长是3号的席天乐啊，那么他的位置应该是一名中后卫，靠右的一个右中卫啊。那么从开场情况来看，湖南足协采用的一个是一个中场防守的一个战术策略啊，想打一个渗透没有打成。处理好球，重新组织。武汉足协的一个驱赶到边路，迫使湖南足协长传。从开场的双方的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双方都没有打得太快节奏啊，都是处于一个试探性的一个情况当中。那么刚才这个动作呢，是武汉足协的一个犯规啊。裁判员杨灿呢也是提醒8号队员郑继环注意动作啊。那么这个球是膝关节顶到了湖南足协队员的这个后背。比赛的总时长呢是90分钟啊，本届比赛的时长都是90分钟啊。但是如果在小组赛阶段，在打平的情况下，将会以罚点球的形式决出比赛胜负。

啊，裁判员是示意这个队医进场看一下受伤队员的情况。观众、球迷朋友们，下午好！给大家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一个比赛。那么对阵的双方呢是湖南足协对武汉足协的 U17 代表队。那么在罚球区，大概离罚球区大概10米，也就是距离球门大概25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呢，湖南足协获得上半场的第一个直接任意球。那么今天珠海的气温呢也是降温了啊，现在的温度大概是15度左右。戳到进罚球区里，传中被武汉队破坏，湖南队持续进攻。10号前锋李月宁被断，我们看到从左路寻求突破，但是左路呢这个武汉队的布防啊还是比人员比较多的啊，想从3到4个人的人缝当中呢进行突破还是比较困难。发出短角球，李正义给后腰，再回给李正义，转给队长齐天乐。那么武汉足协的打法呢，看来就是啊，希望更多的走地面啊，从后场组织开始，想办法推进到中场，再寻求跟前场队员的一个连接。斜传，一对一，这个球没有占到便宜。湖南队队员呢非常干净利落的把球清出了边线，来自于5号队员毛中浩的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处理啊。这个球应该是湖南队的球。那么本次比赛呢有两个赛区啊，在小组赛阶段呢是先在深圳和珠海两个赛区进行比赛，那么如果进入了淘汰赛阶段呢，就是会移师深圳进行第二阶段的比赛，最后决赛呢会在广东的肇庆市进行最终的一个决赛。挖脚背挑传，队友没有意识到这个球啊。齐天乐长传找右翼的球员，从目前开赛后的情况来看啊，双方都对这场比赛是做好了准备啊。由于湖南足协和武汉足协双方也是应该是平常呢都比较了解对方的打法啊，都没有太冒险，刚开始的表现呢都是稳扎稳打。门将的控球，现在呢也是普遍的现代的打法，守门员也是后场组进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球员啊，经常会出到比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门线上的人更往靠前的位置，目的的是为了给后卫线提供一个转移点。找前锋，中后卫头球破坏，啊，48号的队员尝试做一个直传呢，也是没有队友有这个意识往前插，没有联系上。
48号队员应该是徐嘉毅，徐嘉毅这个队员啊，

包括临近的接应队员进行一个就地的压迫。好，继续压迫三号，解围没解远。再给中后卫齐天乐，底星辰，好，再把球还给齐天乐，长传，尝试转身，没有，我们没有转身，还是耐心的回传。就这个目前整体的控球打法的娴熟度来说呢，武汉足协队还是在场面上占据一定的优势的啊。那么湖南足协代表队呢，也是不慌不忙啊，以一个42的一个阵型去应对武汉足协的一个中场的控球打法。目前来说，湖南足协队的整体的防守还是比较稳的。长传想找前锋16号队员王玉杰啊，但是力度上呢还是差了一些啊，王玉杰没有能够够到皮球。由于双方对于对方中间的腰的位置队员的盯防呢还是比较注意的，很难转身。哎，好，前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想扣球啊，可惜被对方的后卫识破啊。那么解围的队员呢是应该是湖南足协的这个中后卫。长传找左边锋杨默然蹭了一下皮球，很难，这个球啊很难，想直接在有人在身后盯防的情况下能够轻松拿下来球，这个是比较难的。哇，这个球是吹了犯规啊，吹了武汉足协的犯规。长传找前锋吊射球进了，上半场进行到11分52秒，一个不经意的边路传中啊，由湖南队的这个19号队员啊，罗润次率先攻破武汉足协的球门。我们来看这个球，左边后卫的一个长传，19号队员头球吊射，武汉足协队员以为这个球是越位啊，但实际上助理裁判没有示意这个球是越位，门将的触击有点感觉是有点没做好准备啊，不够坚决。我们看看落后的武汉足协队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形式来根据场上的比分的情况来应对啊。再打左路，王玉杰边路传中，还是蹭到了一点皮球啊，湖南队，可惜可惜。

好像还是罗润赐。罗润赐啊，应该是啊。想通过一个马赛回旋摆脱队员，但是呢空间太狭窄了。六号的吕家豪啊，应该是武汉足协的前腰的队员。不错，穿透性传球，一对一，尝试射门获得传中，没有成功啊。武汉足协反击，打身后，身体一个对抗啊，裁判员没有示意犯规。湖南队的界外球出界啊，是二号队员苗忠亮的一个解围。从开场来看呢，控球率更多的应该是武汉足协代表队啊，但是呢，湖南足协不经意的一记传中球啊，打开了僵局。那么也是由这场比赛呢，啊就变得有意思了啊。那么武汉队应以什么样的一个战术去应对落后的局面？好，湖南足协的后卫扛住了对方的前锋，门将拿球开出。非常的明显啊，在比分落后以后，武汉足协的队员们对于湖南足协的队员的这种贴身的盯防应该是更加注意了。现在还是想找前锋，湖南足协现在的进攻的方式啊还是比较坚决的啊，希望通过由守转攻的一瞬间快速把球打到前场，如果前锋顶了上去呢，很可能就是快捷的利用边路的传中，看看能不能争抢到一些机会啊，通过中锋的两个支点。前场的围墙应该是武汉足协犯规啊，从阵型来看，湖南队应该是踢的三后卫的一个体系啊，应该是三五二，防守的时候呢，两个边翼位退回来变成五三二。左后卫找后腰回敲，再回给中后卫。转移给门将，齐天乐很冷静啊，齐天乐这个球没有盲目的开大脚，而是找到了中卫继续配合。应该来说四个后卫之间加后腰的这种传球接球和转移的配合，湖北足协和武汉足协队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现在问题是球到了中场以后，如何能够找到前场的队员形成一个有效的衔接，现在是武汉足协队需要改善的一些方面啊。后场的进攻都是还是不错的，湖南队防守的时候阵型又会变成四十二啊，应该来说阵型的变化还是挺娴熟的。短时间来看，目前武汉足协的这种节奏

如果是以这种节奏的话，很难从湖南队的这种整体防守当中找到一些突破口。长传找中锋，六号用胸部做一个停球回敲，再分到边路，边路传中，武汉足协获得上半场的角球。想找四十八号前锋队员啊，没找到，四十八号应该是徐嘉义。镜头给到的是武汉足协的主教练赵耀指导，短角球，回传给弧顶球员，再戳进来头球。这个配合还是不错的啊，也取得了攻门的机会，可惜呢就是力度上啊，最后的头球摆渡呢没有发上力，因为三号队员已经在他身后紧贴着他啊，这个球能够顶到球已经是还可以。湖南队的进攻给左边路，人太密了不行，还是尝试打左路啊，这边已经有三个武汉足协的队员，位置也连接也非常好啊。那么如果这个球能够转移到右路，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也就是说我们的队员呢其实在阅读比赛的这种能力啊，在比赛当中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以提高的。从视野上呢往往呢只是看到比较狭窄的一个区域啊。手上有一个犯规的动作的对抗的时候啊，湖南足协队员，那么使得二号裴经纬失去了重心，所以判罚湖南足协前场的犯规。武汉的后卫插上啊，没给，找左边锋没有连接上，湖南足协由守转攻，直传斜插，差一点点啊，不错啊，这个想法不错。湖南队得球由守转攻的一下非常的坚决啊，就是打武汉足协的身后啊，罗润次想办法通过机警的跑位看看能不能接到队员的这种身后球啊，创造机会。传中，湖南队抢到点，罚出弧前啊，想来一个电传，可惜呢本方的队员呢没有意识到他这个想法。齐天乐控球，湖南队双前锋防守啊，也没有急于求成，现在是处于一个中场防守的一个战术的布置。这段时间反击很多啊，还是像刚才说的，武汉足协呢后场的四个后卫加后腰加守门员的衔接传接的衔接还是不做得不错的，但是在如何找到前场队员联系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失误。那么这个时候呢，湖南队呢就是想寻找这些失误，在由守转攻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打出快速的进攻。直接找前锋，正面的这种高吊球啊，对于湖南来说还是威胁不是很大。

啊，这个球也是由于湖南足协的队员有受伤的情况啊，裁判员杨灿呢吹停了比赛。那么看样子呢，这名队员的右膝关节应该会有一些旧患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裁判员也是允许双方队员补水，啊，这个球是队员主动要求换人，是不是五号的毛宗浩右膝关节旧患复发，可能需要换人了啊？队医也给出了一个换人的一个手势。观众球迷朋友们下午好啊，给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比赛。那么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湖南足协代表队对阵武汉足协代表队。目前上半场进行到25分钟左右，湖南足协代表队是1-0领先。那么率先为湖南足协代表队打开僵局的球员是罗润四，19号前锋罗润四啊，是通过一个头球把球掉进了武汉队的大门。好，比赛继续，长传打身后，那么打这个湖南队啊，打武汉足协身后，这些战术应该是在赛前就有布置的啊。根据武汉队喜欢去控球推进的打法，他们在这个后卫线和门将之间这个区域，那么也可能是湖南足协代表队想利用的一个区域啊。所以他们的战术呢，都会多次的围绕这个战术打对方身后去进行。但是目前来看，这种传球还是有一定效果。湖南队的队长呢是6号后腰冯亮啊，应该打的位置是6号，给到前场队员，裁判示意没问题，射门。武汉队的门将这个球没有给机会啊，程家豪。那么刚才射门的队员还是罗润士，看来湖南队的这个进攻的核心和支点应该就是罗润士。高吊球尝试找中锋，这个效果不太好。好，湖南足球代表队现在换人，毛宗浩由于受伤被换下场，替换的队员是15号周冰洋。看看周冰洋的位置啊，应该是不是也是一名中后卫。罗润士带球进入罚球区，1-1传中，后点有没有人，射门打高了，这个配还是可以的啊。那么前场的两名报销队员呢，吸引了对方的后卫啊，罗宗士进入罚球区以后瞄到了后面的何冠霖，好像有机会啊，一脚倒三角的地滚球传中，但射门的时候呢没有把握好啊，重心应该是有点稍微靠后了，打到球的底部，球也打高了。但是从威胁球来看啊，其实啊今天表现呢，湖南足协的代表队的威胁球更多一些啊。这个球有没有手上动作，没有吹，继续1-3的一个局面，给到罚球区里，48号想摆脱没有机会，球权还在武汉脚下。那么在罚球区这个线上啊，一顿缠斗啊，最后球还是被湖南足协代表队解围了。通过中场再分到右路给边

再接二号再退回来，传中没有解围到，蹭了一下，有没有射门机会？没有，裁判员示意继续。湖南队长传解围打身后，啊，门将出来了。哇，门将最后是利用身体啊，把球让出了球门线。那么武汉足协代表队啊，在大军压上的时候啊，啊，对于湖南队的前锋的这种偷袭啊，还是要注意一下。整体的传接控球的比率上，武汉足协代表队应该是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从威胁球门的角度来看，今天呢湖南足协似乎做得更好。这个球抬脚过高啊，抬脚过高，裁判员呢果断地吹罚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那么在大概距离球门30米左右的一个地点呢，武汉足协代表队获得了一个前场左侧的任意球。那么主罚队员呢，有可能是23号，也可能是41号，看看怎么配合啊。他尝试一个内弯球掉到罚队区，但是双方还在争夺球权。湖南队反击打身后，没拿到球。这个球吹罚了武汉足协的犯规啊，因为在争抢球的时候啊，湖南足协代表队的队员呢，周冰洋也是刚刚替换上场的队员啊，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武汉足协的这个前场队员呢有一个动作，犯规动作啊，对湖南足协代表队的队员的腰部有一个冲撞，使得对方呢完全失去了重心倒地。我们来看这个进球，左路传中，19号吊门，守门员出击到一半，这个位置比较尴尬啊，够不到球又保护不了球门，那么因此呢，湖南足协代表队的前锋罗润四啊，率先打开僵局。观众球迷朋友们，下午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呢，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U17 组的比赛。那么比赛的地点呢是在珠海。现在对阵的双方呢是湖南足协代表队对阵武汉足协代表队。那么场上比分是湖南足协代表队1-0领先。一记铲球，抢到球权。他给了右路罗文士尝试传中，还有机会啊，湖南队不错的一个转身传中，湖南队今天的这个打法还是比较坚决的。第一种战术策略是利用武汉足协往前进攻的时候打对方的身后，第二种进攻手段就通过两翼的或者是两个边路的传中球啊找支点，那么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啊。上半场就是左边后卫和前锋的一个连线啊打进了第一球。反正是领先，那么现在湖南足协呢也不急啊，他们就是有组织的把自己的防线组织好，等待对方的失误，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反观武汉足协这边啊，虽然控球权在武汉的脚下会更多啊，但是呢中前场的连线会受到了湖南队的一个堵击啊，传中没有效果。

守门员脱手啊，但是还是没有问题。这个球现在武汉足协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场队员和前锋队员包括两翼队员如何去衔接。如果是仅仅依靠简单的这种边路传中啊，由于湖南足协代表队的防线呢是站得比较有层次感的，很难直接找到这种机会。哎，这个球似乎是有一个铲球身体的接触，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吹罚，比赛继续。那么由于湖南队员呢似乎挺痛苦的啊，因此裁判员吹停了比赛，询问一下湖南队员有没有问题。那么这个球我们看倒地的一个争抢啊，应该是有接触啊，这个球啊有接触，但是裁判认为这个球没有构成犯规，因此没有判罚。但是从接触程度来看，这个球应该是有接触，应该是脚面啊踢到了这个湖南队的队员的小腿。但是从裁判员的角度来看，其实足球比赛啊肯定会有一个身体的接触，那至于犯不犯规，有时候呢根据规则精神和观察的角度啊是由裁判员决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啊，湖南队的442的防守阵型还是比较严密的，中路基本很难找到机会。武汉队想通过边路的传中，但是由于对方的后防线和中场线站得比较严密啊，直接的掉进去没有人数上的优势啊，空中的这种争抢呢也没有更多的优势，所以说想通过这样的办法去取得进球是有一定难度。那么从进攻人数的投入上啊，我们可以看随着比赛的深入呢啊，武汉队也是不断的在增加。湖南队反击踩打身后，其实他有没有越位，越位这个球啊湖南队就是抓这种机会啊，当球权武汉队丢失以后，湖南足协由守转攻这一下非常的坚决，这又是一个直传斜插啊，找对方的身后门将和卫线之间位区域的一个打法。这个球呢力量上差了一些啊，但是已经是有一定的威胁。湖南足协21号的前锋郑伯航以及19号的这个右边锋也是打进一球的罗润士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越位，左后卫还是尝试长传，对方的后卫站得非常稳，没有机会。好球，转身多打这样的球啊。那么武汉足协想要取得机会，好，我们看这个反击，先10号队员反击1对1机会，内扣射门，非常漂亮，这个球狠狠地砸在了门柱上啊，可惜差一点运气啊。还是这种快速反击由守转攻啊，湖南队打得非常坚决，10号队员应该是李月宁，这个球应该是已经成功了啊，1对1假动作往内变向左脚的射门，由于有武汉足协队员回追啊，他没有能够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干脆就直接射门，差了一点运气啊，球狠狠地砸在了横梁上面。再次给武汉足协队的防线提了个醒啊，在进攻的时候由攻转守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湖南队的快速反击。

那么刚才射门的是十号队员李月宁啊，对方的双前锋其中之一啊，李月宁。很简单，就是往上走，拿不到第一点，想拿第二点。武汉队反击，速度能不能打起来？没打起来，只能等支援。左脚的内弯球，想找前锋，没有调整好方向。再看刚才那个球，一蹭，哎，中锋的一蹭，一对一的局面，李月宁连续假动作，左脚射门，球打到横梁上，再打压下来，打到这个球门线上，可惜没有进球啊。那么湖南队的双前锋之间的这个默契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双前锋是21号的郑博航以及10号的李月宁。那么防守的时候呢，李月宁呢会退回来，啊，有时候会切换成一个前腰的角色，那么只留一个郑博航作为中锋。郑博航的驱赶，把球赶到左边。好，这个球裁判员给牌了啊。那么原因呢，是41号队员后卫李星辰的一个抬脚过高动作啊。那么武汉足协代表队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上半场40分钟，李星辰由于危险动作，并且已经蹭到了湖南队队员的脸上啊，所以这个球应该没什么问题，黄牌。现在武汉足协的进攻呢有两个问题啊，哎，先看这一波进攻，打不起来，看看能不能中间衔接不了。刚才说到武汉足协的问题要解决的，因为现在是比分落后的情况啊。首先第一个呢，是后场当球把球推进到中场的时候，能不能够找到中前场队员衔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守转攻的时候啊，进攻上能不能再快一些啊，因为打不起快速反击的话，很难威胁到湖南足协的球门。那么在防守上呢，就要注意啊，如果阵型压得比较靠上的时候啊，一旦由攻转守的时候，要注意湖南队的快速反击，因为湖南队的两名前锋啊，19号罗润世以及他的10号前锋李月宁，两位队员都是比较有速度的啊，因为个人的这个突破和技术能力也是不错的。但从整场比赛半场的一个表现来看，武汉足协的这种传控球能力以及整体的推进能力应该是胜于湖南足协的。打身后，这个球有没有越位？裁判没吹越位，继续比赛。转移到右路，如何衔接前场队员？不错，这个球拿球，23号队员射门，好，就应该多打这样的一个配合啊。当球通过了中场以后，能不能找到前场的队员，找机会转身面向球门做出配合或者射门？那么湖北队呢，也在这个尝试啊，武汉足协队也在尝试这样的一个变化。罗恩士打身后，没有越位啊，越位了，16号队员越位了。王玉杰的一个越位，

0: 斜吊找中锋，第一次主球想往前趟啊。应该来说，武汉足协代表队的前锋徐嘉毅在身体上还是有一些优势啊，关键是能不能够准确的把球输送到他的脚下。
1: 多一个，哎，三十八。
0: 前场接外球传中，门将牢牢接住皮球。那么为湖南足协代表队镇守大门的是田尚轩。整体来看，上半场的表现呢，湖南足协代表队的打法是比较坚决的，也比较简单实用，而武汉队呢，整体的控球能力、传接球的能力应该是优于湖南队的，但是在面对湖南队的这种严密的中场防守、密集队形的这种站位之下，如何能撕破湖南队的防线，是接下来武汉足协队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比赛双方的机会，威胁球门的机会，应该来说上半场呢是湖南足协更多啊，因为更多的通过反击寻找这种机会。裁判员补时示意啊，上半场的补时是2分钟。那么双方呢应该是下半场的争夺应该会预计应该会比上半场更加激烈一些。尝试转身不行啊，会给右路，那么比赛进行到45分钟补时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双方都要集中注意力啊，往往在这个时候非常容易丢球。左脚的远射蹭到了左边，变向传中，后卫看能不能解围。武汉足协还有机会，好的，反击机会，传出来，有啊，没有越位，这个应该没有越位啊，但是门将已经提前出来了啊，再快发界外球。传中找中间漏过来，机会面对门将，再次取得了进球。好，裁判员，现在这个球是进了，但是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越位，我们看到杨灿也是找这个助理裁判员去沟通，那么示意这个球应该手球在先呢、啊、应该这个球是不算，那么武汉足协队呢也是逃过一劫啊。那么这个球也是打得非常的贼，传球解围没解成，一记挑射，非常轻巧的挑射啊，但是这个球呢应该手球在先。裁判员应该是判罚的手球，这个球啊。好了，随着裁判员杨灿的一记哨响啊，上半场的比赛呢就打完了。目前湖南足协1-0领先武汉足协 U17 代表队。那么观众朋友们稍事休息，我们再给大家带来精彩的下半场的比赛。

那么本次比赛呢，是在广东省珠海市的索卡训练基地进行的赛会制的比赛。上半场的比分，湖南足协 U 十七代表队1-0领先武汉足协 U 十七代表队。从整体的一个表现来看，上半场呢，武汉足协 U 十七代表队的控球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呢，从威胁球门的角度来讲，湖南足协 U 十七代表队获得了更多的有威胁的机会，那么更多的是反击的机会，那么也通过他们的反击啊，多次威胁到武汉足协的球门，那么由19号队员罗润赐打进了第一个进球。那么当比赛进行到快结束上半场的时候呢，当时有过一例争议的一个进球啊。那么最终裁判员的判决呢，是湖南足协代表队的队员由于手球犯规，因此呢该记进球不算。那么根据规则的精神呢和条文呢现在的规则是，只要这个进球涉及到打进球门，那么之前的手球犯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应被判为手球犯规。所以呢这个球呢应该是裁判员通过沟通以后做出的决定。双方下半场呢是一边再战啊，从屏幕上看，左攻右的是武汉足协 U 十七代表队，右攻左的是湖南足协 U 十七代表队。湖南队还是尝试反击，手上有拉拽动作，裁判吹罚，看看这个球会不会有一个黄牌警告啊。啊，这个球是口头的警告啊，没有给出牌。48号队员呢手上有一个徐嘉义有一个拉拽动作，头球回敲，非常好的一个压迫啊！这个球呢，由于武汉队是有机会发动反击的，徐嘉义啊，那么湖南队马上立即的压迫，虽然是丢失了球权，但也阻止了对方一次快速的反击的机会。接完球伟力，非常顺的一个转身，10号队员李月宁上半场也有过一次远射啊，击中了武汉足协的横梁，差点打进第二个球。

就身体的灵活度来看啊，李月宁还是比较有特点这名球员。那么下半场占据控球主导权的，看来还是武汉足协代表队啊。由于一球领先，那么湖南足协代表队呢的阵型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收缩啊。那么打法呢就是防守反击。防守时候采用了阵型，湖南足协代表队应该是4-4-2的一个阵型，有时候呢也会切换成4-5-1。长传没抢到点，41号边后卫压上进攻，湖南队坚决打身后，2-2，好，寻找门将支援。上半场说这个武汉足协队虽然占据了控球的主导权呢，但是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衔接中后场队员跟中场队员甚至前场队员的衔接问题啊，能否在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也是武汉队的进攻三区创造出射门得分的机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由守转攻当中的速率问题啊，上半场很多的这种由守转攻速度没有打起来，因此也很难威胁到湖南足协的防守。那么反过来，湖南足协代表队上半场展现的是执行战术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好，这个球我们来看，由于湖南队员还在往回退的过程当中，阻挡了武汉足协的一个长传啊，因此呢郑博航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那么这个依据规则条款是没有在对方发任意球的情况、定位球的情况退出应该规定的距离，那么这是属于一个要被黄牌警告的犯规。郑博航，郑博航应该是湖南队的中锋啊。中路还是收的比较密，武汉足协也很难通过短传的渗透寻找机会，所以更多呢也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啊，去长传去找支点，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好，湖南队反击，2-4的一个局面，3-4，尝试过人不成功。武汉的反击没有形成人数上的优势啊，只有3个进攻队员，对方是5-6个人。判罚了武汉足协犯规。追求恢复比赛，那么本届比赛呢，这个赛制呢是小组循环然后再加淘汰制的混合制比赛制啊。那么由于这个组呢参赛的队伍比较少啊，就3个队，因此打了双循环。蹭下来想找这个支点呢、没有拿到，身后有一个犯规啊，武汉足协的队员。哎，双方有一个接触，裁判员及时控制啊，身后有一个冲撞，造成了21号前锋郑博航一个倒地。那么郑博航也是湖南足协代表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球员啊，在头球还有争顶上啊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也有一定的冲击力。

可惜啊，27号队员姚一阳啊，武汉足协队员没有能够拿下来这个球啊，应该是下半场替换上场的一名队员，姚一阳，属于一个进攻型队员。空间很狭小，非常困难啊！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有6名球员，基本上没有空间。像这种情况，拼得界外球是一种比较不错的尝试，或者看看能不能找机会转移。哎，门前这个球啊，跑位的队员非常的机敏啊，应该说27号队员也是姚一阳刚才说的啊，突然的切入到后卫队员的盲点当中啊，想捅射差一点点。我们来看湖南足协代表队下半场的这个变化呢，从防守的这种情况来看，不是一味的退守啊，有的有机会的情况下也会把阵型往前推进和压迫。解围没有解开，刚才提到过，由于这个小组比较特殊，只有3支球队，因此呢，为了锻炼队员，那么这个小组呢是采取了双循环的赛制，其他小组是单循环。下半场54分钟做出调动啊，杨博轩上场换下23号队员杨默然。那么这个信号呢，应该是加强进攻的信号啊，看看武汉足协的进攻怎么样啊？1对1，脚下连续的变向，射门，没有机会。武汉队反击，湖南队就地压迫。湖南队的教练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是给了一些部署和指示啊。那么一旦湖南队在前场丢失了球权，马上也会进行一个就地的逼抢和压迫，以防对方能够打出快速反击。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做得不错的。解围没有解远呢，但还是湖南队的球权。打身后找支点，湖南队的这种直接打法，结合队员的特点，应该来说还是效果有一定效果。那么这个球呢，是看看我们来看一下判罚的是犯规还是吹停比赛啊？倒地队员是湖南队队员的李旭，应该是一名边后卫。那么就足球的技战术而言，其实呢没有说，那么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没有说更好的战术和最先进的战术。防守反击是一种战术，控球打法也是一种战术，长传冲吊直接打法也是一种战术。那么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结合自身队员特点和对手的一个比赛的情况和对手特点来制定最适合的战术。这个就是上半场的快结束前的那个进球，疑似进球啊，当时是有一个手球犯规。好，我们看这个球，裁判员应该是要出示黄牌警告，湖南队的11号队员肖劲光。

0: 得到了本场比赛湖南队第二张黄牌。
1: 三个人加，哎，没事，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加个。
2: 干嘛呀你？哎，
1: 看我，
2: 有新人抢，小球，你们三个，
0: 武汉足协看看能不能利用这次定位球的机会创造威胁的机会啊。两名球员站在了球的后面啊，看看会有什么样的配合。41号的后卫李星辰应该是左脚的球员。11号队员张家豪也站在了球前，到底谁来罚？裁判员再次去提醒双方队员，在球没有发出来之前注意身体之间的一个碰撞和接触。虚晃再传制造混乱，解出了还有机会突破传中，看看中间有没有人。湖南队争到了第一点，第二点没有射门机会，再给边路，基本解除危险了。球门球，这是来自齐天乐啊，武汉足协代表队队长的一脚远射。齐天乐是想射门这个球，湖南队边路的一个突破，节奏还是比较快的，传到16号队员胸部停球，做给11号虚晃，左脚有没有射门机会？
1: 还有
0: 球权，齐天乐拿球解围，球一直没有出界啊，就在这个边上滚啊。看看能不能提速武汉足协的反击，身后非常漂亮的一个传球，再过人，动作比较连贯，裁判员示意这个球没有接触，比赛继续。武汉足协的前锋犯规，刚才提到了这个在战术上的使用，有控球打法，有防守反击打法，有直接打法等等，这个是个人认为呢是没有说哪种战术更先进，但是从培养青少年的角度来说，其实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各种各样的战术他们都应该去接触去演练，那么到他们转为职业球员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都能够有一个理解，那么最后根据队伍的需要和队伍人员的搭配再采用什么样的战术，那么对于青少年成长来说应该是有益的。湖南队的边路传中啊，这个球19号队员没有控制好啊，应该是19号的罗润世和21号的郑波航之间沟通上啊没有沟通好，相互间有一个影响，这个球没有拿到。观众球迷朋友们下午好，给大家带来的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 U17 男子组的比赛，那么比赛地点是在广东省珠海市啊，对阵双方今天是湖南

安足协 U17 代表队对阵武汉足协 U17 代表队的一个比赛。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的62分钟，场上的比分湖南足协代表队1-0领先。那么为湖南足协代表队打进首

双方队员降降温降降火啊。那么随着比赛的深入啊，双方队员呢现在动作慢慢的开始大了起来，因为也是这个比分上已经开分啊，湖南代表队是领先的，那么急于把比分尽快扳平啊，所以武汉足协的防守强度呢也是随着比赛的进展的也是慢慢的在对抗上会有所增加。回敲，看他们打出反击，来自湖南队队长的一次铲球抢断，再斜吊，湖南队的角球，湖南队的六号队长冯亮啊，也是打后腰的位置啊。那么刚才来自他的一记非常漂亮的铲球的拦截啊，帮助湖南队呢切断了对方的进攻，同时也带来了一次反击的机会。那么这个球呢，十六号的队员王玉杰的胸部的接球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对方的后卫也有一个非常贴身的一个防守，因此把球解除了危险。角球，短的角球，回给八号传中，看有没有机会。武汉队的电传反击机会，这个球应该是一个黄牌，毫无疑问啊，因为球如果发展过去呢，将是武汉足协非常有利的一次进攻。那么湖南队的队员呢，也是破坏了武汉队的一个有力的进攻，是三号的李旭，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当然从比赛的角度来说，这个犯规也是无奈之中的做出了一个决定啊。那么一旦这个球能够让武汉足协代表队的队员转身并且把球发展出去，那非常的危险。这个球湖南代表队换人，九号张翔上替换下十六号王玉杰。武汉足协也换人，张孝业上替换下六号队员吕家豪。双方的教练员也在斗智斗勇啊，那么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这个节奏和速率不会减少，那不断的替换一些新鲜的血液进场，保证比赛的一个速率。后场接外球，那么通过六十七分钟的比赛，武汉足协代表队由于落后啊，赵耀指导也是看到场上的情况，因此呢通过一个部署和调动，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十号队员变向传给中路队员远射，这个球呢由于被后卫蹭到了，改变了球速，守门员接住了皮球。那么从刚才的一连串的这种假动作啊，我们说的运球变向来看啊，湖南队的十号队员李月宁还是比较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特点的。那李月宁的这种持球的变向，突然的改变重心，节奏的突然的变化，应该来说还是在比赛当中充分的发挥了出来啊。上半场也曾经有过一次一对一的机会，把球狠狠的击打在了武汉足协代表队的横梁上方啊。武汉队的二十七号队员推进，

0: 速
1: 啊，传中的时候脚法的掌握上还是没有掌握好这个球，由于是高速当中啊，难度也比较大，也有队员盯防。那么二十七号队员姚一阳这个球呢，想戳一个内弯球啊，没有失真部位。湖南队投入的兵力有四个人，湖南队的策略是以攻代守啊，下半场啊就不像上半场一样把大部分人都囤积在中后场，下面呢下半场开始呢，这个湖南足协代表队的这个战术呢也是更有侵略性一些啊，从前场投入的人数来看更多了。打到身后，湖南队的二号解围，苗中亮的一记解围，
2: 快解人，
1: 别人的突破一过二，裁判判罚犯规。武汉足协的四十九号队员杨博轩也是刚替换上场不久的啊，在左路为武汉足协代表队拼得了一次宝贵的任意球的机会啊。那么这个角度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射门的角度偏小，看看能不能打出一个配合。当然如果有非常好的脚法，那么这个球如果能打到死角啊，打到后门柱的死角，也是一个得分的机会啊，还是不能轻视的啊。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采取这种传中球的争顶的这种机会。那么十一号、三十八号在弧顶等待二点，地平球，什么机会？
2: 哎，大头，
1: 好点，中国，好，继续比赛，比赛没有球没有出界，湖南队的反击。想打身后力度大了一些，好，武汉队反击。那么这段时间的比赛节奏在加快啊，那么双方呢都是来回的这种攻防转换，节奏突然就提起来了。再打身后，这个球啊应该是没有越位的，但是可惜的球的线路没有掌握好，因为武汉足协代表队的十一号应该拖在后面这个球。齐天乐拿球直接找前锋，武汉队再次推进，直接想找边锋，其实这样的打法呢会速度更快一些啊，但是呢毕竟是长传，不可能每一脚都那么准确啊。那么如果靠这样的一个打法面对的是对方站得比较稳的四名后卫和后腰队员，直接能够找到射门机会的这个几率啊并不是很高。湖南队的反击，变向非常灵活的队员呢，十号，可惜啊，这个球身位被抢了啊。反击当中啊，湖南队的两个前锋是不同的特点。十号前锋李月宁是一名比较灵活、具有突破能力的队员，那么二十一号郑波航呢是支点，身体比较。啊，力量啊和身高啊都有优势啊，所以应该是一高一快的一个配置。射门，武汉队解围。

身体的对抗，应该还是判给了武汉足协的界外球，湖南足协界外球。二点，门将识破了这个意图啊，再次长传，争夺第二点。肖劲光，这个球打到了右侧，湖南队的战术执行还是比较坚决的啊，他们因应了对手和自身的能力啊特点，基本采用的方式呢就是简练快速还有边路传中这样的一个打法。而武汉队下半场呢更多的采用这种长传的冲吊啊，也是跟上半场的打法稍微有一些变化啊，基本上都是后卫线和前锋包括两个边锋直接的连线，而与中场的腰的几个队员的位置呢连接相对偏少一些，可能也是想着更快的利用这种反击的机会，看看能不能够威胁到湖南足协的大门。因为如果仅仅依靠这种传切渗透中路的渗透打法，可能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但我认为如果两者能够结合起来会不会更好一些呢？好，这个时候呢也是进行了换人，武汉足协代表队啊徐嘉义中锋下场啊，换上了另一名队员向宇峰47号。这个球应该是给了有力啊，勾到了湖南队员的脚，两人之间的一个切传切非常好，11号肖劲光的突破射门，左脚射门，肖劲光的速度还是能够体现出来的，从这个中线开始的带球跑大概有30多米推进了啊，但是到罚球区里面由于有对方的盯防啊，最后稍显力量上有些不足，内扣左扣再拨没有机会，湖南队快反，队长变向，比赛继续，打到右侧，那么双方的节奏呢现在是比上半场快了很多啊，基本都不会拖泥带水，拿了球第一时间向前传中，湖南足协的守门员田尚轩牢牢地接住了皮球，那么这个时候也算是缓一缓节奏啊，因为刚才连续的攻防转换双方都打了一个比较快的一个节奏，掉到罚球区里，二点，武汉队的右边路的进攻，直传斜插，有没有越位？这个球越位了，实际上啊这个跑动和传球之间两人的默契以及传球的实际上还是稍欠火候啊，也是日后可以提升的一些方面，空间想法都很好，有空间队员也有这个想法，但是就是在配合的一瞬间啊，双方的默契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强侧的一个二打三的局面。好，武汉队反击，直接把球调到左侧，二打三。可惜啊，第一次触球没有停好啊，这个球。那么这个能力呢，也是我们国家青少年在青少年培养球员的阶段需要改善的一方面，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在场上首先要阅读场上的情况，那么面对来球的情况下如何去选择更合理的第一次触球，把球接到更加适合衔接下一个动作的一个位置之上啊。其实这个是给我们广大青训教练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刚才这个长传球转移到左侧以后，左边翼的队员呢，这个第一次触球就是没有处理得非常好，丧失了一次非常好的反击的机会。当然这个难度也比较大，因为是长传转移过来啊，在对方的压力之下能不能够把球处理好，这也是我们在青训当中提及的技能啊，技术和技能的概念啊。技术就是没有对抗之下我们反复的练习，那么技能在有对抗的场景之下啊，有干扰场景下能否做出最合理的决策，这个是我们啊所有广大青训教练员在如何灌输孩子们这种技战术素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湖南队的反击，在传球的这个把控上啊，做得不是很好，这个球又给了武汉队。但是随着比分时间的这个推移啊，湖南队比分上还是领先1-0，形式上来看对湖南足协队还是有利的。反击想做给中锋，还是两个人没有对上眼呢，实际上没有把握好。后套的战术，11号队员传中，机会想蹭一个二点球啊，想把球顶下来做一个二点球包抄啊，可惜啊差一点点。战术还是不错的啊，利用边路边后卫的一个后套插上，完成传中，后点的一个争顶下来，想抢二点包抄进球，可惜在最后环节上差了一点点。前面的配合还是不错的，其实在这个右路啊，11号、38号连续的进攻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化学反应。那么这个球裁判也没有理会啊，再来一个滑铲，球还在湖南队脚下。好，队员也在提醒裁判员，前面在前场的时候有一个犯规，有一个队员倒地。裁判员也是暂停了比赛，去查看一下受伤队员的情况。湖南足协代表队也是申请换人啊，罗任士替换下场了啊，替换上场的队员是雍浩龙。那么罗任士呢也是在上半场呢打进了一个球。21号郑博航中锋也被换下，被换上场的是李阳。还有7分钟的法定时间啊，看看湖南队怎么去守住这个比分，同时

真的也看武汉足协队有没有办法能够取得进球。非常有想法的一传球，可惜没有穿透啊，铲球把球破坏。不管是从场上的表现来看，还是从今天的这个比分上来看啊，双方应该来说都是比较平均的一个实力对抗，实力对比。当然第一场的对抗当中呢，其实是武汉足协代表队是赢了湖南足协代表队的。那么这是由于双循环啊，这个小组比较特殊啊，为了给更多的队员有锻炼的机会，多打比赛，所以这个小组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赛制，是打双循环的啊，三支队伍。那么在双方对抗的首回合，武汉足协是战胜了湖南足协。那么在双方的第二轮的这个回合当中呢，目前呢是湖南足协1-0领先武汉足协。最后几分钟的争夺啊，看看会不会带给大家带来惊喜啊，双方的比赛。因为足球的精神就是不到哨响的那一刻啊，双方都不能放弃。还是想打身后啊，但是这个跑和传之间传球不是特别舒服，张翔的传球。胸部的停球没有停好，也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一次触球的这个处理啊。九号队员突破变向，张家豪的一记解围把球破坏掉。蹭下来射门，没有打上力啊，这个球，因为球是在一个反弹当中，那么有一定的难度啊。武汉队要把握机会啊，留给武汉队的时间不是很多了啊，还是第一次出球。49号队员刚才接应这个来球，再传中射门，那么裁判员判罚了武汉足协犯规。武汉足协队员也是着急，这个时候希望湖南足协队员能够快点起来，不要耽误时间啊。但是这个球呢，因为是犯规，所以也没有办法。提到刚才这个球啊，由于转移到罚球弧前沿队员脚下的时候，左脚的第一次触球并不是非常的合理，导致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射门。但是发展了下去以后呢，形成传中的机会，可惜包抄的人没有踢到球。那么这也是武汉足协代表队本场比赛当中呢比较有威胁的几次机会之一，应该说是最有威胁的一次，非常的可惜啊。那么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3分钟左右啊，那么再加上补时的时间大概有6分钟左右，看一看武汉足协在最后的时刻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那么这段时间呢也是非常的考验队员们的心理素质啊，因为只有1分的差距，那么双方实力也是比较接近的，谁能够以更平稳的心态
更团结的一种

态势去应对比赛的局面，那么谁就能笑到最后。勾回来，球没有出界，比赛继续，还是武汉足协的界外球。一捉，有没有机会传中？突下去，变向，连续的变向。湖南队有手转攻，解围。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武汉队围攻湖南队啊，湖南队也是采取了深度防守的一种策略，基本是打五个后卫推下来，那么前面留一个前锋啊，看看能不能够找反击的机会。只要再守住几分钟，那么湖南足协呢就能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啊。那么今天呢，湖南足协代表队整体的防守是做得不错的，完成得不错啊，那么没有给到武汉足协太多的这种机会，那么基本上都是迫使对方长传或者打到边路。这个球回传的有点考验守门员啊，回传的力度太小啊，差点给湖南队的前锋偷的一个球。好，第四官员平阳示意本场比赛补时五分钟，机会，门将的出击解围，还是湖南队的球，非常有想法的一记外脚背传球，可惜啊，跑位的前锋呢差了一点点，这个时机啊，这个传球非常有想法啊，我们叫做隐蔽性传球，这种传球啊，是利用外脚背声东击西，打穿了对方的防线。可惜呢，接应的这个人呢，这个队员呢，没有能够抢到这个球。如果抢到，就是一个正面面对守门员的机会。再来看边路的配合，假传真扣，在角球区附近想拖时间。可惜没有蹭到人，还是湖南队的球。湖南队想利用盘带啊，把这个时间给消耗掉。要知道也在想啊，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办。直接找支点拿不到很难，还有机会。七号传中，拼得一个角球。那么在补时阶段的第二分钟啊，武汉足协代表队赢得了一记角球。看看怎么去防这个角球。八号队员做一个虚晃，应该是左脚的球员来主罚啊。左脚的内弯球找前点，湖南队破坏。整体压出来，压迫，不给武汉队组织的机会。我们来看十一号在带球的时候，三个队员是战死的，这个球拿不到。这就涉及到我们在青少年阶段培养球员的这种接控技术啊，是一个整体的行为。那么当持球人持球的时候，周围的人有没有给到他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资源？刚才这个球来看，三个人都是战死了，最后只能传向前，但是没有效果。高位的压迫啊，最后的阶段

武汉队的小伙子们还是想着不能放弃，我们继续给湖南队压力啊。后套内切，可惜啊，在技术的连接上不够完美，球出了球门线啊，还有一分半的补时时间。湖南足协代表队离胜利越来越近了啊！武汉足协代表队持续的施压，抢得球权，拼得了一记任意球，在补时的倒数第一分钟拼得了一记前场任意球。那么武汉足协队的队员尝试快发，但裁判员判定这个球要听哨啊。直接射门蹭到了湖南队头上，守门员单拳击出，罚球去前沿，机会混战，武汉队的球权，湖南队反击，身体的对抗增强，判罚湖南队犯规。最后阶段最后的任意球，这个时候产生了冲突，裁判员及时的处理，双方队员好像有口角上和身上接触啊。这个时候双方队员情绪也是比较，情绪上也起来了啊。那么双方的教练也是及时的进场去管理自己球员啊。虽然这个比分上很重要，对于出现形势来看也很重要，但是我们还是要克制啊，尤其青少年球员。我们来看到给了一张红牌，应该是湖南队的替补席啊，裁判员向湖南队替补席的官员还是球员，应该是球员王玉杰，被替换下场的王玉杰领到了一张红牌。比赛继续，掉进罚球区内顶出，武汉队的球再掉进去蹭到后点，没有机会。最后的时刻了，七号队员推进，湖南队反击，最后裁判员杨灿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比赛，来自湖南足协 U17 对阵武汉足协 U17 的比赛，最终全场比分定格在了1-0，湖南足协 U17 代表队1-0战胜武汉足协代表队。那么为湖南足协代表队带来进球的是16号的王玉杰，啊，不好意思，是19号的罗润世，19号队员罗润世在上半场的一记头球的吊射啊，为湖南队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帮助湖南 U17代表队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本届赛事，我们期待下次再会，谢谢。站稳！

0: 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1: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0: 还有点希望。
1: 我您儿子，看法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0: 这孩子小时候就不错呢。
1: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可能还是要看您该怎么做了。
2: 你还真的不能够太着急，慢慢来，对吧？总要有一天，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对吧？他各方面他也会改变的。没事啊，大哥，别那什么。
0: 谢谢谢谢，
3: 不会。那侯大叔，多的咱就不说了，保重身体。
0: 谢谢你们啊，谢谢，不管咋地，都为我操心了啊，谢谢。
3: 再见，侯大叔。
1: 没事，大叔，来这边。
4: 今天侯铁成没有在现场见到自己失去联系16年的儿子，但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希望能通过他今天的寻找，可以给同样为人父母的成年人以警示作用。每个成年人在家庭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值得思考。
3: 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5: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4: 这次的寻找和以往有些

0: 不同。今天，韩富强要寻找的人，是在八个月前离开他的。虽然只有短短八个月，但每一天，他都对这个人充满了担心。
1: 走了以后很难过，很难过。想办法去找他。
0: 那么，他来寻找的人是谁？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
2: 有请。
1: 主持人好，
2: 这位大哥，欢迎您。
1: 啊，
2: 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2: 您怎么称呼您啊？从哪儿来？
1: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我从山西长治送货到石家庄，刚卸完货，我就连夜来到了北京，着急找我姐姐，就是想赶快把我姐姐找到，接她回家。
2: 韩大哥，给我们从头讲讲吧，家里什么情况？有几个孩子呀？
1: 我们家从小是五口人吧，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还有我，五口人。
2: 您是排行中间
1: 啊，
2: 排行老二的
1: 啊。我爸爸，上班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比较远一点。
2: 哦，
1: 不在一个地方。
2: 平常见不着面？
1: 基本上是一个月我爸爸回来一次。
2: 哦，
1: 他是工人，不是工人，每个月厂里要给他发劳保手套。
2: 哦，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就是做钢窗的。
2: 哦，做钢窗的。
1: 哦，
2: 那发劳保发手套是吗？
1: 对对对，劳保手套，让干活戴着手套。他就舍不得戴，其实拿上那个手套就是换了钱了，换钱给我们买吃的。我爸爸那个自行车那个斜挎包，以前就流行每个自行车带着一个黑包包，其实那个黑包包里面装就是给我们买点馒头，
2: 白面馒头。
1: 嗯，每次回去肯定有好吃的，就是白面馒头，就是可好吃了。就是每回去以后，第一个是喊爸爸，第二个就是抢包包。
2: 跟弟弟一块抢馒头吃。
1: 是我们家种的有7-8亩地吧，平时就是我妈妈在家种地，其中种的有小麦。小麦快熟的时候吧，就是快收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下雨了，每天下的那个小麦在地里长那个麦梗，那个麦穗已经发芽了。结果那年那个小麦收回来，其实那个小麦是不能吃面条的，只能吃馒头。我们家遇到很多困难，我爸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就是只要小车不倒，就往前推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
0: 就这样，这个五口之家过着简单但幸福的生活。三姐弟读完初中以后，都在离家不远的工厂里面打工。可是，从韩富强18岁那年开始，接二连三的变故，逐渐打破了这个家原本平静的生活。
1: 那年，我弟弟发生了个交通事故。
2: 那时候弟弟多大呀？那年？
1: 那年弟弟也有10几岁。他是上下颌骨粉碎性骨折，
2: 哎呦，
1: 还有大腿、小腿全也是粉碎性骨折。当时我爸爸那时候，退休了，和妈妈，在路边摆了个小地摊儿。大概我18、19，我姐也就是20岁、21那个中间左右吧。那几天其实我姐也不对劲儿啊，我妈有点觉察，但是不对劲儿，总觉得我姐是慢。

0: 闷不乐吧。
1: 我妈做中饭了，
2: 嗯，
1: 做中饭以后，我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
2: 嗯，
1: 我妈说，看看你姐，赶快叫你，找你姐回来吃饭，我说行，我赶快我到出去找姐姐去啊，看看她在路边站着，我说姐，妈做中饭了，回去吃饭吧，
2: 嗯。
1: 我姐突然跑，往外跑。啊，我这个感觉，我姐真的不对劲了。就在那段时间，我姐不是很正常了。
2: 嗯，有多严重？他的精神问题。
1: 不愿意与人交流，自己吧。封闭自己，不愿意与人交流，
3: 也可能是跟上我弟弟的事情，影响太大，也有可能是跟上他自己的情感问题，当时处对象。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想到了童年的时候吧，姐姐不上学，跟着一个师傅学油漆，学油漆。因为别的家他们家都有电视，我们家没有。我妈有时候也这个想看电视，没有。姐姐当时省吃俭用攒了几百块钱，攒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黑白电视机，300块钱，我心里很高兴，我那叫很真正的很高兴。妈妈，我可以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的喜悦，她很高兴。我姐在家里经常做饭，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1: 就一直让他，吃了点药，
2: 嗯，
1: 也让医生看了，
2: 嗯，
1: 但是没去医院去治疗去。
2: 没去大医院治疗。你看，像家里弟弟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姐姐脑子也出了一些问题，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太好，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
1: 压力很大。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爸总会说："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
2: 哦，他把这个家比成一个小车。
1: 吧。"
2: 小车只要没倒，咱就一起努力往前推它。
1: 是的，
3: 我当时我就可以理解到吧，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
1: 看到家里这个情况，我爸爸一个人也是很吃力的，我想我要和我爸爸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2: 弟弟也不太行了，是吧？
1: 弟弟
2: 受的伤比较重。
1: 受的伤比较重，他在家里也是养伤，也是什么也不能干。从那以后，我也挣钱，我当时考了个驾驶证，
2: 那时候你多大了？
1: 那时候有20，
3: 就开始挣钱嘛，就是可以。就是去在外边出车，从我们家出发，就是找活吧，比如说找了活，你去哪儿，只要运费差不多合适就可以去了。一天，不说是开车，就是工作吧，也就是在16、17个小时里，就是这个从睁开眼到想休息睡觉，这个中间有16、17个小时。
4: 在弟弟和姐姐接连出现身体状况的时候，20岁的韩富强逐渐开始承担家庭责任。他用自己开车赚的钱，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弟弟和姐姐的治疗费用。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用爸爸教会他的那句话鼓励自己：“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29岁那年，韩富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日子一天天逐渐好转。可就在这时，生活又开始给了他更大的考验。
1: 就是29岁，经人介绍，认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结婚了，腊月26结的婚，4天就过年。刚过完年，我妈到在床卧床不起啊。其实我妈那时候。

0: 都有了病了。
1: 什么病？
0: 我妈，就是淋巴癌。
2: 我妈不起床了。

0: 妈妈去世以后，我有我的家庭，我爸爸和我弟弟，还有我姐姐在一块儿。我姐不正常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她一个人就出去了，出去她就晚上她就不回来家，连续很长时间，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了。当时我和我爸骑上自行车，不分刮风下雨，在大街小尝试大街小巷一直找我姐。由于再加上我妈去世，她也悲伤。第二年我爸爸都脑梗了，这需要人一直照顾，因为他不会走路了。
1: 哦，瘫痪在床了。
0: 当时我弟弟也其实他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也可以去外面干活挣钱了。可是家里需要有人照顾我爸爸呢，
1: 对，那怎么办？
0: 给我弟弟说吧，说是你去挣钱，我来照顾爸爸。当时我在那儿上班，上班的那个地方有平房，就把我爸爸接到平房这儿，我和我爸爸在一块儿住。我和我爸住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也不是很太远，就是大概有20分钟左右就到了。
1: 那你定期回家看媳妇儿孩子吗？
0: 回是回的很少吧。
1: 回的很少。
0: 我其实在这个家庭上面，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和我孩子，可是这也没有办法，这就持续了8年。
1: 8年。
0: 我姐姐后来回老家了，
1: 哦，他跑回老家了。
0: 一个人在老家那个老房子里边住着的，他主要是他自己想找一个外界人看不到他的地方，每天担心，每天想他。他一个人在老家房子那个老房子里边住，也要吃的呀。
1: 对呀。
0: 我就每个月给他开车去送吃的，一个月送2次熟食。
1: 熟食，
0: 半个月送一次，
1: 比如说都有什么？
0: 牛奶、面包、火腿、矿泉水，就是熟的，
1: 这是打开就能用的。
0: 打开就能直接吃的，也想打点零工，多攒点钱，给姐姐看病。当时也攒了有7、8千块钱吧。他们盖楼房，我背过沙袋，背过水泥，也1袋100斤吧。其实我背一袋水泥，中间要休息最少5次，其实就是背不动。第一袋的时候还行，休息了2次啊或者3次，第二袋就是3次、4次，其实第3次的时候其实就是基本上是上2次，基本就要休息一次。这攒了点钱就全给我姐看了病了。我觉得妈妈，我妈也不在了，我爸爸也又生病，家里这个责任，我觉得这是责任吧。
1: 刚才你说这样的生活过了8年，就这样伺候老父亲，伺候了8年，后来呢？
0: 8年，突然发现我爸爸吃饭不是很好，不是跟着我爸爸。也去世了。
1: 这个时候这么大的压力，一看妈妈又没了，爸爸你伺候了8年，最后爸爸也得癌了，也没了，姐姐有这么大的负担，你挣点钱，攒点钱都给姐姐花了，你不觉得这个生活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了吗？
0: 压力是有的。遇到困难。尽量克服，尽量克服吧。我觉得他说那句话就是小事，就是指的是生活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只要能生活，就继续生活下去。其实就是小事不倒，尽量往前推，就是生活。小事一倒，就生活没了。
2: 韩富强明白，在爸爸妈妈去。

0: 咱不回家过年，咱积蓄还要在这里，咱要还等着做这个菜生意。因为我的小孩他对这个卖菜这个印象很深，我所以说我不找到女儿，我这个卖菜我不改行，我就给他留着一个念想，要他回来能找到我们。他问我，他说阿姨你来多长时间了，我说我九几年都来了。他说啊，你来那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都去挣大钱去了，你怎么还在这卖小菜啊。我说人家赚大钱我不稀罕，我是为了在这个地方等孩子继续卖菜下去。
1: 还是起早贪黑半夜去批菜，
2: 从早期从夜里两点钟，哎呀一下子到七点钟，把菜把那个一筐一筐的菜摘过来，这一筐一筐的菜卸下来，一边经营一边给人家装菜，装好以后把菜都给人家送到那个单位上，到八点钟买了小零菜，我们再开始忙忙碌碌，忙碌到十二点钟还吃不到早餐。哎呀，那个时候我跟他再苦再累我们也不嫌累，是为了挣钱找孩子。

0: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2: 嗯，是的，
0: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

0: 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20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那牙缝都特别大。20年前就这样，什么药方最苦？黄连最苦。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吴茱萸汤。吴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吴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吴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吴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那不能，
0: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4个人吧，我们4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4个人，就想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4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夏芍、早生姜，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大柴胡汤很好用。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希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称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3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我再年轻一点，我这

0: 攀上去了。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哎，我觉得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蟒硝就跟什么呀？蟒硝就跟那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哎，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五苓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

0: 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嗯、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1: 嗯，
0: 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扎百会穴强粘转，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儿按，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

0: 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而且这个劳宫穴啊，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

0: 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
1: 嗯。

0: 那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由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2: 65岁的他，5年前从学校后勤岗位退休后，对现在的平静生活很满意。
1: 等着我一切看到完了，看人泪汪汪的。
2: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晚年生活会随着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而发生转变。
1: 这玩意儿就没法形容了，就是找这个家触动大了。
0: 有请这是位大叔。您好。
3: 你好，苏东老师好。
0: 您好大叔，欢迎您。
3: 大家好。
0: 咱坐下说，您今天是有什么求助的事项，要找谁？
3: 来找家的。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今年65岁。
0: 65岁了。
3: 对。
0: 来找家。找爸妈。
3: 找爸妈，找哥哥姐姐。
0: 朱大叔，给我们讲讲您具体的情况。
3: 退休之前，就是从到59岁那时候。
0: 59啊。
3: 啊，我意外得知我的身世。
1: 都是那个同学朋友5-6个人上黑龙江省高潭那个高山夜色湖那个钓鱼去。钓鱼吃饭，就是我安排的吃饭，还是个同学，同班同学。他的父亲呢，跟我老父亲一个单位的，我跟他呢也是都是同一个单位，关系都挺好。
3: 他说他自己
0: 啊，
3: 你知道我是要的不？
0: 是要的，是抱养的。跟您说啊，
3: 我说知道你是抱养的，
0: 嗯嗯，
3: 但是呢，就是那个父母那辈不让说，
0: 嗯嗯嗯。
3: 家长告诉他、
0: 哦、
3: 那小孩小时候害怕呀。
0: 明白。嗯
3: 嗯，他说你是抱养的吗？你是知道，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0: 您才知道？
3: 对，
0: 我原来也是这样的身世。
3: 哎，
0: 59年了才知道。
3: 59年了，哎呀，晴天霹雳一样啊。
1: 当时想那不愣啊，还想啥呀。他说我找家，他有信息啊，他就找到了。找到那个

0: 不几天，他大哥就病故了。他说吧，父母都没了，我就跟这意思就说我该说这个事儿了。老葛他心里纠结，
1: 他怎么说您亲生父母家是怎么回事？
2: 他说你亲生父母山东枣庄的，
1: 山东枣庄的啊。说家里怎么回事？
2: 你们家呢是12口人，你是老小，我叫老疙瘩。
1: 哦，老疙瘩啊，最小的一个孩子。
2: 对，给你抱出来了。啊，估摸是养不起了。送到东北，
1: 哦，
2: 哎呀，很难受。
0: 还吃啥呀？吃啊！还吃，当时就是扔到那儿，我就出来了。回家想啊，怎么想也不对呀、啊，不想这事儿还不行。曾经怀疑过，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在我心里讲，但我没说出来。
1: 嗯，
2: 妈妈呢？她那个驼背吧，大，90多一点。
1: 哎呦，
2: 脑袋就是始终就是这样式，抬不起头来。
1: 哦，
2: 她这个一驼背吧，她5脏6肺吧都不在正位，
1: 挤到一块儿去了。
2: 她你看这儿整个那个胸，
1: 嗯，
2: 肝肺都挤到肚子上了。
1: 对对对，
2: 在小时候，妈妈就说那个我是做手术开刀拿出来的。怎么地，都不容易养你这么大啊！他有3个刀疤，肚子
1: 啊，
2: 但是哪个刀疤是我的生，是我出生的呢？
1: 也不知道，
2: 也不知道
1: 啊。
2: 但是他有肠梗阻，我知道。
1: 所以回头来想，也许是当年他特意说这话，怕您怀疑。
2: 对，
1: 您不是这家的。
2: 对，现在回想了，是知道吧？他根本不能生。肚子没地方装孩子，
1: 对对对，
2: 所以说我现在我想出来了，
1: 嗯，
0: 就一想，哎呀，这是父母就那个就我一个，那是那个，就知道都是抱养的，但是这事儿肯定定了，
2: 养父母，我对他妈亲，
1: 嗯，
2: 因为啥，他给我养大的，
1: 对，
2: 老父亲呢是那个咱们东北老抗日联军，
1: 哦，老战士，
2: 对。生活还是可以，妈妈知冷知热呀，就是我小钱吧，就这么大小大饼子，
1: 嗯，
2: 一天给我做3个，
1: 嗯，
2: 早上一个，中午一个，晚上一个，让我吃饱，
1: 啊，疼你，
2: 疼，
1: 嗯，
2: 有时候上外夺货了，挨打那大巴掌举得老高了，轻轻一拍屁股，哎，非常对我好，
1: 嗯，
2: 你像那个，这小时候淘气呀、啊。就是那个上那个河套，
1: 嗯，
2: 拿那个就是纱布，
1: 嗯，
2: 去捞鱼去，老家喂小鸡儿，
1: 啊，
2: 就把那个脚啊，这么大，嘎这么深，这么长口子，
1: 拿什么划的口子？
2: 玻璃，那河套里有玻璃，
1: 就碎玻璃碴子，
2: 对，
1: 把脚划破了，
2: 哎，嘎破了以后，完了那个我父亲就背后溜气喘的背着我上医院，
1: 背着你上医院？
2: 对呀、啊，就是气管炎呢。
1: 啊。
2: 那个肺息肿啊，这些病、
1: 啊，
2: 就是一年一场院。
1: 本来他就，
2: 对，
1: 有病啊。
2: 嗯，背着去，背着回来。
1: 哎呦，
2: 你说这父母能对不好吗？现在我都知道，我都想欠他们的。他对我恩重如山呐、啊。
1: 嗯，
2: 从小跟我拉扯大、
1: 嗯，
2: 给我养大成人，你。能不感谢不感谢人家，
1: 嗯，
2: 感谢人家吗？父亲在我上初中前就走了，
1: 哎呦，
2: 56岁那年走了。母亲呢是在80年走的，
1: 哎呦，也够早的。
2: 咱们也是个男子汉，
1: 对，
2: 也懂得感恩，
1: 嗯嗯。
2: 所以说呢，就他这个。他们老两口子走了以后这几年就是年年上坟呐、啊、我都没拉。
1: 嗯嗯。
2: 得知自己身世以后吧，我也就有个纠结。
1: 怎么个纠结法？
2: 嗯。哎呀，他不要我了。我走不走没用了。
0: 凭啥给我送出去？咱们山东不是那个产花生吗？兄弟姐妹12个，不是一天一个，一人一个花生粒，省一个就够我吃，饿不死了。在想这个事儿吧，哎呀，都不要我了，你还想着。

0: 事儿干啥？这不是一个过程吗？这也就半年多了，
1: 就知道自己成天上班。
2: 嗯嗯。
1: 单位家，
2: 嗯，
1: 单位家，
2: 两点一线。
1: 对，
2: 嗯。那您是哪年结的婚啊？
1: 我是80年，再转过年生个儿子。
2: 生个儿子啊？
1: 嗯，我又生个老二，是个丫头。90年嘛，
2: 啊，
1: 就分手了。
2: 分手了，
1: 嗯，
2: 你就离了，
1: 离婚了。
2: 那孩子跟谁啊？
1: 孩子都给他，
2: 都给他，
1: 我拿抚养费。
2: 那您当时就一个人过？
1: 一个人过。
2: 那时候你也就30多岁吧？
1: 36。
2: 36。
1: 嗯，
2: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当时再找一个，还是
1: 还找啥呀？
2: 啊，
1: 自己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2: 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将近30年吧。
2: 哎呀，
1: 我也太孤单了。偶尔有时候跟那个朋友同居啊啥的聚聚会。
2: 那这人家得赶上过年过节，人家不能跟你一块聚会了，哎，都得各回各家了，
1: 老难受了
2: 啊。
1: 人家团团圆圆的围一大桌子，儿女一大帮搁那坐着，热热闹闹的，扯东拉西的，这咱这是扯东西到西家，这是都是过年的话搁那说着。你看我呢，自己一个人，
2: 嗯，
1: 喝吃了睡，不会包饺子，
2: 嗯，
1: 上那个饭店买那个冻装饺子，
2: 速冻饺子，
1: 嗯，买回来完了，三十下碗一个，那初一饺吃饺子吧，那不都一样吗？哎，就买初一吃的，
2: 买两份，三十一份，初一一份，
1: 对，这就算年过完了，哎，
2: 但是心里不舒服，
1: 都得哭啊。好好一个家散了。
2: 嗯，
0: 我是16年退的，看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养家养父母，那个愿意赡养父母的都得翻一翻。一个人缺爹少妈的，嗯，对，有妈有爹的那个家，他那咱不得看看。
2: 也看节目吗？
1: 看，我在天津看，
2: 嗯，
1: 感受老深了
2: 啊，
1: 嗯，跟着他们都掉眼泪。
2: 嗯，
1: 这个平台给好多家找到亲人了，失散的孩子都回来了。
2: 嗯，
1: 通过那个看电视啊，看手机啊，
2: 嗯，
1: 那个正能量版的，就是那个哥俩，父亲没了，母亲呢搁小弟弟那住。
2: 嗯，
1: 小弟弟那住以后，就是那个老妈是得病了，
0: 他就把那个送老大来了，不管了。那老大那行，生的是大于天呐，我养，自己画个魂，自己寻寻自己。哎呀，这个不要我了，自己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去找一找，我得感谢人家。感恩父母给我带到世上来，给我一条活路。
1: 现在知道也不晚，但是呢，父母的恩德我得报。
2: 对对对，毕竟养育一场。
1: 对呀，
2: 两边都感恩。
1: 对，
2: 嗯，
1: 那边生身父母，这边养父母，你说的我不得感恩吗？这就还得把话说回来。
2: 嗯嗯，
1: 就是那个59岁那年，就是我知道家的身世吧。
2: 嗯，
1: 那个黑龙江电台，
2: 嗯嗯，
1: 播一个寻人启事。
2: 哦哦哦，
1: 什么呢？来三个人去来找兄弟老弟。
2: 哦哦，
1: 他说他家12个。
2: 哟，那这跟您这信息不是有点相似吗？
1: 那前还不知道啊。
2: 啊，
1: 等到9月份才知道。
2: 才知道这事儿啊。
1: 哎，
2: 啊，
1: 但是呢，往那边打电话就找不着了，这都好几年了，没有了。电话也留不了了，拉倒了。
2: 就其实有可能是一个线索，是吧？
1: 对呀，跟那个他跟我告诉我的这个症状一样的。
2: 嗯，您想过没有？那如果是我真找着了，我家里会是就亲生的家庭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1: 这么多年了，哥兄妹都60多年了，我是最小的。你说老大得多大了？
2: 哟，那不也得80了吗？
1: 得超过80了吧？
2: 那有那老父亲老母亲那岁数不得更大了？
1: 我要么是顾百了。

0: 父母健在，那还能那个还高兴；父母要不健在呢，能容下老弟就容下，容不下再说呗。所以说都有戒备。
1: 朱玉生从59岁知道身世后，对于亲生父母的理解也在慢慢改变，但是考虑到亲生父母的年纪，他不知父母是否健在。此时退休的他，在朋友的介绍下选择再婚，在重获家庭温暖的同时，妻子的支持也让朱玉生的心里悄然地发生变化。
0: 无微无至地关怀我。
2: 嗯，那还不错，是吧？等于您又找到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
0: 这是有家了，
2: 有家了。过年过节不用一个人过了，
0: 对呀、啊。
2: 所以跟着这个老伴儿上他们家过去了，那
0: 对
2: 人多了不、
0: 啊？哎呀，看咱家过的
2: 啊，
0: 哥们儿姐们搁一起唠可好了。
2: 嗯，特好。
0: 有说有笑的，而小一辈的给老一辈的拜个年五的多好。
2: 嗯，
0: 他有3个哥哥。
2: 啊啊啊！
0: 一个姐姐，一个呢，他大哥都快80了。
2: 哟呵，啊啊，
0: 老小孩吧，还得让他赢，咱不能输。就是打扑克，打个一输了给一个票去，就是乐呵玩呢。拿这个，就那脚不是往这边串，完拿那个打那个，一票去嘛，告诉赢了，他大哥就高兴，老羡慕了。咱们是跟谁说去？我是跟谁说？我要弄一桌搁那起唠唠嗑，那你是啥成色儿？这是亲哥哥亲姐姐，你搁一起唠多好！我说我一定我得找到家，这是下那个狠心。 我的家呢，我也想找见见他们。
2: 嗯。
0: 哎呀，知道自己身世，我也有哥们儿有姐们，那老幸福了。
2: 对，肯定的。
0: 那可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有哥们姐们，我多想念他们。
2: 对，
0: 哪怕那就是诉诉苦啊，安慰安慰我、
2: 嗯、
0: 这是最大的心愿。我退休以后啊，我跟着那个我媳妇儿上这个枣庄去了。
2: 嗯，
0: 一下车呀、啊、俺们俩就懵了。
2: 嗯，
0: 一下车啊，这怎么走啊？咱也东南西北咱不知道啊，哪条道通哪儿咱都不懂。完说打个车吧，说那个上公安局，坐车去了，碰着那个女司机也挺好。
2: 嗯，
0: 哎呀，我还得感谢人家。
2: 嗯，
0: 他给我告诉我公安局搁的那个多少多少哪块住，给我们送去。
2: 嗯，
0: 送去以后完了告诉那个门卫，他们是来找家的。
2: 嗯，
0: 热情接待。
2: 嗯。
0: 进去以后吧，那门卫我说那个来找家，完了给，那说你等一会儿，完了上去把那叫不少的干警都来了，
2: 嗯，
0: 完说你什么事儿，我就把这事儿说了。他说那你登个记，完了采个血，
2: 嗯，
0: 采血样，
2: 嗯，
0: 入库，
2: 嗯，
0: 他说你等着吧。
2: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16年末17年初那个状态，
2: 嗯嗯，
0: 那时候就开始等嘛，
2: 嗯。
0: 做梦也想，哎呀，那家那边啥样不知道。你说哪个地方那么大？
2: 后来呢？这两年呢？
0: 哎呀，知道信儿了，找不着家呀，啊、我就跟特人给威海买个房子。刚退休那点就检查出来心脏不太好。
2: 哟啊，
0: 有早搏。
2: 哎呦，哦、
0: 还有那个冠状冠心病。
2: 哦，冠心病。
0: 嗯。这说不上啥时候犯的，扔到那儿找不着啊！
2: 不，那倒不至于。
0: 不是，这大夫我告诉我了。
2: 如果早上有什么消息，离得近。
0: 对，抬屁股就撂下了。
2: 啊，就是为了找家，您甚至
0: 就为了
2: 先主动先在山东买个房子，
0: 先定下，
2: 先定居在那儿。您来找家，您儿子女儿支持吗？
0: 支持。
2: 他们
0: 我告诉他们了
2: 啊，
0: 我去找家去。
2: 啊，
0: 老伴好好干，
2: 嗯，
0: 就好好说。支持你们，
2: 给你加油。
0: 对，
2: 所以您啊也多平复心情。
0: 对，
2: 今天虽然我们待会儿看看结果，您可千万别太激动，好不好大叔？就像您说的，您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0: 你说这个我也懂。
2: 嗯，
0: 我说啥呢，父母给你送出去必定有他的有苦之衷。

0: 对，
1: 我得感谢人家，
0: 嗯，
1: 给我带到个世上来，给我一个活的机会，
0: 嗯，
1: 我就想，如果在，父母在，我给他们养老；如果不在，我在他老人家的坟上在天之灵告诫他们，我活着挺好，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我是这么想的。
0: 我特理解您这份心情。
1: 哎，
0: 其实您这个岁数。
1: 60多了，也行，哎，知道有身世，找个家，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最呢，最起码你活到世上来了，连亲生父母都不知道，你这不白活了？
0: 特理解，
1: 所以，我得找家。
0: 嗯。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看看我们寻找，好不好？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好，来，朱大叔，咱起身。首先啊，请您站在这儿，咱抬头看看上面，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家的。来，请看。
2: 吴宇生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为您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以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新村网进行了比对，通过对丢失的时间、疑似报案地点等这些关键的信息逐一进行了核实，但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4: 同时我们采集了您的血样，加班加点开展检测分比对，通过技术检测我们在烟台发现了一些线索，我们联合烟台警方开展查找工作。
2: 那么警方在山东烟台找到的这家人究竟是不是您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谢谢。
0: 好，有戏啊。来，朱大叔，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您可稳住啊，稳住，有可能门后头就有您的亲人出现了。
1: 谢谢你们。
0: 来，朱大叔，请走向希望之门。
1: 谢谢，
0: 看脚下啊。

0: 大半生一个人，到老了还知道有这个好消息，我能不高兴吗？
1: 知道有哥哥姐姐，那是老激动了。

0: 我们也少了，找了你这么多年一个也没找到。
1: 兄弟俩，
0: 通过这
1: 两位叔叔，咱们往沙发那边走，慢慢说，坐着说。
2: 哎，
1: 没有没有。
3: 欢迎您，欢迎您，请坐，请坐，请坐，请坐，二位。
1: 坐二哥身边。
3: 咱让七月先慢慢讲讲。
1: 嗯。
3: 在哪儿？怎么找着的？家里什么情况？
1: 先说，您应该是想过自己是个山东人，
4: 对，
1: 对不对？其实你的老家就在山东烟台莱州，真的是山东人，这点没错。
4: 我可威海。
1: 你还觉得家里人姓王，对不对？
4: 对。
1: 但是家里人姓朱，你的二哥叫朱海通，
3: 恰好对上了。
1: 对，然后二哥今年是73岁，知道您多少岁吗？您认为自己是哪年生的？
4: 我是56年的。
1: 其实您是53年生的
4: 啊，
1: 所以您今年68岁。
3: 哎呦，
4: 我能那么大吗？
1: 其他的家里情况，你是想知道是不是有12个兄弟姐妹，对不对？其实您家有一个大哥，大哥是去世了，对吧？
0: 大哥去世，
1: 大哥走了。这是二哥。就你的三哥他也走了，你是老四。下面呢还有一个老五，还有一个五弟，等于说现在家里三兄弟都在，
3: 没有姐姐妹妹。
0: 那女孩妹妹，
3: 妹妹是老幺吗？最小的
0: 在五弟上面。
3: 哦，等于您啊是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弟弟。
1: 对，
4: 哎呦，
1: 是的。
0: 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1: 您特别好奇当年自己为什么就离开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事儿咱们得让二哥给您一点一点的讲。
0: 爸爸妈妈生活上特别困难，后来就把你送我东北去了。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妈妈的身体问题。妈妈当时身体不好，在生下你之后把你暂时寄养了出去，想等身体养好后把你接回来，但是没有想到妈妈在第二年就去世了。
4: 我知道了。
1: 爸爸就开始处理家里的这些事情，没过多久等他再去找你的时候，就发现和养父母失去了联系，联系不上他们了，所以就找不到您了。现在说二哥这些年来也是想通过各式各样方式找，
0: 但是我有时候我出差吧，我干销售业务，到南方去了，到北方了，北方到北京，这北京这还有张家口这地方我都去过，去过我也顺找，怎么找也找不到，就找，一直就是找到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我们就把你带回家，带回家回家回我们自己家。把你带回家，带回家回家看一看。
4: 那咱们今天就回去。今天就回去。
0: 今天走。今天怎么走？今天现在没有车呀。
1: 明天一早走行不行？
0: 明天走。
3: 歇一天，歇一晚上。明天一早走。
0: 明天一早走。
4: 是，我先跟老妈上个坟。生意之恩，永远我也报答不完。知道在这个世上，我知道。有亲生父母，回去我给老父亲磕个头，拜祭他吧，老妈，拜祭他吧，在天之灵，我还活得挺好，就行了。
1: 兄弟姐妹也找到了，
4: 找到了，
1: 是你最想找到的，
4: 我的最圆满的愿望。谢谢你们。
5: 你像朱大哥这样的人呢，可能是他现在生活的再好，他过得再安逸。他也觉得自己是一颗浮萍，没有根，不知道将来往哪儿飘，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寻找非常值得。

0: 非常有意义。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愿意帮助你们这样的人去寻根，希望这样的寻家孩子都能站出来，我们一起去寻找，让你们家人能够生活在一起。
1: 谢谢。

通过身边正能量的人和事，化解了他的心结，理解了父母的生身之恩。今天更是迎来了与家人的团圆，虽然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感恩的心能跨越距离，让彼此感受到温暖。

0: 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2: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

0: 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

0: 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 那就是咳嗽减轻。

0: 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

0: 肘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嗯，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

0: 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3: In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announced an initiative to invite 50,000 young Americans to China through the Young Envoy Scholarship Program. This is how my trip to China went.
4: Us, we're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

0: 还是从旧金山的飞机场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 CLI 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辉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族人，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1: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2: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向城镇的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3: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使者将水井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

0: 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练习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敢于练习和犯错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1: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

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

0: 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大家好，
3: 各位好，
2: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3: 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职通高招职教季，
5: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6: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5: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

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现代柔道与中国文化有哪些渊源？
1: 有很多的技术动作都是相同的，只是动作的名称不一样。
0: 以弱胜强，如何能够一招制敌？
1: 突然之间下蹲做个前滚翻，人一下就过去了，搭着自己的手腕往下一压，一下就能给控制到。丹丹老师，你感受到这个？
2: 感受到了，完全感受到了。
0: 本期节目，夏天带你跟奥运冠军学柔道。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上期节目中，我们深入了解了杨秀丽女士的转型之路，从奥运领奖台上的辉煌，到国家队教练员的严谨，再到如今作为体育高校教师的传道授业。杨秀丽不仅传授着柔道的技艺，更从文化的角度为柔道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她的故事是体育精神与文化传承的生动写照。杨秀丽作为高校教师，她不仅传授柔道的技术技巧，更注重培养学生们对体育文化的理解与认识，让柔道精神和哲学深入人心。他深知柔道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体现。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们不仅能学到柔道的一招一式，更能体会到柔道背后的深意，尊重、自律、坚韧和智慧。现在我们穿越历史的长廊，回望柔道文化的起源和它的发展脉络。柔道跟中国古代摔跤和柔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仅是一种身体上的对抗，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修炼。柔道的服装、礼仪、段位制度等等，也都深深植根于东方的历史文化，体现了对对手的尊重和对自我修炼的追求。比如柔道服装特有的结构设计和穿着方式，体现了东方传统服饰的美学特色。柔道中的以礼始，以礼中的礼式，不仅是对对手的尊重，也是对自我修炼的体现。而柔道的段位制度，更是将东方文化中对等级和成就的重视融入到了运动中。通过段位的晋升，运动员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提升和精神上的完善。如今柔道已经成为了全球普及的体育运动，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柔道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对柔道有着不同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杨秀丽的博士毕业论文正是关于柔道文化的研究。作为曾经练习过这项运动的专业运动员，杨秀丽跟普通专家的研究有何不同呢？从实战经验出发，结合具体的动作招式，杨秀丽对柔道的起源有哪些独到的见解？这些都是杨秀丽在她的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她又将这些经验和理解带入课堂，从文化和教育的角度引导学生全面的认识柔道，理解其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这种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教育的过程，正是柔道运动、柔道文化普及和推广的过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与杨秀丽一起去探讨柔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杨秀丽如何将柔道的精神融入到教学和生活中？她对柔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又有着怎样的见解和期待？柔道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接下来夏天的朋友圈，我们去听听杨秀丽怎么说。

0: 大家好，我是丁宁。
1: 我是王军霞。
2: 冬奥冠军徐梦桃。
1: 我是侯一帆。
3: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4: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1: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0: 激荡内心的
3: 夺冠荣耀瞬间，
4: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0: 你想了解吗？
1: 想了解吗？
3: 你想了解吗？
1: 你想了解吗？
0: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1: 敬请收看
5: 夏天
1: 说体育。

0: 杨老师，听说您最近也是博士刚刚毕业，
1: 对，
0: 您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哪个方面？
1: 我还是没离开我的专项，还是柔道专项，
0: 柔道哪方面？
1: 起源史吧。我的题目是文化分层理论视域下柔道文化研究。其实这个也是源于我最开始就是做普及和推广那段的经历，在普及和推广的过程当中，遇见最大的瓶颈呢，就是柔道起源的问题。到了校园，包括老师啊，包括校长啊，他们会问，哎，这柔道起源哪儿啊？到底是中国呀，还是日本呀，还是其他的国家呀？对推广来讲呢，确实也是一个瓶颈。
0: 杨老师，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啊，一提到这个柔道，大家都想的是应该是起源于日本，但通过您的研究，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1: 其实现代柔道是加纳治武郎，他创建了现代的柔道，就是奥运会的这个柔道。其实的根源是陈元赟。他是我国浙江人，他是浙江余杭人。他当时呢到日本是去推广中华武术，之后呢按照这个他这些个弟子们每个流派的这种的这个传承，之后呢到了加纳治武郎，他结合了当地的一些个流派，之后呢他创建了一个现代柔道。但是呢他们也特别的认陈元赟是柔道的鼻祖。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柔道的项目，但是呢，多部分嘛还是呈现出这种的碎片化，所以呢，我是作为一个就是把柔道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这个层次的分析，就是由外到里嘛，最外面的这个物器技术层，中间的这个是制度习俗层，再到这个思想精神层，把柔道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的。
0: 最近2年啊，也看到这个国家体育总局也发了一些文儿，让我们去挖掘运动项目的文化。其实我们这个体育史的学者呀，包括体育文化的学者，之前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但是像您这样自己是运动员、教练员科班出身，再去研究自己所从事这个的项目，您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跟其他学者研究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我通过练习了柔道这么多年，包括中国式摔跤，在这个，因为教练就是练习中国式摔跤出身的，所以我们无形当中也练习了很多中国式摔跤的一些个技术动作，包括这个十三式拳。所以在这个技术这一块儿，有很多的技术动作都是相同的，只是动作的名称不一样。例如，就是现在的柔道的这个背伏投，这是很标志性的这个柔道的技术动作，就是整个从后背向前摔嘛。那它这个跟中国式摔跤的这个呸还有揣这两个动作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在我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包括这个陈元赟的十三式拳当中的转身撇身锤技术动作的原理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个追根溯源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越研究觉得越有意思啊，这都是源于我们中国，就是武术或者是这个古代的古柔术的一些个技术动作。
0: 刚才听到您讲述您自己的经历啊，从这个运动员、教练员，再到这个学生，现在也博士毕业了，在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什么新的这个计划和目标？
1: 我希望还是通过柔道这个项目，能够把柔道的文化能够更好的，传承和传播，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练习柔道，能够喜欢这项运动，爱上这项运动。
0: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也是想让孩子们去从事一些体育运动项目的这个锻炼。当然了，最终目标也不一定让他成为这个运动员呀，这个冠军。但他们很关心，就这个项目能给孩子带来哪些，比如说生长发育也好，还是意志品质也好，哪方面的提高？您认为柔道项目相对于其他来说，

0: 它的特点是什么？
1: 小朋友们，如果要是选择柔道，如果要是练习的话，他肯定会产生自信嘛。如果要是人一旦要是自信的话，是吧？那他肯定就是能够保护好自己。其实所有的体育运动呢，它都有这种强身健体的功能。但是呢，柔道我觉得它除了这个防身协调、柔韧、反应、灵敏，包括一些其他体育因素的都有的，它都包含在内。所以我现在教一些大学生的时候，他们练习了柔道，就是把整个的这个准备活动做完，能够跟下来，就能考体操三级。所以柔道呢，它是一这个非常综合的一项体育运动，它还会有一些就是心理的成长。之前开公益课的时候，可能小孩他不爱说话呀，总是自己来就是玩啊。那通过这个柔道的训练，因为它柔道是这个身体这个触碰的一个项目，那可能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哎，一下就能融入到当中。他可能也打开他的这个话语，能够去讲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故事啊，他能够分享啊。其实我觉得这块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一触碰就能感受对方的力量啊，感受对方的这个身体的一些个变化呀。两个人是吧，很容易就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伙伴。再一个呢，我觉得柔道呢，它又是一种控制，它不是去伤害，因为我们这规则也是在改变嘛，在改变的同时呢，也是让运动员能够保护好自己，就是在这个使用的一些技术动作，例如你头不能直接这个接触地面呀，就你要做一个旋转呀，这样的话就能保护好自己。所以在这个技术的过程当中，它完全是要控制。所以柔道也讲这个，克己、修身和修心嘛。就即使可能有人欺负你了，你只要把它控制就好了，不要去伤害它。
0: 比如说，我是一个想来报名的学员，你可以怎么样来为我介绍柔道？
1: 我给你感受一下这个反关节吧，
0: 轻一点啊！
1: 我们是站着还是躺
0: 导演买保险了吗？
1: 着？要不您坐下，
0: 待会就直接不用起来了是吧？抬走。
1: 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这个手臂的话，就是说的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去控制，是
0: 感
1: 因为
0: 受到这个
1: 反关
0: 力量。
1: 节的啊，包括呢是你看我们就是拿着这一个手腕，如果我们在这个种控制的过程当中，抓着，
0: 哎呦，
1: 这一下就
2: 断
1: 能就就就能就能掰的，就是完全它是一种控制。那包括这个，这种的裸脚，看，只要是一搭着自己的手腕，往下一压，哎，我不敢太使劲啊，它就是一个这种是一个裸脚，都不用抓柔道服，一下就能给控制到，就这儿。
0: 太狠了！
1: 佳佳老师，你感受到这个
0: 感受完全感受到了。
1: 要是遇见坏人，一下就他就控制住了，他就完全动不了了。因为我没太发力，他的技术有很多，包括从正面的或者是背面的。你看我这，我要把他这个头拉紧，往下一压，他就完全受不了。所以
0: 太实用了。
1: 而且现在你看 UFC 不是也有好多
0: 很多
1: 练习这些技术动作？
0: 看到张伟丽也用到这些技术是吧？
1: 对，
0: 他也在学习中国的这种。
1: 包括现在有一些这个警的系列。他们也在练习一些这个能够控制的，所以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好的。
0: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啊，想加入到咱们柔道队伍当中来啊，对于她们来说，你有什么练习的建议？
1: 哎呀，其实现在还真是有好多这种女孩啊，她们还真是特别喜欢练习这些对抗的项目。他们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呢，也觉得我觉得还是吧，首先能保护好自己。假如说有一个人啊，直接就从你后边过来之后，直接就拉紧。你看夏天老师他的身材还是很高大的，是不是？女孩个儿矮一点嘛，你直接有个很壮实的，啪一拉脖子，就是你吓都已经就吓坏了。你就是人在害怕的时候，他一点力气都没有。所以你看你要练过的时候，哎，假如说后面啪这么来一个人之后，抬脚踹膝关节，你往上一蹬，使劲发力，他肯定无意识，你肯定往后退一步。突然之间下蹲做个前滚翻，人一下就过去了。啊，夏天老师，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做这个体育奥运冠军口述史，做得怎么样了？
0: 也跟杨老师汇报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从大概前年吧，在池健校长的带领下一直在做。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最早采访了84年的咱们的第一个奥运冠军徐海峰老师，然后我们一直在往后再延续，目前呢应该快到2008了。
1: 我说怎么还没来采访我？
0: 到时候我会提前。

0: 跟您联系，但是今天的这个采访已经了解到了一些历程了，但是我们的口述历史可能比这个还要更详细一些，到时候也希望您给我们讲讲，更加细节的一些故事，让我们更加感受到您的这种成长，包括柔道给您带来的一些变化，让我们共同把柔道这个项目给推广得更开一些，让更多人来练啊，也不只是只看看我们的比赛，真正让他们感受到柔道的一些魅力吧。刚才杨老师也让我特别感受到了这个柔道的魅力了啊，尤其这个反关节和这个脚技啊，我也想今后来学习一下。
1: 期待夏天老师的邀请。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将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农机装备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农机装备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刘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农机装备已经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但是到底智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您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农机装备都有哪些分类？发展到什么状况？
2: 农机装备产业，也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不断的在发展，已经从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具，变成了一个贯穿我们农业全产业链，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体系。它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液压系统、电控单元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它也在我们的这个全程全面机械化上面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那在全程机械化上面，它包含了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这个作业的这个装备。我们的这个农机作业的这个场景上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大田，还有这个设施的、树木的、水产的，以及我们秋林 3D 的农机装备。它也不再说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装备，也包含我们智能的这个装备以及我们的电动农机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目前应该讲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无人化的这个作业，不再像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碾成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了。未来的农业我觉得应该也是往无人化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我们人不需要到田间的这个现场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管控的这种平台这样的一个系统进行远程操控我们的农机就能够在田间进行一个这个协同作业，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流程也可以完全是程序化的，
1: 一键式的
2: 一键式的，
1: 对
2: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
1: 嗯，
2: 从我们的制造端到我们的应用端，都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来促进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1: 嗯，
2: 产业对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呢，也不仅仅要求他会操作会维修，他还需要懂系统能集成这个善于应用。教育部实施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一个计划呢，本质上它是对接产业链来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链。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在这个单打独斗，而是汇聚了我们的头部企业、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校以及行业组织来协同发力，集群式培养我们企业集出的这样的一个高技能人才。它从制度设计上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不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内部行动，而是紧跟产业一线企业的这个需求。

0: 求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啊这个节奏保持了同步。
1: 嗯，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到农机装备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操作一个播种机，操纵一个收割机，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学校单打独斗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但到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从这些高端装备它的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个全产业链上的集群培养的啊。王秘书长是不是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现在农机装备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怎么样的，都有哪些岗位，哪些空缺？
2: 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看哈，现在我们农机装备领域对人才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数量不够，而且是现在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性或者说能力性的短缺。
1: 嗯，
2: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复合型的技能跟不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的农业装备越来越普及，而这个在一线岗位啊，它就需要既懂机械又通电器，还要会那么一点信息技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
1: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人才就少之又少。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机领域从制造到应用端大概有5000万人，但是真正有操作证的只有1100多万人，就是适应产业能力升级的这个能力不足。有不少我们现在的技能人才主要还停留在传统农机的装配维修。你像我们的现在智能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分析啊，这些要么就压根不会，要么压根不懂。
1: 嗯，
2: 然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农用无人机，现在我们保有量有25万架，并且每年还很快的速度在增加，但是能懂这类智能装备运维的人就非常少，跟不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贴合我们实际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有短板。现在的农机装备啊，不只是要造得出来，关键是要用得好、管得好、服务跟得上。特别是那种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那就更少了。我们缺这种农机服务的牵头人。在那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农机装备的调试运维人员，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采集分析，包括我们的无人作业系统的应用，这些工程师，这些岗位现在是新出现的岗位。这也对我们的这个高技术能人才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嗯，
2: 也对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1: 嗯，您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对这种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是提出了挺高的要求啊。您讲到说是要能够造得出来，还能够会应用，还要会维修，还要懂经营会管理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人才画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挑战？
3: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技能人才这个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能够把它调试使用维护到最佳的状态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产品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能人才现在我们需要他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力。
1: 嗯，
3: 第一个是要具备扎实的这个机械基础，同时还要具备电器啊控制这些一定的知识。
1: 嗯，
3: 第二个呢，他要能够在农机作业的这个实际场景工作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服好务。
1: 嗯，
3: 第三一个，他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啊，现在各种技术装备升级的非常快啊，必须要适应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节奏。那未来呢，这个农机更在向这个大型化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啊，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又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1: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技能人才和我们这个研发人才他们之间的边界啊已经比较模糊了啊，我们技能人才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装备的调试啊，系统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过程当中，我们企业非常希望参与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
1: 嗯，
3: 跟我们的职业院校啊，这个深度的协同，也只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需求场景啊、作业场景导入到课堂里面去，才能够培养出未来农机装备行业这个最需要的、最合适的这个技能人才。
4: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农机制造水平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

0: 快速提高。但是随着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复合化方向的转型，掌握机械、信息、农艺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存在显著缺口。这不仅影响着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也关系到我国农机产业链的自主创新与安全稳定。那么，职业教育要如何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契机，为农机装备领域塑造新智人才？三组长制又能为农机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活力呢？
1: 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分别是学校、企业和行业。今天三位正好代表这三组长制，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首先从学校说起，成为其中的一个组长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主动作为，打破壁垒，能够跟企业、能够跟行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协同的。学校都主动作为了哪些事情？
2: 三个组长呢，他是分别来自我们的这个头部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牵头学校，还有我们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呢？因为头部企业它是代表我们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最先进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生产力，那么牵头企业呢，它还可以联署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他们来提出我们人才需求的这个规格要求，然后提供我们的技术标准，技术的这个规范，然后来开放我们的生产场景，提供企业的一些这个资源。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呢，作为牵头校，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校，校校联合，将我们企业的这些资源资料翻译成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语言，教学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开发教学资源以后呢，来组织我们的教学进行改革，来培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开展了关键要素的呢这个联动改革，那么这个关键要素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办学能力最关联度最密切的这个专业课程，教材师资，还有我们的实训基地，来开展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们围绕新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个增加了像我们新能源农机啊、智慧农场管理运维这些课程，对它进行一个升级，聚焦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新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对原来的这个课程对它进行一个解构，把教师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细化，它需要有哪些的这个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在此基础上面呢，我们这个列出来教师教学能力指导的这个清单，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双师型的这个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实训基地这个建设上面呢，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农机装备产业的这个布局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农业这个主产出的一个布局它的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呢，我们在全国规划了有14个这个开放共享型的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和联合像潍柴莱沃上海联试、沃德等一些企业，我们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个教材，采用了这个三主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企业的主编，有我们行业的主编，也有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主编，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们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创始人卢兴文院士来对我们这个教材来进行把关，同时在编写过程中间，我们也把像潍柴莱沃它的智慧农业的一些典型的生产案例引入我们的这个教材，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组长制以及了我们关键要素改革的这个任务清单，推动我们农机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
3: 三组长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推进的机制，这个能够推动我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企业不仅是人才的使用方，更应该是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的这个深度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跟这个加入到这个集群计划之后呢，我们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就是共同参与这个教材的改革工作，这个我们潍柴莱沃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里边三组长之一他就作为我们这个
1: 企业组长
3: 对，把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包括我们这个产品标准一些典型的案例都编入到我们教材当中去确保呢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内容跟我们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同步起来那么在这个实训平台建设方面我们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产品搬到校园里边去，让学生在校园就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实训的效果。
1: 不是复制件，是真的正在用的机械。
3: 正在用的机械，对的。第二个呢？

0: 我们也参照欧美的这些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在我们企业内部啊，就在我们的生产工厂里边，建了3500平左右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不光是供我们内部员工的培训来使用，啊，同时呢，也允许我们的在校学生啊，到我们的实训基地来，这个接受训练啊，而不是停留在他们只是这个老是停留在模拟的状态。我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去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啊，这个担任他们的兼职老师或者产业导师。另一方面呢，这个学校的教师啊，也会定期的走进企业，参与我们的项目实践，啊，这个加强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解。
1: 刚才他们两位啊，分别是从这个一个教育端和企业端分别做了介绍。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组织呢，在这个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过程中啊，应该既要做这个连接器，也要做这个放大器。一方面呢，要把我们的产业的这个实际需求啊，能够准确的反馈到我们的教育端，另外也把我们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好的模式啊，进一步的放大、扩大我们的这个效果、效能。三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推动我们的标准的支撑，就是我们要紧扣产业的需求啊，参与制定执教的一些相关的标准。特别是像针对我们的智能农机系统、我们的这个电业系统的维修这些关键岗位啊，要细化一下技能和知识的这种要求，做到这个叫标准跟着产业走，培养围着标准转。然后另外呢是搭建一个协同平台，各类的行业会议啊、产教融合共同体啊，包括一些技能竞赛，来把我们的这个促进我们企业、我们的职业院校，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的整合，然后形成这个叫企业提需求，我们院校育人才，然后我们科研促提升这么一个闭环。刚才提到像我们的试点，像潍柴雷沃、江苏农林职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要紧密跟踪，然后做好总结好他们的好经验、好模式，进一步推广，点上出彩，到面上提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这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这是我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协会啊也会持续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2: 三位分别讲到了三组长分别发挥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的集群培养还有哪些典型范式呢？我们也到学校去看一看。
3: 我国智慧农业正加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已成为关键课题。
4: 当前，我们各个国家都要保障和守护好粮食战略安全，而我们的农业也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经验种植到科学决策，从体力劳动到智力管理的历史性跨越。智慧农场的诞生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懂农机，又要懂通信、传感器和物联网等新技术。
3: 为精准培养智慧农场管理与运维这一新兴岗位人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联氏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联氏班，以企业发布的真实岗位能力清单为控制系统，以跨专业重组课程为底盘，以双导师场景化教学为传动系统，构建了一个与农机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同频的教学生态系统。
5: 我们出具了一份详尽的智慧农场线上工程师岗位任务工单，有了岗位任务工单，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对标岗位任务，知道要干什么，知道要学习什么。通过这些核心任务的学习，打破了专业的壁垒，以工作向导为主，循序渐进，学生就能掌握智慧农场管理这个核心任务要求，从而使得人才和岗位能力适配。
6: 学生的结业考核不是试卷，而是在真实农场中完成一项综合任务。如接收到一台新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系统调试、路径规划、实际作业到数据回收分析的全流程，并由企业导师根据作业效率和规范给出最终评定。
3: 联氏班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合作针尖儿，刺穿了传统专业之间的壁垒。它不再是简单的将几个专业的学生凑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岗位，以企业岗位工单为牵引。反向重构课程师资和实训体系，最终输出的是能立即上岗。

0: 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品化人才。这为职业教育响应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范式。
1: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但是未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2: 如果从国际与国际先进比较的角度上看啊，就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农具装备产业啊起步比较早，体系也非常成熟。你不管是在高端的整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包括整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里边，有优先优势。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啊，它这个优势啊，它也不是一蹴而就就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产业积累、技术迭代，还有人才的持续的供给，这个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优势。所以说补齐我们农机装备的短板，也不是说简单的我们要去追某一款产品，而是要从我们产业和能力体系建设这两方面系统发力。一个呢是攻克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供给，筑牢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防线，进行区域协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资源往这个优势的集群啊去倾斜去集中。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夯实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很多农机领域的很多瓶颈技术，它不是卡在了实验室，而是卡在了制造、实验和应用的这个实操环节上。所以你没有高素质的这种技能人才啊，你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形成可用可靠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行业而言，让高技能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啊与我们产业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深度协同，就是补短板强基础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协会啊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放大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效能。
1: 科研院所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但是从一到一百怎么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怎么用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成的事情啊。
2: 对，
1: 当然现在我们的农机企业除了在保障国内的供给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口都有哪些机会？
3: 目前呢，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他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的农机企业现在不管是在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还是质量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为我们国际市场的拓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机，我们造不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能造的东西造得越来越好。拿我们潍柴油自己来举例，我们2025年出口达到了将近30亿啊，同比增长了40%多。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啊，并不只是把简简单单把我们的农机卖出去，而是对企业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系统考验，不同的国家在气候条件、种植结构、农业模式啊，这个各个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以及我们的服务配件保障能力啊，都要求特别的高。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就非常大了。企业不仅需要我们在制造环节能够生产好产品的这种技能人才，更需要走出去啊，能够走出去而且懂技术啊，会应用、善沟通的这种复合型技能人才，能够参与到我们海外设备的安装调试啊，还有客户服务啊这些过程当中去啊，需要具备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掌握一定的这个国际的标准。这对我们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呢，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农机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也倒逼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准也推动我们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能力培养方面要同步发力。
1: 教随产出，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4: 伴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的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我觉得特别是国际化这个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通用能力，以及来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适应能力。

0: 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国际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只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和自身能力这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这个高精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1: 当然，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目标啊，就是要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您觉得未来在农业强国规划的引领之下，还有哪些规划，哪些期待？
0: 职业教育要赋能我们的这个农业强国建设，要求我们呢这个必须要前瞻性的布置我们一些新的专业，为我们的未来储备人才。那同时呢，我们在课程教材这个建设上面，我们要把最新的技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和教材，使得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的内容和产业能够呢同步更新。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链，这个深度咬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的，从产业的跟随者，转变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推器。
2: 我们农业强国的建设啊，不仅仅需要这种高端的或者叫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更需要的是能够支撑这些装备高效稳定运行的人才体系。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啊，我们这个技能标准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使我们高技能人才啊，能够成为连接我们农机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力量。
3: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能生产、能调试、能下田、能服务的高技能人才，啊，共同推动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规模化应用，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农机装备领域最新的这些技术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的标准啊。我们期待也相信呢，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的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农机装备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

0: 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彩砖的红玫瑰项目。
1: 2014年

0: 他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1: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2: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1: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才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才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3: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才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4: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说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4: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6: 恰恰它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1: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1: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我们每年的这个高考的升学率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啊，我们本科升学率在65%，我们高考的这个总体升学率是在90%以上。
1: 体育特长生这个主要是还是根据孩子们的这个身体形态，包括他的这个爱好，我们去选材。
0: 很多家长是看中了我们学校以体育为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氛围，啊，另外一个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特别是体育项目。那么郎文彪校长呢，创建这个学校的时候，他想国家培养了他，他现在呢回馈这个社会，帮助到更多的人。其实我们就是相当于不忘初心，把这个郎校长的这个办学的理念我们贯彻下去，为很多孩子搭建更多的出路。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有这样的一所学校，它将爱国修身藏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它的故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天津霍安甲学校高中部校长郝征老师，老师欢迎。天津霍安甲学校训练处副主任李国良老师，欢迎您。对于武术啊，还有像体操，包括像跆拳道，这应该属于我们的传统体育项目。
1: 对对对。
2: 但是呢，刚才我在了解的时候，听说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还新增了一些体育项目，这些都有哪些呢？
1: 你像现在这个我们学校体育项目，像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包括体育舞蹈，这是我们以前从没有涉及过的这些体育项目。去年开始，我们是增加了射击项目。
2: 射击项目。
1: 对对对，对应的是天津市的最高水平的，培养最高水平队员。
2: 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项目设在我们学校呢？
1: 因为那个天津市体育局，我们学校培养大量的队员，所以说这个射击项目近些年来也是发展的很好。所以说，我们学校呢也是跟天津市体育局，共同来创建这个青训队伍。
2: 当时在课程设置上面啊，因为刚才两位老师也说了很多了，包括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呢有很多的一些项目啊，课程设置最初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呢？
0: 像天津霍安甲学校这样能够三集中的，就是我们学习、训练还有吃住啊，我们都可以像这种寄宿制的这样的体育类的学校其实还是不多的。有很多这样的青少年加入到他的运动员选拔的梯队之中去，可能最后拔尖拔上的这些队员要输到这个天津市或者更高级别的这个运动队去，所以我们管它叫竞技项目。对它的要求呢，就是要精益求精，要成绩越好越来，
2: 就是争金夺银，
0: 对，争金夺银的这样的是目的。那校园项目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呢，校园项目呢，它跟竞技项目相比较呢，第一，它的参与人数它会比较多。您看啊，咱们这个射击也好，射箭也好，摔跤也好，柔道也好，它需要的身体素质啊和这个大众开展的普及性它不太一样。您看我们的足球篮球，那可能在学校里边我们都有足球场都有篮球场，大部分学校都会开展足球篮球这些项目。那么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是锻炼学生的基本的身体素质，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的习惯。所以它的整个项目的设置的目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除了我们锻炼身体养成良好习惯之外，那么在学生出路方面，像竞技体育我们需要拿运动员等级证书的，它是要参加市级以上，比如说国家级或者国际级比赛，拿到等级证书，通过这个等级证书，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孩子可以上大学。那么校园项目它的上学方式和我们的竞技项目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竞技项目未来要走体育单招，那我们的校园项目未来是走体育统招的。所以说呢，也是我们学校啊整体为我们的学生在设计这个它的
2: 发展路径
0: 上我们的一个最比较大的区别
2: 啊，
0: 因为冠军还有前三名毕竟是
2: 少数的，
0: 但大部分同学呢，他家长对于他孩子学习体育，尤其到了这个高中之后，他们还是要有升学和他自己的一个需求，就运动员未来的一个需求。我们每年就是刚才

0: 说的，除了我们输送很多优秀能源，拿很多成绩之外，我们每年的这个高考的升学率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啊，我们本科升学率在65%，我们高考的这个总体升学率是在90%以上。
1: 90%以上，那我们这些孩子们，他们一部分呢是可以用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走进大学，另外一部分呢，他们会走体育特长生的路线吗？
0: 高水平运动员是一种体育生考大学的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叫体育单招，就像您刚才是体育特长生，他有国家承认的2级以上运动员证书，就可以走这条路了。
1: 也就是说，我们在课程设计最初呢，也就是考虑到我们每个孩子他们的一个性化发展。比如说，有些孩子呢，他可以走竞技体育的路线，我们就把他往争金夺银、为国争光的这条路线上给他进行培养。那有些孩子呢，就像您说的，可能冠军的只有一个，或者是前三名，他真的很少。但这些孩子呢，我们还会根据他的一些特点去学习一些不同的专业特项。我们学校在体育特长生培养方面有哪些模式以及机制呢？
2: 体育特长生，这个主要是还是根据孩子们的这个身体形态，包括他的这个爱好，我们去选材。你包括什么样的运动员，他去练跆拳道；什么样的运动员去练武术，去练摔跤，这个选材方面呢，我们就是根据我们那个比较有科学依据的，去选一些运动员。这样的话，在他专业的这个发展上面是有一个很好的指导。你像小年龄组的吧，你像体操、蹦床、跳水、武术，这是一定要从小练，哪怕从幼儿园开始练。这样的话，我们选材会从小年龄段去开始选。你像一些竞技类项目，像跆拳道、柔道、摔跤、空手道，像这些项目吧，就完全可以从4、5年级或者在初中阶段，再去选材。因为是他身体素质、力量、速度、爆发力都达到以后，他如果再练这些对抗性项目，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1: 我们都说培养孩子呢，其实要从几个方面开始啊。除了培养我们的体育特长之外呢，我们的文化课呢一定要兼顾。在咱们学校呢，是怎么去兼顾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学习呢？
2: 我们学校啊，你像普通学生，基本上就是上午2节文化课，然后像我们中学就开始训练，2个半小时训练。下午就是4节文化课，晚上还有2节晚自习，这样综合下来，我们一天是8节课，就是学生练体育的、练专项的，其余的时间我们是早操训练，包括上午训练，还有一些就是重点队员，就是利用晚自习的时间，我们再加练，就重点项目、重点队员，这样的话，保证每个重点队员、每个队员都能训练到4个小时以上，
1: 您刚才说的是平时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上课的一些安排。那如果遇到孩子们他们需要参加一些大型比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难免会耽误一些文化课，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补充呢？
2: 我们是这样，我们有赛前准备期，你比如说快比赛，提前1个月我们要进行集中训练，这时候训练量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我们上午训练、下午训练，上午训练、晚上训练，有时候一天最多的时候是一天4练。这样的话，运动员他在有一个准备期、比赛期，他有个恢复期。在我们比赛大量训练完以后，回来会有一个恢复期，这时候我们就训练量减少，就把训练的时间更多的去给文化时间。这时候我们的老师利用个人的时间，把学生落下的课程再给补回来。
1: 进行一个根据我们的训练的整体安排，包括比赛的一个节奏。进行合理的调配。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运动员呢，需要从小培养。但是他在入我们学校之前呢，他肯定会有一个标准吧？比如说我们学校哪一项他们的招生标准，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下？
0: 实际上，我们首先第一个分小学、初中、高中，它有不同的对运动员的一个选拔和看重的这个方面。首先从小学来说呢，我们还主要以兴趣和家长意愿为主，很多家长是看中了我们学校以体育为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氛围，另外一个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特别是体育项目。第三一个才是说，孩子进了学校之后，我们教练对于他身体素质啊、能力的一个评估啊，他想来，但他有没有能力把这个项目呢能够走得更远，那这就看教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对他的这个评估了。这是小学生。那么到了初中之后和高中之后呢，我们也有很多就是非自己学校培养的这些孩子，从外来的。那么这些孩子呢，我们对他的这个考核要求呢，也有一些这个考核。我们一方面，其实首先对体育成

0: 绩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另外一个就是文化成绩这一块，那么就相当于就是在全区报名我们学校的学生里面排名就可以了啊，就是如果我们招生招多少人，你排到前几名就可以了，就可以招进学校了。
1: 我们对于孩子毕业是不是也需要达到一些要求？会不会要达到几级运动员才让毕业呢？
0: 我们的运动员基本上能达到 70% 以上能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甚至有些高水平能达到国家一级或者健将级水平。
1: 我们的天津会安检学校呢，是在全国呢也是知名学校，很多学校呢也是看到了我们学校它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功案例。那两位呢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或者经验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其他学校呢？
0: 我认为成功的案例就是刚才郝校说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怎么样能让学生们提高兴趣呢？我感觉作为一个体育教练，就是更多的是去鼓舞学生。再一个，作为教练员呢，作为老师，你得身先士卒，以模范带头作用去带领学生。就是说，让学生做到的事情，我作为教练，我必须先做到。你比如教一个高难度动作，学生一看这动作做不会，但是教练给他展示出来。所以说，学生以教练为榜样，他比较敬佩教练，所以说他在训练当中，他的力量就会无限的去放大，所以说离成功就很近。所以说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老师是学生最好的榜样，身先士卒。
1: 做好模范带头作用。
0: 做好模范带头作用。
2: 这个不算经验分享啊，算自己的一个体会。我们很多孩子啊学习体育呢，在之前就是在之前吧，我觉得很多人是被迫的，就是我文化学的不好了，所以我想找另外一条路来实现自己这个，比如上大学呀，或者将来的一个出路。但是现在呢，随着家长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其实很多家长意识到了，未来其实对于孩子最大的财富，第一条就是身体要好，
1: 对，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然后呢，他的心智、心理状态啊都不错，这是一个做所有事情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1: 我们节目马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呢，我也想听听两位老师呢谈一谈自己对学校未来的一个展望，以及对我们体教融合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和展望呢？
2: 前面呢说过我们学校的一个发展历程啊，从19到99年啊，99年到10年、13年、20年、24年。前面呢我们培养了很多世界冠军啊，全国冠军，还有我们的这个市级冠军，有很多冠军呢从我们学校走出去了。那下一步呢，其实这些冠军无论他是几百名，那毕竟对于我们上万人的毕业生来说，他们还是少数。我们今年设置的这个很多班型，您包括我们的普通文化班啊，我们刚才说了有很多孩子呢，文化学的还不错，学了一段体育之后发现文化也不错。还有呢我们的体育单招班，还有我们的体育统招班，还有我们的春招班，还有我们的艺术班。那么从我们原来单一的体育走特长生的这条道路，现在至少我们有5条到6条给我们所有热爱体育的孩子，给他们搭设了不同的发展路径。那么成为运动员当然是很多人，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成为世界冠军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大部分的孩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强健的体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大部分家长的一个诉求和愿望。那么郎龙标校长呢，创建这个学校的时候，他想国家培养了他，他现在的回馈这个社会，帮助到更多的人。其实我们就是相当于不忘初心，把这个郎校长的这个办学的理念我们贯彻下去，为很多孩子搭建更多的出路，将来这些孩子都能够说的最简单的，他们都能圆梦大学，都能上个大学，将来呢有更多的机会为这个社会，为自己证明自己的价值，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学校未来展望的一个大的方向。
0: 我也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来到我们天津欢甲学校，共同传承我们中国传统体育，更传承我们的这个民族精神。
1: 天津会安检学校作为我们国内体教融合的标杆性民办学校，我们一直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具有民族大义的时代新人。希望通过我们学校的全方面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

0: 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密云区第六小学书记支来凤。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小篮球传切配合的应用教学设计，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将团队协作与战术意识完美结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传球如电、切入如风的篮球魅力吧。

今天学习的内容是篮球战术、传切配合。在今天的学习过程中呢，我们以小组为单位，每个练习环节每个小组都可以进行积分。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前，哪个小组的积分最多，哪个小组将会获得老师准备的冠军奖杯。好，下面跟老师做一下准备活动。

好，下面老师带着大家玩一个任务卡的游戏。在我们的篮球场四周有六个呼啦圈，每个呼啦圈内有篮球，在篮球下面老师布置了任务，现在需要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快速拿球，完成所有呼啦圈内的任务之后到我这儿集合。

男生组获得第一名同学举手，红队。来，女生组获得第一名同学举手。男生组的红队的组长朱烈，女生组的蓝队的组长朱烈，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给你们队伍记上一分。同学们，下面进入我们本节课的传切配合学习。传切配合是我们篮球比赛当中部分队员运用传接球技术和移动技术相组合的基础配合，也是我们篮球比赛当中最常用的一种战术配合之一。下面有请三名同学配合老师跟大家讲解示范。我们在篮球比赛当中啊，运球前进时碰到防守队员，

我们要边运球边做侧身急停护球，同时我们的眼睛要观察我们队友的落位，以便于随时发动配合。当我们的队友准备好时，我们快速将球传给我们的队友后，突然的向篮下方向切入。好，在切入之后，我们面向球的方向，同时要呼喊我们的队友传球。接到球后完成上篮。今天呢，我们分三个挑战学习今天的传球配合。第一个挑战叫做运球快速找点位，组内两人一组，这个环节我们要学会运球急停，然后观察我们的队友是否已经落位，建立沟通，以便于随时发动配合。好，两人从标准筒后出发，向三分线外任意一个点位急停走。好，急停后侧身护球，观察我们队友的位置，如果队友已经落位了，两人快速完成原地五次运球，开始，一二三四五。好，运完球后向端线出发，到达端线后从我们的边线回到我们的队尾，然后交换位置，注意观察队友，不要光自己运，观察队友同步。观察队友，观察队友啊！

一次失误都没有的举高。男生呢，红队刚才有失误了，是吧？那下面请各组的小组长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积分。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挑战的练习，叫做运传组合，传到位。好，下面我们还是两人一组，但是现在用一颗篮球从标准筒后出发，快速到三分线外任意点位后急停，以运球的姿态观察队友是否已经落位。啊，他到位之后可以观察我，我落位之后他以运球的姿态变成传球，接球的同学要做好接球准备，两个人眼神互相观察，时刻建立沟通，传球。他传准我接稳之后，两个人快速运球到底线。好，从我们的边线回到我们的队尾，然后交换位置。在这个挑战练习当中，每组每人要保证传接球顺畅不掉球，即为挑战成功。好，练习开始。

0: 两个人建立沟通。在刚才的练习过程中，老师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同学到三分线外急停后，都是以持球的姿态观察我们的同伴，然后将球传给他，这个做法对不？啊，来，周同宇，来你来说。
1: 如果我们运到三分线后把球收住等待队友的话，防守人可能会上来夹击我们，我们就会造成失误，传不出去球。
0: 当我们在比赛过程中运球变为持球状态时，还能运球吗？不能运球，如果再运球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变成走步了。所以我们在落位之后以什么样的姿态观察队友？对，以运球的姿态观察队友，这样如果防守队员防上来，我能加速摆脱他，如果他没防上来，我能轻易的传球。好，同学们，在刚才的练习过程中一次吊球漏接的情况都没有的举手。啊，我们各组都没有是不？好，各组的小组长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给自己的队伍积一分，快。下面进入我们第三个挑战的练习，叫做传切配合实际队。这个挑战是我们今天本节课学习的核心内容。在我们从标筒出发到三分线外快速落位之后，将球传给同伴。好的，好，我们以运球的姿态将观察同伴，准备好后将球传给他。下一步我需要快速的向篮下的方向切入，同时面向我的同伴球的方向呼喊我的同伴传球，我的同伴要掌握好传球的时机，

0: 接到球后完成投篮，两人从边线回到队尾，然后交换位置，看懂了吗，同学们？
1: 看懂了。
0: 好，在练习过程中，不掉球，不走步，即为挑战成功。

好了，停。好了，现在挑战成功的小组，小组长去积分，快。好了，经过本节课三个挑战练习，大家基本的团结配合都已经形成了。下面就是检验大家练习成果的时候了，我们要进行四对四半场比赛。老师要特别说明一下本次比赛的规则，在三分线外可以运球，但是我们到三分线内不可以运球啊，只能传球或者投篮。当发生球权转换的时候，也就是说抢断球或者抢到防守篮板时，我们需要出到三分线外重新组织进攻。最后一点，我们防守只能采取人盯人的防守原则。

切呀，再切呀。非常好，投篮。非常好，抢断。好，建立联系，建立沟通和队友。看篮下，看篮下。

下面到了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了。同学们，先看我们的积分板，男生组的绿队，一二三四五六，第六分，属于男生组最多。那我宣布，男生组绿队获得我们的冠军奖杯，同学们掌声鼓励。女生组黄队，一二三四五六，积六分，我们的黄队为女生组的冠军队，同学们掌声鼓励。好，请冠军队伍到讲台领奖。黄队的女生组。

0: 了，男生组。好，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他们。没有拿到奖杯的同学们也不要气馁，我们认真练习，以后的课上还会有机会。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本节课让我最有意思的环节是在打比赛的时候非常激动。我们组这个是因为自己在这个场下训练次数多，然后队友之间磨合的次数也多。
2: 本节课我学到了传切配合技术，最后打比赛让我和队友的关系越来越好。
3: 就是三个由简单到难的这个训练中，一开始简单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放松，但是难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提醒队友啊，然后让队友们也要稳一些。我觉得跟队友之间的合作吧，就是肯定还是不够，那么磨合不够。
0: 在体育课的篮球教学当中呢，同学们水平参差不齐，普遍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点，能力弱的同学运球不稳，传球不准，不敢对抗。第二点，能力中等的同学善于单打，不会跑位，没有配合意识。第三点，能力强的同学呢，急于表现自己，忽略了同伴，没有轻视了队友。在解决方法上呢，分组上会安排强的同学与能力弱的同学，强制他们分到一组。在任务分配上，强的同学会负责的多一些，弱的同学可能负责一些基础的传球、运球等。还会安排一带一帮扶，强生带弱生练基础，同时鼓励弱生进步，激发兴趣，缩短强生与弱生之间的差距。
4: 李诗阳老师的篮球传切配合一课，以清晰的逻辑串联教学，是一节效果显著的体育课。通过运球观察、传球、切入投篮的完整动作示范，让学生快速地建立技术认知，再用低、中、高三级分层练习，帮助全体学生稳步提升技能。随后通过篮球竞赛，运用所学，强化团队协作的意识。整节课从体育品德、运动技能、健康体育等多维度进行评价，以激励性反馈点燃学生的运动热情。全课学练赛评各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地达成了教学目标，为体育教学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范例。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在推进体育一体化教学过程中，学校以课程体系构建为突破口，依托全国青少年篮球特色学校建设，打造二加二加 X 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通过科学的学段衔接与分层设计，为学生搭建个性化全链条的成长路径。第一个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课程，包括国家课程与活动课程，聚焦夯实体育素养根基。我们的课程涵盖了健康教育和基本运动技能训练，将篮球普及教学贯穿全学段，并且注重学段之间的连贯性。低年级进行兴趣启蒙，中年级开展技巧训练，高年级推进战术与实战，确保全体学生掌握基础运动能力。第二个二是依托社团建设的拓展课程，包括特色社团与个性化服务，满足学生特长发展需求，组建篮球精品社团，配备专业教师，制定专项计划，从进阶技巧到团队协作训练，助力学生在擅长的领域深化能力。 X 是聚焦潜能开发的特色课程，以校级篮球队建设为依托，选拔有兴趣有特长的学生组建校队，开展系统训练，每学期举办篮球挑战杯联赛，丰富学生

0: 生实战经验，同时依托市区级各类赛事平台，让学生在竞技中提升水平。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普通的调研活动。
1: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0: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1: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1: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1: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0: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2: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2: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3: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3: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3: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

0: 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1: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一人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2: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才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马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3: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1: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3: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3: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1: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3: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3: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

0: 没。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1: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2: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3: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2: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4: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2: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4: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2: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4: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2: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3: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2: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4: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啊？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3: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5: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2: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 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0: 神。
1: 以前唱歌是，哎，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0: 在学校，苗歌、侗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2: 啊，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3: 遇到朵老师嘛，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2: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0: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4: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0: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4: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0: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济、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的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我爷爷死了，找了你这么多年了。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2: 他叫张志飞，今年39岁，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爸爸和哥哥，他们来自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平日里爸爸寡言少语，很少跟他的孩子们表露情绪，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会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总是一个人发呆。那么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来找的又是谁呢？
1: 有请。来，这位兄弟。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
3: 现场观众朋友们好。
1: 来，请坐请坐。坐好，哎，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4: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其实我爸爸他是这个以前就是在我们附近有一个烧石灰那个厂，他是烧石灰的，休息的时候他家还回家种田。那个时候吧，我们家就我爸一个劳动力，我家三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我爸最疼我了。
3: 我姐我哥吧，因为我们姊妹三个吧，因为是我也小吧，是我爸和我在一块时间最长了。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紧着我，紧我吧也不是说是啊，对着我哥还有我姐多给我，不这样，就是他们两个不在了，然后给我
1: 偷摸的给你藏着。
3: 对，那个时候给着好吃的是不是啊？要不然你把这点再吃掉吧。哎，我说别，我说我留着明天再吃吧。我爸给了我，第二天我见了我哥，说实话，我爸虽然是背着我哥给我，还见了我哥还要我让我哥看看，我咱爸昨天晚上又给我好吃的了啊，
1: 你还显摆一下
3: 啊？对，我和我姐吧差一岁，我和我哥差2岁。三个人花钱嘞，我家里吧就我爸一个人打工嘞。我们那边有黑枣，
1: 黑枣，
3: 一到立冬的时候，也那个黑就要打黑枣。我们家是每年吧，那个黑枣吧就打2-3千斤吧，从家里吧到地里吧就是8里地。
1: 哎呦，
3: 还是那个道特别窄，也不能坐车，也不能干啥，那个还是打黑枣，还是用那个尖，用扁担往回挑。我爸那个时候还年轻啊。还好，一天打4筐，打2担吧，一筐就是50-60斤吧。往回挑、那
1: 个。爸爸挑着。
3: 他挑不挑，咱不知道他辛苦啊，因为咱没有那个体会嘛。
4: 他有的时候我们那个道不好走，我爸就是挑2筐，然后地里放2筐。我记得有一次。

0: 意思是我爸说是，现在黑枣也打了，担子也叠了，是吧？你们可以先回去了，因为咱挑不了嘛，啊，就咱比较小，就是我哥吧比较大吧，他也是拿的不多，篮子里边半篮。我和我姐吧，就是我姐拿个黑枣干，我拿个镰刀，我们三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晚上我们是不是演那个电影嘛？我们三个人去看电影，看了两场电影回来，我爸才回来了，才把那四筐那黑枣才倒回来了。打完黑枣第二年吧，第二年就是撇到撇玉米的时候了，玉米谷子不是要往回收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毛驴呢，玉米都是我爸用烟灰挑，那个时候干活不是热嘛，下午回来了坐在街上凉快，然后呢我爸拿那个扇子来扇嘞，穿的那个两道就是那个绿色那个背心儿，在那扇风嘞，我不是在他边转了，他在那坐，他累了我不累啊，我不知道他累，我这边就用手托着那个肩，我这样一摸，他那个肩还挂手嘞，我说爸，你这个肩是怎么了？怎么不平啊？我那个肩膀上光溜溜的，你怎么呕吐不平啊？我妈笑了笑，没吱声。然后我回去问我妈，我说妈，我爸这个肩怎么和我的肩不一样啊？我妈说你不知道吧，那是挑扁担挑的。我说哦，我说怎么和我看这样摸他的肩啊，他的肩还拉手了，我的肩光溜溜的嘛，因为咱没有挑过，咱不知道嘛。
1: 那是爸爸挑扁的磨出来的
0: 磨出来的
1: 老茧
0: 啊，那对老茧。
1: 所以那时候你知道爸爸辛苦了
0: 啊？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1: 后来这样的生活过到什么时候知道爸爸身世的情况了？
0: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吧，我爸那个时候和我讲过，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是啊，我不是本地人，他就光这样说，咱不懂，咱不去关心他，
2: 他是不是本地人，也不影响我吃，也不影响我喝，也不影响我玩啊，因为那会儿太小了嘛，啊，然后我哥结完婚，这是我24岁那一年，我哥也不是和我嫂子也说过这事儿嘛，我嫂子也挺好奇的。然后那天晚上在院子里边坐着，我嫂子就问了，说是爸，你不是说你不是本地人，你是哪儿的人？
0: 我爸说，啊，你们既然这样问了吧，你就坐在这儿，咱们就唠唠吧。
1: 你们也都长大了，可以说了。
0: 我爸说是，啊，是，确实是，我不是本地人，我小的时候5岁我就走失了。
2: 我爸说是，我是从河南抱怨回来的，我老家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反正我知道我老家好像是叫荆村孟格，是我有哥有姐。还有一个妹，她这样说的，几个小孩就是这个上车玩，她离火车站特别近嘛，她去那个玩的时候就连她5个小孩，那几个小孩说是火车上有红薯干，啊，她几个小孩就钻到那个火车里边吃红薯干，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火车站开动了，开动了，停了，她光顾着吃了，她还顾着火车走不走了，然后她伸出头来望了望，外边是黑的，天黑了，满天的星星，
1: 坏了，也不知道到哪儿了，
0: 因为她最小嘛。他慌了，他哭了，他想家嘛，他说是这个我要回家，那是个小孩说是啊，你要回你回去吧，然后我爸又上火车了，
1: 他就上了另外一趟火车了，
0: 对，然后我爸就这样在车上待了2-3年吧，
2: 他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他不下车他啥意思？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家不是离火车站近嘛，他想着我坐火车还能回去，还能转回去，可是他越坐越远，后来这不是到了行乡了嘛。然后车上那个人就把他送到福利院，
0: 待了一段，我爸他现在这个养父吧，因为他是单身，他一个人，就这样就把爸爸带到了这个河北邯郸，涉县，
1: 所以就在这家就生活下来了，
0: 就这样生活下来，我爸养父我爷爷就把我爸爸安排上学了，可是我爸爸他心里明白，他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不甘心嘛，他就心想着要找亲人，你挣点钱才能找。花没钱了还得继续打工继续挣钱，
1: 对，
0: 就这样一直在找嘛，一直没有着落，
1: 所以后来就回来跟你妈结婚
0: 对，
1: 和我妈成家
0: 我爸说你们两个也都大了，想让你们哥俩帮我找找家
1: 这是爸爸终于把这个心愿说出来了
0: 说出来了。
1: 爸爸有没有一些记忆，比如说他老家是哪个方向的？
0: 他之前和我讲吧他说我的名字叫孟大河特点还有这个就是窗户子户在外，房顶是小麦杆，
2: 我就根据他老家那个特点在网上给他找了一遍，但是没有音信，我也尽我力量了吧。我爸那个时候他身体还好，
1: 那时候爸爸身体还挺健壮，
0: 那个时候还健壮。
3: 虽然知道了爸爸想要找家的心愿，但是因为线索少，张志飞和哥哥

0: 都没有对这个事情上心，因为从小到大，爸爸都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这让已经24岁的张志飞仍然认为，爸爸可以是自己一直依靠下去的肩膀。可就在知道爸爸的身世真相4年之后，2011年，一件事情给了张志飞巨大的打击。
1: 哥吧给我打电话，说是咱爸生病了啊，我请假回去看我爸的时候，我爸就在医院，扶着那个医院那个走廊那个栏杆啊，一瘸一拐的，我哥在边上搀着，啊，我爸走几步就暂停一停。
2: 嗯，
1: 我问我爸了，我说爸爸，你之前不是好好的，你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我爸也观看我，我哥说是咱爸不能讲话，别问他，啊，我说啊，我哥说咱爸就是上山上栽树，啊，中风了。
3: 我爸肯定心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嘴歪眼斜，他就是心里边难过，心里边痛苦，他这是用眼泪表达，他不能说话嘛，我见他哭了，因为是他知道我请了3天假嘛，他知道我3天以后我就要走掉了，啊，我哥说是，你要是上时间到了你就回去，现在我还在那儿陪着呢。
1: 我爸爸和我哥都来了，
2: 都来了，那咱让爸爸和哥哥一块上来
1: 啊，行，
2: 你歇会儿，让他们也说说，来，我们有请。恢复的挺好的，
1: 还差不多吧。
4: 喂，
5: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4: 来，你好，
2: 来，老先生，您慢点啊，
4: 没事，
2: 再让两个儿子搀着，慢慢坐下。好，坐好，坐稳啊。爸爸中风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5: 2011年。
2: 啊，
5: 说实话，当时我第一眼看到我爸的时候。我爸一向身体很好，从来都没有像躺在那里那样。我爸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看到我爸那样时候，我心里挺难过的，喂到嘴里的饭呢基本都露出来了，完全就没有吃下去，因为嘴眼斜了，他嘴也歪，话也说不完整，我就拖着我爸一边动不了，他一边的身子是没有，就是没感觉。
2: 对对，
5: 我拖着我爸另一边，就把我爸扶起来，坐在床边，然后我说咱下地试试。后来我爸下地腿都迈不了，我拖着我爸就那样拖着在地上一步一步拖着走，每天就那样坚持着拖着，后来就一步一步在床前往开始迈着走，好像走着他说不行，还是不行，我说你得坚持。过了有一个多礼拜吧，我刚扶他到那个病房的门口，他头刚探出去，他突然就扭回来了，然后把我的手也甩开了，他在那里不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没事。我说不对啊，这么好好的是吧，然后我就扭头出去，我到病房门口看了看，病房里面呢就是有我们村的熟人在。当时我就想他可能是不想让这个熟人就是说看到他这种生病的样子。几天之后我觉得我爸这就能走了。有一天呢，也有一个跟我爸年龄差不多，也是我爸这个病，他儿子呢也是跟在他的身后，也在走廊里面锻炼，然后呢两个病人面对面就走到一块儿了。那个病人还说我爸呢，说你看你刚开始不能动，现在不都能走了是吧，你还说你还不想锻炼，你看现在我没有你来的这个来的晚，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走了。两个病人见了呢就嘿嘿笑了一下，好像从那儿之后呢，我爸就是感觉就是心里面有了这个信心了。
2: 对，
5: 有了信心之后，每天呢就主动的就要出去，就要求去走廊里面锻炼。慢慢的，后来我觉得我爸就离开栏杆，手就离开栏杆，就可以一个人一个人就悠着走了。
1: 我爸有了病之后回到家，我爸对他说是找家想家这话题吧，就频繁了，
2: 频繁了
1: 一天两天。就给我说一说，说实话吧，我爸的意思吧，我能知道，我能明白，他就是想让我帮他找家，我在手机上找，电脑上也查，可是始终没有结果，
3: 他心里着急，他嘴说吧，他说也没用啊，咱是尽力了，咱帮他找不到啊，咱想帮他，他帮不到啊。
2: 弟弟是后来什么时候？身体也出问题了，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对家里打击挺大？那是哪年？
1: 29岁那年。

0: 得了这个病。那个时候我和我哥两个人在兰州一块打工。检查检查，医生说了，说我是这个尿毒症。我爸知道我有病了啊，我回去了，我爸说没事啊，没多大个事儿，不就生个病吗？谁不生病啊？有我在，没事，你不用担心。花钱方面，关于钱这方面吧，我和你账。说实话吧，那个时候我爸身体也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有毛驴了，一天打八筐，就是上午打四筐，下午打四筐，啊，去那儿把那个接那个黑枣那个单撑到黑枣树下，把那个黑枣打在单子上边，抖在一块儿，把黑枣倒到筐里边，然后用放在毛驴身上，这边两筐，那边两筐，我爸放一筐，我放一筐，放第二筐的时候，我爸说了，哎，不行了，是不是有了病了，什么都干不了了，唉声叹气的。我说爸，你着啥急了？你一个人弄不上，不是还有我吗？虽然我们两个都有病，但是我帮你，咱也要把这个弄上去啊，是吧？
1: 那弟弟这样的状态在家里，等于就跟老爸俩人能干点啥干点啥，是吧？
2: 对，他们就是说总是想尽点力，
1: 所以是不是就把找家这事儿就放下了？
0: 没
2: 放是没放下，
0: 他也挺着急的。有的时候吧，我爸一个人，就是我们都在外边，他一个人在家里嘛，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看着远处，就这样看着远处。啊，我一开门，我爸看看我，我说爸爸，你怎么不出去待着呀？外边挺凉快的嘛，你在家里边闷得慌。我爸没吱声。我说你是不是想家了？然后我一这样问吧，我爸就哭了。啊，其实我能体会到，他有多想念他家人。他是希望吧，他能早日看到，能和他的家人相聚。我记得很清楚，冬天，都在坐一块坐着晒太阳说闲话了。我们村里人问他来吧，现在不是有这个栏目了吗？啊，就说这个栏目的吧，你怎么不去这个栏目上面找找的？那个时候我爸就开始看那个电视上面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每天看吧，我看他那个表情啊，因为那个。在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上面这个找家这个人嘛哈，感动的这个场面特别多啊，看着看着这个眼睛这个泪啊就止不住的就流了。我就心想，要是我要通过这个平台和我爸找，要是能找到多好。
1: 大叔能说两句吗？
3: 能
1: 说两句哈。
3: 可以。
1: 您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愿望？
3: 我就是正照着脚，
1: 照着家
3: 啊。我离家那个出来那个时候有个哥哥，有姐姐，还有个妹妹，我就爹娘都有，还有个奶奶，我记得就有这些了，什么都后来什么都记不清了。我想他们了，
1: 想他们了啊。
3: 可60多年，
1: 他们兴许也特别着急，对吧大叔？
3: 是可是
1: 行，大叔啊，稍微缓一缓啊，您这身体别太激动了。那接下来咱兄弟二人一块儿吧，搀扶着老父亲啊，慢点，让老父亲慢慢走，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大门后面的结果，好吗？来啊。来，往前走两步。先抬头看看我们大屏幕啊，看看我们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先看看，来。
4: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5: 寻亲人告诉我们，他的家是有火炕的，而且窗户纸呢是糊在外面的，还吃过薄薄的煎饼。根据他这些线索，我们志愿者多次讨论，感觉他的家应该就是在山东，而且很可能在潍坊这一带。但是山东、潍坊有铁路而且有小河的地方很多，到底在哪里才是他的家呢？我们没办法确定。最后我们决定引导他采集 DNA。
6: 我们已对寻亲人的血样进行乳后检测，同时对他提供线索多次进行回信排查，最后回到他的家庭，可能是在潍坊市。随后我们开展了走访调查。

0: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开启希望之门。

0: 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1: 我爸他的五岁左右的时候走失，出来都六十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说是忘过。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是大姐，这是大姐，记得吗？
1: 老婆，你不认识我了。你这个生日你不来，我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你咋挺好啊？
0: 张叔叔，这是六弟弟，这是六弟弟，看看你们两个长得多像啊，是不是？不哭了啊！来，两位大哥，带着叔叔阿姨们到沙发那边坐啊。

0: 哎，坐下。
1: 哎，好。
0: 我们先听七月给讲讲哈，老家到底在哪儿？因为老父亲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家具体的地方。
1: 就是在山东潍坊。
0: 啊，就在潍坊。
1: 对，就是在潍坊。家里呢，兄弟姊妹是6个人。这是大姐，大姐跟您的感情应该是最深的，对吧？你小的时候都是大姐抱的，是吧？
2: 是。
1: 然后您还有个大哥。
2: 有个。
1: 对呀，有个大哥。
3: 大哥
1: 在呢，对，
0: 身体不好来不了。
1: 是，大哥一直盼着您回去，他都80多岁了，哎呦，在家等着您回去呢。然后您下面还有4妹妹，有5妹妹，他们都挺好的。
3: 这个你弟弟你丢了2年才生你呀？
0: 丢的第二年才生，是吧？
1: 没有见过。您呀，其实是1950年生的。今年您是71岁了，您59年的时候从家里走，对吧？那个时候9岁。
4: 你走时的时候，二哥，你已经上2年级了。
2: 我到底叫什么？
3: 孟祥福。
1: 孟祥福。
3: 孟祥福。
4: 我们还到过济南找你，实在找不到。
3: 他怎么找？
4: 我们尽全力找。
3: 谁找啊？
4: 我告诉你，老父亲临走的时候就没有闭眼。
2: 是，
4: 我们家的二叔说：“你走吧，你的心事我们知道，你放心的走吧。”咱父亲的眼睛才闭上了。
1: 叔叔，把爸爸那张照片给他看看。
4: 我今天
1: 给让叔叔看看。
4: 咱们的父亲啊，这一辈子就留下了这一张身份证的相片。我今天拿过来，你给你看一下。
3: 马马虎虎看不清。
4: 现在好好看，
3: 一你还严一点，嗯，还严一点，
2: 可以。我也回去了。
3: 回去吗？
4: 一定一定回去啊！我。
5: 这个老大哥对于外人来看他就是一个老人，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实际上他是一个找家的孩子。我们等着我的栏目组，我们志愿者，我们这么多警察，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离家的孩子早日回家，也让你们这个余生不再有遗憾。
0: 好，再次祝福你们团圆，保重身体，好好回家。
1: 好吗？
0: 好，慢着点，来，互相搀着，互相搀着，慢着点，来，不谢不谢，来，有叔也扶着点，扶着点啊，都扶着点。
1: 慢点，看脚下有台阶儿。
6: 60多年后，张志飞终于帮助爸爸找到了家。虽然爸爸没能见到自己的父母，但是他知道，在自己丢失后，父母一直在寻找他，这个家也从没有忘记过他。张志飞兄弟俩陪同爸爸，跟随亲人一起回到了家乡，并受到了全家人的热情欢迎。我们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冷笑话吗？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

0: 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

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

0: 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这样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 顶天立地，

0: 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

0: 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0: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

0: 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
2: 讲笑话。
1: 冷笑话吗？
2: 对。
1: 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他累了，最后他累了，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我觉得这两只狗要养，把它丢出去了多可怜呀！我就一天给他买些牛奶给他喝。后来我才知道狗是不能喝牛奶的，但我那只狗是喂牛奶长大的，我也很觉得很神奇。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1: 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3: 有请。
4: 大家好，
3: 欢迎你，这位姑娘。
4: 你好，
3: 你好，来，请坐。
4: 哎，好。
3: 从哪儿来呀？怎么称呼你？
4: 我从云南来。哦，叫我小张就好了。
3: 你今天是来要找谁的呢？
4: 我今天是来找一个关于我父母的答案。
3: 那是不是要他们给出答案呢？
4: 对。
3: 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
4: 在我记忆中，我一直都是跟我爷爷生活。
3: 就你们爷俩？
4: 也有奶奶。而且也有妈妈。
3: 家里有爸爸吗？
4: 没有，没有。
3: 所以这些年就你是一直跟爷爷单独在一块生活。妈妈和奶奶在另一边生活。
4: 对对，是这样的。
3: 平常会有来往吗？
4: 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会来一下。就过年还是要吃顿饭那种感觉还是会，但是没有过多的交集。
1: 那我爷爷他对我呢又是那种好到不得了的好。那这种不见父母或不见父母这种现象也是不觉得奇怪了。我们那个是小县城，是很小的地方，炸鸡店是不都见的。那我爷爷就带我去嘛，他就因为也很贵，那个时候大概就三四十块钱，他买了，但是他自己是舍不得吃的，他就给你吃，他看着你吃。你说爷爷你也吃点，他说我们老人家不吃这些东西。其实他是舍不得，他只是觉得你一个小孩没吃过，我就带你去吃。我有一次特别逗，特别调皮。我爷爷不是买了那个，他是高血压嘛，他买了那个降血压的那种口服液，我就去偷喝，偷喝了一瓶，但是我觉得好好喝呀，是甜的，我就把它一板都拆了喝了。那个是我很调的，那个是我很淘的，然后就把它一板都拆开，全部给他喝了。他就要打我，后来我就围着那个桌子转，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他累了，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他说以后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跟我说，能不能吃我会告诉你的，你不要这样偷偷的吃，还是挺好的。我爷爷真的是很好。
4: 后来是到我十岁那一年，我奶奶要让我签一份协议。
3: 什么协议？
4: 就类似于不跟家里分财产这种协议。他才给我落户口嘛。就是这样。后来我爷爷就跟我说到我的身世。说孩子你听着你不是我家的。你呢是我从大桥上面捡回来的。我爷爷的职业是送信嘛。他在邮政局，那个时候是骑一个那种单车送信嘛。他跟我说

0: 说他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了我，但那个时候时间还早，他也就，只是觉得啊，那么小一个小孩在那里挺危险的，也
1: 就
0: 没，
1: 一个人吗？当时？
0: 对对对，
1: 嗯。
0: 他就说也没多想，等到天黑了再回来的时候，还发现我在那儿，然后，他说应该这小孩应该是走丢了，那他就把我带回去了，带回去他是先报警的，
1: 嗯。
0: 然后警察就说，先留在你家，然后我们看是去找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父母来找他，我们再来领。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了啊，这个警察来到我们家说，哎，他的父母也没有来找，然后呢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孩子，他说我们来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吧。
1: 福利机构。
0: 啊，对。后来我爷爷说，那个时候我不肯走，我就抱着他的腿，我不走，就是不走。后来他一下子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呀，这个孩子。他说，那我就来把他收养了吧。所以就一直养着我。因为对于我的领养，我的奶奶跟妈妈都是不同意的，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所以就导致了，就只有我爷爷跟我生活。
1: 就分开过，
0: 对，分开过。
1: 哦，
0: 我的那个妈妈她也没有结婚。
1: 哦，所以其实是妈妈是爷爷奶奶的亲女儿，
0: 对对对。
1: 啊，只不过你是叫爷爷，啊，是
0: 对
1: 这样
0: 对对，
1: 叫的。
0: 是的。后来了，就回想到一些画面，就有一个男的，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小孩儿。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
1: 就等于是应该是家里。爸爸妈妈，你还有一个刚出生的，不知道是你妹妹。
0: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那怎么从这个家离开了，然后跑到大桥下跟爷爷在一块儿的这个中间的过程，你有一点印象吗？
0: 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没有。我10岁的时候知道我的身世，但是我爷爷对我很好，所以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从来不会想我的爸爸妈妈这些。
1: 后来跟爷爷一块在家里生活。过到了多大？
0: 过到了15岁，15岁那个时候，因为我爷爷病了嘛，就因为他常年抽烟，然后就有肺气肿，那个病，在他过世之前就一直都是住院、出院、住院、出院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都在他身边的，我都背着他，背到医院里，背到4楼去看医生，这个是我记忆最深刻的。
2: 就叫丫头，就叫我丫头，他也不叫我名字，反正他就是叫我丫头。最后一次出院的头一天，可能他已经。可能头一天，人家说那个叫回光返照，他突然就有了那种，精力去跟我说，哎，变季了，冬天了嘛，走，我带你去买一点换季的衣服。还逛了一会儿，买了我的东西，然后到晚上他就上卫生间，就在家里摔了一跤，就不在了。很仓促的，他不在的时候。

0: 所以爷爷一走，是不是你感觉
1: 啊，天都塌了。那个时候看着我爷爷火化的时候，走得很匆忙。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没有好好的说上几句话，人就那么没了，真的。后来呢，就跟着我的养母一起生活嘛。但是呢，他们对我都不是很好。他每天都跟你灌输一些说，啊，我不养你，你长不了那么大，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就是要来还债的，就是跟我这么说的。
0: 还债，哎呦，这
1: 嗯，
0: 个词。
1: 对。
2: 他每每都来跟你清算，我养你那么多年。

0: 我怎么怎么养的你，你该怎么怎么着，就是这样的。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1: 在那个家后来受那么多委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亲生父母？
2: 那个时候是怨。
1: 怨？为什么？
2: 可能更多的是为什么你们不好好看好我，或者是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1: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去想过要找他们。
2: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很怨的。
1: 很怨他们。
2: 嗯，对，很怨，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然后这样的生活呢，也就一直持续了2年。我的养母有一次就，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他就把我的衣服都剪碎了。
1: 啊？
2: 就是拿那种剪子把它剪碎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内心是觉得很委屈的，极度是委屈的。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跑出来了，
1: 离开那个家。
2: 嗯，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我下一秒能怎么办？但是我内心很高兴的，我觉得只有出来了，我的生活才会有那么一点光，真的。第二天我去找工作，因为我们那边有一片，它是小饭馆，类似于很集中的一片小饭馆。那个阿姨，她一个人在里面忙，我就进去，我说啊，阿姨，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要招一个招工呀？她说是的，一个月700块钱，他要包吃包住。
1: 啊，那还挺好，包吃包住。
2: 嗯，我说我来。然后他说那好，你回去收一下你换洗的衣服，你就来。后来我说阿姨，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我可以今天就在你们家吗？然后那个阿姨她很好，她也没有多问我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她就给我买了洗漱的用品，然后我穿的衣服只有一套嘛，她又去把她自己的衣服找了2套给我。
1: 很好的人。
2: 嗯，对，很好。然后第二天她又去买了一双小布鞋。
0: 过了1-2个月了，然后我就大致的跟她讲了一下情况。后来她说没事儿，她说你要好好的生活，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你所有以往吃过的苦。
2: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也一直都是这么多年来最能支撑我的一句话，真的。我大概就在他家待了3年。
1: 你学什么呢？炒菜做饭？
2: 对对对，就学小吃这一块。
1: 嗯，
2: 3年多了，就有个机遇，朋友说啊，我们俩一起去开一个饭馆。后来我就去跟他一起开了一个饭馆，但是后来是开了3个月的时候，他就退出去了。
1: 啊，
2: 他说你看怎么办？他说要不转了，然后把钱给你，要不你给我钱，你自己单干。他就这么说。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点不服气，我觉得我开都开起来了，我不守才3个月，我说我不多守一下，我怎么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功？
1: 对。
2: 后来我就去借钱，我又去借钱。
1: 借了多少钱？
2: 借了4万块钱。
1: 当时4万块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哎呀，好大一笔钱，好大一笔钱，真的。然后就一个人经营，就什么都做，什么洗剪、炒菜、收银、采购，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
1: 就你一个人干？饭馆有多大？
2: 大概100平米。
1: 啊，不小呢。
2: 嗯。
0: 因为我们那边天气是那种早上冷，中午热，下午冷，你就防不胜防，然后我就病了。病了大概烧到了40度了。头是很烫的，很晕的。但是呢，你不能闲呀。
2: 然后早上6点钟就要起来吊汤，晚饭差不多就要忙到9点多，然后收完就洗完，什么都弄好之后，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张那种小的那种3轮车，我还要去就大的那种批发市场买菜，差不多等我买回来已经是12点了。
0: 学校周边可能都会有几个那种3-5成群混混，他们来吃霸王餐嘛，

0: 大概六七个人，吃完就跑了，然后我就抓住了他，然后他就在那里，你信不信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么威胁我。嗯，后来我胆子可大了，我揪着他，我说你再跟我耍这是什么二八五的，你给我把钱给我扫了，不然走，我带你找校长找家长都可以。后来那个还是不禁不下，其实我也就是吓吓他，后来他就扫了。我身后没有人，你得什么都靠自己，你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敢信。那个时候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1: 干到最累最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家人？
2: 有，过年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说俯瞰万家灯火，但是没有一盏是你的，还是会觉得很落寞很孤独。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远，
1: 还是远亲生爸妈
2: 啊、还是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肯定因为你是个女儿，你家里的人才不要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自己也觉得，嗯，肯定是这样的。
0: 我就觉得，哼，你凭什么不要我？等着你回过头，突然发现了，现在的我，比你当时抛弃的我，优秀了几千倍。当你回过头想来找我的时候，你已经高攀不起了。
1: 孤独的时候，有谁能陪着你吗？尤其像过年这种时候，
2: 有两只狗。是的，是有两只狗。
1: 啊，就是这两只。
2: 那只长毛的叫豆豆，嗯，那只叫点点，那只是捡来的。然后短毛的这个是我朋友给的，
1: 就一直陪着你。
2: 嗯，对对对，
1: 狗很通人性的。
2: 对，我
1: 其实说起来挺让人心酸的。
2: 嗯，对，我跟这两只狗，所以我出嫁的时候都带着他们。
1: 哦，
2: 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我都还带着他们。我跟我老公是2013年就认识了，
1: 嗯，
2: 直到2018年。2018年的时候，他说，他说我们已经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他说，要不我们谈谈吧。他说，后来说我说我不谈，我要结婚。我说，因为我是非常渴望一个家庭的。那个时候，
0: 我记得我结婚的那天，我的朋友都去了嘛，就说怎么不见你们家娘家人。我说我们这边风俗就这样，嫁了的话这边他就不来了。其实不是的，后来我还是有点失落的。到婚礼办完之后，我是在想，我说如果我亲生父母在就好了，因为如果我亲生父母在的话，可能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出嫁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看着万家灯火，家家都是热热闹闹的，你一个人真的是很落寞的那种感觉，是很孤独的，很落寞的。丈夫的爱也好，婆婆的爱也好，跟亲生父母的爱肯定是有差异的，你自己内心这一片的空缺还是有的，你还是需要的。后来是我老公说你去找找嘛，他一直都在关注我，等着我这个节目。但他说你都不去找人家，你知道人家找没有找你。后来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是这个理哈。后来我才说，好吗，
2: 现在就是来找一个答案嘛。如果说不管是什么理由，我想过很多的，什么重男轻女啊，遗弃啊，被拐啊，什么都好，都可以。我说只要是他们出现，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1: 你现在心放得这么开？
2: 对，一切都可以，
1: 哪怕是重男轻女，一切你也能原谅。
2: 因为生活真的不易的，因为我在外面生活那么多年，我也知道真的不易的。如果当时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非要放弃的话，我也是能够理解的，真的能够理解，都不重要了，那些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了。
1: 嗯，
2: 我觉得重要的是能够再次相聚吧，能弥补以前所有的遗憾。
3: 听了这个故事，应该说是挺心酸又挺励志，特别是当他结婚的

0: 时候，陪伴他的是两只小狗，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记得说，如果你自己不努力，那你就对不起你以前吃的那些苦。这句话呢，对于他来说，我感觉就是他心里的一束光，一边温暖着他，一边照亮着他，他能够依靠他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后有了亲生父母这种亲情的温暖，我相信你会更有方向，会过得更好。
1: 特别棒的一个姑娘，希望今天能够愿望达成。来，小张往前走，我们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2: 好，
3: 你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警察和志愿者，联合展开寻找。
4: 你提到自己被养家的爷爷在一个桥底下捡到，隐约记得家里有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了帖子比对，很快发现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女儿在1998年走失，走失的地点就在你生活的云南昆明。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警方。
5: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们双方采集了血样，并且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3: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找到您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1: 看看能不能是我们最终寻找的一个好的结果。现在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个时候很怨的，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看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

妈妈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听你讲你小时候的事儿的时候，刚刚听到你受了一点点委屈就开始哭得不行了。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不对？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跟父母分开的，他们因为什么丢下了你。爸爸妈妈奶奶包括你都是四川成都人，然后当时呢一家人是去到云南昆明卖菜。
1: 当时你妈在成都回去的时间，我就分明就接你妈妈，到11点的时间你就去说的我要去找我妈妈了，晓得没有？走昆明那个安龙门市场就走出来了，晓得没有？走出来就一直今天下午我们11点回来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找就没有找到。
0: 对，所以你丢失的那地点是个农贸市场。
1: 对，
0: 那是丢失的第一现场。
1: 对，
0: 然后妈妈呢就回老家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你的奶奶带着你和那个小孩子，你印象当中的那个小孩子，她其实是你妹妹。她要照顾妹妹的同时可能就
2: 一分神儿
0: 你走丢了。走丢了之后爸爸再找你就没有找到，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先请你看几张照片看看。

0: 你看这个小孩，
1: 你看就是你，
0: 你知道这是你吗？有印象吗？没有印象。
1: 这个是两岁照的，
2: 是吧？两岁，
1: 两岁照的。
0: 这一张照片一直以来都是你妈妈的微信头像。知道为什么妈妈要用这张照片做头像吗？因为她不管跟谁说话，她都会多一份找你的希望。妈妈是想你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妈妈的微信名叫一生牵盼。

0: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

0: 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0: 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

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

0: 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这样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 这个五脏健康草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

0: 上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

0: 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

0: 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啊，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摸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

0: 感谢大家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1: 2011年，弟弟因为他的一句气话离家，至今整整11年。10年间，他四处寻找，不管多难，他都要带弟弟回家，为爸妈，为家人，更为他自己。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位兄弟，来。您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是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农村过来的。我叫刘尚德。我今天来呢，是来找我弟弟。
0: 来找弟弟的？
2: 对。
0: 家里几个孩子？
2: 我们弟兄四个，这个是我最小的。也是让我愧疚这11年的弟弟。
0: 怎么上来哥哥就要哭啊？你是排行老几？
2: 我排行老二。
0: 老二，二哥。
2: 11年了，我到现在想不明白，我就咋骂他2个月，他这样，他走了11年，跟家里任何人不联系。我父亲去世，死不瞑目，就等着他，没等到。我中间找你，我中间找了好几次，都找不到。
0: 二哥别激动啊，二哥别激动。
2: 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就骂他2句的，为什么就这样，这么狠心？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养活大，供他上大学，本来指望他出人头地，给我们争争光，这结果都这个样子。
0: 咱慢慢说，慢慢说，咱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很不错。八几年、83年、84年，我们在村里

0: 红砖的平房。
1: 我们家条件好啊，那房子这个是最明显的，四间房，在87年盖的，然后家里有十多亩地，我父亲呢也是庄稼能手，种棉花，我们那里一年种棉花就，你八几年，他们起早贪黑干，啊，一年我们能挣到10000多，你想一下八几年10000多，那什么概念？我们家最早装的电，买了14寸的电视，黑白的，那一个村儿。那大人小孩晚上都过去看电视嘛，那时候《西游记》啊什么的，都跑过去看。只要晚上，那时候跟上班一样，很准时。老小是81年的，小时候他可爱，啊，长得也机灵也好看，我们弟兄三个都喜欢他，整天带着他出去满村跑。上学了都带他一起上学，一起放学。老父亲有时候买了好吃的什么东西回来，那我们三个，他。抢不过嘛，啊！但是呢，他每次他吃，他都会给他们留一点。他可以说从小到大都没有干过什么活啊，啊！你看家里面家务活啊，打扫卫生啊，扫个地什么的，都是我们大一点的干，他小都没让他干过。
2: 仨哥哥护着呢。
0: 对，嗯，从小没挨过打，没挨过骂，但是也懂事，也听话。这我妈做饭，他还在下面给他搭把手，添柴火。
2: 那挺懂事的。
0: 对呀，几岁？5、6岁，4、5岁，
2: 挺懂事。
0: 结果后来在2000年前后，他高中毕业考上我们河南新乡有平原大学。
2: 哎，那不错呀。
0: 考上第一年家里就败了，
1: 说看家里面这个情况不好，说不想上，我们弟兄四个就商量让他上学，因为他的最后的一家人最后的希望已经上到那一步了，不能让他半途而废。一年就是这个生活费啊，或者是学费，也就是18000的，我们随便挣钱也要想办法供应他。你想一个村儿，谢哲的那时候，我们一个村都没有大学生，一家人不都是可以扬眉吐气嘛？感觉是吧？农村说，哎，出了个大学生，多光彩是吧？就这样，我去了深圳，然后呢，随后我的三弟也去了深圳那边，我找了个电子厂打工，然后随后我大哥也去了。然后呢，老太太我妈也去了，我妈当时在布吉农皮市场啊，有时候说不让她去她也不行，因为啥？她压力也大，一个儿子还在上学，在那里跟人家打零工，一天挣个30-50块。然后我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时间就给我四弟打这个生活费。他没有说张嘴说，我们哥我没钱了，你给我打点款，打点钱，生活费。
0: 这孩子听话，就听话，很孝顺。你一个月，你看他生活费一个月才7块钱，
2: 这么少。
0: 放假回来，那脸都脱相了，头发很长，那个眼都深奥着，1.75米的个头，100来斤。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心疼这俩钱，我们能挣，对吧？你最小的，我们三个都没有学成。是吧？父母都失望，我指望你，你要好好学，一定要给咱家争口气。
1: 他那个性格呢，比较，人不爱说话，比较腼腆。这个心态，反正总是，再自己再怎么苦，或者心里再有，再难，他都不会说出来，不会表露出来。6年开始参加工作，我记得他是在。深圳宝安那边有一个做这个旅行财的，很大的一个公司，在宝安一个办事处，他是做销售。后来是说是让他那个公司让他去东北呢，去东北呢他不想去，后来他就辞职了。辞了职之后呢，回老家一段时间，
0: 干了几份工都不稳定，2年可能换了3、4次。嗯，
2: 每份工作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就又换。
0: 对，
2: 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0: 知道。
2: 问他们了？为什么呀？
0: 问他了，要么就是说不对口，要么就是说工资低，
2: 反正就是一直不太稳定。
0: 对，不太稳定。嗯，差不多将近2个月找工作。我说找了那么长时间，不可能找不到工作，1、2个月是吧？后来有一天下午，我回家问我老婆，我说我弟弟呢？他说在门口网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见他几次了。后来我就去网吧一看，他真的在那里打游戏。当时我都一头火，我把他叫出来。

0: 回家我都什么话都没说，我也没问，我劈头盖脸的就骂他一顿。我这一家人供应你上大学，你上到现在你出来了26、27了，你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你还能玩得下去吗？我说我每天干挣着一点钱给你，你拿着它去打游戏。我说要么你就干，要么你就给我滚蛋，我就这样说的。
1: 这道理是对的，
0: 嗯，
1: 话有点说过了。
0: 当时是说这话之后，我也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说的，但是呢，本意是好意。你说我们一母同胞的，是吧？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我如果不接纳他，不想管他，我当时不会让他在我那里。
1: 对，
0: 对吧？隔了2天，他说找到事了。他说在龙岗布吉镇有一个消防器材的公司，他去那里做了。
1: 嗯，
0: 我也没过多在意。春节前打过电话，还通。过了年3、4月份，我打的电话一直没接。我想着还生着气是吧？我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后来到2011年的8月份，我父亲病重，我就想尽办法去跟他联系，联系不上。不管通过打电话还是什么，电话后来换号，就停机了。
1: 等于从那年的过完春节3、4月份就开始联系不上，
0: 对，
1: 一直到8月份，老爸病重，
0: 嗯，
1: 一直没联系上，
0: 没联系上，一直到8月底，我父亲拔了呼吸机拉回家。到家还在念着，还在问，他说事儿找到没有，回来没有，我想见见他。我自己躲到一边，我都哭了几次，那没办法找他。
1: 后来就一直没联系上，
0: 一直没联系上。在2012年，
1: 嗯，
0: 年初过了年，我都去深圳、去东莞去找过，去过湖北去一次，这没找到。这么多年，我有2次，我喝醉酒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一家人跟着哭。没喝酒的时候，我自己钻到被窝里面，我自己哭。这我妈逼着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这老太太两只眼现在都看不到东西，这耳朵听不到。曾经骂我2次，说我如果我不骂她，她怎么会走？说你把我小儿子给我找回来。
2: 现在都已经马上快40的人了，哥们。再错，他也没有说错到让你不可原谅到这种地步，啊！我们再错，你把我们撇到一边去，你还有一个70、80岁的老母亲，还活在人世上，你难道都没有想过吗？从小，从你掉地，给你养活大，供你学这个上完学，你出来参加工作，给你从小给你长抚养长大成人，你都没想过去报下恩吧，父母的恩吧。
1: 刘二哥，我问问你啊，
0: 嗯，
1: 小时候你们是特宠这个弟弟，
0: 宠
1: 三个哥哥对他这么好那么好，但是当小弟弟犯错的时候，
0: 嗯，
1: 你们三个哥哥有没有说过他骂过他？
0: 但是小时候他听话，
1: 就是说话严厉一点的时候对他，他有，
0: 对，有。
1: 那那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反抗，
0: 没有，
1: 嗯。然后那就是在上大学这阶段，其实你看这孩子挺好的，是吧？你给他钱，他也知道让，也知道心疼家里，也没见他性格上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大转折，
2: 他这个人呢，这给我们所有人就是一种内向，不太爱说话，啊，什么事对的也好，错的也好，你说怎么样他都不吭声，也不反抗。因为这从他上学到他毕业，一直到参加工作，这中间这十多年，我们在一起基本上都没有去互相的去深入的沟通过，不知道他的内心。我感觉觉得我那个哥不称职，做的不对。但是呢，也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家人他最小的，也惯着他，也向着他，反正基本上也没有吃过苦，也没有承担过什么东西，所以总是感觉到他没有担当。
1: 所以这十多年了，你刚才你在讲，你想现在把他找回去，主要有什么样原因？为什么要非要现在把他找回去？
0: 那是我弟弟，我妈还在。我们是一个妈，不管什么原因，不要什么理由，能找我就要找到他。
1: 好，我们希望今天开门是一个好的结果，
0: 好不好
1: ？加油，二哥啊！来，
0: 好，
1: 接下来我们往前走，我们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弟弟的。来，抬头来看。

0: 刘尚德大哥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弟弟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知道弟弟可能是在2011年的时候曾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餐馆工作。我们也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为您发布了寻人启事，并且联系到了深圳的警方，展开了寻找。
1: 我们了解到当年您的弟弟的确啊是在这个餐馆打工，但是5年前他已经离开了那里。据他同事说，他现在不在深圳了，已经回到了河南。
0: 根据当地警察的走访，我们找到了他曾经租住过的地方。
2: 那他原来是就住这个里边是吗？哎，您好，您好，您好。之前我们想找一个叫刘尚印的一个人
3: 啊，
2: 您有印象吗？这个人
3: 啊，他给你住过，
2: 住过。
3: 嗯，
2: 那就是说现在他不在这儿住了是吗？
3: 嗯，
2: 那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3: 2月8号，2月8号、2月9号，这样子说啊，回家啊，人吧，
2: 说回家了。
3: 嗯，
0: 据我们了解，他根本没有回家。经过查找，我们又得到了一条新的线索，他现在已经去了福州。我们立刻从洛阳赶往福州。
4: 哎，你好，请问是刘尚印吗？
5: 对，感觉是突然间回去吧，门
6: 连我自己证明自己的成就的东西都没有。
7: 你说我一直埋怨我二哥，说我二哥说话，说我二哥说的话很刺激我。其实没有，亲兄弟之间哪有那么多纠缠的，特别咱们家哪有那么多埋怨的。但是我亲哥，他们的好我都记在心里，知道吗？他们哪有那么错啊？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证明一点，是吧？回报一下父母双亲还有哥哥他们的期望。所以我一直在外面不敢联系你，因为我觉得我没做到那个，没有做到那一点为这个家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一直在逃避这个家庭责任。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赡养父母，所以。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直在逃避这个现实。如果他现在要看到我这种情况，他更担心，还不如不见了，你还不如不见了。
8: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能找我就要找到他。
1: 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赡养父母，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你往哪去了？
1: 我不敢回家，我怕你们杀我。
2: 大哥，咱们带着弟弟坐过去慢慢说，慢慢说啊，不着急。
3: 来，坐坐坐坐，弟弟也坐。
2: 慢慢说。
0: 上了20多年洗，我连最后连个毕业证出去找过的毕业证都丢了，我上哪找？我怎么有脸跟人说？我敢跟你说吗？我好意思说吗？我不敢。
4: 有啥不敢？
0: 你骂我，我从来不会认为你们几个骂我的，你们几个都不会怎么骂我，我会埋怨你吗？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慢慢说慢慢说。
0: 我一个大老爷们在家吃闲饭，我就没办法在没脸在屋里待着。后来我嫂子那次看到我上网吧，在网吧那玩，后来我嫂子当时没说，给我留面子没说，后来跟我哥说了一下。我哥当时骂我也没不是说他怨他干嘛，我当时觉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没脸在那待着了，你这么大人可以靠人家一个人养活你，你小还行，大了你怎么弄。后来我出去找工作，当时拎那个包，跑了8天，连续跑了8天，每天就是睡得很少，几乎天天在投简历找。大公司你投了是肯定是没用的，他要求太高，你找个小公司投，他有些待遇也不算太高，我想再挑一挑再选一选。紧接着我那次在太困了，在公交车上睡着了，我下来的时候忘带我那个包了，我手机还有那个还有点憋着全没了，我就更不敢回去了。后来呢，紧接着那个加了电话门，我就一手里还有个小记录本记着电话，我想手机丢了整挣钱了再把那手机号再弄个再把家里打。谁知道什么东西都丢完之后，我真没办法。后来我上网查一下，这必须到学校去开证明，还只能开个证明，证明你是在这毕业，但是不能给你补发这个证件。后来我当时实在没辙了，我去工地，我3天没吃饭，我去工地去干活去。
2: 但其实父亲去世的时候，弟弟
0: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都快跳楼了。我是最小的儿子，也是最受疼爱的儿子。我小的时候我妈他们从来不会说什么，虽然我懂事，但是从来不会更不会说。我当时站在我坐完了坐在阳台上，我坐了一晚上，我都不敢再，当时都不知道怎么会反应。
2: 其实我特别想跟您说一句话，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把生存看

0: 看得比较重要，但是有一些人他会把尊严看得比较重要。
1: 对
0: 你老是怪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可是当一个人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的时候，他真的很难迈出那个脚步。觉得我们如果帮助弟弟的话，不是给他饭吃，不是给他衣服穿，而是给他像你们一样好好生活的能力，
2: 对，
0: 让他立得起来，这是真正的帮助他。其实他这么多年来已经一直深陷在失败的痛苦当中，他怎么样才能站起来？他要拥有自己的成就感，他才能真的站起来。这不是捶他几下，或者是说你必须回家就能解决的问题，好不好，大哥？
1: 我明白，回家见咱妈。
3: 我肯定回
1: 啊，啥都不说了，咱现在日子过得好。哎，唯一不好的就是见不到你，这是一家人的遗憾。
4: 听了小弟弟这个故事哈，我觉得你应该特别感谢你二哥以及你整个家人，你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家。即便你在外面过得不如意，刚才二哥说只要你回来，我们三个人还养不活你一个弟弟吗？啊，真的很感动啊！不知道你未来的路怎么样走，但是我觉得有这么温暖的家，你就应该自己立起来，从头做起吧。回到家，先回到家，别让亲人再担心。
5: 今天两个兄弟，我觉得都有各自的内疚。我觉得你的内疚是因为你觉得你说的话和弟弟的出走是因果关系，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弟弟一直不能够真正的认可自己。我也希望弟弟不要再给自己找理由为什么没有回家，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理由都是解释过去的，而你现在需要面对的是像各位老师说的未来，因为你的父母唯一希望的就是你好好生活。谢谢。
6: 在我看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俩兄弟啊，你捶我，我捶你，我特高兴，说明什么？这哥俩不生分，这就是个好的基础，这家的核心还在啊。所以刚才也说了，光明在前方，是不是啊？你有这么好的三个兄弟啊，老娘也盼着你回家呢。
3: 就是家里太温暖，我感觉当时越温暖我越不敢回去。
6: 家里那么温暖，他们有那么多的热量在照耀你，你也得有本事把更多的温暖回给这个家，给咱老妈，让她快快乐乐度过晚年。我们用掌声祝福他们。我客气了，
0: 来，没事儿，没事儿。
7: 弟弟不回家的原因，就是想有一番作为，能够回报家庭。但是，他一直碰壁，没有成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家人之间又忙于生活，互相不沟通、不交流，导致弟弟不知如何面对，才会选择逃避。他们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亲人之间也不能忘记沟通，因为交流才是让我们更加亲密的桥梁。

0: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

0: 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他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啊，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啊，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啊，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二十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二十年前就这样，什么药方最苦？黄连最苦。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吴茱萸汤。吴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吴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吴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吴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0: 那不能，
1: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想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哎，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0: 哎呀，
1: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芍枣生姜，大 大柴胡。

0: 汤是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
1: 嗯，
0: 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
1: 嗯嗯，
0: 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
1: 嗯。
0: 那治儿科治得很好，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三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哎，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五苓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

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

0: 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
1: 嗯，
0: 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扎百会穴强捏转，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

0: 与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圈，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而且这个劳宫穴啊，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上

0: 什么？能治匪，能治伪。匪，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啊，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是吧？

0: 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哎，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嘛，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团圆团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大家好，我叫谭怡，今年23岁，来自湖北宜昌。
2: 这个外表漂亮乖巧的女孩，内心却埋藏着深深的自卑感。她的身世就像是一根刺，随时刺痛着她的自尊。而今天她要放下自尊，来找一个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爸爸的，但是这个爸爸并不是我亲生的爸爸。大家好，一斌老师好。
3: 好，
0: 这么漂亮的小美女啊。
1: 啊，谢谢。
0: 来坐这儿，你是找你的什么人啊？
1: 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的，因为

0: 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只有找到爸爸了，我才觉得我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指指点点的，就说啊，谭爷爷，你不是他们家亲生的。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我的身世。可我在我心里，我总安慰自己说，我就是亲生的。我记得是有一天吧，在上课的时候。在讲台上面，一个女同学就指着我说：“谭姨，你不是亲生的，你是被捡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很伤心的离开了那个教室。然后呢，我就回到了家里，然后呢，就跟我外婆说起来这件事。因为我从小是被寄养在我外婆家的，所以外婆说：“你看怎么会不是亲生的呢？你看你爸爸妈妈对你多好呀，给你买吃的用的都给你寄回来。”当后来我同学再说的时候，我就无趣地反驳他，我说我就是亲生的，因为只有我自己相信我是亲生的了，别人才会觉得我就是亲生的。在那以后，在我的概念里嘛，必须要有爸爸有妈妈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可在我的童年里是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
1: 你一直住在外婆家？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跟别人不一样，也可能是我的身世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特别的自卑。因为在农村的时候吧，周围的小孩子父母都去外地打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觉得不一样。因为在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过。我记得有一年啊，在我姨家过年，那一年是我脚被烫伤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回来，只是打电话问候了一下。
1: 那你说在谁家过年？
0: 我二姨家。
1: 二姨家啊？
0: 对，我二姨家她也有个侄女嘛，那一天就跟她有点争吵，就说那是我二姨家，她说这是我舅妈家，她说有吵事，就说让她走，她就让我走。我就说为什么呀让我走，她说因为你不是亲生的。那个时候我想了一下，对啊，因为我不是亲生的，所以我觉得这该走的是我。我就那个时候因为脚被烫伤了嘛，又拄着一个拐杖一条腿蹦蹦蹦，因为离我家不是很远，就蹦回去了。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亲生的不要我了，要我的也不回来，我觉得很伤心很难过。
2: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挺自卑的，因为觉得别人都是亲生的，而我不是亲生的。后来又因为爸爸妈妈过年都不回家，所以我特别的自卑，也很难过，就觉得我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
1: 那你问没问过你爸爸妈妈，你到底是？
0: 我妈妈说，我是在三月油花盛开的时候，被一个小被子裹着的，然后呢送到他们家，当时捡到的时候就是小脸满脸通红，然后呢看见很心疼，然后呢哇哇的大哭，因为他们也很慌，从来没有准备好，然后就去了他们家，可能因为手忙脚乱的，就是这哭咋办的，就爸爸就赶快去给我买奶粉，因为买奶粉的路也很远嘛，就说完就走了。
2: 当时我妈妈说我不是亲生的时候，我会捂住耳朵，我不想听，因为我心里也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愿意亲口听到他说出来，所以我捂着耳朵打断他，不要他再继续讲下去了。
0: 然后呢，别人也问我想不想找到自己亲生的爸妈，不想。
1: 恨他们？
0: 也不恨。
1: 也不恨。
0: 因为我觉得我有我现在的爸妈，我很知足了。也不去
1: 养父母，
0: 也不恨他们，
1: 很知足。那你自己爸爸妈妈，你再没想去找过他们？
0: 没有想。
1: 现在没有任何信息？
0: 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
1: 现在的爸爸？
0: 对。
1: 你在这个家里一直长到多大？
0: 到五年级的时候。
1: 五年级？那你就上哪儿了？
0: 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就去了浙江，跟我的父母一起生活了。
1: 他们在外头打工？
0: 对。在我印象里，我好像有过生日，但是从来都是没有跟父母一起过过。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我12岁生日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买了差不多这么大一个蛋糕，但不是很大，但是我很喜欢，上面全部都是那种五颜六色的花朵，全都是奶酪的，而且这么大一朵一朵的那种小花。我爸爸还为我插上了蜡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 我是一。

0: 样的，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是我最完整最幸福的时候。
1: 然后在爸爸妈妈身边待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上到初二了吧。因为我学籍不在那一边，所以因为要高考，参加高考嘛，我就必须要回到自己的老家。我要走的时候，我说那我怎么联系你呢？其实我妈妈也可能会知道我的用意吧，就特地给我买了一个手机。那个时候全上好像大部分都没有手机吧，然后呢我留了一个手机，我特别的爱惜，特别的珍惜。然后回到老家了以后，别人都会说，哎呀你在外面读书开心吧，我都会跟他们说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幸福。那个时候觉得我回到村子里，我也觉得跟别人是一样的了，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生活过，觉得很幸福很完美。
2: 和父母共同生活的两年，让这个被遗弃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他的人生又变得不一样了呢？
1: 后来就再没见到爸爸妈妈。
0: 高中毕业还没有毕业完，我就去了广州去打工了。然后呢，就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妈妈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爸走了。之前嘛，因为我爸爸在工地受过伤，就是因为打官司的事，他们就一直争吵，好像都不了了之了，就吵架嘛，小吵是正常的。
1: 你妈妈吵？
0: 对，是正常的。虽然那个时候心里啊，还是有一些疑惑，但是我心里坚定，我爸爸会回来的，只要他安顿好了，就一定会回来的。
1: 你爸爸走了以后，你妈妈再没回来？
0: 因为我妈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呢我就劝她回老家，然后呢我就也跟着回去了陪她，然后呢我就在一个县城里上班。后来她就说，哎，那子规的去院顾虑都建好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因为她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有回来过。我说那好，我明天带你去。但是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同事有事儿，他就说想跟我换一下班，然后呢我说那换呗。啊，第二天我就继续上班。在上班的时候，那个心里总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慌慌的慢慢的，但是也没多想。但是回到家里了以后，我妈妈也不在家，然后呢我就把饭也全部做好了，可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妈妈在不在这里啊？我说在这里啊。她说在你身边吗？我说不在。她说那你赶快去海事局问一下师妈。我说为什么？她说在那个海上面要去到一家尸体，肯定是我妈妈的。
1: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是车祸？
0: 意外溺水。
1: 意外溺水。
0: 然后呢我男朋友知道了，就骑着摩托车带我去了。还是其实没让我去认，就只是让我男朋友去了。当我男朋友从那个楼梯下面下来的时候，我看着他，他就说没事，啥都有我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天也塌了，就在那一瞬间觉得那个心真的碎了。从此以后可能就是我一个人了。所以谢谢。就那个时候是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特别无助的时候。
1: 你妈妈去世以后，你爸爸也没回来？
0: 没有。在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就是我现在的婆婆放弃了海南的工作，然后呢就陪着我，然后呢每天做两顿饭，午饭跟下午饭都给我送到我们店里让我吃，然后呢晚上还会搂着我睡觉。他搂着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妈妈搂着我一样。其实我妈妈走了以后，我最害怕的事就是遇到熟人，最害怕。
1: 为什么？
0: 我回家跟我妈妈上坟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一个好心人是关心我，就说你现在妈妈也走了，爸爸也不在这里了，现在国家政策好，很适合你这种孤儿。当时我觉得孤儿这个词好像对于我来讲的话好像不适合我吧。

0: 但是我知道，我再一次成为了孤儿，就是没有人要了。
1: 这个孩子是个苦孩子。
2: 我们印象当中的九零后都是无忧无虑哈、啊，充满了幸福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么尤其悲惨的是呢，他母亲，你看，跟他父亲，分别了以后又死了
3: 啊，溺水了，
2: 意外溺水。我觉得这个妹妹，你到时候可能还是，有可能还是也可以找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吧？
3: 他不想找，
0: 没有，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因为我只要觉得有他就够了。
3: 你就是一直在找他，都用什么办法？
0: 在我就是去了当地的那个派出所做过登记，后来都有去找过。但是其实在我最想爸爸的时候，是我婆婆，
3: 你婆婆
0: 帮我张罗婚礼的时候，我是最想我爸爸的。因为我觉得别人结婚都是爸爸妈妈陪着的，虽然我没有了妈妈，但是我还有爸爸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爸爸要是回来可以把我送到我老公身边，觉得很幸福。所以为此在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努力去找，但是没有结果，也很遗憾我爸爸没有参加我的婚礼。在我婚礼的当天，四姨抱，像别人都是抱父母，四姨是抱到我的三姨跟三姨父。那个时候
3: 觉得很委屈哈，
0: 心里很难过。如果是爸爸的话，可能心里还会好受一点吧。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想他。
3: 你老公对你好吗？
0: 老公对我挺好，他今天也来了。
3: 今天也来了，
0: 对，陪我一起来了的。
3: 老公来了，我们请老公一起上来和大家见见面。
4: 一斌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小男孩哈，坐吧，来坐。感谢你一家子都对你老婆这么好。
4: 还好吧？
3: 你很同情他吗？
4: 不是同情吧。因为作为一个老公，应该那些
3: 心疼他，
4: 对，心疼他，应该对他做的吧。
3: 你现在在哪工作？
4: 现在在我们老家的县城工作。
3: 哦，
4: 对，
3: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4: 差不多吧。
3: 差不多，每个月把钱都交给你老婆吧。
4: 基本上是。
3: 有孩子了吗？也有了，男孩女孩？
0: 男孩。
3: 孩子谁给你带着？
0: 也是我婆婆给我带的。
3: 哦。
0: 其实在我怀孕以后，知道我有了宝宝以后，那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我觉得他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所以我特别的爱他。我想以后把所有的爱都给他，陪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不会离开他。
3: 不留一点给你丈夫啊，全给了你孩子了。是不是？这个孩子说话多么悲伤的事儿，就笑着说，让人心里就格外心疼他。另外你现在家庭很幸福，婆婆对你，丈夫对你都这么好，你为什么还坚持找爸爸？
0: 心里还是觉得不一样，虽然公公婆婆对我再好，爸爸的那个位置好像是无人能取代的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想爸爸，我想抱到他对我十几年来的养育的恩情。
5: 就是我觉得一个23岁的孩子哈，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有着特别深的这个自卑感。首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然后随后的这家好心人，按照大家传统意义上而言，其实是挺善良的一家，但是呢，我们都说，感情最重要的东西是陪伴，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养父母其实一定程度上，让他是一个留守在家的状态，而这种留守在家的状态当中，他其实对爱

0: 特别的渴望，对于父母特别的渴望，但另外一个方面又无能为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家庭当中，不是说仅仅有一片好心就可以成就一个完整的家，还要有陪伴，还要在善意的基础上加更多的佐料，才能够使得这个家的味道更浓。
1: 谢谢。
2: 我再补充一句啊，刚才那个小妹妹啊，刚才我说你是一个苦孩子，但是听完了你现在的叙述以后，我觉得啊，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做苦尽甘来。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找到了你的养父，那么可能在你的幸福指数上可能会更高一步。但如果没找着呢，我觉得今后你也不要沮丧，生活已经给你很幸福的开始了，相信你也会有很幸福的未来，我们祝福你好吗？
1: 谢谢。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师兄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4: 韩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的这个寻人的求助，我们也是梳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爸爸呢今年大概是58岁，身高在170左右，左肩部呢是有伤。那在他离家出走之前呢，一直是在浙江省乐清市的磐石镇打工，所以呢我们也把寻找的主要区域锁定在了这个浙江省的乐清市，我们也是驱车亲自赶往了那里。接下来我们接来看看我们到那里寻找的情况。
5: 在得知了你父亲的暂住地后，为了让你离家多年的父亲相信我们的身份，我们特意找到了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的民警和我们一同前往。
4: 现在已经来到了浙江省乐清市的这个磐石镇。那根据前期我们志愿者包括民警的这个走访哈，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谭大叔的落脚处。现在我们去看一看，看看在他租住的这个房间里能不能找到他。
6: 谭先生，您好。
7: 谭叔子，
6: 是谭国成先生吗？
7: 啊。
6: 您好，我方便进来吗？
7: 啊，可以。
6: 您好，哎呦，您在休息呢。
7: 啊。
8: 叔叔。
7: 哎呀，我就想跟郭普叔叔说，他想他不该把电话号码搞了，他不该电话号码我搞了，给他讲。
8: 我现在也在打工，也没说什么。
4: 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叔叔？
7: 没有什么顾虑，我有什么不同？我与孩子又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是家庭问题，与他也没有关系。
4: 我知道，我就问您，叔叔，您跟女儿之间有矛盾不？
7: 没有，
4: 没有矛盾吧？
5: 不论我们怎么劝说，你的父亲却始终不愿意和我们面对面的交流。
4: 您看看，如果方便的话，您能不能咱们坐起来，咱们当面聊一聊？女儿说了，您要过得不好，回家，她打工现在也能挣些钱，还有女婿家里都对的不错，都挺好的。您在家里带带小孩，对不对？享受享受儿女对您的孝顺。
7: 哎，我们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嘛，这老百姓，我们也不想出个什么名，也不想怎么。
4: 谭大叔，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说要让人出名什么的意思，我们要不然我们来找您干嘛呀？实在是您的女儿啊，谭阿姨她呀，来求助我们，来找她的爸爸。
5: 虽然你的父亲嘴上逞强，但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他还是十分想你的。
4: 很多事都过去了，咱们不再想了，好不好，叔叔？咱们得往前看，有些话呀，叔叔，您自己憋在心里啊，可难受了，就跟谭姨似的，您找个人啊说一说，聊一聊，您心里就舒服了。您看我们这么大老远跑过来，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一家能够团圆。
5: 我们和你的父亲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是你的父亲却始终没有说出离家出走的原因。
8: 也是又没什么好聊的，
4: 嗨，
8: 人生就这么回事。哎，
5: 直到我们问道，您想不想您的女儿啊，你的父亲才坐了起来。
8: 晚上都又要上班，
4: 而且叔叔啊，
8: 但是我到北京去，我不会去。
5: 我们给你的父亲看了一下你和儿子硕硕的视频。
9: 那然后呢，妈妈也想

0: 妈妈想爸爸，硕硕想外公，对不对呀？嗯，
1: 你的父亲会跟我们一起来到节目现场吗？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我很想你，也不知道你想不想我。在我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为什么不在我的身边？为什么不回来帮帮我？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爸爸，请坐。
1: 谢谢李老师，谢谢大家。
0: 来，爸爸告诉我们，爸爸为什么离家出走啊？不跟女儿联系啊？
2: 不是，也不是说不跟女儿联系，因为是。我们上一代的我实际走的时候跟他讲过的，跟他打过电话的。最后走的时候呢，他的电话号码我那里有，我在外面找搞清楚了过后，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电话都放了，他都可能都回家了。
0: 啊，
2: 是这样的。
0: 你知不知道女儿多么多么想念你？
2: 我知道。
0: 你牵挂他吗？
2: 我牵挂他，但是我又不能与他联系。
0: 啊，
2: 因为有很多事现在，怎么说呢？这
0: 不方便哈，
2: 方便说。

0: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看得出来，他特别想闺女，特别想回家，但是就是不愿意把这个情感表露出来，有些难言之隐。尤其是他觉得他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哈，是上一辈的事儿了，可能跟孩、跟你绝对没有关系。
1: 他扯上孩子，
0: 包括我们也说说，他说算了就不说了，知道你妈妈已经不在了之后，就说都过去了，就算了，但是现在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往下走，要跟女儿一起幸幸福福的生活。
1: 对，
0: 所以
1: 女儿找到爸爸了，怎么还哭成这样？高兴吗？高兴哈、打算和爸爸一块儿生活呢，还是
2: 你跟我回家吧？
1: 跟女儿回家，
3: 实际上
2: 我们一起过年，
3: 可以
1: 一起过年。
3: 我们这次已经都是
1: 多幸福的时刻、
0: 你看看爸爸穿的这件羽绒服，
2: 对，就是当时
1: 他给买的，多少年了？
0: 穿了多少年了，爸爸？
3: 五六年了
1: 哈。爸爸生活的很困难，
4: 苦孩子，幸福的孩子。刚才说了，我觉得可以让全场动容的一句话，带着爸爸回家过年。所以我们圆梦基金捐助他1万块钱，让你带着你爸爸回家过年，过一个团圆年，好吗？
2: 谢谢大家。
1: 孩子，钱虽然不多，但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温暖，希望能够在你们家点燃一盆炭火，让你们家的过年红红火火的，好不好？
2: 好，谢谢。
1: 1万块钱给爸爸买各种衣服，
2: 谢谢，
1: 好不好？好，欢送他们。
2: 谢谢大家，谢谢朱东哥，谢谢。
0: 来，高高兴兴的啊。
5: 这个善良的养父放下了上辈人的恩恩怨怨，回到了女儿身边。这个怀着感恩之情的养女和丈夫一起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都说血浓于水，而这样一段跨越了血缘的父女之情同样让人动容。在后台，女儿给爸爸戴上了她为爸爸准备好的围巾。
3: 我这样好的一点啊，这些女婿啊，这些宾客，这都很好，真很幸福。
5: 她说，她会告诉所有人，她有爸爸，她和所有人都一样，拥有一个幸福而完整的家。
1: 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2: 爷爷出去找过，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把我害。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

0: 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拔断节、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

0: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就排完

0: 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

0: 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

0: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3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柏林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绝境反击，虽败犹荣，时隔22年再登亚洲杯领奖台，中国少年用韧性赢得尊重。拳击操表演整齐划一，奥运冠军现场互动教学，拳击进校园，如何为乡村体育教育注入专业力量。从体能锻炼到自然观察，打造没有天花板的课堂，21年坚守，如何铺就体育加德育加学科融合的育人新路。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在上半场0-3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下半场连扳两球，最终以2-3遗憾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1: 中国 U17 男足在小组赛阶段经历起伏，依靠净胜球优势惊险突围，时隔22年再次站上该项赛事决赛舞台。比赛开始后，日本队率先占据主动，第31分钟日本队打破僵局，李健太福低射破门，取得1-0领先。第42分钟日本队通过高位逼抢打破中国队防线，斋藤翔打门再下一城。上半场补时阶段，北原真再进一记远射，日本队带着3-0的比分进入中场休息。一边再战，落后的中国队展开反击，第48分钟万象接帅维浩传球挑射破门，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随后中国队继续向日本队防线施压，第77分钟赵松元制造点球并亲自主罚命中，将比分追至2-3。此后中国队继续加强攻势，但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以2-3憾负对手，获得亚军。

0: 本届比赛，中国 U17 男足表现如何？这种大赛的历练对于年轻的球员来说又有怎样的意义？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1: 好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足球。亚洲杯 U17 的决赛现在结束了，那么中国男足最终在决赛中2-3输给了日本队。对于这个结果本身，我觉得比较容易接受一些，毕竟我们从整个比赛的过程来看，我们跟日本队整体实力上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如果全程看了这场比赛，那么上下半场极度的一个反差，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会有很多的问号。因为上半场我们整个排兵布阵等于说是一个无锋阵，让出了很多的控球权。那么在场面上，其实在开场一段时间内，日本队也没有创造出特别好的机会，但是在比赛的中局到末尾阶段连续丢了三个球。就是整个上半场我们等于拱手让出了全部的这种控球权，就是跟着对手的节奏在打。我们看到控球率了，射门次数了，等于说日本队是遥遥领先，尽显他们在训练比赛中的优势。但是下半场我们排兵布阵之后，我们打得更积极主动，进攻上也投入了更多的人手，一度压着日本队在打，最终扳回了两个球，2-3惜败，甚至说最后时刻还有扳平比分的机会。这样大家就会让大家觉得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就应该这么打，是不是给了日本足球太多的敬畏之心所以我觉得整个上下半场的比赛的反差会让大家有很多讨论的空间。但是必须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我们整体上跟日本的整体的实力还是有差距的。比如说对手的这种这个传控技术其实比我们做得更细腻，他们的压迫性防守给我们带来的威胁更大关键我觉得就是一些心态上，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在上半场给予对手那么多的尊重如果一开始就置于死地而后生，以下半场这种态度去比赛，我觉得即便输了，可能更多人就容易接受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青少年比赛来说，有的时候心态在场上决定了比球员能不能发挥出一个特别好的水平。当然了，我们也不能想当然的说，如果开始在就是一开场排除下半场这种攻击性阵容，就一定能取得一个好的效果。当然足球是圆的，我觉得有时候需要进行一些尝试，尤其这批年轻的队员已经在亚洲杯的舞台上展现出自己的这种精神面貌和这个技战术面貌。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世少赛的抽签已经出来了，那么年底的世少赛 U17 的世少赛，那么中国队是和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分在一组有人说是一个死亡之组，有人说是上签，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关键是我们怎么把自己的精神面貌和技战术水平发挥出来。从亚洲杯的比赛来看，小组赛前两场都输了，大家都觉得没有出现机会了，结果最后我们闯进了决赛，而且从结果来看2-3也不是一个很丢人的比分，所以这批年轻队员是有这样的实力，是有机会在世少赛的舞台上展示出自己更好的一面的。
0: 谢谢曹老师的分析。那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5月22号，法网资格赛继续女单决胜轮的争夺，中国金花王希雨直落两盘，以2-0力克资格赛16号种子库德梅托娃，以不失一盘的战绩成功突围，拿到正赛门票。5月22号，在第9届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赛第5局比赛中，中国队选手于之莹执黑，以3/4的微弱优势极限逆转韩国队选手仲义锦，为中国队取得第3场胜利。北京时间今天上午，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半决赛展开争夺，头号种子陈雨菲直落2局，以2-0轻取日本选手明地洋菜，轻松晋级决赛。女双半决赛迎来一场中国德比，双方激战3局，最终鲍黎静、曹子涵在决胜局惜败陈凡、舒田、罗徐敏，无缘决赛。昨晚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上半场北汽队借主场之势接连打出攻击波，并一度将分差扩大至20分。第三节比赛迎来转折，上海队单节净胜对手28分，一举扭转局面，最终以99-85逆转北汽队，在5场3胜的系列赛中以3-1的大比分晋级，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职篮西部决赛第3场展开较量，马刺回到主场迎战雷霆。比赛开始后，马刺取得15-0的梦幻开局，随后雷霆接连命中3分，一举完成反超，并以58-51领先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雷霆延续火热手感，分差拉开到2位数。虽然马刺并未放弃，但始终无法迫近比分，最终马刺以1

0: 108比123不敌雷霆，大比分1-2落后。
1: 今晚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将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等将在厦门奥体中心白鹿体育场再度上演巅峰对决。
2: 女子铁饼俄勒冈世锦赛冠军、巴黎奥运会亚军冯斌将领衔中国选手主场出战，这是冯斌自2023年起连续第四年参加钻石联赛厦门站，也是他今年的首场国际比赛。
3: 这场比赛就是顺其自然，大家比得开心，玩得也开心吧。
2: 32岁的冯斌四年前以69.12米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得世锦赛冠军，此后突破70米大关就成为了他躲不开的话题。美国的两届奥运会冠军、东京世锦赛冠军奥尔曼以新婚后的名字塞恩继续披挂上阵。过去四年他称霸女子铁饼，今年室外赛季开启后，他再次投出赛季世界最好成绩，延续着极强状态。我很高兴能以新的姓氏参加比赛，现在是赛季的开始阶段，我希望能很好地展现出我的技术，为赛季开个好头。我爱这个体育场，爱这个滨海之城，当我知道钻石联赛又在这里比赛的时候，我非常高兴能再回来。不过女子铁饼如今的竞争同样越来越激烈，布达佩斯世锦赛冠军陶萨加、东京世锦赛亚军范克林肯、季军莫拉莱斯全部来到厦门，他们将与冯斌一起共同向塞恩发起挑战。柯桥站女子铅球希尔德时隔14年打开了21米大关，在厦门最重磅的新增项目男子铅球同样有望再创新高，包括世界纪录保持者克劳瑟在内，前来参赛的国际选手全部拥有奥运会世锦赛或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堪称神仙打架。
4: 我希望能发挥出自己训练的水平，只要我的技术正常发挥，结果就不会太差。我很高兴和这群人一起比赛，很开心见到大家，还可以同场竞技，希望我能赢。现在的男子铅球水平很高，我想我可能会投出21.5米到22米之间，但这个成绩不算出色，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室内赛季三次刷新全国纪录的00后选手邢家良，将在众星云集的钻石舞台首次直面一众世界大赛领奖台上的悍将。
5: 每天都在看他们技术，我现在可以切身的亲眼看到他们在训练，然后近距离的观察他们的技术，发现确实在视频上其实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特点，就是在视频上不能看得完全完整，然后在近距离看得特别清楚。
2: 本赛季全国室内锦标赛，邢家良以20.95米刷新全国纪录。今晚参赛的10名选手来自7个国家，而7个国家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全部位列其中。除了最年轻的邢家良，其他选手的最好成绩几乎都在22米以上。如此高水平的竞争中，24岁的邢家良有机会冲击21米大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柏林。
6: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5月22日，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第五届运动空间大会在厦门召开。本届大会通过主旨演讲、行业报告发布、创新案例分享及圆桌对话等形式，围绕运动空间价值重塑、户外产业高质量发展及 AI 加体育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为体育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5月22日，2026年 CBA 选秀抽签仪式在北京举行，四川、江苏、天津、南京、新疆、吉林、福建、北控等俱乐部代表共同见证抽签过程。最终，四川队获得首轮第一顺位状元签，江苏队和天津队分获榜眼签和探花签。抽签结束后，各俱乐部可按规定进行选秀权交易，最终选秀顺位将在选秀大会前公布。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作为揭幕战场地的原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其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及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也已陆续展开。

0: 根据赛程，6月11日，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在该球场迎战南非队。届时，墨西哥城体育场将成为首座承办3届世界杯赛事的球场。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广超。
1: 好的，柏林，再来关注。5月22号，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中国拳击协会主办的全力筑梦、体育润心、体教融合、乡村振兴公益日乐清站活动在浙江省乐清市雁荡镇第一中学举行。本次活动通过物资捐赠、帮扶站挂牌和公益嘉年华等形式，为乡村体育教育注入专业力量。
2: 捐赠仪式上，众多爱心企业代表依次上台，与雁荡镇第一中学进行交接捐赠。随后，中国拳击协会主席陈立仁等走上前共同揭牌。未来，帮扶站将长期对接优质体育资源，为学校提供支持。
3: 在这里面，我们是没有这项专业的这个物资的，所以这一次物资呢的捐赠对学校来讲是及时雨，为了这项运动更好的推广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
4: 春熙做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甚至于都没有记录在册的这种帮扶活动吧。所以当我们这些志愿团队呢，包括我们乡村振兴的这些志愿服务队，有很多的这个队员都愿意参加到这项有意义的活动里。
2: 捐赠仪式过后，公益嘉年华在学校操场上正式开始。雁荡镇第一中学的同学们率先带来了拳击操表演，动作整齐划一，出拳干脆利落，展现了少年的精气神。随后，白崇光、江涛、常元、李倩等冠军名将与同学们展开互动交流，将拳击运动的知识和技巧以及永不言败的精神传递给莘莘学子。
3: 推进拳击项目更主要是完成育人啊，遗体育人啊，让更多的同学能够全面发展。
5: 拳击这个项目是个小众的一个项目，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呢，把拳击推向校园，让更多的孩子们了解拳击这项运动，从而爱上拳击，练上拳击。通过拳击运动，使孩子们意志品质得到锻炼，身心得到健康。
2: 据悉，此次进校园活动是百辰电器杯2026年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期间中国拳击协会开展的重要公益进校园活动。未来，中国拳击协会将持续以公益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推动体教融合走深走实，为乡村振兴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注入更多体育动能。
1: 5月22号，张家口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五四体育中心举行。
6: 据介绍，本届赛事由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将于2026年6月25号至29号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举行。世界各国大学生运动员将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三大项中的15个项目进行角逐，其中公路和山地共设5个男子锦标赛个人项目和5个女子锦标赛个人项目。为推广团体赛事，本届世锦赛特别增设三大类赛道的5项团体表演赛，为后续纳入下届世锦赛正式赛事做好预演。
7: 以前的这个赛事啊，是在公路和这个山地两个赛事过程中呢，都是个人赛，而它没有呢团体赛，也就是说接力，无论是男子接力、女子接力、男女混合接力都没有。那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就是第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有了这个混合接力，培养他的集体组织精神。
6: 此外，首次设立田径场绕圈赛也是此次锦标赛的一大亮点，有助于打破缺少专业场地局限，在大中小学更好地普及自行车运动。此次中国代表团由21所高校的39名运动员以及7所高校的8名教练员组成。
8: 我们这个代表团呢，实际上是在历年来中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自行车分会的基础上，通过这几年各项赛事层层选拔出来的，包括我们的教练员，包括我们的大学生运动员。我们的同学呢，绝大多数都是高校普通生代表队组成的，高水平运动队呢，队员的话，都是代表国家征战世界各地，而且有些这个赛事呢是重叠的。我觉得是代表了我们全国高校，特别是普通生队员当中的最高水平。
9: 我认为耐力运动包括竞技体育其实和我就是医学上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我每天都

0: 至少会保持1到2个小时的训练来维持自己的一个状态。我也希望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赛场上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展现出中国大学生最好的面貌。
1: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中国队的比赛用车、服装和赛事奖牌、参赛纪念奖牌、各代表团官员纪念奖牌以及吉祥物冲冲。
2: 为很多的高校还有车队设计过他们的骑行服队服。然后这一次我身上的这一套呢叫做龙腾云玉。它这个龙腾呢主要是背后这个龙的图案。龙呢本身是我们中国传统图腾的一个象征，然后它象征着我们运动员在赛场上勇夺佳绩，对目标的一个追求。
1: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的成立代表着赛事筹办和中国队备战全面迈入冲刺阶段。中国代表团将以东道主之姿热忱迎接各国参赛选手，在赛场上彰显青春力量、体育精神与中国大学生的使命担当。
3: 5月22号，2025至2026赛季 NYBO 全国总决赛新闻发布会暨报名启动仪式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举行。本次总决赛将于7月19号至25号在天津津南区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4: 据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发起人陆浩介绍，该项赛事已成功举办9届，赛事始终秉承以赛育人、见证成长的理念，为家长和小朋友们创造有乐趣、有温度、有文化的赛体旅体验。天津作为中国篮球项目发展的重要城市，有着篮球传承的独特历史地位与文化底蕴。本届全国总决赛落户天津市津南区，将有利于当地推动体育赛事、地域文化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助力体育赋能城市发展，让赛事红利惠及民众，实现双向共赢。据了解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自2017年创办以来，从最初29个赛区10000余名球员参与起步，逐步扩展至全国33个省市自治区，累计吸引超过500000名青少年踏上赛场，完成超过140000场比赛。该赛事从初露锋芒的新生赛事，成长为目前国内参与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青少年篮球赛事。发布会上还同步发布了深度融入天津文化元素的赛事主视觉、专属球衣和定制篮球。
3: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CTV 4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柏林。
5: 好的，广超，接下来我们打开 CCTV 4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在深圳的街头呢，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一群穿着校服的少年用充满力量的脚步，瞬间点燃了青春共鸣。一起来看。

0: 歌评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活力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我们来看这个网友，他说呢，这就是少年的朝气啊，青春嘛，就是这样热气腾腾的动起来哈。的确，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网友，他说啊，校服是青春的铠甲，红日是律动的号角。好，再来继续来看，把流行律动融入集体锻炼、体育教育，也可以很潮很燃。的确，我们看到歌词当中的直面挫折的勇气，在学生们极具感染力的舞蹈当中化为了轻松而昂扬的生活态度，而这份团结乐观勇敢呢，恰恰与体育教育的初心不谋而合。孩子们用汗水与笑脸告诉我们，面对压力与烦恼就用运动去化解。这份发自内心的乐观与坚韧，也是体育与美育共同浇灌出的最美青春。好，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广超。
1: 好的，柏林，再来关注。为践行健康第一的理念，无锡市育婴实验小学用21年的时间，坚持把体育课堂搬上校园旁的山丘。从最初的体能锻炼，到融合多学科的

0: 跨界课堂，学校逐步探索出以登山运动为载体的体育育人模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
1: 在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的课表上，每周都有一节特殊的必修课登山。周二至周五，全年级学生走进青山公园，沿着山道涉级而上。
2: 我们在登山课上观察了许多山林里的小昆虫，并用画笔描绘了这些自然小精灵，把我所有登山课上的收获都画进了里面。现在我成了一个虫虫迷呢。
3: 每次登山课时，我们都会开展不同的活动，我很喜欢花草备忘录这个活动。
4: 在山林里，我们认识了春天开放的阿拉伯婆婆纳，秋天开放的龙爪花，这些活动都特别有趣。每次登山课，我们都特别开心。
1: 这座山早已不再是一处单纯的运动场，而是一座没有天花板的跨界课堂。从登山课到小脚丫一加 X 攀登者计划，这所青山脚下的小学用21年的坚守，走出了一条体育加德育加学科融合的特色之路。
5: 我们理解的健康第一，不是简单的把孩子们推出教室，而是让运动真正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从2005年到如今，每周一节登山课，我们坚持了21年。这不仅是体能的锻炼，更是生命的滋养。
6: 登山课不是简单的户外活动，而是把国家课程的内容进行了深度的融合。数学课上，孩子们数台阶、测坡度；科学课上，观察植物、记录物候。语文课上，在山林间写作吟诗，孩子们在运动中快乐学习。
1: 20年的坚守带来的是看得见的变化。2025年学校体质健康监测显示，学生体质健康优良，近视率得到有效控制。
6: 体质健康监测显示，学生的优良率每年稳步增长约3%。特别是我们也倡导周末节假日的亲子登山，在家长的问卷反馈中，有97%的家长表示已将登山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常态。
1: 2025年，学校进一步升级课程体系，围绕自然之山、知识之山、品格之山三重坐标，开发了从低年级《我和虫虫有个约会》到高年级《迷你山野跑策划》等数十个项目化学习主题。
7: 我参加过登山越野跑的活动，同学们在赏景中奔跑，穿越山林，挑战自我。
2: 从1年级开始到现在的4年级，我已经参加登山4年了。从一开始，我的登山一点都不好，经常拖后腿，现在变成了家里的登山小领队，学校登山也不是问题。
4: 变得更加有毅力了，刚开始爬，就比如说这么一小段就真的不想再爬，但现在无论爬多高的山我都不带怕的。
6: 健康不只是身体的强健，更是心理的坚韧，品格的形成。2025年，我们在校内全新打造了攀岩墙，它成为了孩子们体育课、课间活动的新阵地。
0: 5月22号，2026年山东省青岛市中小学幼儿园应急安全运动会在青岛67中举行市级决赛。
1: 此次运动会覆盖全市，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经过层层选拔，共有107支精英队伍，近1000名师生及家长闯入决赛，共同演绎了一场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实战化技能大练兵。
8: 安全是教育发展的底线，更是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基石。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校园应急安全教育工作，持续推动安全知识进课堂、进头脑、进实践，举办应急安全运动会，正是我们创新安全教育形式、提升学生自救互救能力的重要举措。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让广大中小学生在模拟真实场景中掌握避险逃生、急救互救等关键技能。
9: 在强国有我体育操中，我们通过体育训练纪律、快速和默契程度，协助掌握有效的信息和传递信息。
10: 我们希望孩子们掌握的必要安全知识和技能，遇到险情来临的时候，也能够让他们从容的自救，守护健康与生命。
1: 本次运动会共设置极速越障、火场突围、防溺卫士、应急救

0: 护、荒野求生、火场救援等八大沉浸式赛项，并大规模引入 VR 隐患排查、真火扑救、高层缓降等高仿真科技设备，让学生在真烟真火中锤炼心理素质，在极限挑战中掌握生存技能。
1: 隐患排查项目它是依托 VR 设备，以游戏的形式还原真实的生活场景，让安全教育从课本延伸到赛场上，以赛促学，让安全教育有效的落地。
2: 感觉这种比赛很新颖，然后也能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一些急救知识，然后在生活中不要盲目的施救他人，而是会有方法有技巧的施救。
0: 赛事在设计上凸显沉浸式体验、实战化演练、全员化参与特色亮点，比赛针对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四个学段年龄特点，差异化设置竞赛项目，每支参赛队伍均由6名学生、1名教师和1名家长共同组成，让教师和家长成为学生的安全搭档。
3: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学，比赛中练，真正掌握火灾逃生、防溺水、应急救护等关键技能。安全是成长的底线，我们将持续推动应急安全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力守护每一位学生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成长。
4: 我们继续关注资讯。日前，电竞发展基金会宣布2026电竞世俱杯将于7月6号至8月23号在法国巴黎举办。这是该赛事首次在沙特利雅得之外的城市举行。据了解，2026电竞世俱杯将吸引全球超1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家电竞俱乐部与2000余名职业选手参赛，涵盖24个项目和25项赛事。再来关注。日前，以黑土热血、足梦极贤为主题的2026年度河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全国赛黑龙江省极贤赛区开幕式在双鸭山市极贤县体育场举行。本次极贤村超赛程持续8周，陆续开展32场精彩激烈的草根足球对决。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Thank you.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本次比赛的铜牌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分别是青岛市一队和青岛市二队。在场上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市一队，目前呢是青岛市一队来发球。选择呢把球呢向前轻打，但是呢是判断上出现了一点失误。身穿蓝色比赛上衣的是青岛市二队，对这场比赛呢也是青岛市队的德比战，两队的队员呢相互之间非常熟悉，都是队友，平时呢在一起天天呢一起训练一起比赛，对对方的特点打法可以说那是相当的了解，对这场比赛呢也是极具看点。张泰的发球，上手传球，往上的争夺，这球呢追了张泰的过网，垫条之后张泰的进攻被拦防成功了，张志辉的拦网判断非常准确。青岛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张志辉，张志辉呢是一号，现在正在准备发球，身高呢是1米99，2004年出生。裁判这时候呢哨声响了，也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队员的连击。继续呢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张泰的进攻这下呢又是没有能够把球打过网，一次呢是被对方拦网成功啊，一次呢是自己呢扣球呢打在网带上面，比较可惜，连丢了两分。这开局啊青岛市一队发挥呢更加的出色一些，双方是交换了场地。张志辉连续的发球都能够呢是保持对对方的冲击，队伍呢连续得分。好的，先把球打过去，为了触网，比分变为了7-1，还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在他连续发球的过程当中，球队呢始终是处在涨分的过程里边，

深蹲慢跳成功的拦网，先是呢自己呢很好的接了一传，然后呢是打出进攻啊，对方的进攻打回来之后呢自己又上去进行拦网，发球其实是想追求一些更有威胁更有冲击力的发球，但是可惜啊发出了界外。2-8，这时候呢青岛十二队终于是得了一分，那是拿回了发球权。宋金阳身穿蓝色比赛服的青岛十二队二号呢是孙兴龙，身高呢2米，2004年12月出生。宋金阳的进攻，好球！现在是由宋金阳来发球。打后场，张泰的进攻的点啊，这线路呢稍微有点高。张泰呢是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为高大的，2005年出生的张泰呢，身高达到了2.03米。张泰呢在往前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成功的拦网。10-4，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青岛市的两队啊，其实呢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都很出色，只可惜呢最后呢是没有闯进决赛。四强当中有两支队伍啊来自青岛，本身呢体现出来了他们的整体的优势，而且这两队的队员的特点呢都是身材非常高大。像我们介绍青岛市一队的张志辉呢是1.99米，宋金阳呢是1.97米，已经是很高了。但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身材更高啊，张泰呢2.03米，孙兴龙呢是2米。刚刚呢是张泰发球力量大了，出现了失误，直接发出界了。张泰和孙兴龙应该呢也是本次比赛当中啊唯一的一队，就是搭档当中两名队员的身高都是在2米或2米以上，就唯一的一队啊一组两名队员都是2米以上身高的组合。这球呢还是打到了场外，而张志辉宋金阳的身高呢也都接近了2米，所以这场较量可以说是本次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当中单场四名队员平均身高最高的一场了。四名队员的平均身高呢是接近了2米。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呢这种网口的争夺将会呢很激烈，肯定有很多啊高举高打的情况出现。发球发了一个前场拦防之后呢球落在了场地之内，青岛市一队呢再次得分。青岛市一队宋金阳发球，发球质量不错，直接把球垫过去了，这球呢是比较可惜。防守呢直接呢把球垫过网了，让对方呢抓了探头。好球，14-7啊，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助跑跟进上来的进攻打得非常快速，第一局啊目前来看呢分差呢稍微有一些大。在此前的比赛当中

张志辉和宋金阳在2021年全运会，当时呢是参加17岁以下组别的比赛，他们获得了铜牌。在今年的全国青年U系列沙滩。

0: 四分之一比赛2-0战胜南京市二队，只是呢在半决赛比较可惜，0-2输给了上海黄浦区一队，未能进入到决赛。刚刚应该是张志辉的发球再次出现失误，发出了界外。宋金阳轻打斜线，张泰给到队友孙兴龙的进攻，结果呢被队友啊，对面的这个队友，青岛市队的队友深蹲慢跳啊，判断对了拦网的这种时机。在男子比赛当中，尤其是这一队的青岛队的这四位选手，他们的拦网是很有特点的，一方面呢个子比较高，另外呢他们普遍的这种动作习惯啊非常好，就是呢在拦网上面呢都是深深的下蹲，然后呢看准起跳的时机，然后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还有他们的爆发力纵身一跳进行拦网。
1: 慢点，来了，耶，
0: 这球比较应该是还是打在场内了啊。刚刚是青岛市二队的成功的一次网口的得分，16-10，青岛市一队来发球，张志辉发球，判断上面青岛市二队呢出现了失误，这球呢是界内，两个人啊这让了一下，刚好呢是发在两个人中间，可能呢认为这球呢会长出底线，谁都没去碰，张泰拍过去，好球啊！你看这球呢不太好打，张泰呢转势进行调整，把球向前一捅，刚好是碰到对方手上，弹出了界外。11-17，双方呢交换场地。孙兴龙来发球，稍稍呢是长出了一点点底线。孙兴龙的进攻被拦防住了，19-12，主动权呢还是青岛队一队啊牢牢把控，发球比较稳健，这个时候不需要太冒险。好的，成功的拦网，张志辉在往前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时机，拦网成功，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看张泰的进攻机会又被拦防住，但这球呢拦网过后直接是拦到了场外，比较可惜，但是拦网呢是时机，其实呢是控制得很准的。等一下，等一下，检测员开始检测。孙兴龙来发球，宋金阳打了好球，得分了。这样的话呢，21-13，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
2: 在第一局当中以21-13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稍作休息之后。

0: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青岛十一队呢进入比赛状态比较快，开局呢也是迅速的利用好各个环节，包括发球还有拦网等等，迅速的建立了比分的优势，并且呢一直啊掌控主动，所以第一局的分差呢相对呢大一些，21-13，青岛十一队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加油啊！
0: 好的，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呢是开始了。首先呢，是由青岛十二队来发球，只能调整一下。孙兴龙的进攻，好的防守，先把球垫过去啊，这球倒地之后的救球比较勉强，球呢直接垫起来之后呢，飞到了场外。现在是孙兴龙来发球，青岛十二队呢在比赛之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五位，青岛十一队呢是排在第三位，所以他们最后呢打进四强其实也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一个结果啊，只是可惜呢两支队伍呢都进了半决赛，那最后呢没有一支队伍打进决赛，可能对于球队队员和教练来讲那是比较可惜的。现在呢，青岛十二队呢需要在先丢掉一局的情况之下啊，及时的进行一些调整。张泰发球，发球是力量大了，出界了。张泰和孙兴龙呢，小组赛是同样3-0的获胜，分别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杭州市三队和厦门市一队。啊，1/8比赛呢，则是2-0战胜西安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半决赛0-2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刚刚呢也是青岛市一队利用发球来得分啊，这球其实啊这个一传呢接的并不是很好，直接呢是垫到了网口上面，也是一个机会球。后排防起来，孙兴龙进攻呢被拦防下来了。对，就是在这队这两队啊往前的拦网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深蹲慢跳这种拦防的动作。宋金阳来发球，好球，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线路啊判断上面有点失误，张泰呢这球接的比较难，直接把球给垫飞了。张泰的进攻漂亮，典型的高举高打的打法，冲击力很足，就这种啊高空球很干脆的一个就像钉到地面上的重扣，在这两队的进攻当中会比较常见，因为他们的这种身高优势决定了他们平时的这种打法。吹了青岛是一队啊，一队应该是出网了。场内

大力的跳发，大力的跳发，这球挺悬的啊，感觉有点像是出界，但是最后呢，四线呢看得更加准确，应该还是刚好的压在线上。好球，斜线的进攻。上手传球，宋金阳打好球，打的就是一个身后的空当。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没有接好，这球打过去之后刚好打到了对面青岛队同队队友的头上，大家太熟悉了啊！发球是长出了底线。这两队组合呢，其实从发球来看呢，尽管呢也是跳发，但不属于是那种力量很足的大力跳发。嗯，这球运气球，发球呢弹网而过，落在了对方的场内。就和我们前面看到的有一组比赛当中啊，就是两队呢都有一些发球很有特点的队员，就是都是大力的发跳发球，力量很足啊，冲击力很强。但是这组的两队选手，四名队员呢，他们在发球上面呢都不属于这种类型。张志辉呢摘掉了自己的太阳眼镜。今天呢这种天气呢，因为今天是阴天，实际上呢是没有阳光的直接照射。摘掉太阳眼镜之后发球，张志辉呢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发球没有过网。那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习惯，就哪怕在阴天的时候呢，可能有些运动员习惯呢戴太阳镜呢进行比赛。一方面呢就是平时的训练比赛过程当中啊都是这种状态，另外呢也是防止沙子啊进到这个眼中。捅了一下，宋金阳看这球，裁判的判罚啊，并没有碰到青岛队二队队员的手，直接是被青岛队宋金阳应该是把球捅到了界外，这样的话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是在钦州，广西钦州的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大家带来比赛的现场直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本次比赛呢，一共有16支队伍，近100名运动员，在将近10天的比赛当中进行了争夺。今天呢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昨天呢女子组的比赛呢全部结束了。产生了最后的1至8名的排名，今天呢是进行最后呢男子组的较量，分别是呢争夺第7名、争夺第5名，以及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铜牌的争夺战，以及稍后呢还会有金牌决赛。比赛继续。

宋金阳的进攻位置比较开往，但还是把球打过去了，好球，反击的机会，青岛是二队抓住了。孙兴龙发球，大家呢常年在一起训练比赛，所以对对手的特点呢都比较熟悉，所以发球呢应该都是很有针对性，就是发球呢找对方哪名队员去发，其实主要的目的呢也是需要让发球接发球的队员，首先呢他要做好一传，可能呢这名队员的一传的能力呢并不算特别突出啊，包括呢他往前的进攻啊，因为你接完一传的人，然后呢还要跟进到往前的最后完成进攻，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两个环节上面两名队员呢其中有一人呢相对弱一点的话，那可能呢就被会被对方啊针对，就主要的这发球呢就会去找这样的特点的一名队员来去找人的发球。哦，这球发球呢是蹭到了网袋上面出界了，14-12，青岛是二队领先两分。孙兴龙发球，宋金阳进攻上非常坚决，扣了一记斜线，好球啊！现在就是青岛队一队的二号队员宋金阳发球，张泰呢反应很机敏，你看这球呢线路呢比较高，可能呢会出界，所以呢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位置关系，他呢一看球呢比较高，轻轻的一闪把球呢让过，球呢直接出了底线。比赛过程当中任何时刻都要求队员们一定要头脑清楚冷静，知道呢自己的这个站位。宋金阳的进攻出界了，16-13，青岛十二队现在领先了三分了。张泰的发球稳一点，电调起来之后，宋金阳轻拍，好球。对方呢拦防队员呢也是比较高大，2.03米的张泰，所以呢拦防到位的情况之下呢，宋金阳避实就虚，打了一个斜线的轻拍，进攻点比较靠后，张泰这球呢确实不太好打。连追两分之后，现在青岛十一队呢追到了15-16，看看能不能张志辉利用好发球。啊嗨，这球啊，张泰呢这个球处理啊就不如刚才前面一球呢那么冷静清楚了，他如果不碰这个球的话呢大概率这个球呢会直接出界，其实呢他有点犹豫啊，既想呢去接，又可能呢感觉到这球呢有可能出界，最后呢还是下意识的去用手拦了一下，结果呢反而是把球呢碰到之后呢出界了，双方战成了16-16。被对方追平比分之后，青岛十二队呢现在是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关键阶段，双方战成16-16。青岛十一队发球，

青岛市一队呢得分了，判了青岛市二队的连击。好球，同样呢也是高举高打啊，这球呢也是掉到后场，17-0。比赛在这一局非常的激烈焦灼，没有像第一局一样呢拉开了比较大的分差。发球出界，可惜啊，可惜关键时刻的丢分。现在双方要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每一局，尤其是前两局比赛啊，是来到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这时候呢需要交换场地，是两队的得分相加，现在是35啊，刚好是7分的倍数，直接把球垫过去，反击的机会，好球，二次球把球垫过去。看防守，好球！孙兴龙往前的一个小斜线的进攻，手腕的一拐，打得非常漂亮。冷静一下，这时候要体现出来一个高质量的发球，打得还不错。宋金阳打防起来，机会来了，反击，孙兴龙轻拍，场内啊，场内19-18。张泰来发球，好球，看进攻的组织垫条起来，宋金阳跟上，好的，网上的争夺还有机会，捅，成功的一次防守，再打，好球，好防守啊，漂亮，哎，这个球再往前，张志辉反应很快，直接那一捅，因为对方两个人都刚好来到网前，只要他把球捅过，捅出一个小弧的小的抛物线，调过往前的两名队员就能够得分。哎，这么关键的时刻一个发球的失误送分啊，这样的话呢让青岛市二队呢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20-19，原本是同一起跑线，有发球机会，甚至还可能建立优势，结果反而是一下变得被动了。宋金阳扣球，哎，篮网是最后呢落到了本方的场内，20-0，又把双方呢拉回到同一起跑线，而且现在呢是青岛市一队发球，应该说是握有一些主动，一传给的不到位，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21-20，青岛市二队呢第二次呢拿到了赛点，拿到了局点。张泰发球，宋金阳，哇，这球看一看，哎，对，应该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打手出界，对，打手出界，21-0，双方再一次的交换场地，张志辉来发球。上一次发球啊，关键时刻发球失误了，这次发球要调整一下，稳一点儿。后场，宋金阳在后场的这个球呢，还是移动啊，没有能够及时到位。啊，这已经是在这一局，青岛市二队呢第3次拿到局点了，前2次呢都没有兑现。

0: 这球悬的擦网而过，啊，可惜这球自己的进攻机会打失误了，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23-21，青岛十二队呢赢下了第二局比赛。对，这局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最后呢是青岛十二队呢23-21取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在前两局战成了1-1，稍后呢将会进行第三局决胜局的比赛。
1: 那么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是比分相加为5分和5分的倍数交换场地。同时呢，前两局比赛当中我们采用的是21分制，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我们采用的是15分制。
0: 给我。好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铜牌争夺战决胜局的比赛现在开始了。对阵的双方是青岛十一队和青岛十二队。决胜局呢，采用的是15分制的比赛。孙兴龙发球，青岛十二队的发球，调整准备了半天，最后呢，这球呢发的线路有些长，直接是出了底线，1-1。这边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十一队，同样呢也是一个发球失误啊，宋金阳发球下网。不漂亮，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一次进攻上好的得分之后呢，紧跟着又是一个发球的失误。在决胜局当中啊，因为是15分制，所以呢在这一局当双方的得分相加是5分或5分的倍数的时候呢，进行场地的交换。宋金阳打力量不是太大，拦防，好拦防。好的，孙兴龙看到了对方后场的一个空当，一个带有小小抛物线的轻吊。又吹罚了青岛市二队。二队的一个进攻上的违例，双方战成4-4。两个人抢到了一起，还好影响并不是很大，打转换反击的机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干扰，这第一下呢是有些影响的，但反而呢一下

0: 让对面的青岛市一队的队员呢不知道该怎么去布防了，反而是让青岛市二队呢抓住了机会。球打出界了，6-4，现在青岛十二队呢领先，双方应该是稍后呢要再次交换场地，而现在呢落后的青岛十一队呢也请求了暂停。
1: 每一局每支队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
0: 双方呢在每一局当中啊感觉到呢形势不是很有利啊，或者是需要进行调整拿下最后关键分的时候，往往呢都会请求一个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双方呢各只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钟。
2: 给我啊，
0: 对他们这两队相互之间比较熟悉的队员来讲的话，不存在什么战术上的这种秘密，或者是一些技术上的秘密武器，都不存在啊，都没有，因为对对方太了解了，只是呢要看临场的这种发挥和处理。好球！这球呢也是被青岛十二队呢抓了探头的机会。这分很关键。漂亮！哎，没有受到前面啊比分被拉开的这种影响。进攻组织出来机会之后，坚决的一记斜线的扣球。给到张泰的进攻机会，轻拍斜线被防起来。哇，愉悦的救球，漂亮！两边都有高难度的防守动作，好球，就球感很好，漂亮！哎，这球可惜了，可惜了。8-5，青岛十二队张泰来发球，好球！体能消耗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在沙地上进行跑动，是相对来讲呢更加困难一些，因为沙子呢也是比较软，所以呢每一次跑动啊跳跃，其实都是对于体能的一个巨大消耗。尤其是要连续的跑动和跳跃的时候，打到比赛的后段呢，往往队员呢会出现体能下降的一些情况，也导致动作呢出现一些变形。现在比分呢来到了9-6，形势对于青岛市一队呢是相对呢被动了一些，还是要先从防守来做起。孙兴龙的发球，垫条之后打，威胁不是很大。好球！耶！孙兴龙这名队员是非常有激情的一名队员啊，打出好球或者得分之后啊，都会呢给自己鼓鼓劲儿，同时呢也调动一下现场的气氛，希望大家呢为他来加油。自我调动的一种方式，很有激情的一名队员。哎，这球好球！场内，对，得分了啊！青岛十一队呢得分了，7-10。现在是2号宋金阳来发球。

0: 感觉上情绪上啊有一些变化，就现在呢不是很冷静，刚才这个发球呢最后呢还是打出了底线，发出底线了，关键时刻的送分比较可惜。宋金阳好球，感觉现在是憋着一股气啊，这进攻上呢也是全力啊，重重的一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冷静平复一下心情，大力的跳发，好发球，打转换，好球，张志辉的成功拦网，9-11啊，追到相差两分了，对，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不能放弃，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经过调整之后，张志辉和宋金阳也是连续得分，交换场地之后，宋金阳张志辉发球，这时候哨声响了，看青岛是一队呢得分，10-11，比赛的悬念啊又回来了，界内场内发球直接得分了，双方战成了11-11啊，在有3分差距的情况之下，现在呢通过连续的得分，青岛十一队呢把比分给扳平了。
1: 现在是青岛十二队请求一个暂停。
0: 现在呢青岛十二队呢也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的得分势头，另外呢需要调整一下，来到最关键的阶段了，
2: 小鱼王，
0: 本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呢就将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铜牌，事关能否站上领奖台。好球，张泰的轻拍打到后场，12-11，接下来是青岛十二队孙兴龙发球，张志辉跟上来打，球呢想要打一个斜线，但是呢线路啊确实呢想要追求的比较的刁钻，直接呢打到了场外，13-11了。好球，好判断啊，好判断，发球呢我看一下，出现失误之后啊，然后呢防守一方你看呢线路呢比较长，轻轻的这个转动身体把球让过，结果球是直接出了底线，12-13，青岛十一队还落后一分。宋金阳发球找到张泰，打拦防，成功的拦网，张志辉在网前的拦网成功得分，都是啊2米多的身高，想打过对方的手指尖并不是很容易。好球，哎，这次张泰呢就没有选择扣直线的杀伤了，选择了这球呢是掉一个斜线，14-13啊，比赛的赛点铜牌赛点出现了。张泰发球，宋金阳打后场，对，双方战成14-14。
1: 青岛双队再往前打个进球，将比分扳平14-14。
0: 因为接下来呢他们有发球的机会，所以呢等于是夺回了主动权啊，看看能不能利用好发球。张

回的发球冲击力很足，正太垫条起来打，好的，先把球呢垫过去，再组织好防守。这球呢可惜了，界外啊！孙兴龙把球呢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反而是青岛十一队这边呢是拿到了铜牌赛点，就是两队啊都有。前面呢是二队先拿到铜牌赛点，但是呢没有把握住。两边太熟悉了，也不分你我了。刚才呢青岛十二队呢获得铜牌赛点之后呢没有兑现，没有拿下来，现在呢机会呢转入到青岛市一队这边拿到铜牌赛点。你受伤了是吧？你从哪儿疼？腰不大行，膝盖不大行。膝盖不大行。不用担心，揉揉吧。我缓缓。我缓缓。这边呢有运动员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啊，也是在场地当中呢临时进行一下治疗处理。原本呢应该是剑拔弩张的一场铜牌的争夺战，但是因为呢两队的队员呢都是来自同一支队伍，都是来自青岛队的一队和二队，所以使得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火药味呢并没有那么浓啊，对抗呢尽管很激烈，但双方呢非常友好，气氛呢也比较活跃。这是在徐京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铜牌争夺战当中上演了青岛德比。好，现在比赛继续来进行，青岛市一队由张志辉来发球，他们现在呢是手握铜牌赛点。发球找到张泰，张泰哎，得分了啊！这球呢，裁判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的队员连击，这样的话呢，比赛结束了，非常意外的最后的一个得分的判罚，最后呢是16-14，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决胜局的比赛。这球呢还是动作细节上面没有处理好，被裁判呢是抓到了违例，这样的话呢第三局比赛青岛十一队16-14获胜，最终呢是三局比赛21-1316-14青岛十一队呢获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青岛十一队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的铜牌，祝贺呢获得比赛胜利的队伍。那么青岛市二队呢就获得了第四名。稍后呢还将会进行本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最后的金牌决战。我们稍后呢将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们稍后再见。

0: 士们、先生们，一摇长起立，沙滩盘上男子组金牌决赛即将开始。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第一裁判员王佩仪，国家级，来自山西。第二裁判员赵丽，国家级，来自北京。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为您介绍双方运动员。首先登场的是身穿蓝色队服的南京市一队一号，今年19岁，身高1.90米，周永杰。二号，今年同样19岁，身高1.88米，徐宗奇。下面登场的是身穿紫色队服的黄浦区一队一号，今年19岁，身高1.96米，白鹏硕。二号，今年同样19岁，身高1.91米，吕志辉。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呢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即将开始的是本届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现在首先发球的是上海黄浦区的一队。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他们呢是身穿紫色的比赛上衣，对面呢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蓝白色比赛上衣的是南京市一队。两支队伍呢是会师到了决赛，将向金牌展开冲击。白鹏硕的进攻球呢打到了场外，现在发球的是南京市一队的二号队员徐宗奇。好的判断，这球呢也是看到对方的发球线路呢比较长，白鹏硕呢是让过皮球啊，让过这球，球呢是直接呢出了底线，大力的跳发。比赛呢开始之后呢打得非常的焦灼。现在呢是南京市一队的一号周永吉的发球，垫跳之后给到往前的进攻，漂亮，再往前的大力的重扣。我们看到呢在进攻当中，徐宗奇呢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爆发力，纵跳的能力非常强。是打手出界，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追回一分，2-4。上海黄浦区一队呢两名队员是一号白鹏硕和现在发球的二号吕志辉。好球，抓对方呢在后撤的过程当中也是防守的准备没有到位，一次斜线的进攻得分，5-2。现在呢双方交换场地，场上的四名队员呢全部是2004年出生。在身高方面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稍稍的占优。

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刚刚的发球，好球，把球呢打到了后场。南京市一队的队员周永吉呢是1.90米，徐宗奇呢是1.88米。画面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的一号白鹏硕呢是1.96米，吕志辉呢是1.91米。就黄浦区队的两名队员啊，身高呢都是在1.9米以上，占有一些优势啊。这球呢运气不错，扣到网带上之后呢弹过网，真的主要是力量很大，尽管打到网带，但是呢力量很足，最后呢弹过网落在了对方的场内，6-3。周永吉，哦，这球很悬，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在了场内，7-3。周永吉的发球，周永吉呢是大力的跳发，这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些发球的方式，好球。扣球的白鹏硕呢1.96米的身高，是场上呢4名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队员，他的这个高举高打，利用往前高点的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威力。吕志辉发球，好球啊，选择了灵巧的一个斜线的轻吊。周永琪、徐宗奇两个人呢，尽管包括他们在半决赛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包括呢今天呢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这个组合身高方面都没有优势啊。两个人身高1.88米、1.9米啊，对方呢在面对青岛队的队员的时候都是2米或2米以上的身高，他们没有身高的优势，但是呢自身的特点其实呢也很突出。他们呢一方面呢打法上面、进攻上呢灵活多变，防守当中呢脚下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在青年组别当中，他们的技术呢比较细腻，配合上也比较默契啊，所以这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呢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呢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在之前的积分排名方面，他们是在当然呢这两支队伍呢最后会师决赛呢也是实至名归，因为南京市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一啊，上海黄浦区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排第二，就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整体表现呢也是非常突出，和他们的排名呢是相符的，一路呢最后呢杀到了决赛当中。这球就是这样，发球呢有时候呢你弹网过后呢，对方呢是刚好呢落到前场区，对方防不到，发球能够直接利用这种幸运球得分，但有时候呢就会弹网之后呢直接出界。艾鹏硕的进攻，好球，快球的组织，艾鹏硕呢进攻这回非常坚决，防起来了。白鹏硕打，对，南京队呢就是防守能力非常强，这个触网了，11-6。这样的话呢，分差稍稍拉开了一些。南京市队的徐宗奇来发球。网上的争夺，那拦网之后呢拦到了界外，这球垫起来之后呢刚好是垫到了网上，

0: 球，往前的机会呢把握住了。也是利用好了发球，这样的话13-8，双方的得分的相加为21分的时候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确实，南京市一队呢展现出来了更为强劲的整体的实力。今天呢，在决赛日，天气状况方面呢，今天是一个阴天。这两天呢，在广西钦州呢，天气的变化呢也比较大。像昨天和前天的两个比赛日呢，天气呢都比较炎热，都有超过30度、30多度的气温。尤其是在下午进行比赛的时候呢，运动员确实体能消耗非常大。但是在昨天晚上呢，钦州呢是下了一场雨，气温呢有明显下降。今天呢，气温呢大概呢只有22-23度。可能在现场呢，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会更低一些。今天的阴天的这种状况，飘了一些小雨，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运动员现场的一个发挥。周永吉的进攻，能打后场，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没有控制好。好球，这次呢把球呢打到掉到后场，成功的得分了。还是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跳发，冲击力很足，对方直接把球垫过来，哎，这球转手为攻。原本呢，对方的这个发球冲击力很足，只是呢勉强的把球一垫，结果呢垫过网之后，反而是垫到后场，让对方的这个防守有点猝不及防，一下呢得分了。界外，看啊，这球啊，最后还是判了南京市一队的得分。继续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南京市一队呢，在得到一分，在一些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处理球啊，动作上呢就有一些不够规范，动作呢发生了一些变形。作为年轻运动员，确实呢在比赛当中啊，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啊，比如说一些连击啊，一些持球啊。当然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缺乏持球呢，这个并不是像室内排球那么严格。分差拉开之后呢，现在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来争取呢把比分呢去追进缩小差距。
1: 恭喜我们在比赛场上的双方运动员。
0: 要开网，网起来之后，周永吉打后场，

0: 好球，后排防起来，转到进攻的机会，打反击，漂亮，打了一个快球。现在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
1: 黄埔队。

0: 台鹏说的斜线进攻，确实呢需要通过高质量的一些进攻得分来提振一下士气，另外呢缩小分差。
1: 好球，
0: 这球进攻扣球的高度不够，吕志辉的扣球打在网带上。这球呢同样的方式，那这次呢斜线呢扣成了。发球，大力的发球，势大力沉，连续追分啊，14-18。现在呢，看到对方的追分势头啊很凶，所以呢，南京市一队这边呢也请求了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啊，双方是各有一次暂停的机会，啊、时间呢是30秒。所以呢，也是距离第一局拿下比赛呢，其实是很接近的情况之下，现在对方的势头起来了。南京市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再去呢重新的调整和布置。进入到决赛的这些年轻的选手确实呢代表了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希望。那么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在亚洲赛场呢曾经呢也是最为顶尖的队伍，在1998年、2006年和2010年三届亚运会呢，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都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但是呢，随着传奇组合徐凌印和吴鹏根的退役，在最近10多年，亚洲赛场中国男子沙排应该说呢是失去了这种领先统治的地位。2014年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得了男子沙排的亚运会铜牌，雅加达亚运会呢是没有登上领奖台。那么在不久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的男子沙排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穆泰利普和吴嘉欣的组合打进了决赛，但是呢最后0-2不敌卡塔尔的选手，获得了杭州亚运会男子沙排的亚军。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学青会这样的比赛的平台，为我们发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的运动员，像他们在未来几年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和成长，能够呢挑起中国男子沙排的大梁，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因为从过往的这些青运会啊学青会的比赛当中，确实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在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进入国家队。基本上呢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打这样的青年比赛逐步成长起来的。现在比分是19-16，黄浦区一队呢还落后3分。现在呢现场啊雨势啊稍微大了一点，下起了小雨。球呢是界外，这也是沙滩排球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是在室外来进行，可能呢会遇到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大晴天，天气比较热，体能消耗大，也有时候呢会赶上刮风下雨等等情况呢都会出现。这次进攻漂亮，非常坚决的一次扣球，徐宗奇的进攻得分。变调之后啊，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跟上的徐宗奇的大力扣球，20-17，南京市一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好发球，但是防起来了，拦网。白鹏硕再打，打反击，黄浦区一队呢顽强呢又追回一分。对，从我们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那雨势呢相对大了一些，沙滩排球的比赛用球呢是防水的，在现场比赛呢下一点小雨，如果不是雨势特别大的话，其实呢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21-18，南京市一队呢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

0: 胜利，比分上1-0领先了。这局比赛呢，确实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啊，不愧是呢学青会男子沙排的决赛较量，双方呢都展现出来了极高的竞技水平，还有良好的临场发挥。当然呢，南京十一队呢确实更胜一筹，始终呢掌握着主动，21-18赢下了第一局较量。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男子组的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南京十一队和黄浦区一队。现在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刚刚是南京市一队来发球，许宗吉把球接起来，周永吉垫打反击的机会，这球呢白鹏硕接了一下还有机会，对，先把球垫过网，周永吉打好球啊，打反击打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空当，后场一队的一次得分。
1: 接下来是黄浦区队，
0: 力量大了一些，还是判了黄浦区一队呢得分了。好的，防起来，李志辉界内啊，界内球。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小组赛南京十一队呢小组赛3连胜，全部是2-0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浦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最后呢1/1比赛是2-0战胜厦门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半决赛呢2-0战胜了青岛市二队，一路呢是全部取得胜利，过关斩将啊，从小组赛到打到之前的半决赛一局未丢。漂亮的救球，防守非常顽强，哎，这球运气不错哈、这球呢可能原本是想把球垫起来，结果呢不仅把球垫过网了，而且呢是这个，对，想是直接垫对方的后场，结果呢是弹到网带上，刚好是落在前场区，反而是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好球，李宗奇把球呢是打了一个长线打到后场。双方第二局呢第一次交换场地，那么上海黄浦区一队呢之前的战绩呢也同样很出色，小组赛呢3连胜，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2-0战胜厦门市二队，2-1战胜了杭州市一队，最后呢淘汰赛呢2-0战胜海口二队，2-0战胜杭州市一队，半决赛2-0战胜青岛市一队。这样的话呢前面的比赛呢也是仅仅的丢掉了一局。双方战成4-4，周永吉的进攻，周永吉来发球，一传传的不好。

篮网呢是弹到了界外。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这球呢控球呢线路也是长了，李志辉的进攻没有打成。分差拉开之后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请求了暂停。这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被安排在了广西钦州赛区，钦州赛区呢除了将会承办沙滩排球的比赛之外，还会呢举办霹雳舞和大学组排球的比赛，一共呢是有承办三个比赛项目。其中呢在11月4号到5号将会呢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呢进行霹雳舞比赛，然后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月的1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进行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钦州呢也是面朝大海向海而兴，作为此次沙滩排球比赛的举办地，钦州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也是素有岭南古郡、千年陶都、英雄故里、海豚家园、魅力之城等美誉。这次呢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在钦州参加学青会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也都是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好的，周永菊的成功的拦网，同样呢也是一名非常有激情的队员。得分之后啊，相互鼓励一下。沙滩排球比赛呢，因为场上呢只有两名运动员，所以呢作为自己最好的搭档、最有力的助手。两个人呢是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的关系，所以呢必须呢要充分信任自己的搭档。两个人呢也需要建立呢很好的默契，从平日的训练和生活当中一点点的把两个人的这种默契呢培养起来，不需要呢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呢不需要过多的这些动作等等啊，都会呢产生一个共鸣。知道呢对方的想法。好球，反应很迅速的一次处理球。10-5，那分差呢拉开到了5分。徐宗奇来发球，李志辉打被防住了，拦网成功。对，我们看啊，尽管是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在身高上呢不单是这场比赛啊，前面我们看的半决赛都不占优势，但是他们拦网的节奏很好，就对于起跳拦网的时机包括拦网的手型其实呢都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优势。就弹到了网上，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虽然身高呢不如对手，但是呢两个人的移动速度很快，防守呢很多之后啊通过迅速的移动奔跑能够照顾到呢比较大的一个防守的面积。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所以在每一边呢就是8米乘8米、8米见方的一个区域啊。又是周永吉的成功拦网，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他呢没有像前面我们看到青岛队的一些队员原本就是2米多的身高，然后呢深蹲慢跳，整个呢手臂张开之后啊形成一道网一样，他呢就是没有这样的明显的一个下蹲在起跳的过程，但是呢他的爆发力很好，纵跳的高度呢同样也比较高。拦到了场外，
现在是黄埔西一队的白鹏硕来发球。哦，好球啊，网口的处理很聪明，抓反击，8-12。这球刚好是打到了白鹏硕的手上，然后呢出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在这一局比分上13-8，双方呢在这一局的得分相加是21分，进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过往呢钦州呢也承办过很多的大型的赛事，包括呢曾经多年呢是举办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钦州公开赛，另外呢还有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钦州呢也有赛段，还有亚洲水上摩托车公开赛钦州总决赛，以及中国东盟狮王争霸赛及南狮擂台等众多国际的顶级赛事。所以在呢赛事的承办方面，可以说呢也是具备了举办大型赛事的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环境和一流的配套服务。比赛暂停回来之后继续来进行，南京市队由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发球直接得分了，漂亮，14-8。又是利用发球来直接得分，这球呢发了一个长线，直接呢掉到了后场，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连续利用发球来得分，继续是徐宗奇的发球，呼，球冲击力很强，势大力沉呢，网上的争夺，对，先垫一下，球比较扎网，但是呢周永吉啊反应很快，不太好处理的情况之下呢选择向前一捅，眼疾手快把球呢捅到后场，16-8，牢牢的掌握着主动权，南京市一队现在优势很大，发到前场区，发球变化很多，这次呢是没有大力的发球啊，增加了一些变化。刚刚呢黄埔区一队呢终于抓住机会呢打了一次反击，看看能不能夺回主动权。嗯，好不容易啊拿到一分，结果呢一个发球的失误又把球权包括这个分数啊又送还给对手。周永吉的发球喊拦网，好球，直接垫过去，稳一点，起身之后再打，这球上海黄埔区队呢得分不容易啊，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起身救球之后马上呢再扣，重扣，好球啊，球刚刚应该是最后还是判的扣在了界外。比分上是11-17，上海黄埔区一队呢还是处于落后。

0: 好球，没有强打，选择斜线的轻拍，更多上是利用线路的变化来避开对方的防守。18-11，发球是出现失误，长出底线。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是要冷静。吕志辉来发球，好一传，周永吉垫传，再垫起来轻拍，效果不错啊！拦网成功，好球！哈，19-12了。哎，有时候不需要呢，硬桥硬马的硬打，一个小小的轻拍轻吊可能会效果更好。深蹲慢跳，哎，这球打得聪明，你看对方的拦网架势，准备要拦这个直线高点了，哎，反而是利用一个时间差，然后呢利用一个小弧线的抛物线吊球吊到后场区。啊，雨势现在稍微有点大，可能还是给发球运动员带来一些影响了。发球下网，这样的话20-13，现在出现了金牌赛点，金牌赛点出现了。南京市队来发球，哦，随着李志辉呢扣球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呢21-13，在第二局呢是获得了胜利。这样的话呢，两局比赛21-18、21-13，南京市一队呢就2-0击败了上海黄浦区一队。南京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冠军。祝贺呢南京市一队，他们通过在本次比赛当中更加出色的发挥，更为突出的实力，最后呢是赢下了比赛。在金牌较量当中，他们也是表现得极为的出色，占有着绝对优势，最后呢2-0击败黄浦区一队。祝贺南京市一队获得了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上海黄浦区一队则是获得了亚军。比赛部分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呢将会是进行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的颁奖仪式。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沙滩排球男子组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入场。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嘉宾致辞。徐新贵，沙滩排球竞赛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运动局排球管理中心副主任余光炎先生。新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娟女士。获得铜牌的运动队是山东省青岛市区队张志辉、宋君阳，教练员李挺。获得银牌的运动队是上海市。

黄埔军区队白鹏硕、吕志辉，教练员顾斌辉。获得金牌的运动会是江苏省蓝旗射击队周永吉、徐宗奇，教练员赵正华。有请余光炎副主任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发奖牌，获奖证。

掌声，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

的颁奖仪式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男子组半决赛，南京西队与青岛市奥运的比赛即将开始。首先介绍本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郑华，国家级，来自重庆。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赵阳，国家级，来自北京。首先登场的是南京世纪队一号队员周永吉，19岁，身高190厘米。二号队员徐忠奇，19岁，身高188厘米。在咱们场边的是赵振华教练。青岛市奥运一号队员张春汉，18岁，身高2米03。二号队员孙新龙，19岁，身高2米。在咱们场边的是李婷教练。

川蓝白色队服的南京市一队迎战身穿紫色队服的青岛十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呢已经开始了，现在是由青岛市二队的孙兴龙来发球。滚网球运气不错。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一号周永吉，二号呢是徐宗奇。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发球的目前是二号的孙兴龙，一号呢是张泰，发了一个前场狙，王浩的争夺，这球呢是没有拦防成功。开场呢，青岛十二队呢取得了3-0的领先。孙兴龙连续的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垫条起来之后，又是网上的争夺，好的，张泰防起来，先把球垫过网，转换的进攻，界内球，南京市一队呢这边呢终于是拿到一分。发球的是徐宗奇，2004年3月出生，身高呢是1.88米。大力的跳发，防起来之后，二传给到位。打了一个轻拍的吊球，好的，掌控好了时机，网上这球啊处理得很聪明。网口的争夺啊，选择了轻轻一捅，把球捅到后场，眼疾手快。好发球，上手传球，转换进攻，看了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这样的话0-3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南京市一队呢连追三分，同样呢也是首先呢利用徐宗奇的发球去冲击对手，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再去找机会。尽管呢防守的时候呢周永吉选择了深蹲慢跳啊，准备去拦对方的进攻，但是青岛队这边的进攻也打得很聪明啊，还是打一个时间差，

0: 在此前的积分当中啊，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积分排名第一，也可以被视作是一号种的队伍。发球呢，张泰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底线。尽管在身高方面，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比对手呢略矮一些，但是呢，通过他们之前的比赛的成绩，包括他们的积分，能够看得出来啊，他们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对组合。
1: 有拉有拉车，
0: 这球呢是擦到了篮网队员的手上，然后呢是打到了界外。南京十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吉呢是反超比分5-4。现在是周永吉的发球，上手传球，强势的进攻，判断好了篮网的时机，但这个球呢是篮网拿下来，单防非常成功。尽管高度上面啊是不如对手啊，但是呢起跳的时机选择的非常准确，就是我们常说的深蹲慢跳，主要是掌握好篮网的节奏。青岛队呢这个时候需要冷静一下，所以呢现在呢青岛队这边呢是请求了暂停，连续呢丢分让对方呢反超了比分，关键是呢自己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现在呢有一点啊跟开局的时候相比呢是慌乱了一些，没有掌握自己的节奏。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周永吉和徐宗奇呢小组赛3连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呢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浦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1/8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他们呢是以全胜而且呢是不丢一局的战绩跑入到了今天的半决赛。而对手呢张泰、孙兴龙，小组赛呢同样也是3-2的胜利，分别击败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杭州市三队和厦门市一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西安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选择了一个轻打的斜线，刚才上一个发球轮次的时候呢，孙兴龙的发球还是呢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威胁，这次发的还是比较稳，相对呢保守一点。知道呢青岛十二队呢网口上呢有身高的优势啊，所以呢南京十一队的这种进攻啊变化很多，这球呢也是掉出一个弧线打后场，掉到后场的空当。好的，上手传球给到位之后，刚好那是压在线上。双方呢是交换了场地，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也是交换场地。好的，组织好防守之后打转换，进攻的威胁并不大。南京市的这次进攻啊，弹网之后呢出了界外，
2: 点出去。
0: 比赛打得非常焦灼，比分很接近，想要拉开分差都不容易。哦，漂亮！这次进攻啊，没有犹豫。哇，我们看到篮房的队员深蹲，完全蹲下啊，奋力起跳，想要去篮房这个球，但是对方呢打得也很聪明，打了一个斜线的进攻。手球的力量很大。青岛队一号呢张泰的身高呢2.03米，是这次参加学青会沙滩排球比赛项目当中啊男子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一名队员了。

而且呢，像青岛队的两名队员张泰呢2米03，孙兴龙呢2米，就是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达到了2米或以上。这是在这次参加学青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比赛当中唯一的一队啊，两名队员的身高都在2米以上的组合，对网口上的这种优势，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当中，网口上的这种身高优势确实呢也是他们相对其他队伍啊自身的一个优势和实力的体现。好的，尽管张泰呢是深蹲，然后呢起跳非常充分，但是还是啊没有能够拦到这一球，对方呢也是结合一些线路的变化，尽量呢避开呢对方张泰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拦网。上手传球，轻打后场，南京队防起来，网口的争夺，好的，打转换，反击的机会，啊，威胁并不是很大，再转到南京的进攻，轻拍一下，对，很冷静，尽管呢是多个攻防的转换，啊，来来回回几个回合，那这个时候呢，队员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很清楚，这个时候对方在往前，张泰呢这次没有能够充分的起跳去拦防，而同样呢再次选择打一个往前的斜线。我们看到呢男子队员男子选手比赛当中啊，更多的是在二传的时候呢上手，相对来讲呢女子选手比赛当中更多呢是用垫条的方式。现在呢11-10，南京十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琪呢处于领先，当两队的得分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那实际上呢，张泰和孙兴龙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的积分排名，参加比赛的积分排名也非常高，排在第五位。而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宗奇在今年的一些国内比赛当中也都取得过一些非常好的成绩啊，所以呢他们在赛事当中的积分也是排名最高，虽然呢身高方面啊和对手呢有10多公分的差距啊，但是呢他们在场上啊打得更加的灵活多变啊，进攻的组织往往呢出其不意，而且呢变化的套路很多，而防守呢移动速度快啊，这就是他们这对组合的一个特点啊。虽然身高不如对手啊，但是呢有时候呢身高也意味着在移动当中啊速度呢可能会稍稍的减慢一些。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南京市一队的这对组合啊，他们也是把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能力啊充分的发挥出来。周永吉发球，南京是一队的周永吉发球找人啊，青岛队的转换，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强势，不漂亮，看准机会之后徐宗奇呢果断的出手垫条给到位啊，对方呢虽然是张泰呢已经拦防到位了，但这球呢也还是打这个速度差，关键阶段啊，青岛十二队呢得到一分，没有让分差拉开。

继续呢追分，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孙兴龙发球。

发到前场区。好的，这球打得很聪明啊，避实就虚啊，避开再往前对方的身高2.03米的张泰的拦网，然后呢选择呢调出一个弧线，刚好呢绕过指尖调到一个空当区域。这球呢发球力量大了，没有控制好，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关键时刻还是发球的质量体现出来。

比分上现在是15-13，领先的南京市一队来发球。

转换的进攻漂亮，进攻组织的非常的干脆简练。二传到位之后呢，在中路的一记直线的扣球，双方还是有两分的差距。轻打后场，威胁并不大，对方防守意图已经判断出来。好球，连续追分，现在呢双方只相差一分了。这边呢是南京市一队呢请求了暂停，再次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某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现在呢看到的是男子半决赛的争夺，这一次呢一共呢是有16支队伍啊，将近100名啊，97名选手参加到比赛当中。比赛呢继续来进行，青岛队由孙兴龙来发球，这球呢可惜了，看到呢后场的左脚位置啊有一个空当，想打一个轻吊的后场，但是呢力度没有控制好，双方战成16平。孙兴龙的发球啊，连续的帮助青岛队呢追分，还能不能救回来？好的，非常的奋力的救球。轻打一个，青岛队反击的机会来了，漂亮啊！抄手的进攻啊，利用绝对的网口的高度优势。尽管南京是一队的防守到位了，但是呢，高度还是欠缺了一些。反超比分啊，17-16。看拦防，这球呢拦到位了，也刚好呢拦住了，但可惜的就是拦网之后呢，球直接是拦到了界外。17平，都是关键分。

0: 大力的跳翻，质量还不错。青岛队组织进攻，轻拍了一个后场，南京队组织反击，
1: 打，
0: 漂亮。是两次球的机会，不等对方的组织好防守，打了出其不意的一个斜线的进攻，18-17。
1: 快走，快来走！
0: 现在双方呢是交换场地，每一分现在对于两队呢都至关重要。可惜了啊，发球呢想要呢追求一下更具威胁的线路，但是呢稍稍的线路呢打斜了一些啊，发球呢是发出了界外，关键时刻还是要减少这些发球上的主动失误。南京是一队周永吉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哎，就出现了主动的失误，看到对方的拦网起跳之后呢，哎，想轻轻的一拐，拐一个斜线，手腕上的这种转动啊和力度都没有控制得很好，出现了失误。
1: 就这个
0: ，哎，好球！尽管呢是拦到了，但是呢，因为这记扣杀呢确实力度很大，所以呢直接是弹到了场外，19-0。青岛队继续由孙兴龙来发球，发球找人，关键的得分，南京市一队现在拿到了赛点，这球呢是非常敢于下手进攻，第一局的局点。张泰给到孙兴龙打，力量稍微欠缺一些，看拦网效果，好的，拦防一下，漂亮，一个回头望月啊！这球呢，尽管呢是比较被动，自己所处的位置结合球呢并不是很理想啊，但是呢反应很快，20-0，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好的，接起来，再打，都是成功的防守，转换的进攻，场内，关键时刻南京队还是非常冷静，先做好防守，打转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呢拿到局点。开打！
1: 来吧！
0: 这球呢是被拦防到了场内。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南京市一队的22-20获胜，非常艰难的取胜。最后呢是依靠成功的拦网拿到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第一局比赛呢获胜，1-0处于领先。在第一局当中啊，两队呢都体现出来了各自的优势，比赛呢确实打得非常的接近，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比赛。

0: 们两个小伙，他们两个小伙都趁你，可以走，你要再慢一点，你想他先，他们不是先，他下手在这边，快一点。
1: 对于比赛的胜利呢，其实双方呢都是有机会的，有机会去争取到的，就看看林。

0: 场的这种发挥和把握。第二局呢，首先是由青岛市二队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的孙兴龙。一上来呢，发球就出现了一个失误。拦网，这球呢拦到了界外。
1: 好，我叫张太太要喊一喊了，张太太要喊一喊了啊！对，把你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都有啊，都有啊。来，到。
0: 滚网球。
1: 谁？
0: 南京队呢，把球防进来了，打转换，开了一个前场的斜线。南京市一队呢，现在是由周永吉来发球。快速来到网前，轻抹了一下。这次进攻的组织啊，也是同样的是出其不意。
1: 拦网的问题啊，拦网问题，拦一点给，拦一点给啊。
0: 还是孙兴龙的发球。这个球呢，应该说呢，打的还是弧度呢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是碰到了青岛队队员的手上之后出界了。
1: 这个，
0: 好球。上手传球之后，回到进攻的队员，一次快球的斜线进攻。这球呢，尽管呢是二传给的比较开网，但是呢还是调整的能力非常强，主要呢是追求更加有威胁的线路。现在交换了场地，周永吉的发球，发球呢还是要有针对性一些。好的，起跳的时机掌控的非常准确，拦网啊，完全是拦死了。教科书一般的拦网动作，青岛队打转换，垫脚起来，
1: 来了来了，
0: 好的，轻拍，防守下来，重新组织进攻，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防守转入进攻，组织的很有耐心，也很清晰。垫脚起来之后呢，速度力量呢拿捏得刚刚好，让队友跟进上来，掌控了进攻上的主动。双方呢都把各自的特点啊展现出来了。南京市一队呢，就进攻上的技术呢比较细腻，变化呢也非常丰富，并不是一味呢依靠这种身高上、力量上的这种优势，因为相对对手来讲，确实在这场较量当中并不具备这种身体条件方面绝对的优势，所以主要把自己的技战术能力充分的运用发挥出来。

在呢分差呢又稍稍拉开一些，所以呢青岛队这边呢也是请求了暂停。

0: 天呢，确实天气方面呢还是比较炎热，气温呢超过了30度。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体能的消耗呢也是非常大的。沙滩排球呢，连续在沙地当中进行奔跑，所以呢还要起跳，不断的起跳，这对于体能要求很高，体能消耗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也很大。所以往往呢，对于运动员身体的这种核心力量，还有呢一些小肌群的力量，确实呢是要求呢很高。所以往往呢，沙排运动员的身体的核心力量，还有小肌肉群的力量呢都很出色。
1: 来，起来，
0: 起来！好的，又是起跳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虽然这深蹲慢跳做的并不是很充分，但是关键呢，爆发力很好啊，就是起跳时机也掌握的非常的准确。拦网的节奏感很好，张泰的进攻轻开一个，这次呢选择了进攻上的一些变化，啊，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强势的后球进攻，轻拍轻打轻吊啊，结合在一起，再有一些线路上的一些变化，更加丰富呢，让对手呢也是琢磨不透。深蹲跳起。拦网呢是拦到了，但随后呢急于进攻，自己把球打出界了。14分啊，就是9分加5分14分，这七的倍数的时候呢，双方要交换场地。看一看南京市一队发球，这球呢给到了一号的张泰的进攻机会，啊，成功的把握住了，上手传球，位置、速度、力量都控制得很好，所以呢，张泰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弹跳优势充分的体现出来。
1: 换，张泰换。
0: 好，一传进攻上到位，哎，这球想打斜线，这想法是正确的，避开对方的往前的拦网，但是呢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球打的线路呢稍微平了一些。孙兴龙发球发前场区，发球质量不错，有一定的威胁啊，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啊！周永吉的吊球。
1: 好了，球移动了，球移动了啊！到下一个进攻了啊！把你上到啊，点上去。
0: 耶！好球！双方呢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青岛队呢就是我们介绍了。身材呢比较高大，两名队员呢都是2米和2米03这样的身高，绝对的这种网口的拦网，包括进攻上的这种高度的优势，确实呢很明显。但是呢，之所以之前南京市一队呢取得了那么好的战绩，包括他们的积分也是一直呢是排在第一位，他们的特点呢就是综合的能力呢非常突出，啊，并不单单是说一定啊就是身材高大的队员就能够。绝对的啊，占有这种优势就能够赢下比赛，还要看运动员这种综合的能力。所以呢，孙东西和周永吉呢，他们就属于是比较全面，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呢，没有明显的短板。进攻上呢，灵活多变，技术呢比较细；防守呢，移动很快，而且防守的取位，包括拦网的时机，这种选择上的。确实呢有自己的这种能力和优势在，所以呢对方呢尽管很高啊，和他们相比，南京队的队员呢差了差不多10厘米甚至更多，但是呢往往利用自己良好的防守意识，尤其是拦网的时候，哎，几次都能够看到利用更加合理的起跳时机，成功的是拦防得分。比赛继续，青岛队张泰发球。

0: 电调起来。好的，好的。丁龙，打了一个长线的进攻，打后场。得分之后非常的兴奋，10-10，好的，看能不能再防，奋力了啊，奋力的一扑，愉悦的救球。这样的话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其实每一局双方的较量呢都很激烈，前面呢分差一直没有拉开，甚至呢都有机会呢领先，甚至呢是有机会呢去拿到局点赢下比赛，但是呢往往是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就看看谁哪一队能够处理得更好。
1: 我们的不多客观。

刚泰把球垫挑起来，孙兴慜的进攻没有打过网，想要呢后一记斜线，而线路呢打得太平了。刚泰直接把球捅过去，这球呢是碰到了拦网队员的手上呢，是打到了界外。13-10，现在分差呢拉开到了3分。好的，关键分啊，紧咬住了比分。孙兴慜也是看准时机，把球呢是打到后场。现在要抓好自己发球的机会，还是比较稳健的发球。这球呢是想啊，选择呢往前场区移动，但是呢反而是有点跑过了，对方呢是打到中场区。这个时候呢是在想退防呢，有点反应不及，所以这防守的取位啊，判断上呢也是相当关键。南京十一队这边呢没有能够趁势啊扩大优势，反而是因为发球失误呢送还给对手一分。哎，张泰的发球，哎，还是双方都有一些紧张，有些压力啊。这个你来我往，各送给对方一分，都是发球呢，直接是没有过网，没有发过网。好的，充分起跳，但这球呢可惜了，斜线的进攻打出界了。再次交换场地，球呢确实呢不太好打啊，有一些开网。这样的话呢，南京十一队啊再次呢扩大优势。17-12了，而且现在呢南京十一队呢还有发球的机会。

0: 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跳起来，快球的进攻。进攻的节奏上面，徐宗奇呢，这周永吉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爆发力很好，起跳速度很快。徐宗奇发球，稍稍呢是力量大了一些，刚好是打在界外一点。好球，漂亮啊！这进攻打得很冷静，尽管呢也是比较的开往啊，但是呢选择把球呢是开到后场，主要呢体现出来这球呢弧度很好。原本是一个得分的机会啊，但是呢可惜张泰呢这球呢是没有把握住，反而自己出现失误。20-14啊，这样的话呢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了。哦，这球打了一个探头，好球！
1: 防防还是把球提高一点，
0: 双方呢需要再次呢交换场地。现在对于青岛十二队来讲，就每一分都不容有失了。孙兴龙来发球，组织好一攻，好的，打得非常的清楚。这样的话呢，21-15，南京市一队呢又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比赛。这样的话呢，比分上就变为了2-0。两局比赛呢分别是22-20、21-15，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宗奇的组合取得了比赛胜利，他们击败的是青岛十二队的张泰和孙兴龙。这样的话呢，周永吉和徐宗奇就顺利地闯入到了后天的决赛当中。之后呢，他们的决赛对手将会在第二场半决赛当中产生。男子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将会是由青岛市一队的张志辉、宋金阳迎战的是黄浦区一队的白朴硕和吕志辉啊，这两队呢将会争夺啊另外一个决赛的名额。那稍后呢，我们也继续呢会为大家带来沙滩排球男子半决赛第二场的较量。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孩子。
1: 大家好。
2: 我叫严少卿，我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6，我来找我的儿子。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3: 自从孩子丢失后，原本幸福的一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失去了理智的妈妈，因为是公公将孩子丢了，所以她现在无法与公公正常相处。他们将如何渡过难关？孩子又是怎样被公公弄丢的呢？
0: 丢的时候多大？
2: 丢的时候四岁了。
0: 四岁哈啊，上幼儿园呢还。
2: 对，
0: 这里头拿着孩子的书包什么的吧。
2: 对，
0: 衣服。
2: 这是他上学时的一个小书包。哦。这是他上学穿的校服。哦。这是我临近快过年，差9天过年，我给他买的一套新衣服。
0: 还没穿是吧？
2: 对，他还来不及穿。
0: 先不着急哭，我觉得我们是能帮你找到的。你说你公公把他丢的，当时是怎么了？带他出去玩啊？
2: 因为孩子上学了，我就去上班，刚好孩子放寒假，然后他经常是在电脑前看动画片，看了好几天了。我临去上班的时候，我是交代公公说，孩子天天看电脑，眼睛会看坏，你有空带出去转转，看看绿色的植物。那天刚好公公是准备跟婆婆带着孩子去镇上理发的，但是婆婆胃不舒服就没去成，公公就带着孩子去我们当地山上的一个寺庙玩。平时孩子的话也比较喜欢上去玩，刚好寺庙那边又建了一个排名法，公公看孩子在那窜来窜去，怕砸到或者磕到了，就带着孩子离寺庙有500米处的茶园那边去喝茶。11:06的时候，妹妹和哥哥都还在门口窜着玩，抢着零食吃。11:10的时候，妹妹就慌慌张张地回来了。爷爷问妹妹，妹妹都不应。平时的话，妹妹比较爱撒娇。爷爷看不对劲，就出去叫了凯凯，凯凯就没应声。
0: 就从这就丢了。挺奇怪的，周围没有什么人吧？有吗？
2: 因为临近过年，大家工人都放假回去了，公公就抱着妹妹大声喊凯凯，找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他没找到，就打电话通知我老公他们，然后他们就上山找。我公公给我打电话，我在工厂上班还没下班，没太在意，就叫他说你再找一下，看是不是在哪里可

0: 着了，碰着了，晕过去不硬了。然后我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去，赶回去了，看他们都没找着，我也陪着他们一起找，找了差不多下午三点多，我自己还没找着，我自己就忍不住了，给我自己爸爸妈妈打电话，说我孩子不见了，都找了几个小时还没有找到。然后我父母他们都一起过来找，找到晚上都没找着。
1: 你们报警了吗？
0: 报警了，晚上朱奶奶带他回去，或许是妹妹回家了比较熟悉，朱奶奶问妹妹说，哥哥凯凯呢？妹妹说，哥哥凯凯被陌生人这样子抱走，看那肩膀上往那山上走了。哦，
1: 这可能就是真实的，这算是爷爷把孩子带出去的，他把孩子弄丢了，你怪他吗？
0: 怪他，
1: 怪他。那他自身都很大压力了，你怪他有什么用？
0: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呀。
1: 也控制不了哈，
0: 毕竟是他把我儿子丢了。我一回家，我只要看见爷爷，我们俩就会吵架。我和爷爷吵完了，爷爷就会找奶奶吵，吵得家里鸡犬不宁。有时候爷爷跟奶奶还会打架，把门啊灯啊全部都给你砸了。
1: 这真是丢了一个孩子全家。
0: 平时天气都很好，凯凯丢的那天晚上很冷很冷，我穿了很多衣服都保不暖，都是手都是冰的。从凯凯丢了以后，爷爷我连我的女儿我都不让他爷爷碰，有时候连凯凯的玩具我都不让爷爷碰，因为我怕他把我的女儿又丢了。
1: 他就控制不了自己哈。凯凯在家的时候和爷爷关系好吗？
0: 很好。
1: 他很好，
0: 因为我公公是长房，然后我们又是长孙，所以凯凯是家里最大的，算曾孙嘛，大家都宠着他，有时候我们都会叫他说是小皇帝。然后爷爷就是经常是只要是他想要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买，我不让他吃的那种垃圾食品，爷爷也会偷着给孩子买。
1: 很爱孩子哈。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0: 爷爷出去找过，经常性会揣着名片，然后去山上。平时的话，他只会走那几条大道，对山根本就不怎么熟。凯凯丢了以后，山上的每条路、每条道、每个洞、每个桥，他基本上都钻过，都走过。有时候身上都被那小刺刮伤了，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把我孩子丢了。
1: 这个心里结解不开哈。其实他还是心疼爷爷，了解爷爷的。那他自己亲孙子嘛，他怎么能想丢呢？是吧？从来没理解过他吗？
0: 到最后爷爷经常性会躲在角落，自己一个人慢慢哭。想想他自己以前是做生意的时候很意气风发，现在感觉像瞬间老了十岁，白头发都有了。
2: 我对不起他，就是把他带上山顶去丢掉。
0: 很不舍，我自己也没办法控制他，所以我逃避了。
1: 怎么个逃避法？
0: 我在市区找了份工作，其实是可以每天回家的，因为我是下午两点钟才开始上班的，但是我在家里老是跟他

0: 擦，又闹得鸡犬不宁，所以我都不敢回家。家里有开开的东西好多，一回去就是心情不好，所以我基本上是不回家。有时候是女儿跟我视频了，她回我：“妈妈，你今天下班了吗？你要回来了吗？”看着女儿这样子说，感觉很对不起女儿，所以我有时候一个礼拜回去一次。每逢过节过年，我都是把我女儿接到城里，我自己带她出去逛逛，等第二天我再把她送回来。
1: 因为实际上呢，他这是犯罪分子啊，故意实施的拐卖的行为。这个孩子的爷爷呢，可能也有点过错啊，他没有认真的来看护这个孩子。但总的来讲，是因为犯罪分子造成的，所以啊，这个没有必要一直在责怪这个孩子的爷爷，还是得想办法怎么把孩子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要成立专案组，对，像视频啊。还有采取一些侦查的手段，这个争取尽快把这个孩子找回来。
0: 在我寻亲的路上，我又遇到了一个给我打击挺大的，他是一个早嫁的，比我大，今年29岁了。他6、7岁的时候就送养到莆田，他养父母基本上是不管他。那时候他回来给我打电话，说：“妹妹，我没户口，找不到工作，你有空陪我一起去找工作。”刚好那天我在上班，我说：“那明天我陪你去找，可以吗？”他说：“好。”好的话，他第二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不通，在公园的时候他割腕自杀了。幸好是晨跑的老奶奶早上发现了，给他打了120和报警，然后警察给他养父母打电话，他养父母说我不管他，最后没办法，他清醒了，跟警察说：“你给许妈妈打电话，让她过来一下。”我赶着去医院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呢？我不是都答应你好好的，明天陪你去找工作呢，有什么想不开的，非要割腕，连大动脉都割断了，还是不肯手术。”我求着他，我骂着他，我说：“你为什么嘛？人家好狗都要赖活，你为什么会活不下去呢？”他说：“或许是我真的做错了，错的太多了，才会连养父母都不理他。”最后可能是实在不行，他养父母5点多才赶过来，我在那待了2个小时，我就待不下去。我害怕我凯凯像他那样子，那我该怎么办？我凯凯在家里一直是很乖很乖的孩子，一直是很听话的。他刚去上学的时候，回来第二天就会跟妹妹说：“妹妹，你好好吃饭，快点长大了，哥哥带你去上学。”可是妹妹现在都上学了，你在哪里呢？
2: 够苦的哈。今天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0: 我老公跟我一起来的。
2: 老公一起来的哈。
0: 对。
2: 来，我们请老公上来。来，凯凯丢了之后，他的日子

0: 也没发过了吧？他在哪上班现在？
1: 他也在市区上班。哦。但他住他的单位，我住我自己的单位。
0: 嗯，来坐到这儿来。
2: 谢谢你。
0: 你好，来坐下。凯凯丢了，你心里很难受吧？尤其是你父亲带出去的，怪你父亲吗？不怪。
2: 这也不。
0: 孩子丢了之后，家里闹成这样，你心里很难受吧？
2: 嗯，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无能为力的样子。
3: 嗯。毕竟小孩丢了嘛，连个心情基本上都不会很好。其实我在家里作用也不是会很大的，我基本上待在他们面前都不敢哭。找不到凯凯，再赚多少钱也没有用，因为一定会顶住的这个家，会等着凯凯回去的。

0: 春卫像这种儿子真的是里外难哈。
1: 对，因为他的里外难是在于，第一，他们非常年轻，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即使出现在这样一个还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因为说起来好像公公也是以前也是做过生意的，家里面突然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所有人都乱了方寸，都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孩子的妈妈会觉得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然后直接就把这个怒火就发泄到了公公身上。然后呢，这个儿子里外为难，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但凡是家里任何一个人把孩子丢了，都会处在公公的这个位置上，大家都会把他埋怨，因为埋怨丢孩子的那个人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把孩子找回来，怎么样的一家人携起手来去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好多人很难做，因为把情绪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大家会觉得我控不制不了，我必须要把我对于人贩子的那个愤怒，把对于坏人的愤怒发泄出来，我们就把自己最坏的一面给了自己最亲的人。所以其实每个丢孩子的家长终身都有一种负罪感，如果孩子不回家，他就永远都无法解脱。
2: 我想给这个妹妹啊说两点吧。第一点，因为你的孩子丢的时间很短，是吧？所以应该寻找到的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大的，这点你要放心。第二点，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对你公公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使家庭啊特别的蒙上了一层这种阴影。你比如说，其实你心很善良的，你把你公公的很多好处都记在心里，我们都听见了，那么其实你对你公公的所有的这些理解也好，就差这一步，你把这个活该给忘掉，那么你就真正的理解了你的公公了。你能不能听这个老大哥一句话呀，对你的公公要宽容一点好吗？能不能啊？
3: 我尽量吧，因为我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脾气。
0: 能理解他，
3: 因为小珍的事，我给我凯凯和凯凯的养父母写了一封信，他丢了有两年了，差不多也应该是到养家了。凯凯，这是妈妈给你第一次写信，妈妈知道你现在还不认识字，妈妈就念给你听吧。妈妈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只求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凯凯，如果你被人拐卖到了别人家，妈妈希望你能别害怕，别逃跑，别惹养父母生气，你要乖乖地待在养父母家，等爸爸妈妈去找你。凯凯，妈妈想你。

前出什么意外。凯凯，你要相信妈妈，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我想对凯凯的养父母说，我希望你们能善待我的孩子，希望你们能像他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他，可以严格的要求他，但绝不能放任他变成没用的人。凯凯曾一直是我的骄傲，虽然不在我身边了。

0: 没有那么悲观，孩子。一，我们相信凯凯会找到的，哈，放下心来。好，来，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看一下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爸爸妈妈一起。来，苏东。
1: 严少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我们的荣民平台上收到了你们发来的这个报名寻人请求，我们也是立即受理，然后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你跟我们说了哈，当时是在2015年2月9号，是孩子的爷爷在福建省莆田市华亭镇的龟山把孩子不慎丢失的。那孩子丢失的时候呢，年纪太小了，而且呢现在无法判断孩子究竟身处何处，所以呢我们只能也是把寻找的范围放在全国，在全国各地都展开寻找。但毕竟这个范围太大了，所以寻找难度不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联系了全国范围内的媒体，包括民政部门，包括我们在全媒体公益的平台上进行这种线索和寻人启事的发布，希望能获得更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能不能给您带来想要的结果。
0: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的孩子被爷爷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我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很心疼他，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那关，所以我逃避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二十秒。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更多的进展。但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话，你们不要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好不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你们夫妻俩呢在寻子的过程中这两年啊经历了不少。当然刚才你也讲了，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你们在他的生命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今天听说我们来帮助你们寻人，你来这儿求助，他也一定要赶过来，是要给你一定的安慰，也要感谢你，而且要给你们一些力量，一起走下去。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了。我们一起打开门，看看他，好不好？

0: 坚强一点。
1: 我都看看，
0: 至少我们努力了都有希望，对不对？相对来说，我一个被拐的孩子，
2: 这就是刚才啊，小严说的割腕自杀的那个小伙子。
3: 哦，
0: 想当初
2: 来，我们回去
3: 来
2: 听
3: 到这儿来。
2: 其实小曾呢，在寻家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的失望，甚至走上了一些绝路。但是不得不说，小严呢，也给了他很多的力量，所以今天他说。我要把这份力量还给他，继续帮助他们夫妻。
3: 小严和他们一块儿继续寻找凯凯。
4: 姑娘，你相信，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我们会尽快的把凯凯给你找回来，好吗？别再那么忧伤，想到家里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生活还要进行下去。我们在这边努力，你也要努力，听见没有？
5: 这个小伙子你要记住啊，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一定在找你，所以你不应该采取这种轻生的这种行为。你可以把相关信息啊到时候提供给我们，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6: 寻找这个孩子，提供线索，并能够有效找到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提供20000块钱的奖励，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帮助你们找到孩子。也希望你们的家庭能够和谐幸福。
1: 谢谢。
3: 好，来，
2: 聂老师，
3: 三个
2: 多说两句。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特别想多帮助他们家一些。虽然说暂时没有帮你们找到孩子，但是毕竟这两年在家里的这些争吵、对公公的不理解、责怪。现在都没有放下，所以在这儿呢，我想先请你原谅一下，我们在瞒着你的情况下呢，把你的公公请来了北京。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也是个契机，你能不能拉着你老公？

0: 手，一起去把公公迎接出来。
1: 对不起你们。
2: 好，树洞，请他们回家吧，走向他们的希望之门。
3: 继续努力寻找，直到找到他为止。也祈求社会各界好心人能给予提供线索。

0: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2: 嗯，是的，
0: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啊，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啊，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二十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20年前就这样，什么药方最苦？黄连最苦。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吴茱萸汤。吴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

0: 而且无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无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无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那不能，
0: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想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克，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称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三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50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

0: 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

神门穴就非常好，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

0: 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扎百会穴强捏转。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儿按，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而且这个劳宫穴啊，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

0: 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3: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3: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3: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3: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3: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3: 嗯嗯。
0: 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3: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3: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

0: 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

0: 金食堂又和大家见面啦！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徐老师。
1: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
0: 好，来欢迎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餐饮文化系的老师，我叫于志玲。
0: 小明，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在嘉宾线索的时候呢，稍微给我明确一点的呢？
3: 那好吧，第一条线索3603。
4: 3603，
2: 秒数
1: 360秒，三年。
0: 哎，他其实刚才他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会有一个断句，
1: 对，
0: 就是3603，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进行一个切分了。
1: 那有可能是360度转体，
0: 360度转体，然后三圈
1: 跳水。
0: 那为什么
1: 三米？有5米跳台，10米跳台，没有3米。
0: 3米板。
1: 哦，3米板。
0: 行，继续来看下一个线索。
3: 线索2：厨房脱口秀。
2: 厨房脱口秀。
0: 对，其实很多嘉宾来我们这儿呢，他都属于炸裂型的，也就是说他今天要过来，表演一个脱口秀是吗？
2: 我很期待。
3: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吧，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厨房脱口秀嘉宾。哎
0: 呀，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对，来吧，那个先看一下 VCR 啊。
5: 哒哒哒哒哒哒哒。这跟大厨专业的人士站到一起，就知道平时我做饭的时候有多么的粗糙。我们是这对我们来说叫食物。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就是你出去行军打仗的时候，哪还有什么口感？咱们四大才子都集齐了，你不能给我挖坑啊！咱们要团结，说好的一家人，结果把我卖了，你这杨啊太坏了啊！冠军食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张洛，蹦床世界冠军。谢谢大家。
0: 那老师呢，您看就是上一期呢，其实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蹦床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知道蹦床它里面其实分为很多的一些小项，分为3个小项，那每个人他的其实专业是不同的。那在上一期呢，其实呢我们对张老师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张老师呢是出口成章，对不对？而且特别欢乐。
2: 对的，是的，
1: 阳光快乐大男孩。
0: 那这一期呢，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好不好
5: ？OK， 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5: 好，大家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肚子的围度、腰腹的围度比较大的？有没有？
2: 有的话，
5: 举个手，我看看。OK， 这个蹦床呢，它本身是一个世界上公认的燃脂效率比较高的一个运动，因为在不平整的表面你跳的话，它对于心肺功能啊、核心力量都有锻炼。如果我们在蹦床上再多做一些核心力量训练嘛，那个燃脂效果会非常好。我今天教大家3个动作，然后呢也是让咱们冠军食堂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训练，好吧？
0: 好的 okay, 那我们都有福了，来请上一下道具。
5: 上道具。
0: 果然是最后一期了，小哥都可以同时拿来2个了。
5: 厉害。
0: 这期我跟您一起吧，好不好？
5: 好。这些动作比较简单，我们躺在蹦床上很简单吧，然后要把我们的腿抬高，然后肩膀不能挨到蹦床，然后我们做一个交换的一个画圈动作，然后这可以充分的锻炼到我们的腹直肌还有腹外斜肌，然后呢正着画10圈，然后呢反着画10圈，可以非常好的训练到我们腰腹。来吧张老师，来吧张老师，
1: 来一下吧。
0: 不是，我穿这个粉色再拿着这个不好看，你知道吧？就是用我们节目的效果来说，它叫撞色了。
5: 撞色了。
0: 哦，对，
5: 拍不到是不是？
1: 再来个粉蓝系是吗？
5: 哎呀，每次都上一档，档不下。来吧徐老师，徐老师属于我们营养界里边的。运动能力担当，我看出来了。好，我们躺下来，把脚抬高，肩膀不要挨着蹦床。对，然后呢，我们做一个胯下的绕圈，正着做10个，对，然后这个反着做10个。现在有没有感觉我们下腹肌像那个热火燃烧一样？然后每次做动作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会有这个晃动。
1: 这个好像还行，对我没有难度，
5: 太简单了是不是？
0: 对，我就感觉这个太稳了。
5: OK， 来第2个动作啊，我们做一个

0: 高抬腿的一个胯下交换，也是一模一样的，高抬腿的胯下交换。对，这个就不要躺下去太多，做一个 V 型的，但是脚不要挨地。哎，对，很好，这个也做三十个，感觉怎么样？
1: 没有那么轻松，
2: 但是看起来感觉很轻松哦。
0: 然后呢，我们再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运动员经常做的很典型的俄罗斯转身，后背保持挺直，然后去触碰梦床。
1: 我是不是因为动作不标准？
0: 很标准。
2: 不，你动作很标准。
0: 我自己做都累，我每天腹肌就靠这些动作来维持，真的。就这三个动作，它的训练计划是这样的：每个动作呢做二十个，然后二十个三个动作为一组，每天早中晚各来一组。然后呢，一个星期之后，你再看看自己的维度的变化。像这个腰围粗的，它可能不会变得更小，但它一定会更紧致一些。哎，从视觉上会更小一些。然后本身腰围细的话呢，那你的马甲线还有人鱼线就会显得明显一些。
1: 为了我这个更细的腰围，我回去要练一下。
3: 我们也是用希望用各种的一些方法让大家都动起来，锻炼身体还是最主要的。
0: 对，多参加蹦床运动，直接还你美丽人生。
3: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脱口秀的感觉又出来了啊。那行，好的，那今天呢上次是您做对不对？
0: 上次我做
3: 啊，这次您做。
2: 好的。
3: 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0: 我能不能点菜啊？
3: 可以啊，可以点菜啊。
0: 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吃饺子。嗯，因为这个
2: 中国人
0: 咱们的这个 dumpling 嘛，是吧？
3: 对，
0: 这个很喜欢吃饺子。但是呢，我平时吃外边那种饺子呢确实容易长胖，也是想向您请教有没有一个饺子，就是我又能吃的多，但是又热量又低一些的，我们的健康的一些水饺。
4: 可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做一个素馅的啊，三鲜素馅，然
0: 后三鲜素馅，
4: 对，颜色搭配，包括我们的营养搭配，哎，包括我们的口感各方面丰富口感。哦、然后我们今天做一个玻璃蒸饺，
0: 玻璃、哎、水晶颜色呗，就是、水晶饺。
4: 哎，对，哦、对，是的、哦，
0: 好好好，
3: 行，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我们现在发现这样食材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就是这个颜色还是蛮丰富的，
0: 五颜六色，刚好五种颜色，
4: 对，
3: 就是五味人生，
1: 红绿黑黄白，
3: 就是五行，
1: 五行，
3: 然后那个心肝脾肺肾，
1: 主要是入心，
0: 主要入心，
4: 对，你看该有的营养是不是？哎，清肺的木耳、胡萝卜、是吧？维生素，然后韭菜，然后我们的虾仁蛋白，
0: 虾仁蛋白，
4: 哎，我们的鸡蛋是吧？
0: 蛋白，哎，
4: 那我们先放一些。虾仁鸡蛋
3: 哎，那个韭菜少放点
4: 哦，对
0: 韭菜少放点，为什么呀？是您韭菜过敏？
3: 不是，我一般吃韭菜我不好消化，好多他们就是肠胃不好的人，
1: 因为有粗纤维
3: 哦，
1: 或者含硫化合物比较多一点。哦，
0: 韭菜，
3: 但是我很喜欢吃木耳，因为木耳呢它就像您刚才说的清肺，
0: 对，
3: 所以说对，
4: 我们有时候对木耳就是焯水泡完之后，焯水就是蘸一些芥末汁
0: 来
4: 生抽去吃，很清爽。
0: 而且木耳也是我们健身人群特别爱吃的，热量非常低，而且里边的这个粗纤维也多。
1: 嗯，而且里面含有它的菌固多糖，是对我们的免疫力的维持是很有帮助的。
4: 这样看特别好看是吧？我们宝贝没吃素的也特别好。你看，我们先放一些盐，一般来说对我们调味儿，然后放一些鸡精
0: 哦，
4: 嗯，哦，哎，我们一般来说拌这个素馅啊，就是拿油去封住，它不容易出水，来放一些香油。这个素馅就吃香油哦，你像有时候我们说做的量少，好的说，你要是做的量大，比如说几斤的这样的斤数比较大的，我们就会先拿油封，先拿一些料油，比如说我们是葱油啊或者什么的，先拿料油给它封住，然后我们再去调油调盐味儿，要不然盐提前放了它会出汤，
0: 对，
4: 紧包的它就出汤了，成型就不好了。因为我是内蒙古的，然后呢我们呢今天也做一个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首先来说玻璃饺子，你看玻璃饺子，我小时候对，我说妈妈说今天做玻璃饺子，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就跟他就是反问一句，
0: 吃起来不是拉嗓子吗？嗯，
4: 对，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
0: 吃起来拉嗓子啊！
3: 他俩又开始了，
1: 他
3: 脱口秀一个捧哏，一个逗哏，然后甚至可以到东北去转一转，
0: 到东北转转。
4: 对，说玻璃饺子其实就是透亮。
0: 透亮，
4: 哎，就特别的
0: 水晶的那种感觉，
4: 对，水晶的感觉。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粉它不是小麦粉啊，它不是面粉、
0: 这个我上次学到了、哎、你问我，我是爱答题的好学生，快问我
4: 它是什么粉。
0: 这个叫红谷淀粉
4: 啊，土豆淀粉。
0: 哎呦，
3: 你再问一遍他。
0: 土豆淀粉
4: 是什么粉？
0: 土豆淀粉
4: 啊！对，
3: 你学会了，
4: 你是好学生，
0: 学霸。
1: 你是怎么看出来它是土豆淀粉？
3: 你不能这样问。
1: 土豆淀粉、红薯淀粉都是这样出，
0: 因为它的颗粒比较细。抹在皮肤上像那种珍珠的感觉。
4: 你看徐老师说了，说哎，你看很多种玉米淀粉呀，是吧，土豆淀粉、红薯淀粉，它都是属于这种白色的这种淀粉的。那你怎么就能分辨这个土豆？用手去
0: 用手，
4: 哎，还有就是尝闻
0: 啊，
4: 哎，它会有一些。然后我们现在呢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一定要用开水去，因为它
0: 多开的水
4: 啊，就沸腾开水啊，沸腾开水。
3: 老师，我发现我们刚才又换了一个操作的一个器皿
4: 啊。对，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用它的沸腾的水来去烫我们的面。
3: 哦，
4: 对，然后一会儿我们直接就在上面去蒸了。然后大家看，一定是沸腾。如果说我们拿热水壶给它从拿过来的时候，它的沸腾点也在下降，等拿过来再去烫面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热度，
0: 哦，对，现在
4: 你看它一定是沸腾点。
0: 哦，
4: 然后呢我们来泼水，然后我们拿擀面杖，一个是呢好搅，能使上劲，哎，一个是呢替代我的不能那么烫，我就下去了一会儿起大泡了，是吧？
0: 对，
4: 哎，我们这个实力也是能使得匀一点。
3: 我听到的是展现我的实力，
0: 展现我的实力，
3: 我给大家用一下，
0: 啊，
3: 就是凡是张老师一来的，我就觉得这个厨房脱口秀就感觉出来了，
1: 对，
3: 啊，
0: 是吧？带动大家气氛好，
3: 对，
0: 放松一些。
3: 做饭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嘛，
0: 对，
3: 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任务。哎呀，我今天一日三餐，我做什么做什么，我头疼。
0: 对，
3: 而
0: 且关键是这个做饭变成一种舞台了。旁边还有观众，这时候就，
4: 哎，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张老师这个看的角度就不一样。
0: 对，于老师就人来疯了。平时如果没有观众的话，那于老师可能也不用这擀面棍，就看其他的，就差不多得了。哎，今天有观众，必须秀一把自己的操作。就特别像我们运动那个拉伸啊，是不是？
4: 哎，
3: 这个好像是不是比普通这样的就是揉面会更费事儿一点？
4: 对，它筋性大。
0: 所以其实你的手臂的力量也挺强
4: 啊。是的，
0: 厨房也不是厨房，它其实也是健身房。
4: 对，
0: 这个让我想起这个大厨嘛，我们小时候那个有在那个食堂里边吃饭嘛，然后跟那个大厨就是比如说扳手腕嘛，真扳不过人家，我们体育生跟大厨扳手腕扳不过。
3: 对，人家这个经常练的这个臂力，
0: 哎，对，颠勺也厉害。
3: 哦，这现在就可以擀皮了吗？
4: 是的呢。你看我们一般包的时候，哎，趁热的时候，
0: 哦，趁热的时候，哦，这么大一个，
4: 嗯，那然后我们是推着走，
1: 哎，这其实挺像小烧麦的哈，
4: 哎，你看我们内蒙烧麦也是很有
1: 名的，对，也是这个样子。
0: 我记得以前这个，我一顿不是可以吃一斤饺子吗？一斤饺子小一点的水煮的，大概也有个40个吧。然后呢，就是第二天如果有约会的话呀，这个就觉得还是少吃一点。因为一吃的多了，我第二天会浮肿，你知道吧？
1: 感觉张老师的约会很多。
0: 那今天学会了咱们的这个清源这个水饺，
1: 约会自由了。
0: 不是约会自由，不是。
1: 没事，可以拉着约会对象一起吃。
0: 哎呀，哦，这是在蒸了，开始哦。
3: 我包一点。
4: 嗯。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3: 我得放上去，
4: 分出自己是哪个是自己的，
3: 对，哪个是自己
0: 的。哦，做一个 mark，
3: 你看是不是像石榴花？
4: 对，
3: 好的，让他们一人包一个，老师
4: 来，
1: 来我了
3: ，没关系，这个能看出来是您的，
0: 这不是包子吗？乱入，我们是饺子拳。
1: 乱入，
0: 饺子
1: 拳，我就要让他朝上，开口笑的。
0: 来个包子，好。
4: 好，那我们来蒸个七八分钟啊，上气儿开始计时，七八分钟，我们来开始享用。
0: 哦，
3: 好的。好嘞，
4: 坐好了，开餐。
3: 欢迎张老师，
4: 欢迎张老师，
0: 又来到饕餮盛宴了。
1: 嗯，
3: 我 个人觉得就是刚才我们的那盘蒸饺啊，就是我的这个还能看，
4: 是我们的一朵花，
0: 还能看得见，
4: 可以。
0: 嗯、这位一定是徐老师，
1: 这是我的，
0: 这是我们全场唯一一个是开花的，
3: 对，
0: 就是不好拿，是不是？
4: 对，是已经爆炸了，
3: 对，幸福的要爆炸了。
0: 等一下，那我看看我是哪个？
4: 您放的是哪一个？
0: 我是有点绿的，
1: 这个
0: 啊，这个。

0: 蛋很好吃啊。
1: 不错，好吃。这馅儿也很经典，这馅儿。
2: 这个味道很清淡哈。
3: 对，
2: 嗯。因为一般水饺都会油多一点，但咱们这个做的真的还是很好的，油也不多。
3: 再来一个，
4: 这个可能不太够吃。
0: 咱们还有一屉，马上出炉，我现在给大家拿啊！
1: 哎呀，好好好，
0: 请稍等。
1: 销量很好，销量好，销量number one。
4: 哇，这盘好漂亮啊！哇，这盘上来之后，我发现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因为提前那盘有我们三个乱入，虽然但是已经进到肚子里了，乱入之后的就发现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美感就没有了。
1: 是
4: 哦，这个才是真正的于老师的实力，
1: 这个，看上去就优雅和贵气很多吧。
0: 对，来快尝尝吧，
1: 看起来就好吃很多。
2: 这个还能真的能夹起来。
4: 对，刚才那个我们确实是没有夹起来的。
0: 是不是这个
2: 色，我觉得这个味道都好了。
1: 是不是、啊，
2: 口感就更好了。
4: 确实
0: 相当吃这个玻璃水饺啊，你们去了一趟乌兰察布。
4: 就为什么吃这个水晶饺感就像去了趟乌兰察布呢？
0: 也是一些地方特色，比如说我们去西安吃这个馍，是吧，羊肉泡馍，它是一些地方特色。像我们就是说妈妈的味道，肯定每个人都是有一些当地记忆的一些产品。我就说你们要是想一些家里人啦，或者想妈妈，或者肯定会吃一些咱们地方特色，对吧，我们就是这样的。
2: 您这个会是在妈妈味道之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
1: 自己的创新
2: 吗？
0: 还是在妈妈的原版上，对，维持着。我还是特别想念，比如说我们喝奶茶呀什么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家里头还在熬奶茶，每天早上出门我都是喝完奶茶出来的。
2: 自己熬，那还是比较
0: 专茶。熬完之后呢，感觉我的能量满满。
1: 对，
4: 对。那今天这套搭配的它的一个营养成分，也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2: 其实首先我们先看这个主食类的水饺啊，又有主食又有蔬菜，而且蔬菜的种类比较丰富，
0: 对，
2: 有五种。
0: 对，
2: 那么说我们推荐大家每天吃多种多样的食物，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满足我们人体对全部营养素的需求。所以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的摄入是最健康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餐的食材种类非常非常丰富了。咱们今天这个菜有2种菌菇类的，对吧，一个香菇，一个木耳。菌菇类呢也是我们日常摄入中非常重要的一类食材，它里面的多糖，它里面的蛋白质，里面的矿物质营养素都是非常丰富有益健康的。所以说有地里的有地上的，那这种不同颜色的搭配起来呢，是又好看又好吃又营养。
4: 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5: 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40克左右，蛋白质含量是50克左右，热量是950千卡，也就是跑步90分钟左右所消耗的热量。
4: 就是老师，我们会发现呢，其实你看，包括您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快乐源泉，就是从上一次来到这一次来，我们发现它给我们带来永远都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一个形象，对吧？积极向上，阳光。那你的性格就是从小，咱们也说过了嘛，就是你可能从小你觉得就很调皮，但是你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吗？你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地方呢？
1: 我这个快乐性格确实它不是先天性的，我小时候也是比较内向的，像这个徐老师一样有点矮人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运动队里边它那整个那个环境啊还是竞争性比较强的，而且每天的训练其实压力也挺大的，然后比赛压力也挺大的，就要会调节嘛。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让我转变比较深的就是我以前运动生涯有这里做过一次很严重的手术，而且是一个失败的手术，然后呢导致我的这个桡神经受损，到现在我的手其实都打不开，但是大家看着我是正常人，但其实手臂是失去一些功能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的运动生涯整个就断送了，再加上当时有2次大赛的失败是因为我造成的，然后我就觉得愧对于队友，愧对于团队。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你看着队友大家都在进步，大家都在离你越来越远，你在原地踏步，还你手还老好不了，而且你这说不定以后就都不好了。当时自己可能给自己的心理负担压力会比较大，你会想我只会蹦床，我只会翻跟头，我能干嘛以后，是吧，就会对自己的前途可能会想的会比较多吧，过于沉重。然后呢就这个当时想不开，就一段时间就会比较有点抑郁的。只不过呢这个问题不就是能识就能破嘛，你知道了这些东西了，然后你就想办法就怎么调节。

0: 己，当时写日记也好啊，然后呢做自己的心理疏导也好啊，朋友帮助也好啊，就是你一个极度抑郁的，就是每天可能会想死啊，或者就是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你多看一些搞笑的段子呀，然后呢别人跟你分享一些快乐东西啊，人还是要在一个快乐环境里边，这个能量是互相会影响的。
1: 嗯，确实确实，有时候大家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会去看脱口秀，
2: 哎，对，
1: 然后会去看一些相声，就是明明很伤心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经历过一些挫折啊、失败或者是失恋，
2: 哎，
1: 然后就突然间就到那边，就是然后坐那儿，哎，好像也有点那么笑，可笑，
2: 对
1: 吧？
2: 对对，然后大家那个环境一带起你的时候，你自然就笑，就是生理会影响心理，心理也会影响生理。
0: 然后呢，从那时候呢，我对于知识的渴望就增加了嘛，而且通过这个事情之后呢，对自己有个客观的认知了，然后呢慢慢再恢复到训练，就发现这个困难就是打不倒你就会让你更强大嘛。然后呢后来我的手也确实没好啊，但是呢由于教练他一直鼓励我，我没有发明出一种技术，就是我即便在手不好的情况下我也可以继续翻动作。然后我后来还获得了蝉联了世界冠军，然后还获得了这个很多全国冠军，还有世界杯的冠军，就等于说我通过这次我又回到了我的运动生涯的巅峰。反而这次再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你有一种自信，就是你说我离开赛场这么久，半年一年了，然后你们都在进步，我这手还没好，我用半只手就可以赢掉你们的那种感觉，是让你特别好，这种自信。
1: 而且我发现你的英文能力还是蛮好的，那这个就是像这些知识的补充呢，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0: 学英语呢是因为当时跟这个手也有关系嘛，也是想学一个一技之长。然后呢最让我打开学英语的这个动力是，我有一次这个出国比赛，出国比赛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队它不像一些比如说网球啊、高尔夫啊，他们经常跟外教接触，他们语言能力有，语言环境有，我们大部分在中国，那很多运动员他也不学英语。然后呢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出去国外的时候就明显那个座位是我们的，但是呢被其他的人去占了，他们可能也不是有意占，就是什么，但是我们一帮那个队员什么的也不会英文交流，就在那等着什么，但是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呢就过去跟人家交涉，说这是我们的座位，然后我们时间到了请你们离开，这样也特有礼貌的。然后呢这件事一弄完，就带着我们团队不就过去坐在那里吧，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们队里边的一个女生，当时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女生，就对我投来那个崇拜的眼光，
1: 然后就是迷失了，让你
0: 对就觉得哇好厉害，你会英语，然后呢会就等于说也帮我们中国队去争取利益，就坐在那里吧，就这样一个小事，然后我回去就是学习英语的这个动力就更加强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我学英语的时候呢，就是你肯定接触这个新东方嘛，是吧？接触新东方之后呢，有一个著名的新东方老师叫罗永浩。罗永浩他作为一个新东方老师，他又一个企业家，他的语言能力又非常的发达，他又是那种搞笑的那种类型，所以我后续的很多语言风格或者什么就往这方面走，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比较乐观性格的，或者是自嘲啊，或者讲一些段子的这个一个人。
1: 嗯嗯，对于20多岁的您来说啊，就是虽然你已经取得过世界冠军了，那目前呢也有很多人正在奋斗，那您觉得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0: 大家一联想到奋斗这个词，就是会觉得很累啊，很痛苦啊，要刻苦啊，要比别人早起，要比别人做得多啊，要咬着牙啊，全是这些负面的词汇。但是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奋斗，你换一种词就是多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你已经比别人优秀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叫非对称优势嘛，
1: 嗯，
0: 找到自己的非对称型优势，你去热爱它，持续做就行了。地不长无名之草，天不生无用之人，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热爱非对称优势，你一定要是了解自己，表达自己，把它的发挥好了，你就是能比普通的人出类拔萃，也能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1: 嗯，其实呢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包括像我们的菜品一样，
2: 对，
1: 一个菜呢我们它是有一个多样性的，包括我们今天看的这样的一个水晶冰饺，我们里面呢是包含的有很多的一个五彩的一个人生。那遇到当时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去打倒，
2: 对，
1: 我们要找到它其中的关键点呢去各个击破，那说不定呢我们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它里面馅儿呢是一个五彩的人生。
2: 对，
1: 好，来感谢感谢感谢，
0: 特别棒特别棒。
1: 好，感谢张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美食堂，谢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次坠地重跃，都是生命对天空的深情敬礼。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哄自己开心的100种方式，然后其中我大概20多种都跟吃有关，就是吃那些很邪恶的食物，和朋友们一起吃。
4: 结果你回来之后自己疯狂运动是吗？
0: 哎，结果我就卷他们，他们还问，哎，为什么张冠军你总是还能保持这么好？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孩子内向胆小，遇事怯懦，怎么办？不敢与人交流，家长该如何引导？要知道，社交能力是孩子未来立足社会的必备技能。拥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如何帮助青少年提升社交能力呢？体育在情商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呢？本期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张亚谦老师。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用体育提高社交能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合作呢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已经摆在了世人，尤其是青少年面前。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特点，孩子们啊由于接触电子产品太多，有的时候呢他可能跟自己的电脑手机是最好的朋友，甚至不愿意跟自己同龄的小伙伴玩了。那这个问题的出现呢也让我们的家长特别的头疼。那今天呢针对这样一个合作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
0: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办主任、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教职工健身健美协会会长张亚谦。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
1: 欢迎两位。其实呢今天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除了是嘉宾以外啊，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啊，也包括我们都是妈妈，而且我们三个人恰巧啊都是每家有两个孩子，所以我觉得今天三个妈妈真的是一台戏啊。这聊起孩子来，刚才节目还没开始我们都已经聊得热火朝天的了。那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跟线上云端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然后希望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能够给您有所启发。其实呢我觉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很多的陪伴者，比如说爸爸妈妈呀、看护他的人啊、同学呀、老师啊，也包括陌生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看一个小片儿，来了解一下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0: 要不我也没有经常训练这个。我训练的是跑步。
1: 张哥，
0: 张哥，我又来了。
2: 我们两个晚上跑步，没问题吧？
3: 老乡啊，老乡
4: 啊，
3: 我手上老乡，
4: 我听着就没有一直兄弟。
3: 老乡，
4: 我还觉得海南的玉鼠老老乡。
5: 刚才这个视频，我觉得有的孩子好像有点社恐，有的好像还有点社牛，有的是那种胆小，有的是就是很大方。那我们今天不妨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现在我们有百位家长团正在云端跟我们一起来收看节目，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您家的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6: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擅长与人沟通吗？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B 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41% 的家长选择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31% 的家长选择 B

0: 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28%的家长选择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
1: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投票结果啊，目前选择 A 的家长比较多，有41%呢，就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孩子还是会比较胆怯啊。28%的家长选择 C， 就是很少主动与别人交流。其实通过这个调查我们发现啊，可能孩子在与人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家庭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的。那张老师有没有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小朋友？
2: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小朋友遇到陌生人他的沟通能力相对比差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不管是孩子包括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你遇到陌生人肯定他首先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意识
1: 爱
2: 感觉，对，他并不是在其他方面都会有一些语言障碍或者是一些沟通障碍的。每个家长要看自己的家庭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社恐还是社牛，对吧？
1: 哎，我觉得张慧老师提的这点特别好，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是有的时候困难特别特别的陌生的环境或者特别极端的环境，但并不代表他就有这种沟通的问题。
2: 遇到陌生人主动上去搭讪的孩子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社牛的一个孩子，对吧？但是遇到一个陌生人，有一些孩子呢不会主动去搭讪，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1: 对对对，因为包括我们成人也不会，
2: 对，它是一个自我安全的保护意识，并不是他是社恐。
1: 对，所以我觉得您提醒的很对，就是说要根据这个环境去判断自己的孩子的。
2: 只要他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沟通没有障碍，对于其他的小朋友不社恐不社牛，我觉得这是一种平衡的这种表现。
1: 哎呀，千老师觉得呢，会不会就是天生的呢？
3: 我们小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哈，刚才还在聊到，就是说我们是那种胡同文化啊，那么到这种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是下了学以后回家把书包一放出去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玩。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的什么生活环境它就改变了，
1: 对，
3: 每个人他都在一个单元里面，他独立的生活，特别是这个独生子女啊，包括有了二胎以后，他可能就交流的这个主要环境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啊长辈啊，然后和两个孩子之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触这种大的群体，特别是幼儿时期，可能相对就较少，或者呢是跟家长特别有关系，比如说家长喜欢交流，那可以他可以把孩子带到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环境，一群孩子在一块儿经常玩，他就有这种交流的机会，也可以培养他的沟通。
1: 是不是您虽然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啊，就自己养育两个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困惑？我听说您宝宝在2岁的时候，您也有过一些小小的疑问。
3: 我有两个小朋友，老大的这个语言沟通能力特别好，从小就特别凸显哈，他沟通很好。老二呢，在2-3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经常跟他说话，他就没有反应。然后我在想他干嘛？他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反复说2-3遍。哎，后来我发现他是什么样的孩子呢？他是那种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长时间的孩子。然后我记得在4岁的时候，一个上这个乐高课的，他上乐高课的那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你们家的小孩是典型的用眼睛捕捉信息的孩子。也就是说他眼睛看到的东西他能够集中很长注意力去观察，那么他耳朵声音对他的这个刺激他远低于眼睛捕捉这个信息的能力，所以他就会过滤掉你的声音。他其实在沉浸他自己的世界，所以这时候家长要选择理解。或者那么直到现在，我还每次到这个在幼儿园我会提前跟老师说，我说我小孩会有这个特点。到小学我也会提前跟老师做一点点铺垫。那么但是呢，当然还是要他逐渐的适应这个社会了，肯定是要适应大家。
1: 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交流沟通的这种能力的提升，那要不要家长我们特意的去培养他呢？
3: 其实我觉得家长很关键，但是不一定是在培养方面，而是在共情方面。就是孩子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理解。我个人觉得跟孩子沟通，家长呢其实是起到了这个基石的作用。不一定呢是你帮他去解决问题，那么共情我才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蹲下来和孩子一样的高度在看这个困难，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更好地理解他。那么跟他的共情理解他的难处，我觉得这才是沟通和交流的第一步。
1: 但其实就是每个孩子，我觉得他可能在成长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化哈。像我们家老大，他小的时候就不是特别愿意与别人说话，然后呢就是老师说可能在幼儿园一天也都没讲一两句话，或者只跟一个小朋友讲话。哎，那我就想，哎呀，这个是不是会有问题？

0: 会可能就刚才就选 A 了啊，就也会比较担心。那随着他年龄大，上学啊，现在他是六年级，他就完全变成一个社牛了。就他慢慢他自己可能就是随着他成长，嗯，他就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选 A 和选 C 的家长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可能孩子因为年龄小，他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嗯，而且刚才我们的选择其实是一个聊天的开始，并不一定说选哪个选项就是好啊是坏。其实培养这种良好的沟通能力的前提，我觉得可能跟家长的性格也有关系。就其实家长要有一些机会带孩子出去参与一些类似于这种社交的活动、玩的活动，那孩子就有这样的机会锻炼。那可能如果你的家长本身的性格比较宅哈，可能孩子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然后出去看一看，可能孩子的空间也就不会广阔啊。所以刚才我们选 A 和选 C 的家长，咱们应该也自己感觉一下啊，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多走出去看一看。有句俗话说得好，独木难成林，的确是在生活当中呢，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必须要学会与别人沟通，需要融入这个社会，有跟这个社会其他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比如说我们的两位老师刚才都说了，应该让孩子们多多的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打打球啊，骑骑车呀，参加一些这种团体的活动，可能都会提高孩子这种社交和与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对于这个观点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我这个也非常鼓励他，因为他现在也经常会参加篮球比赛。那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作为队长，然后也很有这种组织能力，也是对他很好的锻炼，非常鼓励。
2: 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同时也有利于孩子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还有就是沟通能力的一个提升。
3: 特别鼓励，我觉得他能够很好的找到自己的位置啊，特别是参加足球的这种暑期的集中训练，他从一开始怀疑自己啊，然后慢慢的进入团队，然后特别酣畅淋漓的出来了。他虽然不是前锋，也没有很多的射门，但是在做后卫给他们提供支持，他也觉得很满意的一件事情。
4: 我会鼓励体育类的团体项目里面涉及到一些这个团队的一些协作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他后期在成长过程中，或者说在后期的这个参与社会分工当中，都避免不了协作。
5: 运动改造大脑，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
6: 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
5: 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你反复的演练，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
6: 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
0: 哎，这个我觉得撞上了两位老师的强项啊，两位老师一定都是说这个体育对于与人交流是起到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啊。看样子我们的家长其实也都能意识到，现在也都特别的鼓励孩子们去参加这些体育活动。那今天此刻呢，在线上还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您家的孩子喜欢参加团体的体育项目吗？请选择。
7: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很喜欢参与团体的体育项目吗？ A 非常愿意参加， B 能不参与尽量不参与， C 孩子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团体活动， D 更倾向于参加自己擅长或感兴趣的项目， E 要是有自己熟悉的小伙伴可以参与。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0%的家长选择 A， 15%的家长选择 B， 13%的家长选择 C， 27%的家长选择 D， 25%的家长选择 E。
0: 哦，选 E 的最多，就是如果有熟悉的小伙伴，孩子才会愿意参加啊。看到现在还是孩子们比较有主见，更多的可能还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不过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好像老师都会说，希望你们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小学生。那在这个五育当中，体对于情商有哪些突出的贡献呢？
5: 那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书《运动改造大脑》，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神经医学的专家。那么他在研究大脑的这个神经过程当中，他发现运动对大脑的改造呢是非常有益处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啊，比如说内啡肽啊、多巴胺呀、这些都是通过运动能够刺激它这个分泌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是能够影响到的。那么我们的大脑呢，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

是用进废退的。那么运动呢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它的多侧的这个分支能够增加的，所以可以见得就是说我们。

0: 他大脑发育的情况。嗯啊，所以呢，我倒希望就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说，我希望我们在小学阶段啊，他身体发育的重要阶段，应该去卷体育。那么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嗯啊，它可以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啊，我知道的就是在他这个书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芝加哥的一所州立的高中，啊，那么有这样一种课程，它叫培养训练领导力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特别有意思啊，它就是在一个7米高，然后3米宽的这样的一个攀岩墙上，啊，给学生呢把眼睛蒙上，啊，然后呢让其他的队友来指挥他找每一个这个攀岩点。啊，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2分组进行了训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他的克服困难、团队协作，啊，包括一些很多的这个能力都可以得到训练。它是一整个学期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训练下来，这个同伴之间建立的那种信任啊，我觉得是知识学习是无法替代的。嗯。
1: 对，所以可能有的家长呢，一听说推荐书呢，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像一个稻草一样，好，书里怎么写，那我就照着怎么写，就希望能够对孩子做出一些改变。有的家长其实也是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但我觉得今天其实两位提到的更多其实是一种体育，一种运动的精神。我想这可能跟张慧老师本人您从小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其实您的项目应该它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精神的这样一种体现。
2: 对，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呢，其实它是一个个人又半集体的项目。那我获得奥运冠军成绩的这个项目呢，就是集体项目。其实我们更多的能在里面感受到我们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和信任，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在青少年的阶段，我们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和朋友，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集体项目就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作用。我们在一起训练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话题，可能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把我们自己就内向的也好啊，或者是外向的也好，就融入到这个集体上。那融入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到另外的任何的一种环境下，我们都会游刃有余。现在回忆起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四个人的关系，即使是上了战场的队友，而且呢同时又是私底下的这个好朋友，或者是包括现在我们更像亲人这样一起沟通和交流。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这是一方面的。而且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在体育圈里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体育和体育都是个互通的。我们都知道啊，练体育它只有走到专业化，它才是练一种体育项目，它每一天都在练习。那我们在平时训练体育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一起集体项目，更多的是在玩的过程中去发展体育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孩子的领导力，包括这个主动学习的能力，包括自己提高自己的自信，在你回家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训练过程中的这个感悟能带到家里面来，你就会发现他更尊重人了，或者是他对自己的时间观念会更明显一点。而且呢，在遇到学习上的困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方式和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我都觉得他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来的。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去上的这个体育课，他并不一定教的是您说的这些，但是他潜移默化的让孩子
2: 能改变，
1: 对，就有了这个能力的一个提高。今天我们的主题说提高孩子的交流能力，就像打篮球那么简单。跟雅倩老师曾经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在你打篮球的时候，您是打什么位置？在这个团队当中
0: 啊，我是打核心后卫的，因为我这个身高决定我只能打组织后卫
1: 啊。其实您是不是也可以结合个人成长的这个经历讲一讲？
0: 我觉得在打篮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跟队友的交流是无时无刻，是无时无刻的。所以我其实是我的女儿就受我的影响，当时我让她在选项目的时候，跟张慧老师一样，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有一些要求的。选项目的时候，我说你想选单项还是想选集体项目？啊，他这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集体项目啊，选择了篮球。那么在篮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它分三类，一类呢是技能，就他要学习你的篮球技术；第二类呢，它是运动表现，也就是说，的基本的一些素质能力；那么第三类呢，也是它最核心的，就是它的战术。所有的战术都需要5个人配合，啊。至少是2点以上或者3点以上的配合。那么在这个配合当中，啊，你要了解你需要下一步进行什么样的任务，就是你们都需要3个人或者5个人一起完成一个任务。在这个完成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建立很好的沟通，啊，你才能够甚至不需要语言就可以完成。

0: 所以他需要多么默契的这种沟通的这种的能力，才能够达到他需要反复训练你的沟通能力啊，才能够完成的一个战术，完成一个教练的任务，我们要打那个点啊，然后你传谁传给谁，怎么样配合，我怎么样配合他，能够展现另外一个队员，最后还能够完成任务，共得分。所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有一件事儿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你知道组织后卫啊，他要是指挥场上所有队员的但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是小队员呀，等于是我是师妹指挥师姐，所以我其实非常有心理落差，我害怕的。上场以后，你一个球传不到位，可能有的这个师姐就会说你你这个球怎么搞的？就我就会非常的害怕。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啊，我的比我大两个年级的一位师姐啊，她特别有耐心啊。我在两次的大赛过程当中啊，那么她都没有对我进行说呀，或者是埋怨啊这种情况。我曾经问过他，我说张柔师姐，你为什么？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说过我，因为他是我们队的这个进攻的核心，他进攻能力非常强。那么我就是给他送这个
1: 球的，
0: 送球的，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说，他说我能理解你埋怨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和配合。我光说你们有什么用啊？你不是想自己想要失误的。所以只有这样，通过这样的反复的这种交流，包括他在这个事情上他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对我后面的这个组织能力的提升，对这个项目的自信，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师姐跟您说那几句话，我觉得可能也对您的这个与人交往或者是跟同伴之间的交流沟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能您在以后面对你的师妹的时候，你也会这样耐心的把这种好的传承下去。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这种篮球项目的它的相互影响啊，这种团队项目的相互影响，这样的一个氛围，我是觉得特别推荐大家去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所以其实我们孩子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体育的过程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的提升获得的这种快乐，同时团队意识时间意识、与人交往的能力，其实综合的素质都得到了一个提升。
0: 学知识也好，掌握技能也好，那么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那么能够反复的，你可以反复的演练，不用怕失败，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反复的去演练你的这个沟通能力你失败了以后，你再重新进行沟通。就比如说我们在篮球比赛当中我传失误了那么我们下次再来，再重新的演练，在这个反复的演练过程当中就锻炼了他的沟通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在比赛当中，在这个体育锻炼当中去解决这些事情其实更轻松。
3: 我在给孩子培养兴趣爱好体育方面的过程中，我也掺杂了很多集体类的项目包括街舞街舞是一个就是团体项目，因为他们要一起编舞嘛，是一方面还有一些我们的体智能，我们也是在也是在集体配合的过程当中
2: 小朋友一起练
3: 对还有篮球所以呢我看到我们家的老大已经现在是二年级的上学期，他在上一年级的时候呢，他就是体育委员他会有很多的这个组织能力，因为他在上学之前呢参加过很多的这个集体项目你像街舞，在街舞的时候过程中手啊脚啊表情啊各种动作他要统一，所以呢他理解集体项目的这种互相帮助的这个过程。那在打篮球的时候，就像刚才张教授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配合扔球，不能说你想打就是拍几下就能投篮就能得分的，他需要一个沟通的过程。还有就是其实他包括他现在练的项目叫短道速滑还有个轮滑，都是有半集体的项目，他不仅有个人的项目，还有是集体的项目。在这个暑假训练过程中呢爸爸孩子的爸爸给我反馈到，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在这个场上的这个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就特别的强，因为在滑接力的时候是要你上跑道和你跟滑过程中再去交接的过程中，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小团队组织到一起在冰场上沟通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就觉得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他通过体育锻炼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把自己融入到这个集体里了。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有不同的这个
2: 表现，对对对，还有那个个人领导力的一种体现。
3: 对对对对，就是你在领导的过程中你可能是领导者，在你在听诉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当你从这个训练的集体里变到生活这个学校的集体里的时候，其实

0: 没有人领导他的时候，他慢慢也会自己领导别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转变的过程。
1: 其实刚才我们都提到了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家长应该适度的放手，就是你总是在他旁边啊，替他交流，他可能是会有这个问题。
2: 我们有一次是组织几个孩子夜爬这个西山，晚上那个在擦灰的时候，大概在6:30-7:00左右，然后孩子们都想当领队，就是我当时是这个大领队，我说哎，我说我们排好一队，因为怕大家这个互相挤，我说咱们那个往上爬，爬到这个中间一段，后面的路比较好走了，完把手电也打开了，我说这样吧，我说你们找一个领队，一开始大家都想往前抢，我想当，我想在前面，大家还非常发生了一点小矛盾哈，哎，然后呢，等到这个天，后来他们走了大概也就5分钟，就发现天真的全都黑下来了，他们根本看不清路，要拿手电照着才能看得清路的时候，没有人踊跃的要当第一个了，然后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后来他们自己想了办法，特别的这个合理，就是两个男孩子在最前面，两个女孩子在中间，啊，剩下的两个男孩子在最后面，然后后面的人给前面的人照路，啊，然后呢确定好了，而且他们有一定的间距在走，这个完全孩子们自己制定出来的，我们家长就在最后面，我们就看着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路很平坦，我是知道的，没有风险，但是由于黑暗啊，由于漆黑给他们带来的这种风险的意识，哎，他们就想办法我怎么解决，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不停的交流，他们不停地交流，我们怎么办啊，谁在前面，非常有意思，
1: 所以要给孩子创造这种让他与同龄人交流，创造这种机会，不要这个一手包办哈，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可以每一位爸爸妈妈咱们都共勉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仨刚才要是不聊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不会往这儿想，哎，想的是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呀，或者说看看什么书啊，听听专家讲一讲啊，我怎么提升孩子的交流能力。但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并不是很难啊，帮他选一个他比较喜欢的体育项目，多鼓励孩子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可能就会对孩子的性格起到一个特别积极和正向的影响。
2: 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
0: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
1: 遇到了一些社交挫折，有的时候家长会比较焦虑，
2: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
0: 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

0: 好，看过了刚才的视频以后，真的是像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老师所说的，你看孩子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互帮互助、团结向上，这种积极的样子是家长们都特别看了欣慰的，也特别的替他们开心。那今天呢，我们线上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做一个调查，就是您家的孩子在参与了这样的团体体育活动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呢？请做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在参与集体项目后都有哪些改变？ A. 更自信， B. 有时间观念， C. 学会谦让， D. 更有条理， E. 集体荣誉感增强， F. 懂得规则意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6%的家长选择 A，12%的家长选择 B， 25%的家长选择 C， 9%的家长选择 D， 24%的家长选择 E， 4%的家长选择 F。
0: 好，我们看到了现在选 A、C、E 的家长比较多。

0: 我啊，就是自信了，学会谦让了，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加强了。那恰恰这三个选项也是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的啊。这个其实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导呢？比如鼓励他们去参加哪些团体的项目比较合适？
1: 我们都知道上学呢是一个人一张桌，或者是两个人一张桌。我觉得首先这个独立的学习能力的这个环境就促使了孩子和别人沟通的这种氛围是一方面。那我们知道反过来看体育，每一次学校组织体育运动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孩子都踊跃地参加，这是一个孩子的天性。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学龄前就给孩子铺垫好这种技能呢？这是一方面。所以在每个年龄段可以适当地给孩子选择一些运动技能啊。那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还是我像我刚才说的，4岁之前呢，我们可以陪伴是最主要的，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这个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那我们出去玩，不是推个儿童车、婴儿车到公园里走走看看玩玩就可以了。我在陪孩子玩的过程中，除了跳绳啊，我们家全部都是运动的道具。篮球，我们就拍球就好了，拍球也是练其他的灵敏反应，
0: 对，
1: 就是这种技巧。那我们足球也是一个。羽毛球，我们家孩子现在给我对打，现在更好一点，在4-5岁的时候，其实我们俩就可以对打。为什么可以对打？就是因为他的感统能力，包括之前对他的一些技能的铺垫，还有一些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流行冰雪项目冰球，但是在陆地项目上呢，也可以买一些那个陆地的杆子打一些冰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所以不要把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我已经陪了，但是孩子为什么还会是这样？
0: 有效的陪伴
1: 就跟我们做专业体育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教练教到很多不同样的孩子，那在教的过程中，我们的训练计划是一样啊。张老师也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练得好，有的人练得不好，有的人有成绩，有的人没有成绩，那更多的就是这个孩子在这个项目上的他的理解能力和他的认真态度和自己的专注力是有很大原因在的。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有效的陪伴。
0: 对，所以就是在学龄前其实养成他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其实对方方面面都有着积极正向的促进。刚才其实您偏重的是我们学龄前的孩子，家长其实要帮更多，因为他年龄小嘛。
1: 对，
0: 接下来要聊到上学以后，他时间少，他还要写作业啊，他还要上课。在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团体项目的话，张老师你会有一些什么建议？
2: 那么我们把这个小学阶段啊，我们分为两个段。在1到3年级的时候呢，他们的适合粗大动作的锻炼，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让他进行一些团队的这个技术性的训练那么比如说拍拍球啊，投投篮呀那么同伴之间他们还会有一点点小的这种竞争啊或者比赛呀特别容易融入，因为他小学阶段嘛已经在一起了那么在学校的体育课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课程的设置那么我们的家长呢，在家里面呢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去拍拍球啊，或者踢一会儿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需要对他进行评价只需要陪着他一起刚才张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技能的提高，他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获得感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的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4到6年级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精细动作的能力就一下提升上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可以进行一些战术上的配合，这个就更有利于他建立这个良好的沟通培养他的这个克服困难呀团队意识呀更有利于他在
0: 这个时候。这种团队项目像有什么？
2: 比如说同场对抗的足球呀还有篮球呀，
0: 这比较常见
2: 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比较容易上手的就是孩子们一接触他，因为他游戏性特别强所以很容易上手。还有一些呢，其实隔网对抗的那么也根据孩子他的性格，有的孩子他不喜欢同场的这种身体接触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种团队项目比如说球类项目，它都会有一个团队在里面比如说羽毛球可以双打还有网球还有排球，排球是隔网对抗的这种大球的项目，它都可以进行
0: 包括我看我孩子的学校还有一些这个团体跳操排舞这个好像小女孩在一起学这个也特别好。刚才我们聊的其实是根据年龄的划分其实我们给了家长们一些建议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划分，就是根据孩子的性格有

0: 有的孩子他可能这个性格就是不太愿意说去跟着团队一块练，我觉得那也没关系，选择一些个人的项目可能也是对他的性格或者对他这种与人交往能力也是有提高的，对不对？
1: 不同的性格呢，我觉得要看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了。那不同的性格可以选择不同的项目。
0: 嗯，
1: 有的小朋友他比较不能够主动的跟别人去沟通，那么你可以让他就选择，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最常见的这个篮球或者足球项目，因为在这个团体当中，他刚开始的时候，别的队友会主动跟他沟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这种沟通的体系，沟通的自信。尽管他刚开始是被动的，但是后来发现他在这个反复的磨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沟通能力肯定是会提高的。就像我们在篮球队里面，我有的这个队友也会比较内向，但是真的到了比赛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他的坚毅反而会比那些特别外向的这个队员表现得更好。有时候是这样的。
2: 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非常的赞同。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家长，在你了解孩子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知道要把孩子往哪方面去引导。如果你家孩子是内向，那么我们知道内向，你想让他更多元化一点，那我就觉得他可以先去打篮球，或者是可以先去练习游泳、乒乓球、羽毛球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目，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路，所以孩子家长不要把孩子急就过早的断性，就是觉得孩子就是
1: 内向
2: 他就是或者就是外向的。内向他可以变成外向，那外向在你专注一项事情一个体育项目或者喜欢体育项运动的时候，其实他慢慢的就会专注进去，专注的过程中他就变成内向外向结合了，所以他慢慢通过你的引导和帮助的过程中，他自己会慢慢就会去发展。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家长认知的一个过程。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体育的项目那不管选择什么项目，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家长去陪伴孩子，支持孩子一路坚持下来，因为他可能都会有一个刚开始很有兴趣，
2: 对，
0: 然后慢慢就会觉得很枯燥，又不能半途而废，是不是也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要培养他的一种意志品质。
1: 是这样的。那么在项目选择的时候呢，孩子会有这样那样的需求，那我们作为体育人来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体育项目你在刚接触的时候，刚开始兴趣的时候都很容易，可能我喜欢打篮球，我拍两下球还觉得很好。那么在让你提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要掌握这项技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肌肉记忆的。肌肉记忆需要练习的次数大概在1000次甚至成千上万次，你才能够达到肌肉记忆。那么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当然会有它枯燥的一面，会有你需要克服困难的一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家长你要掌握好这样的尺度。那么你喜欢这样的项目，一旦选择了，你就要坚持下去。我的女儿在这个学习项目，其实她也学了好多的项目，最后选择了篮球项目以后，我就跟她说，我说篮球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复杂的，它需要你技能，它还需要你的运动表现，它还需要你的团队配合。我女儿跟我性格完全相反，她是一个特别温的特别闷的一种性格，我是打篮球这个特别开朗的，他是特别闷，但是他在队里边是队长而且呢就是很多事情他安排得井井有条，就把队里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篮球的训练过程当中他非常受益，就是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和跟队友之间的事情和跟教练之间的事情，他能够很有逻辑的把它摆好这都是在反复的训练当中完成的完成这样的锻炼的。
0: 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提升孩子这种与人交往的能力嘛，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让他去锻炼，让他去参与体育项目，可能会得到特别好的一个提升。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给孩子创造这种与同伴交流的机会和环境呢？
2: 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只要能让孩子到户外去参与，就能让更多的孩子去感受大自然。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把孩子引到外面去，不要就滞留在家里，宅在家里，就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我们的电子产品。包括我们现在的孩子，我们家的老大，他没有时间看电子产品，不是因为我们管理的严，是因为他的时间和安排都是很满， 而且在这个满的过程中，他没有更多的杂念去想更多的他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其实更多的家长考虑的问题，包括他们，哎，我们家孩子经常看，怎么说也不听，那我们反过来是不是要考虑？

0: 虑和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没有把孩子引出去。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包括我现在也好，一直都坚持训练，我也知道太阳特别晒或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也就是人都有懒惰的那一面，但是你要告诉自己，你只要迈出去，其实外面的环境会促使你去改变你自己。嗯，所以这个过程中是需要家长推孩子一下的。
1: 我听说雅谦老师好像是不是跟您的孩子他们幼儿园那几个家庭是一个小团队，经常会约着一起玩
2: 啊？是这样，我是觉得就是户外的活动，就是给孩子们除了选一些体育项目之外，那么户外的活动，我想呢，就是说一个是要可以定期的组织一些，那么孩子也需要晒晒太阳啊，这些对他们的健康也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选择相对比较同年龄的这样的孩子一起把他们凑在一起，比如说同班的同学，几个家长的孩子呀，这个或者同年龄段的，或者同性别的啊，比如说都是几个男孩子，或者都是几个女孩子一起组织出去呢，然后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么我们这几个叫小亲友团哈，我们在一起五年了。我们觉得孩子们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现在的小孩呢，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只知道我需要什么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你得知道对方他想要什么。当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那你得知道他想要什么，然后你们才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沟通活动的一个训练。我突然想到，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带我的儿子去崇礼，我本来是去度假的，但因为我特别喜欢徒步，所以我喜欢带儿子，就是沿着山木，沿着雪道，爬上去。然后我遇到了一个路人，他呢带着两个儿子，他说他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看手机，所以把他们硬带出来的。他说那个他见到我，他很高兴，他说您是老师，太好了，您对路线熟悉不熟悉？我说我还可以，我说但是这个坡我没有走过，我们可以徒步试一下。他说好的，他说我跟着您。然后他的全家跟着我一起，他当时看到了山顶有一个那个红旗，其实我当时也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够到那个红旗，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路走。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我们心里一种心理历程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一直抱怨说，妈妈咱们回去吧，这路太难走了太无聊了那就是漫山遍野的绿，其他的没有，确实是。然后他们就一直一路走走到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要决定我们是继续走还是回去那景色就非常宜人了。后来连他的大儿子喜欢摄影，他大儿子就说，妈妈要不咱们再坚持走走吧
1: 对就真的是在环境中他才会有改变，
2: 他会转变那么到后面的转变是更让我惊讶的，就是我们有一段非常难走的路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全家人都非常担心他妈妈你要知道，上山之前所有人都反对他妈妈带他们三个人上山徒步就这个转换是非常大的。然后当我们走过了这段艰难的路，我们够到了那个红旗的时候，他们全家人抱在一起非常开心的这个交流。然后两个儿子都跟他妈妈说，妈妈我非常爱你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出游我们可不可以再组织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震撼的一个过程我带着我儿子走了这样一个带他们走了这样一次徒步的活动所以这就是在路程过程当中对他的他们的这个情感的交流，情感的互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其实就像今天我们节目的名字我们叫家长朋友圈，其实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孩子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交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操心去担心去过度的干预，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适得其反了。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看完我们这期节目也能够带孩子们多走出去，多多的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团体运动，能够让孩子们开阔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的体魄，从而呢更加的提升自己的一个社交能力。那非常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也特别的要感谢两位嘉宾老师，同时也是妈妈，跟我们在这儿聊了这么多，非常的开心。那希望大家在下期的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种运动呢，被称为是空中芭蕾，它的每一次跳跃和传递呢，都闪耀着力量和智慧的火花。没错，它就是台球。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卢老师又见面了啊，还是跟我们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乔伟，我是海淀进修房山实验的台球教练。
0: 那你看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关于排球的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那我们还是从我们排球的认识开始吧。那乔老师呢，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打得对吗？
2: 还可以，很有前途啊，很有前途。然后排球的常见的有两种球，然后一种是现在我手里拿的小排球，小排球呢是也就是俗称的四号球，它一般是用于小学生的比赛当中去用。还有呢，另外一种球呢，也就是我们世界五号排球，然后呢，它是用于初中以及成人的比赛当中的用球。
0: 你看啊，就是这两个球，首先从大小方面我们就能对比得到，这个是小学生的，
2: 对，小学生的，
0: 然后这个是
2: 初中生以上，就包括我们成人比赛的都是用的这个五号球。
0: 那如果我们球选择不合适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损伤呢？
1: 当然这个排球运动呢，其实产生的损伤还是比较多的。整体上来说呢，这个球越大，它就需要我们手指的抓握的这个力度越大，同时呢，这个球越大，它的重量也会越大，所以呢，在我们击球或者扣球的过程中，给上肢特别是手部造成的冲击力也会更大，那么就会增加损伤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小朋友打排球来说，最基本的就是选择和自己的年龄和手大小相吻合的一个适当重量的球。
0: 哎，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我们还会有一种叫做气排球？
2: 对
1: 对，
2: 气排球呢是会比我们的五号球还要再大一圈，但是气排球的重量很轻，它里边就是气，它没有东西，它就是纯靠气充满了，那个是所有的人群都比较容易上手，不容易受伤，它不会像我们的硬排，比如说像刚才垫两下球啊，或者是怎么样之后，然后呢可能多垫几次，你的胳膊它就会产生淤青，或者是红了紫了都有可能。
0: 还有什么是我们在排球设备方面需要去重点注意的呢？
2: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常见的先说这个球吧，按照材料区分呢，它是有两种，然后第一种呢是真皮的，然后真皮的呢是一般是采用在室内，它的球感比较软，然后控球的精准性呢它是非常的高，然后呢但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还有一种呢就是橡胶球，然后它的这种材质呢可能会区别于这个真皮的，它的手感打起来就偏硬，然后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抗造、抗摔、抗磨，比如说像我们中考训练呢，或者是中考的练习呀，然后或者在室外场地的时候用的时候就比较多了。除了球之外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排球的护具，然后比如说我们初学者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护臂，还有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护膝，对，因为我们有很多动作比如说需要跪到地上的时候，为了减少对膝盖的损伤。
0: 那刚才呢乔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有哪些呢您觉得可以再跟我们观众朋友再提示一下的呢？
1: 我们在打排球的时候，大家首先确认我们是以娱乐为主啊，那么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排球运动，它是我们三大球，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这三个运动中跌倒概率最高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对于我们容易着地的这些部位的一个基本的防护是建议大家要日常进行的。
0: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其实任何一个运动呢它都会有这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那我们特别专业的动作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乔老师呢，我们还是请上一位同学，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些专业的排球动作。好，来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排球队队长邱兰青。
2: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排球的发球动作。兰青，平时你比较 习惯于什么样的发球呢？
3: 我比较习惯于上手发球。
2: 排球一般分为两种发球。

0: 一种是刚才蓝青说的上手发球，还有一种是初学者习惯的下手发球。然后呢，下手发球呢易上手，但是发球的质量没有上手发球的高。上手发球比较难，但是发球出的球速会很快，力量也很大，然后从而也就导致发球的质量会非常的高。接下来呢，我先来讲下手发球。下手发球呢，我们一般分为三个动作。然后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抛球，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是下蹲，第三个动作呢是挥臂击球。带上这个蹲的时候，大家做起来会比较别扭哦，但是这个蹲又是一个前期对于一些力量小的初学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可以借助蹲下去之后蹬地的这一下，然后去发力，借助腿部发力，这样更有助于你的球去过网。然后如果说像我们的男生啊，或者是说力量比较足的初学者的朋友来说呢，你就可以不用蹲，可以抛起来之后直接转身去打。先来说抛球，以左手持球为例，右手击球为例，然后左手持球置于腰前，轻轻地抛起稍高于头的位置就可以了。抛球的时候同时下蹲，下蹲的时候同时你的击球手里的右臂向身体向后引，然后蹬地之后，然后当球下落到你的腰间的位置，迅速击球，将球击出。然后这会儿可能就会有疑问了，那我们用手的哪儿来击球呢？一般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虎口的方式，拳头握紧之后用虎口，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它是非常的硬的，所以说用这儿打它的稳定性会很高。但是虎口呢打的球的时候会比较疼，所以说还可以建议我们初学者采用掌根的方式去击球。掌根的方式是怎么样击的呢？当你的手快击球的一瞬间，手掌下压，然后突出掌根去击这个球。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学一个初学者更简单的掌根击球啊。掌根击球还是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抛，第二个动作是蹲，第三个动作是打。击球的时候我们要击球的后下方，然后做一遍连贯动作，抛蹲打。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我们先让蓝青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上手发球动作。
1: 好的。
0: 好，刚才蓝青做了一遍上手动作，看大家可以看出来啊，上手打和下手打，顾名思义，下手就是在我们的腰间，在身体的下半部分，上手是举过肩膀，叫上手发球，一目了然它的区别。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的动作啊，上手发球的动作，先说我们的击球，还是以初学者为例啊，然后击球的时候首先是五指并拢之后，我们依然采用掌根的位置去进行击球，手掌立直立住。抛球这会儿呢，是刚才我们是直上直下抛，这会儿需要把你的球抛到你的右上方，稍稍的跟你的右肩膀是平齐的这个位置，然后抛起来，抛到右肩膀的这个位置之后，然后将你的手向后隐蔽，然后去击球，击你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击的球依然用掌根击球，依然是我们的球的后下方，这样的话能够将球迅速击出，做一遍连贯动作，抛球蹬地。这样蓝青我们再给大家再来一遍，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下垫球，蓝青咱们两个一起配合来做一下分解动作，这个需要你旁边的小伙伴来帮助大家一起来练习啊。来，你双手持球，两脚开立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做好手上的动作之后，然后放于球下边，一下蹲，二击球，击球的时候看清楚，我在是用小臂击球，掌根大概一拃的距离的范围之内去击球，不要用过于靠上的位置啊。然后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一二一二，好，我做完了。
2: 老师，刚才我们去学习的是正确的排球动作，那哪一些是我们

0: 我们比较不正确的排球动作呢，能不能也是请我们同学帮我们来共同示范一下呢？
1: 因为在这个排球运动里边呢，比较常见的部位呢会出现在手部和我们的肩部，它一方面跟我们的错误动作有关系。我们请来新同学帮我们演示一个这个错误的发球动作。那么在我们进行这个击球的时候呢，这个手要向后这个打开啊，那么打开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肩关节有一定的选后的这样一个活动度的。如果你的肩的这个活动度不足，它非常的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肩的这个打开的程度呢就不够啊。然后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我们看蓝心的这个动作，它并没有把手臂完全向上伸直，而是处于一个半屈的这个状态，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肩关节的发力点。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把手举得更高，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的过肩运动，在这个位置下击球的话，就特别容易诱发这个肩关节的损伤啊，因为这个肩袖损伤它是跟过肩的动作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击球的时候，身体往往会产生一个过度的后仰啊，如果仰的幅度很大的话，时间长了就会腰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指的问题，手指的问题呢，特别需要注意的，它往往是一些急性伤，和球意外的撞击了我们的手指有关系。所以刚才乔老师强调了这个击球的位置和它的一个落点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对于蓝心这样的老队员来说，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才形成这样一个比较精准的手眼的协调性。
0: 那老师除了这个之后呢，其实我每次打排球的我手腕疼，我就属于那种他们就说好像是手腕没有什么力量。
1: 其实我们所有的过肩的运动项目，以排球啊、游泳这个投掷类的项目为代表，它的发力的核心都是在于我们从腿部的力量向上传到腰腹部位，再传到上肢，最后扣球。扣球的力是来自于肩向下扣球，而不是来自于手。所以我们很多初学者就是大家都会拿手去这个发力，那么久而久之，我们腕关节这么小的一个关节，它这么细的肌肉是没有办法承受反复的几百次上千次这个训练的，所以他打多了就会造成手腕疼，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当心的。
0: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排球运动，如果是不正确不规范的动作，可能会造成哪些运动方面的损伤，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一些动作，或者是学习一些动作，让我们减少这方面的损伤呢？
2: 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排球里边，可能想到最精彩的，你能想到是什么最精彩的一个动作？排球里，
0: 排球里头扣。
2: 对，你看现在就说到了关键点了。我们的说到扣球的时候，如果说扣球扣不准，手包不住球的情况下，然后它就比较容易戳到手了。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增强这个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抓球的方式。然后对，蓝青来拿这个抓，抓这个吧。然后对，你看。把手包住球，抓球，然后抓球，使劲攥住之后放下，然后反复做
1: 抓握能力的一个训练。
2: 对，然后这样把它攥紧之后，然后放下，然后反复去做，然后比如一组做20次，然后做3到5组，肯定会有一个明显的抓握力量的提升。
1: 所以其实在排球这个运动里边，不管我们是击球也好，还是垫球也好，好多的运动它考验的是我们这个爆发力。所以呢，我们击球之后要迅速的把它抓住，而且要抓紧，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下子抓住，一下子就松开了。就是不能说慢慢的抓住再慢慢的松开，这个在运动中是不现实的。所以呢，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跟球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抓握的时候呢，要提高这个抓握的一个速度啊，然后呢，要感知到手臂前方的肌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用力感，这种训练效果呢，可能和我们的运动实践会更吻合，那么它的训练效率呢也会更高。
0: 那我们刚才说的手部的一些动作还有哪些动作呢？
1: 还有呢，就是肩部的动作。我们为了防止肩部的损伤呢，其实更多的会用到一些肩袖和肩胛骨周围的训练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呢，我们的这个肩关节呢，它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关节，那也就意味着它是稳定性最差的一个关节， 因为对于我们身体的关节来说，稳定和灵活是一对矛盾体。

0: 那么造成的问题呢，就是肩周的组织结构，特别像肩袖，还有就是盂唇，特别容易损伤。那么它的稳定性呢，就和我们周围的肌肉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呢，这个最多的这个肌肉呢，会出现在肩袖的周围的四块肌肉。这四块肌肉呢，就像一个手一样，把我们的肱骨头摁在关节盂上面。所以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应该加强这些肌肉的训练，来增加两个骨在活动过程中的稳定性，防止它产生不稳。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比较常用的肩袖肌群的训练动作，它分为两个级别啊。我们可以做肩关节在中立位，就是肱骨垂下来的时候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也可以做肩关节外展位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这是一个进阶，我们两个来分别演示一下哈。接下来我们用到这个工具呢，就是弹力带。我们先请蓝心做一个中立位的啊，中立位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正常站好，然后呢，目视前方，胳膊肘和身体夹紧。哎，好嘞啊。那么我们先做内旋的，内旋动作呢，我们把弹力带呢拉在这个旁边啊，然后呢手臂呢向外这样打开。那接下来呢，我们让蓝心用力把手靠近肚子啊，好，使劲儿，哎，好。这个弹力带可能对于蓝心来说会有一点点重啊，好，慢慢的再放回来啊，慢慢的放回来。我们弹力带拉的方向呢，基本上跟身体是平行的，这样就可以了啊。好，你再来一次啊，好。注意呢，在发力的过程中呢，这个肘关节不要离开身体啊。同时呢，我们是靠肩用力把手拉回来的，不是靠，好，慢慢回来，好，不是靠身体旋转的用力把弹力带带过来的啊。要感觉肩关节的位置发力感比较明显。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换一个方向，那么就可以做反方向的这个训练了。还是这只手。啊，那么刚才这个是内旋的练习，这次我们就可以做外旋的练习了。外旋的练习就是从内旋位转回去啊。好，开始啊。好，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肩的后侧的用力感是比较明显的。好，慢慢回来。对，它是增强肩袖肌群最常用的训练动作。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好，慢慢回来啊，可以用这个动作来练。但是呢，随着训练水平的提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了自己训练的这个感受之后呢，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么为什么要增加难度呢？是因为我们最终的训练都要放在和运动相对应的动作下或者关节位置下来进行训练。我在打球过程中，我不是这样来击球的，我是要把肩关节抬起来来击球的，所以我要在运动的这个位置下来训练。那我们请乔教练来帮忙拉一下这个弹力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蓝心的肩关节呢放在他要击球的这个位置上，比如说要做正手击球的这个动作，是吧？哎，好，向下用力就可以了。那么在用力的过程中呢，也有几个注意的问题。第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它摆在什么位置上。一般来说呢，大概在外展80度左右就可以了，和我们发球的位置差不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肘关节呢微微的向身体的前方移一些，大概移20度到30度左右就可以了啊，它不是在身体的正侧面，会微微向前一点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微微的后旋位开始，然后向下用力，最好是能够到达完全的内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啊。那当然我们把弹力带拉在后边，它是可以做内旋这个练习的。那如果我把弹力带拉在前面呢？对，对，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向后用力啊？向后这个用力的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击球之前的这个引手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向后的用力对变大，然后呢向前用力的去扣球啊，所以它是可以从向下的这个位置开始，然后向上用力，好，开始，哎，好，这两个练习呢，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多练的，它是最常用的一个增加肩关节稳定性的训练动作，对于预防肩袖损伤、预防肩关节的盂唇损伤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上肢的损伤，下肢它还会有哪些方面的损伤可能会发生呢？
0: 其实在排球运动中，下肢损伤也是比较常见的，它的损伤的主要原因是和起跳落地的动作。那么我们在这个预防下肢损伤的过程中呢，我们特别强调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做比较多的落地的动作模式的训练。我们如果没有做过这个落地训练的话，那么这个落地的动作呢，它是比较随意的，那么这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扭伤。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去控制的。那么从前

0: 光看呢，我们的髋膝踝关节要落在一条直线上，不能膝关节内扣啊。然后那么从侧面看的话呢，我们再请蓝星同学做一个啊。好，那么我们落地的动作呢，其实是一个臀部微微向后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是像我们平时普通的这个下蹲，身体的重心就直接这样蹲下去了，不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呢，这个动作模式它是需要反复去训练的，我们是靠臀肌来缓冲的，而不是靠大腿来缓冲的。那么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今天呢，我们用这个仰卧起坐的垫子来代替，那么我们会制造一个不太稳定的平面。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可以要求让蓝星同学可以跳上来啊，起跳，然后落到这个垫子上。嗯，好，对，好，落地，哎，好，这个动作就非常好啊。那么随着训练水平的一个提升，我的落地动作已经很稳了，那我慢慢的就可以变成双腿起跳，单腿落地。当我的训练水平更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可以从软垫子上跳到软垫子上，啊，这个难度可以逐渐的提升，我还可以增加这个落地的高度，可以从高的东西上跳到这个软垫子上，其实它也是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那么这个动作训练好之后呢，就是可以增加我们落地的一个动作的准确性，减少膝关节扭伤的一个发生风险啊。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些慢性的损伤。慢性损伤呢，最多的是以髌骨周围，比如说像髌腱炎啊、髌腱的末端病。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训练结束之后，一定要做充分的大腿的肌肉的放松啊。那比较常用的工具，比如说拉伸、筋膜球、泡沫轴啊等等，都是很常见的。那么最简单的拉伸动作，我们请蓝星同学帮忙做一个啊。我们在站立的情况下做，但是躺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把这个膝关节屈曲，然后来用手把这个脚抬起来。对，好，好，站稳了啊，我可以扶你一下。对，啊，好。那么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拉到大腿前方的肌肉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下呢，可以保持30秒，那么重复2到3次。基本上就可以了，每次训练结束之后呢，它都是要进行的，它对预防我们膝关节前方的疼痛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拉伸动作呢，就是拉伸我们的这个侧向的肌肉，我们不拉伸的腿从前方跨到身体的对侧，把要拉伸的腿放在后面，对，然后呢身体弯腰向下去够后侧的脚，同时髋关节向被拉伸的这侧进行一个侧向的移动，感觉髋的外侧，就后腿的外侧有比较明显的拉伸感，现在有吗？嗯，有。好，在这个位置下要待30秒，重复2到3次。这个放松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那么我们做平时的训练或者上体育课，在结束的时候应该把它作为放松整理活动的一部分，不要让我们的肌肉太紧了，特别是学生，他跟很多慢性的疼痛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了排球方面的相关安全知识。其实我们都说呢，运动成绩呢很重要，但是运动安全也至关重要。三位嘉宾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通过我们这节目呢，你们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跟着卢老师学到了很多预防以及受伤后的如何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然后运动之后一定要记得放松。
3: 首先，先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教导我一些关于运动创伤恢复的一些知识。我也希望我在未来的排球道路上能够用这些知识学以致用。
0: 那么，从我们做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第一是鼓励大家多运动的，但是呢，从安全性的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日常选择好运动的装备，平时的时候呢，要加强技术基础性的训练，加强自身身体素质和体能的训练，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安全地去享受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好，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

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

0: 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2: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3: 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1: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4: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2: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 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贤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1: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工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0: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2: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0: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

0: 欢迎你们。
1: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极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六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4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2: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3: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4: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5: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4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4: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倾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6: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

0: 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的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1: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2: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3: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4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

0: 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2: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1: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师，我叫郭成毅。在最开始选择教师岗位，并不是因为喜欢才选，但是呢，当了老师之后，才会觉得的确是会对这个岗位、对这个职业有越来越深厚的爱。
1: 我是来自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一线教师洪珊珊，学生能够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惊喜，所以我最大的一个兴趣点就是，在和学生能有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些思想的碰撞。
2: 因为我们专业女孩子会比较多，都是爱美的嘛，所以的话，如果可以有

个眼界。我们团队呢是四名非常漂亮的女将组成的，然后团队整个成员的构架都是各有所长，然后在我们整个团队比赛当中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所以

0: 大家好，我们来自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参赛作品名是中西融合礼服设计与立裁。因为是中意合作办学的这个项目，所以呢，我们不光跟我们中方的企业有深度的合作，跟意方的企业也有一些合作，所以我们按照企业对礼服的整个工艺流程设定了16个课时、8个任务去制作礼服。OK guys, 刚才我们通过折纸小游戏，大家应该理解了折纸立裁的基本概念了，对吧？那折纸立裁其实是一种服装设计和立裁技术，它借鉴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折纸艺术，将纸张折叠的概念运用到面料，去创造一些独特的立体的造型。那结合我们和艺方院校共同打造的中艺时尚资源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折纸立裁这样子的工艺呢，在我们的礼服当中运用是非常的广泛的。那今天啊，老师就想从中提取一条裙子，我们来进行课堂的一个小小的探讨，好不好？那折纸立裁跟折剪之间是不是有很强的联系啊？那古今中外啊，折剪一直都是每个时期特定服饰中的常客。那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更将我们中国的服饰语言通过折剪工艺走向世界，改变了世界平整的服装结构。那中国和意大利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两国的服饰文化在各个时期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我们就来重走一趟丝绸之路，来看看东方雅韵和西方时尚到底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好吧？
1: 好啊。
0: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丝绸之路的起源，刚才有提到是什么地方？
2: 汉朝。
0: 对，我们看一下汉朝的服饰有什么特点呢？啊，萱萱最快啊，萱萱。
3: 汉朝的服饰通常没有经过裁剪，是用一整片完整的布料，通过系带抽拉的方式来贴合人体，产生褶皱。
0: 说得非常棒啊！因为汉朝的服饰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一片式的剪裁啊，所以它会有一种自然流淌的一个效果。那同一时期啊，刚好西方处于的是古罗马时期，对吧？那古罗马时期的风格，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怎么样的啊？哎，也是这种自然流淌的，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工艺要点就是自然褶 ,natural please。然后我们再想一想，丝绸之路鼎盛于什么时期啊？
2: 唐朝。
0: 对，那唐朝的服饰大家觉得有什么特点呢？
4: 我知道。
0: 哦，马湘。
5: 唐朝是我们中国服装发展史上文化交融较为繁多的时期，
0: 对，
5: 所以服装也就相对于比较华丽精美，而且追求随性洒脱。大家也都知道唐朝是以胖为美，所以服饰也就比较宽松。
0: 说得非常棒，对吧？唐朝人以胖为美，所以他们很喜欢这种圆润饱满的感觉。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袖口啊、领口都会做一些这种垂荡的造型啊。那同一时期呢，刚好意大利处于的是拜占庭时期，我们看一下拜占庭时期风格的服饰是不是也一样有这种垂荡的造型？对，所以第二个工艺要点啊，就是垂荡褶，对 ，drip pleats。那我们今天的课上啊，就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褶皱造型和我们的折纸立裁怎么样去相结合，做一些创意设计，好不好？那我们先。

0: 回到刚才那条裙子啊，大家想一想，刚才那个裙子 Fashion Geometry 软件帮我们分析出来它是一个什么褶啊，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了吧，什么褶？
1: 垂荡。
0: 对，垂荡褶。那谢谢啊。那我们想一下哦，垂荡褶的时候在制作，首先刚才那个 Fashion Geometry 软件分析出来是一个什么造型？
2: U 型。
0: 对， U 型啊。我们在做垂荡褶的时候啊，也有一些工艺要点的，比方我们可以先确定 U 型的最低点啊，就我们说的 lowest point。然后呢，向两边进行一个延伸 extend。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垂荡的造型做出来了，我们来试一下看好吧。
3: 好，
0: 首先我们刚才说了要确定什么？
2: 最低点。
0: 对，我们最低点啊，老师轻轻的将这个最低点捏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面料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褶皱啊，然后我们往上提升啊。OK，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两个垂荡褶就做好了。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啊，这边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工艺一定要造型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我们要确保整体的一个礼服的比例，好吗？当然我们企业啊对褶皱工艺也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啊，我们看一下，比方清晰度啊、对称性啊、颜色等等，所以这一些啊老师也印到你们的活页教材上了，你们课后也要仔细的阅读去巩固我们的心知，好吗？那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条裙子啊，我们想一想折剪工艺和折纸立裁我们怎么样去进行融合呢？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折纸的一些工艺的特色呢？我们要不要请同学来尝试一下？有没有同学感兴趣的想上来尝试的？好，静静。
4: 老师做好了
0: 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OK， 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这边的造型是一样的啊？ OK， 静静啊，那我们对新材绘制再进行一个小结啊，我们看一下，第一呢，我们学习了垂荡褶的一些工艺基础和要点，对吧？然后我们也学会了折纸立裁和折剪工艺相结合的一些方法。最后啊，我们也了解了企业对褶皱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工艺标准的啊。那下面的时间呢，就留给大家，你们根据折纸立裁，我们去探索一下你们的礼服应该怎么样去制作吧。
2: 好。
5: 那么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提倡走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学生啊增强他们的这个文化自信，真正的这个不只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更加能够不只是带着我们的这个文化走出去哦，同时的话还可以助力这个企业将文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起带出，这个带到国际上，带到这个世界的舞台上。
6: 大家都觉得旗袍很美，但是外国人会觉得只有中国人穿着美，感觉这个在他身上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只是喜欢看，但是他并不喜欢穿。那怎么样能做出让外国人觉得这个东西我是可以接受的，我是可以穿在自己身上的，我是可以去展示的，可以去参加国际时装周的，这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是必须要中西融合的原因。
7: 就这16个课时安排下来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想把一方的关于设计方面的这种很先进的或者很创新的理念融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们就是学会这种创新的思维，去拓展他们创新的思维，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这种中西融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课程当中融入了国外最先进的叫剪法立裁，因为传统的服装工艺里面都习惯于给服装做加法，就是我们说的层层叠加，因为我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两片布以上去制作的，那剪法立裁它就是主打着一刀成衣，就用面料最大化，利用面料的最大化去制作衣服，而且是用一整块面料去完成一件衣服。就通过这样子创新理念的一个训练，可以帮助学生们就更好的了解，就是国际上最前沿或者说最流行的一些技术，然后将这些技术融入到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手工艺当中，去做一个很好的设计和研发。
8: OK，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千里江山组给大家的汇报，对吧？非常的棒哈。那么千里江山组啊，选择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示的形式，橱窗秀，对吧 ？The Window Show。那么在他们的展示当中啊，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小组对于礼服陈列的一些想法和创意。Very good job！ 大家知道吗？

0: 在我们这个服装产业哈，对于礼服的一个陈列设计啊，也是我们一加 X 证书之一。那么今天啊，我们千里江山组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要给到大家哈，very big surprise。有一个同学啊，穿上了自己亲自设计的礼服，我们是不是拭目以待，想要看一看啦
1: 是
0: ？OK，so
1: 的。
0: welcome，OK，哇，太酷，ready？OK。

0: us really our supermodel here, right? OK, 吃的是最闪亮的一道光，对吧？那么现在啊，老师有一个开放式的命题要给到大家。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萱萱身上的这一套礼服，那你觉得最吸引你的设计点是什么呢？那么请大家拿出手机哈，以关键词的形式录入到我们的学习通平台。那一会儿呢，老师啊会通过这个词云的功能来看一看大家的想法。OK， 萱萱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好，大家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好。啊，我看到已经有同学都写完了，非常的快。OK， 好，我们看到哈，这个立体感和大褶皱是最高频的一个词汇，对吧？那说明啊，大家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哈。那确实啊，在萱萱的这一套礼服当中，这些褶皱啊，非常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视觉焦点，视觉焦点可以非常好的来提升整套礼服的一个表现力和感染力。但是啊，老师想跟大家说，视觉焦点千万不能怎么样多，对吧？一旦多了呢，就会拉低整套礼服的一个层次感。好了，那我们想问一问大家，尤其是千里江山组哈，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
1: 有老师
0: ，OK， 非常好啊，小宝。
1: 哎，你们觉得这一块合适？
0: 他们想要做一个
1: 晒制
0: 部的一个微调。
1: 哦，好
0: ，OK， 啊，是想把这个腰部的给它拆除是吧？
1: 对。
0: 啊，你们还是活动式的一个设计，
1: 是的，
0: 非常棒哈。
1: 老师，我修好了。
0: OK 了吗？
1: 嗯。
0: 哇，大家看，是不是拆完之后一下子主题就更加的显明出来了，对吧？好，但是老师发现了一个问题哈，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拆完腰部的褶皱之后啊，是不是整个裙摆的感觉就会显得有一些普通，
2: 对，
0: 缺乏设计感了？
2: 嗯。
0: 那么我们有没有同学有一个创意的 idea 可以在？哦，Larry，yeah。
3: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一边的裙摆给提起，然后做成一个不规则的造型。
0: Very good idea， 很好啊，他是想打破这种平衡感，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请晶晶来给大家设一下，好吗？
2: 嗯，
0: 好 ，OK。太低可以再往前，然后再把它拉高，这样呢就会有一个对角线的一个视觉的冲击力，对不对？嗯、这个整个张力啊就会显得特别的明显。好的，好了吗？
3: 嗯
0: ，OK， very good。大家来看一下哈，萱萱给大家展示一下，是不是一下子整个造型感就比刚才要好多了？是不是啊？
2: 老师
0: ，OK， 静静。
2: 嗯，我们组在礼服上还有个小心机，就是
0: 小心机
2: 肩带上的这个玫瑰花
0: ，OK，
2: 它是可以拆卸的。
0: 哇、wow, ，so cute， right？ 啊，还有一个创意的一个小处理是吧？
2: 对，它可以放在脖子上当项链。
0: 哇、wow.。Interesting， 好，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萱萱 ，OK， 确实啊，刚才千里江山组的一个汇报，对吧？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四维教学目标当中的能创新。那作为未来的设计师啊，光有创新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一个工艺水平，是吧？老师啊，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哈，你们知道吗？如果要制作一条普通的裙装，需要150个小时。如果是一件精美的刺绣呢，就需要1000个小时。如果是一套比较复杂的礼服啊，就需要6000个小时。所以呢，老师想告诉大家哈，设计啊，从来都不是粗制滥造的量产，而是一遍又一遍挖空心思、推倒重来的坚持。如果呢，我们要想中国的设计被世界看到，那

0: 需要我们不停的学习，需要时间，更需要大家有一颗极致的匠心。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Wow, well done, so nice, right? Okay, good.因为未来的学生啊，除了这个要有这个专业方面的素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些口语的沟通表达以及对外的一些视野的一种拓展，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项目当中把这个通国际的能力加进去，因为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学生看到更大的一个世界，走向更大的一个舞台。
2: 就我们的合作企业遇到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去进军海外市场的时候，首先是他这个设计不一定被海外接受，其次呢，连这些销售的人才啊，可以跟海外市场做沟通的人才都是欠缺的。所以对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说，他就是希望有自己，我们自己的学生能够符合他这样的标准，符合他这样的要求，来帮助企业，就是跟随企业一起走出去。
0: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中方教师之外呢，还有这个一方的这个教师以及企业的导师。那么这个一方教师和企业导师更多的是来自于意大利一些时尚界的一些大咖等等，所以整个教师的结构也是非常创新的。
1: 就是很多人觉得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礼服品牌或者说高定品牌，其实不然，就是我们有郭培这样子的中国高定第一人，然后我们也是最早发现和使用蚕丝的国家，我们也有着不输任何民族的自信心和创意，所以我相信只要通过大家就是我们的学生一点一点的脚踏实地的努力，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每一件设计当中，终有这么一天，就是我们学生的作品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品牌能在国际的舞台上发扬光大，闪闪发光。
3: 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有些老师可能在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好老师，可能在职业院校老师，职业院校呢，他可能做不到一个好老师。这就是说对职业教育的类型啊，哇，学情分析啊，要求的教学模式啊，哇，评价呀，理解不到位，或者说限于形式上的。这也是我们教学大赛极力要做的事情，以赛促学啊，以赛促教啊，也是希望在广大职业院校当中能够通过参加比赛更好地理解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能够学会进行学情分析，能够把握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包括评价的方法，这样才能更加的彰显出我们职业教育的课程特点呀，教学特点。

0: 金食堂又和大家见面啦！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徐老师。
1: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
0: 好，来欢迎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餐饮文化系的老师，我叫于志玲。
0: 小明，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在嘉宾线索的时候呢，稍微给我明确一点的呢？

0: 那好吧，第一条线索3603。
1: 3603
2: 秒数，
3: 360秒，三年。
1: 哎，他其实刚才他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会有一个断句，
3: 对，
1: 就是3603，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进行一个切分了。
3: 那有可能是360度转体，
1: 360度转体，
3: 三圈，
1: 然后三圈
3: 跳水。
1: 那为什么
3: 三米？有5米跳台，10米跳台，没有三米。
1: 三米板。
3: 哦，三米板。
1: 行，嗯，继续来看下一个线索。
0: 线索二：厨房脱口秀。
4: 厨房脱口秀。
1: 对，其实很多嘉宾来我们这儿呢，他都属于炸裂型的，啊，也就是说他今天要过来，表演一个脱口秀是吗？
4: 我很期待。
0: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吧，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厨房脱口秀嘉宾。哎
1: 呀，那我知道了，我知道。对，来吧，那个先看一下 VCR 啊。
5: 哒哒哒哒哒哒哒。
6: 这跟大厨专业的人士站到一起，就知道平时我做饭的时候有多么的粗糙。我们是这对我们来说叫食物。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就是你出去行军打仗的时候，哪还有什么口感？咱们四大才子都集齐了，你不能给我挖坑啊！咱们要团结，说好的一家人，结果把我卖了，我说你这不行啊，太坏了啊！冠军食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张洛，蹦床世界冠军。谢谢大家。
1: 那老师呢，您看就是上一期呢，其实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蹦床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知道蹦床它里面其实分为很多的一些小项，分为三个小项，那每个人他的其实专业是不同的。那在上一期呢，其实呢我们对张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张老师呢是出口成章，对不对？而且特别欢乐。
4: 对的，是的，
3: 阳光快乐大男孩。
1: 那这期呢，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好不好
6: ？OK， 好。
1: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6: 好，大家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肚子的维度、腰腹的维度比较大的？有没有？
4: 有的
6: 话，举个手，我看看。OK， 这个蹦床呢，它本身是一个世界上公认的燃脂效率比较高的一个运动，因为在不平整的表面你跳的话，它对于心肺功能、核心力量都有锻炼。如果我们在蹦床上再多做一些核心力量训练嘛，那个燃脂效果会非常好。我今天教大家3个动作，然后呢，也是让咱们冠军食堂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训练，好吧？
1: 好的，好的， okay， 那我们都有福了，来，请上下道具。
6: 上道具，
1: 果然是最后一期了，小哥都可以同时拿来2个了。
6: 厉害！
1: 这期我跟您一起吧，好不好？
6: 好。这些动作比较简单，我们躺在蹦床上，很简单吧？然后要把我们的腿抬高，然后肩膀不能挨到蹦床，然后我们做一个交换的一个画圈动作。然后这可以充分的锻炼到我们的腹直肌还有腹外斜肌，然后呢正着画10圈，然后呢反着画10圈，可以非常好的训练到我们腰腹。来吧张老师，来吧
3: 张老师，来一下吧。
1: 不是，我穿这个粉色再拿着这个不好看，你知道吧？就是用我们节目的效果来说，它叫撞色的。
6: 撞色的。
1: 哦，对，
6: 拍不到是不是？
3: 再来一个粉蓝系是吗？
6: 哎呀，每次都上一档，档档不一样。来吧徐老师。徐老师属于我们营养界里边的运动能力担当，我看出来了。好，我们躺下来，把脚抬高，肩膀不要挨到蹦床。对，然后呢，我们做一个胯下的绕圈，正着做10个，对，然后这个反着做10个。现在有没有感觉我们下腹肌像那个热火燃烧一样？然后每次做动作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会有这个晃动。
3: 这个好像还行，对我没有难度，
6: 是不是？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太稳了。
6: OK， 来第二个动作啊，我们做一个高抬腿的一个胯下交换，也是一模一样的。高抬腿的胯下交换，对，这个就不要躺下去太多，做一个V型的，但是脚不要挨地。哎，对，很好，这个也做30个，感觉怎么样？
3: 没有那么轻松，
7: 但是看起来感觉很轻松。
6: 然后呢，我们再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运动员经常做的很典型的俄罗斯转身。后背保持挺直，然后去触碰蹦床。
3: 我是不是因为动作不标准？
6: 很标准。
1: 不，你动作很标准。
6: 我自己做都累，我每天腹肌就靠这些动作来维持，真的。就这三个动作，它的训练计划是这样的：每个动作呢做20个，然后20个3个动作为一组，每天早中晚各来一组，然后呢1个星期之后，你再看看自己的维度的变化。像这个腰围粗的。它可能不会变得更小，但是它一定会更紧致一些。哎，从视觉上会更小一些。然后本身腰围细的话呢，那你的马甲线还有人鱼线就会显得明显一些。
3: 为了我这个更细的腰围，我回去要练一下。
1: 我们也是用希望。

0: 用各种的一些方法让大家都动起来锻炼身体还是最主要的。
1: 对，多参加蹦床运动，直接还你美丽人生。
0: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脱口秀的感觉又出来了啊。那行，好的，那今天呢上次是您做对不对？
1: 啊，上次我做
0: 啊，这次您做。
2: 好的。
0: 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1: 我能不能点菜啊？
0: 可以啊，可以点菜啊。
1: 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吃饺子。嗯，因为这个
2: 中国人
1: 的中国人咱们的这个 dumpling 嘛，是吧？
0: 对，
1: 这个很喜欢吃饺子。但是呢我平时吃外边那种饺子呢确实容易长胖，也是想向您请教有没有一个饺子就是我又能吃的多但是又热量又低一些的我们的健康的一些水饺。
2: 可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做一个素馅的啊，三鲜素馅，然
1: 后三鲜素馅，
2: 对，颜色搭配包括我们的营养搭配，哎，包括我们的口感各方面丰富口感。哦，然后我们今天做一个玻璃蒸饺。
1: 玻璃蒸饺，哎，水晶颜色呗，就是，水晶饺。
2: 哎，对，哦，对，是的。哦，
1: 好好好，
0: 行，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们现在发现这样食材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就是这个颜色还是蛮丰富的，
1: 五颜六色，刚好五种颜色，
2: 对，
0: 就是五味人生，
4: 红绿黑黄白，
0: 就是五行，
4: 五行，
0: 然后那个心肝脾肺肾，
4: 主要是入心，
1: 主要入心，
2: 对，你看该有的营养是不是？哎，清肺的木耳、胡萝卜，是吧？维生素，然后韭菜，然后我们的虾仁蛋白，
1: 虾仁蛋白，
2: 哎，我们的鸡蛋是吧？
1: 蛋白，哎，
2: 那我们先放一些。虾仁鸡
1: 鸡蛋，
2: 哎，
0: 哎，那个韭菜少放点。
2: 哦，对，
1: 韭菜少放点。为什么呀？是您韭菜过敏？
0: 不是，我一般吃韭菜，我不好消化，好多他们就是肠胃不好的人。
4: 因为有粗纤维，
0: 哦，
4: 或者含硫化合物比较多一点。哦，
1: 韭菜。
0: 但是我很喜欢吃木耳，因为木耳呢，它就像您刚才说的清肺，
1: 对，
0: 所以说对
2: 我们有时候对木耳就是焯水泡完之后焯水就是蘸一些芥末汁儿，来生抽去吃，很清爽。
1: 而且木耳也是我们健身人群特别爱吃的，热量非常低，而且里边的这个粗纤维也多。
4: 嗯，而且里面含有它的菌菇多糖。哎，是对我们的免疫力的维持是很有帮助的。
2: 这样看特别好看，是吧？我们宝贝没吃素的也特别好。哦，你看我们先放一些盐，一般来说对我们调味儿，然后放一些鸡精。
1: 哦，
2: 嗯，哦，哎，我们一般来说拌这个素馅啊，就是拿油去封住，它不容易出水，来放一些香油。这个素馅就吃香油。哦，你像有时候我们说做的量少，好的说，你要是做的量大，比如说几斤几斤的这样的斤数比较大的，我们就会先拿油封，先拿一些料油，比如说我们是葱油啊或者什么的，先拿料油给它封住，然后我们再去调油调盐味儿，要不然盐提前放了它会出汤，
1: 对，
2: 紧包的它就出汤了，成型就不好了。因为我是内蒙古的，然后呢我们呢今天也做一个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首先来说玻璃饺子，你看玻璃饺子，我小时候对我说，妈妈说今天做玻璃饺子，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就跟他就是反问一句，
1: 吃起来不是拉嗓子吗？嗯，
2: 对，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
1: 吃起来拉嗓子啊！
0: 他俩又开始了，
4: 他
0: 脱口秀一个捧哏，一个逗哏，然后甚至可以到东北去转一转，
1: 到东北转转。
2: 等于说玻璃饺子，其实就是透亮。
1: 透亮，
2: 哎，就特别的
1: 水晶的那种感觉，
2: 对，水晶的感觉。哦，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粉它不是小麦粉啊，它不是面粉。
1: 哦，这个我上次学到了。哎，你问我，我是爱答题的好学生，快问我。
2: 它是什么粉？
1: 这个叫红薯淀粉。
2: 啊，土豆淀粉。
1: 哎呦，
0: 你再问一遍，
1: 再问一遍
0: ，你再问一遍它。
1: 土豆淀粉
2: 它是什么粉？
1: 土豆淀粉。
2: 啊，对。
0: 哇，你学会了。
2: 你是好学生。
1: 学霸。
4: 你是怎么看出来它是土豆淀粉？
0: 你不能这样问。
4: 哎哎，土豆淀粉、红薯淀粉，都是这样出的。
1: 因为它的颗粒比较细，抹在皮肤上像那种珍珠的感觉。
2: 嗯，你看徐老师说了，说哎，你看很多种玉米淀粉呀，是吧？土豆淀粉、红薯淀粉，它都是属于这种白色的这种淀粉的。那你怎么就能分辨这是土豆？用手去。
1: 用手。
2: 哎，还有就是尝闻
1: 啊，
2: 哎，它会有一些。然后我们现在呢，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一定要用开水去，
1: 因为它多开的水。
2: 啊，就沸腾开水啊，沸腾开水。
0: 老师，我发现我们刚才又换了一个操作的一个器皿
2: 啊。对，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用它的沸腾的水来去烫我们的面。哦，啊，对，然后一会儿我们直接就在上面去蒸了。然后大家看，一定是沸腾。如果说我们拿热水壶给它从拿过来的时候，它的沸腾点也在下降。等拿过来再去烫面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热度。
1: 哦，对，现在
2: 你看它一定是沸腾点。
1: 哦，
2: 然后呢，我们来泼水。然后我们拿擀面杖

0: 一个是呢好脚能使上劲、
1: 嗯、
0: 哎，一个是呢替代我的不能那么烫，我就下去了一会儿起大泡了，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哎，我们这个实力也是能使得匀一点。
2: 我听到的是展现我的实力，
1: 展现我的实力。
2: 给大家用一下，
1: 用一下啊。
2: 就是凡是张老师一来了，我就觉得这个厨房脱口秀就感觉出来了、啊、
1: 是吧？
2: 嗯，
1: 带动大家气氛好，
2: 对对、
1: 嗯，放松一些。
2: 做饭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嘛，
1: 对对对，
2: 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任务。哎呀，我今天一日三餐，我做什么做什么，我头疼。
1: 对，
2: 嗯，
1: 而且关键是这个做饭变成一种舞台了，旁边还有观众，这时候就，
0: 哎，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张老师这个看的角度就不一样，
1: 对，于老师就。人来疯了，平时如果没有观众的话，那于老师可能也不用这感觉观众，就看其他的，这差不多得了。哎，今天有观众必须秀一把自己的操作。就特别像我们运动那个拉伸啊，是不是？
2: 哎，这个好像是不是比普通这样的就是揉面会更费事儿一点？
0: 对，它筋性大。
1: 所以其实你的手臂的力量也挺强。
0: 啊，是的。
1: 厨房也不是厨房，它其实也是健身房。
0: 对。
1: 这个让我想起这个大厨嘛，我们小时候那个有在那个食堂里边吃饭嘛，然后跟那个大厨就是比如说扳手腕嘛，真扳不过人家，我们体育生跟大厨扳手腕扳不过，
2: 对，人家这个经常练的这个臂力，
1: 哎，对，颠勺也厉害。
2: 哦，这现在就可以擀皮了吗？
0: 是的呢。你看我们一般包的时候，哎，趁热的时候，
1: 哦，趁热的时候，哦，这么大一个，
0: 嗯，那然后我们是推着走，
3: 哎，这其实挺像小烧麦的哈，
0: 哎，你看我们内蒙烧麦也是很有名
3: 的，对，也是这个样子。
1: 我记得以前这个，我一顿不是可以吃一斤饺子嘛，一斤饺子小一点的水煮的，大概也有个40个吧。然后呢，就是第二天如果有约会的话呀，这个就觉得还是少吃一点。因为一吃的多了，我第二天会浮肿，你知道吧？
3: 感觉张老师的约会很多。
0: 挖个
1: 坑。那今天学会了咱们的这个清源这个水饺，
3: 约会自由了。
1: 不是约会自由，不是。
3: 没事，可以拉着约会对象一起吃。
1: 哎呀，哦，这是在蒸了，开始哦。
2: 我包一点。
0: 嗯。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2: 我得放上
0: 分出自己是哪个是自己的，
2: 对对，哪个是自己
1: 哦，做一个 mark，
2: 你看是不是像石榴花？
0: 对，
2: 好的，让他们一人包一个，老师
0: 来、
3: 老我了，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能看出来是您的，
1: 这不是包子吗？乱入，我们是饺子拳。
3: 乱入，
1: 饺子拳，
3: 我就要让他朝上，开口笑的。
1: 来个包子，好。
0: 好，那我们来蒸个七八分钟啊，上气儿开始计时，七八分钟，我们来开始享用。
1: 哦，
2: 好的。好嘞，
4: 坐好了，开餐。
2: 欢迎张老师
1: 又来到饕餮盛宴了。
2: 我个人觉得就是刚才我们那盘蒸饺啊，就是我的这个还能
0: 是我们的一朵花，
1: 还能看得见，
0: 可以
1: 是不是、嗯、这位一定是徐老师，
3: 这是我的
1: 这是我们全场唯一一个是开花的，
2: 对，
1: 就是不好拿，是不是？
0: 对，是已经爆炸了。
2: 对对，幸福的要爆炸了。
1: 等一下，那我看我是哪个。
0: 哎，您放的是哪一个？
1: 我是有点绿的。
3: 这个、
1: 啊、这个
2: 但是很好吃啊。
1: 不错，好吃。这馅儿也很经典，这馅儿。
3: 这个味道很清淡。
1: 对，
3: 嗯，因为一般水饺都会油多一点，但咱们这个做的真的还是很好的，油也不多。
1: 再来一个。
2: 这个可能不太够吃，
0: 咱们还有一屉，马上出炉，我现在给大家拿啊。
1: 哎呀，好好好，
0: 请稍等。
1: 销量很好，销量好，销量number one。
2: 这盘好漂亮、啊、
1: 哇
2: 哇，这盘上来之后我发现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因为提前那盘有我们三个乱入，虽然但是已经进到肚子里了，乱入之后的就发现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美感就没有了，
1: 是
2: 哦，这个才是真正的于老师的实力、
1: 这个、看上去就优雅和贵气很多吧。
0: 对，来快尝尝吧，
1: 看起来就好吃很多。
3: 这个还能真的能夹起来。
2: 对，刚才那个我们确实是没有夹起来的。

0: 是不是这个酥？
1: 我觉得这个味道都好了，
2: 是不是、啊？
1: 口感就更好了。
3: 谢谢。
0: 相当吃这个玻璃水饺啊，你们去了一趟乌兰察布，
4: 就为什么吃这个水晶饺？

0: 板上，对，维持着。因为我还是特别想念，比如说我们喝奶茶呀什么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家里头还在熬奶茶，每天早上出门我都是喝完奶茶出来的。
1: 自己熬，啊，那还是比较
0: 专茶。熬完之后呢，感觉我的能量满满。
2: 对，
3: 嗯，对。那今天这套搭配的它的一个营养成分，也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1: 其实首先我们先看这个主食类的水饺啊，嗯，又有主食又有蔬菜，而且蔬菜的种类比较丰富，
0: 对，
1: 有五种。
0: 对，
1: 那么说我们推荐大家每天吃多种多样的食物，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满足我们人体对全部营养素的需求，嗯，所以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的摄入是最健康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餐的食材种类非常非常丰富了。咱们今天这个菜有2种菌菇类的，对吧，一个香菇，一个木耳。菌菇类呢也是我们日常摄入中非常重要的一类食材，它里面的多糖，它里面的蛋白质，里面的矿物质营养素都是非常丰富有益健康的。所以说有地里的有地上的，那这种不同颜色的搭配起来呢，是又好看又好吃又营养。
4: 嗯，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5: 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40克左右，蛋白质含量是50克左右，热量是950千卡，也就是跑步90分钟左右所消耗的热量。
3: 就是老师，我们会发现呢，其实你看，包括您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快乐源泉，就是从上一次来到这一次来，我们发现它给我们带来永远都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一个形象，
0: 对
3: 吧？积极向上，阳光。那你的性格就是从小咱们也说过了嘛，就是你可能从小你觉得就很调皮，但是你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吗？你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地方呢？
2: 我这个快乐性格确实它不是先天形成，我小时候也是比较内向的，像这个徐老师一样，有点矮人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运动队里边，它那整个那个环境啊，还是竞争性比较强的，而且每天的训练其实压力也挺大的，然后比赛压力也挺大的，就要会调节嘛。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让我转变比较深的就是，我以前运动生涯有这里做过一次很严重的手术，而且是一个失败的手术，然后呢导致我的这个桡神经受损，到现在我的手其实都打不开，但是大家看着我是正常人，但其实我其实手臂失去一些功能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的运动生涯整个就断送了，再加上当时有2次大赛的失败是因为我造成的，然后我就觉得愧对于队友，愧对于团队。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你看着队友大家都在进步，大家都在离你越来越远，你在原地踏步，还你手还老好不了，而且你这说不定以后就都不好了。嗯，当时自己可能给自己的心理负担压力会比较大，你会想我只会蹦床，我只会翻跟头，我能干嘛以后，是吧？就会对自己的前途可能会想的会比较多吧，过于沉重。然后呢就这个当时想不开，就一段时间就会比较有点抑郁的。只不过呢这个问题不就是能食就能破嘛，你知道了这些东西了，然后你就想办法就怎么调节。当时写日记也好啊，然后呢做自己的心理疏导也好啊，朋友帮助也好啊，就是你一个极度抑郁的，就是每天可能会想死啊，或者就是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你多看一些搞笑的段子呀，然后呢别人跟你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啊，人还是要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边，这个能量是互相会影响的。
3: 确实确实，有时候大家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会去看脱口秀，
2: 哎，对，
3: 然后会去看一些相声，就是明明很伤心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经历过一些挫折啊、失败或者是失恋，然后就突然间就到那边，就是然后坐那儿，哎，好像也有点那么笑，可笑，
2: 对对 对，然后大家那个环境一带起你的时候，你自然就笑，就是生理会影响心理，心理也会影响生理。然后呢，从那时候呢，我对于知识的渴望就增加了嘛，而且通过这个事情之后呢，对自己有个客观的认知了，然后呢慢慢再恢复到训练，就发现这个困难就是打不倒你就会让你更强大嘛。然后呢后来我的手也确实没好啊，但是呢由于教练他一直鼓励我，我没有发明出一种技术，就是我即便在手不好的情况下我也可以继续翻动作。然后我后来还获得了蝉联了世界冠军，然后还获得了这个很多全国冠军还有世界杯的冠军，就等于说我通过这次我又回到了我的运动生涯的巅峰，反而这次再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你有一种自信，就是你说我离开赛场这么久，半年一年了，然后你们都在进步，我这手还没好，我用半只手就可以赢掉你们的那种感觉，是让你特别好，这种自信。
3: 而且我发现你的英文能力还是蛮好的。那这个就是像这些知识的补充呢，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2: 学英语呢，是因为当时跟这个手也有关系嘛，也是想学一个一技之长。然后呢，最 最让我打开学

0: 英语的这个动力是，我有一次这个出国比赛，出国比赛的时候，就我们中国队它不像一些比如说网球啊、高尔夫啊，他们经常跟外教接触，他们语言能力有，语言环境有。我们大部分在中国，那很多运动员他也不学英语。然后呢，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出去国外的时候，就明显那个座位是我们的，但是呢被其他的人去占了，他们可能也不是有意占，就是什么，但是我们一帮那个队员什么的也不会英文交流，就在那等着什么，但是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呢就过去跟人家交涉，说这是我们的座位，然后我们时间到了请你们离开，这样也特有礼貌的。然后呢这件事情一弄完，就带着我们团队不就过去坐在那里吧，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们队里边的一个女生，当时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女生，就对我投来那个崇拜的眼光，
1: 然后就是迷失了，让你
0: 对就觉得哇好厉害，你会英语，然后呢会就等于说也帮我们中国队去争取利益，就坐在那里吧，就这样一个小事，然后我回去就是学习英语的这个动力就更加强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我学英语的时候呢，就是你肯定接触这个新东方嘛，是吧？接触新东方之后呢，有一个著名的新东方老师叫罗永浩。罗永浩他作为一个新东方老师，他又一个企业家，他的语言能力又非常的发达，他又是那种搞笑的那种类型，所以我后续的很多语言风格或者什么就往这方面走，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比较乐观性格的，或者是自嘲啊，或者讲一些段子的这个一个人。
1: 对于20多岁的您来说啊，就是虽然你已经取得过世界冠军了，那目前呢也有很多人正在奋斗，那您觉得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0: 大家一联想到奋斗这个词，就是会觉得很累啊，很痛苦啊，要刻苦啊，要比别人早起，要比别人做得多啊，要咬着牙啊，全是这些负面的词汇。但是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奋斗，你换一种词就是多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你已经比别人优秀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叫非对称优势嘛，找到自己的非对称型优势，你去热爱它，持续做就行了。地不长无名之草，天不生无用之人，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热爱非对称型优势，你一定要是了解自己，表达自己，把它的发挥好了，你就是能比普通的人出类拔萃，也能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1: 其实呢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包括像我们的菜品一样，一个菜呢我们它是有一个多样性的，包括我们今天看的这样的一个水晶蒸饺，我们里面呢是包含着有很多的一个五彩的一个人生。那遇到当时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去打倒，
0: 对，
1: 我们要找到它其中的关键点呢去各个击破，那说不定呢我们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它里面馅儿呢是一个五彩的人生。
2: 对，
1: 好，来感谢
0: 特别棒。
1: 好，感谢张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堂。谢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次坠地重跃都是生命对天空的深情敬礼。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哄自己开心的100种方式，然后其中我大概20多种都跟吃有关，就是吃那些很邪恶的食物，和朋友们一起吃。
4: 结果你回来之后自己疯狂运动是吗？
0: 哎，结果我就卷他们，他们还问，哎，为什么张冠军你总是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呢？我说，哎呀，这个基础代谢可能比较高。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

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0: 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五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的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
1: 运维，
0: 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也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0: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

0: 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都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之前会有什么改变？
1: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0: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0: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2: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一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在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0: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

0: 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1: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啊，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那反馈学校，啊，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把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它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0: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3: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0: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

0: 技能，提升技术。
1: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三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0: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2: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0: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毛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3: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到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0: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4: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

0: 他们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训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1: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2: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3: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0: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

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的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治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让祖国人民健康财富
0: 荣誉荣变成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祖父。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

0: 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溶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3: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呢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4: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5: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5: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

0: 记忆，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1: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3: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1: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转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

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们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种运动呢被称为是空中芭蕾，它的每一次跳跃和传递呢都闪耀着力量和智慧的火花，没错，它就是台球。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卢老师又见面了啊，还是跟我们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乔伟，我是海淀进修房山实验的排球教练。
0: 那你看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关于排球的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那我们还是从我们排球的认识开始吧。那乔老师呢，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打得对吗？
2: 还可以，很有前途啊，很有前途。然后排球的常见的有两种球，然后一种是现在我手里拿的小排球，小排球呢是也就是俗称的四号球，它一般是用于小学生的比赛当中去用。还有呢，另外一种球呢，也就是我们世界五号排球，然后呢，它是用于初中以及成人的比赛当中的用球。
0: 你看啊，就是这两个球，首先从大小方面我们就能对比得到，这个是小学生的，
2: 对，小学生的，
0: 然后这个是
2: 初中生以上，就包括我们成人比赛的都是用的这个五号球。
0: 那如果我们球选择不合适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损伤呢？
1: 当然这个排球运动呢其实产生的损伤还是比较多的。整体上来说呢，这个球越大，它就需要我们手指的抓握的这个力度越大，同时呢，这个球越大，它的重量也会越大。

0: 所以呢，在我们击球或者扣球的过程中，给上肢特别是手部造成的冲击力也会更大，那么就会增加损伤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小朋友打排球来说，最基本的就是选择和自己的年龄和手大小相吻合的一个适当重量的球。
1: 哎，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我们还会有一种叫做气排球？
2: 对
0: 对，
2: 气排球呢是会比我们的五号球还要再大一圈，但是气排球的重量很轻，它里边就是气，它没有东西，它就是纯靠气充满了，那个是所有的人群都比较容易上手，不容易受伤，它不会像我们的硬排，比如说像刚才垫两下球啊，或者是怎么样之后，然后呢可能多垫几次，你的胳膊它就会产生淤青或者是红了紫了都有可能。
1: 还有什么是我们在排球设备方面需要去重点注意的呢？
2: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常见的先说这个球吧，按照材料区分呢，它是有两种，然后第一种呢是真皮的，然后真皮的呢是一般是采用在室内，它的球感比较软，然后控球的精准性呢它是非常的高，然后呢但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还有一种呢就是橡胶球，然后它的这种材质呢可能会区别于这个真皮的，它的手感打起来就偏硬，然后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抗造抗摔抗磨，比如说像我们中考训练呢，或者是中考的练习呀，然后或者在室外场地的时候用的时候就比较多了。除了球之外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排球的护具，然后比如说我们初学者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护臂，还有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护膝。护膝，对，因为我们有很多动作比如说需要跪到地上的时候，为了减少对膝盖的损伤。
1: 那刚才呢小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有哪些呢您觉得可以再跟我们观众朋友再提示一下的呢？
0: 我们在打排球的时候，大家首先确认我们是以娱乐为主啊，那么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排球运动，它是我们三大球，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这三个运动中跌倒概率最高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对于我们容易着地的这些部位的一个基本的防护是建议大家要日常进行的。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其实任何一个运动呢它都会有这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那我们特别专业的动作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乔老师呢，我们还是请上一位同学，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些专业的排球动作。
2: 好，
1: 好，来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排球队队长邱兰青。
2: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排球的发球动作。兰青，平时你比较习惯于什么样的发球呢？
3: 我比较习惯于上手发球。
2: 排球一般分为两种发球，一种是刚才兰青说的上手发球，还有一种是初学者习惯的下手发球。然后呢下手发球呢易上手，但是发球的质量没有上手发球的高，上手发球比较难，但是发球出的球速会很快，力量也很大，然后从而也就导致发球的质量会非常的高。接下来呢我先来讲下手发球。下手发球呢我们一般分为三个动作，然后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抛球，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是下蹲，第三个动作呢是挥臂击球。带上这个蹲的时候大家做起来会比较别扭但是这个蹲又是一个前期对于一些力量小的初学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可以借助蹲下去之后蹬地的这一下，然后去发力，借助腿部发力，这样更有助于你的球去过网。然后如果说像我们的男生啊，或者是说力量比较足的初学者的朋友来说呢，你就可以不用蹲，可以抛起来之后直接转身去打。先来说抛球，以左手持球为例，右手击球为例，然后左手持球置于腰前，轻轻地抛起稍高于头的位置就可以了。抛球的时候同时下蹲，下蹲的时候同时你的击球手里的右臂向身体向后引，然后蹬地之后，然后当球下落到你的腰间的位置，迅速击球，将球击出。然后这会儿可能就会有疑问了，那我们用手的哪儿来击球呢？ 一般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虎口的方式，拳头

0: 握紧之后用虎口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它是非常的硬的，所以说用这儿打它的稳定性会很高，但是虎口呢打的球的时候会比较疼，所以说还可以建议我们初学者采用掌根的方式去击球。掌根的方式是怎么样击的呢？当你的手快击球的一瞬间，手掌下压，然后突出掌根去击这个球。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学一个初学者更简单的掌根击球啊，掌根击球还是第一个动作，先是第一个动作是抛，第二个动作是蹲，第三个动作是打。击球的时候我们要击球的后下方，然后做一遍连贯动作，抛蹲打。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我们先让蓝青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上手发球动作。
1: 好的。
0: 好，刚才蓝青做了一遍上手动作，看大家可以看出来啊，上手打和下手打，顾名思义，下手就是在我们的腰间，在身体的下半部分，上手是举过肩膀，叫上手发球，一目了然它的区别。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的动作啊，上手发球的动作，先说我们的击球，还是以初学者为例啊，然后击球的时候首先是五指并拢之后，我们依然采用掌根的位置去进行击球，手掌立直立住。抛球这会儿呢，是刚才我们是直上直下抛，这会儿需要把你的球抛到你的右上方，稍稍的跟你的右肩膀是平齐的这个位置，然后抛起来，抛到右肩膀的这个位置之后，然后将你的手向后隐蔽，然后去击球，击你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击的球依然用掌根击球，依然是我们的球的后下方，这样的话能够将球迅速击出，做一遍连贯动作，抛球蹬地。这样蓝青我们再给大家再来一遍，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下垫球，蓝青咱们两个一起配合来做一下分解动作，这个需要你旁边的小伙伴来帮助大家一起来练习啊。来，你双手持球，两脚开立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做好手上的动作之后，然后放于球下边，一下蹲，二击球，击球的时候看清楚，我在是用小臂击球，掌根大概一拃的距离的范围之内去击球，不要用过于靠上的位置啊。然后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一二一二，好，我做完了。
2: 老师，刚才我们去学习的是正确的排球动作，那哪一些是我们比较不正确的排球动作呢？能不能也是请我们同学帮我们来共同示范一下呢？
1: 因为在这个排球运动里边呢，比较常见的部位呢会出现在手部和我们的肩部，它一方面跟我们的错误动作有关系，我们请来新同学帮我们演示一个这个错误的发球动作。那么在我们进行这个击球的时候呢，这个手要向后这个打开啊，那么打开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肩关节有一定的选后的这样一个活动度的，如果你的肩的这个活动度不足，它非常的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肩的这个打开的程度呢就不够啊。然后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我们看蓝心的这个动作，它并没有把手臂完全向上伸直，而是处于一个半屈的这个状态，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肩关节的发力点。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把手举得更高，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的过肩运动，在这个位置下击球的话，就特别容易诱发这个肩关节的损伤啊，因为这个肩袖损伤它是跟过肩的动作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击球的时候，身体往往会产生一个过度的后仰啊，如果仰的幅度很大的话，时间长了就会腰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指的问题，手指的问题呢，特别需要注意的，它往往是一些急性伤，和球意外的撞击了我们的手指有关系。所以刚才乔老师强调了这个击球的位置和它的一个落点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对于蓝心这样的老队员来说，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才形成这样一个比较精准的手眼的协调性。
2: 那老师除了这个之后呢，其实我每次打排球呢，我手腕疼，

0: 我就属于那种他们就说好像是手腕没有什么力量。
1: 其实我们所有的过肩的运动项目，以排球啊、游泳这个投掷类的项目为代表，它的发力的核心都是在于我们从腿部的力量向上传到腰腹部位，再传到上肢，最后扣球。扣球的力是来自于肩向下扣球，而不是来自于手。所以我们很多初学者就是大家都会拿手去这个发力，那么久而久之，我们腕关节这么小的一个关节，它这么细的肌肉是没有办法承受反复的几百次上千次这个训练的，所以它打多了就会造成手腕疼，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当心的。
0: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排球运动如果是不正确不规范的动作可能会造成哪些运动方面的损伤，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一些动作或者是学习一些动作让我们减少这方面的损伤呢？
2: 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排球里边可能想到最精彩的，你能想到是什么最精彩的一个动作？排球里，
0: 排球里头扣。
2: 对，你看现在就说到了关键点了，我们的说到扣球的时候，如果说扣球扣不准，手包不住球的情况下，然后它就比较容易戳到手了。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增强这个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抓球的方式。然后对，蓝青来拿这个抓，抓这个吧。然后对，你看把手包住球，抓球，然后抓球，使劲攥住之后放下，然后反复做。
1: 抓握能力的一个训练。
2: 对，然后这样把它攥紧之后，然后放下，然后反复去做。然后比如一组做20次，然后做3到5组，肯定会有一个明显的抓握力量的提升。
1: 所以其实在排球这个运动里边，不管我们是击球也好还是垫球也好，好多的运动它考验的是我们这个爆发力。所以呢我们击球之后要迅速的把它抓住，而且要抓紧，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下子抓住一下子就松开了。就是不能说慢慢的抓住再慢慢的松开，这个在运动中是不现实的。
2: 对，
1: 所以呢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跟球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抓握的时候呢要提高这个抓握的一个速度，然后呢要感知到手臂前方的肌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用力感，这种训练效果呢可能和我们的运动实践会更吻合，那么它的训练效率呢也会更高。
0: 那么刚才说的手部的一些动作还有哪些动作呢？
1: 还有呢就是肩部的动作，我们为了防止肩部的损伤呢，其实更多的会用到一些肩袖和肩胛骨周围的训练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呢，我们的这个肩关节呢，它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关节，那也就意味着它是稳定性最差的一个关节，因为对于我们身体的关节来说，稳定和灵活是一对矛盾体。那么造成的问题呢，就是肩周的组织结构，特别像肩袖，还有就是盂唇，特别容易损伤。那么它的稳定性呢，就和我们周围的肌肉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呢，这个最多的这个肌肉呢，会出现在肩袖的周围的4块肌肉。这4块肌肉呢，就像一个手一样，把我们的肱骨头摁在关节盂上面，所以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应该加强这些肌肉的训练，来增加两个骨在活动过程中的稳定性，防止它产生不稳。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比较常用的肩袖肌群的训练动作，它分为两个级别啊，我们可以做肩关节在中立位，就是肱骨垂下来的时候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也可以做肩关节外展位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这是一个进阶，我们两个来分别演示一下哈。接下来我们用到这个工具呢，就是弹力带。我们先请蓝心做一个中立位的啊，中立位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正常站好，然后呢目视前方，胳膊肘和身体夹紧。哎，好嘞啊！那么我们先做内旋的内旋动作呢，我们把弹力带呢拉在这个旁边啊，然后呢手臂呢向外这样打开。那接下来呢，我们让蓝心用力，把手靠近肚子啊，好，使劲儿，哎，好。这个弹力带可能对于蓝心来说会有一点点重啊，好，慢慢的再放回来啊，慢慢的放回来。我们弹力带拉的方向呢，基本上跟身体是平行的，这样就可以了啊。好，再来一次啊，好。 注意呢，在发力的过程中呢，这个肘关节不要离开身体啊。同时呢，我们是靠肩用力把。

0: 手拉回来的，不是靠好慢慢回来，好，不是靠身体旋转的用力把弹力带带过来的啊，要感觉肩关节的位置发力感比较明显。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换一个方向，那么就可以做反方向的这个训练了，还是这只手。那么刚才这个是内旋的练习，这次我们就可以做外旋的练习了。外旋的练习就是从内旋位转回去啊。好，开始啊。好，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肩的后侧的用力感是比较明显的。好，慢慢回来。对，它是增强肩袖肌群最常用的训练动作。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好，慢慢回来啊，可以用这个动作来练。但是呢，随着训练水平的提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了自己训练的这个感受之后呢，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么为什么要增加难度呢？是因为我们最终的训练都要放在和运动相对应的动作下或者关节位置下来进行训练。我在打球过程中，我不是这样来击球的，我是要把肩关节抬起来来击球的，所以我要在运动的这个位置下来训练。那我们请乔教练来帮忙拉一下这个弹力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蓝心的肩关节呢放在他要击球的这个位置上，比如说要做正手击球的这个动作，是吧？哎，好，向下用力就可以了。那么在用力的过程中呢，也有几个注意的问题。第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它摆在什么位置上。一般来说呢，大概在外展80度左右就可以了，和我们发球的位置差不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肘关节呢微微的向身体的前方移一些，大概移20度到30度左右就可以了啊，它不是在身体的正侧面，会微微向前一点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微微的后旋位开始，然后向下用力，最好是能够到达完全的内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啊。那当然我们把弹力带拉在后边，它是可以做内旋这个练习的。那如果我把弹力带拉在前面呢，对，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向后用力啊？向后这个用力的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击球之前的这个引手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向后的用力对变大，然后呢向前用力的去扣球啊，所以它是可以从向下的这个位置开始，然后向上用力。好，开始。哎，好，这两个练习呢，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多练的，它是最常用的一个增加肩关节稳定性的训练动作，对于预防肩袖损伤、预防肩关节的盂椿损伤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上肢的损伤，下肢它还会有哪些方面的损伤可能会发生呢？
0: 其实在排球运动中，下肢损伤也是比较常见的，它的损伤的主要原因是和起跳落地的动作。那么我们在这个预防下肢损伤的过程中呢，我们特别强调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做比较多的落地的动作模式的训练。我们如果没有做过这个落地训练的话，那么这个落地的动作呢，它是比较随意的，那么这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扭伤。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去控制的。那么从前方看呢，我们的髋膝踝关节要落在一条直线上，不能膝关节内扣啊。然后那么从侧面看的话呢，我们再请蓝心同学做一个啊。好，那么我们落地的动作呢，其实是一个臀部微微向后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是像我们平时普通的这个下蹲，身体的重心就直接这样蹲下去了，不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呢，这个动作模式它是需要反复去训练的，我们是靠臀肌来缓冲的，而不是靠大腿来缓冲的。那么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今天呢，我们用这个仰卧起坐的垫子来代替，那么我们会制造一个不太稳定的平面。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可以要求让蓝心同学可以跳上来啊，起跳，然后落到这个垫子上。嗯，好，对，好，落地，哎，好，这个动作就非常好啊。那么随着训练水平的一个提升，我的落地动作已经很稳了，那我慢慢的就可以变成双腿起跳，单腿落地。当我的训练水平更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可以从软垫子上跳到软垫子上。啊，这个难度可以逐渐的提升，我还可以增加这个落地的高度，可以从高的东西上跳到这个软垫子上。其实它也是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那么这个动作训练好之后呢，就是可以增加我们落地的一个动作的准确性，减少膝关节扭伤的一个发生风险。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些慢性的损伤。慢性损伤呢，最多的是以髌骨周围，比如说像髌腱炎啊、髌腱的末端病。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训练结束之后，一定要做充分的大腿的肌肉的放松啊。那比较常用的工具，比如说拉伸、筋膜球、泡沫轴啊等等，都是很常见的。那么最简单的拉伸动作，我们请来新同学帮忙做一个啊。我们再站。

0: 背的情况下做，但是躺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把这个膝关节屈曲，然后来用手把这个脚抬起来。对，好，好，站稳了啊，我可以扶你一下。对，好。那么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拉到大腿前方的肌肉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下呢，可以保持30秒，那么重复2到3次。基本上就可以了，每次训练结束之后呢，它都是要进行的，它对预防我们膝关节前方的疼痛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拉伸动作呢，就是拉伸我们的这个侧向的肌肉，我们不拉伸的腿从前方跨到身体的对侧，把要拉伸的腿放在后面，对，然后呢身体弯腰向下去够后侧的脚，同时髋关节向被拉伸的这侧进行一个侧向的移动，感觉髋的外侧，就后腿的外侧有比较明显的拉伸感，现在有吗？有。好，在这个位置下要待30秒，重复2到3次。这个放松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那么我们做平时的训练或者上体育课，在结束的时候应该把它作为放松整理活动的一部分，不要让我们的肌肉太紧了，特别是学生，它跟很多慢性的疼痛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了排球方面的相关安全知识。其实我们都说呢，运动成绩呢很重要，但是运动安全也至关重要。三位嘉宾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通过我们这节目呢，你们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跟着卢老师学到了很多预防以及受伤后的如何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然后运动之后一定要记得放松。
3: 首先，先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教导我一些关于运动创伤恢复的一些知识，我也希望我在未来的排球道路上能够用这些知识学以致用。
0: 那么从我们做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第一是鼓励大家多运动的，但是呢从安全性的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日常选择好运动的装备，平时的时候呢要加强技术基础性的训练，加强自身身体素质和体能的训练，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安全的去享受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好，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

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

0: 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的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

0: 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
0: 专
1: 业
0: 业的
1: 务和
0: 领域。
1: 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

0: 真诚。
1: 嗯。
0: 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
1: 对，反复强调匹配
0: 的。
1: 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的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
0: 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

0: 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为此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1: 狼
0: 位，
1: 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兼鸿运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

0: 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1: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二五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

0: 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y，是日常处理结构化、

0: 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

0: 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嗯，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

0: 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 核心业务系统。

0: 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

0: 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

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又和大家见面啦！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徐老师。大家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好，来欢迎于老师。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餐饮文化系的老师，我叫于志玲。
0: 小明，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在嘉宾线索的时候呢，稍微给我明确一点的呢？
2: 那好吧，第一条线索3603。
3: 3603，
1: 秒数
4: 360秒，三年。
0: 哎，他其实刚才他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会有一个断句，
4: 对，
0: 就是3603，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进行一个切分了。
4: 那有可能是360度转体，
0: 360度转体，
4: 三圈，
0: 然后三圈
4: 跳水。
0: 那为什么
4: 三米？有5米跳台，10米跳台，没有三米。
0: 三米板
4: 。
0: 行，继续来看下一个线索。
2: 线索二：厨房脱口秀。
1: 厨房脱口秀。
0: 对，其实很多嘉宾来我们这儿呢，他都是属于炸裂型的，也就是说他今天要过来，表演一个脱口秀是吗？
1: 我很期待。
2: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吧，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厨房脱口秀嘉宾。哎
0: 呀，那我知道了。对，来吧，那个先看一下 VCR 啊。
5: 哒哒哒哒哒哒哒。
6: 这跟大厨专业的人士站到一起，就知道平时我做饭的时候有多么的粗糙。我们是这对我们来说叫食物。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就是你出去行军打仗的时候，哪还有什么口感？咱们四大才子都集齐了，你不能给我挖坑了，咱们要团结，说好的一家人，结果把我卖了，我说你这不行啊，太坏了啊！冠军食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张洛，蹦床世界冠军。谢谢大家。
0: 那老师呢，您看就是上一期呢，其实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蹦床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知道蹦床它里面其实分为很多的一些小项，分为3个小项，那每个人他的其实专业是不同的。那在上一期呢，其实呢我们对张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张老师呢是出口成章，对不对？而且特别欢乐。
1: 对的，是的，
4: 阳光快乐。

0: 大男孩。
1: 那这期呢，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好不好
2: ？OK， 好。
1: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2: 好，大家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肚子的维度、腰腹的维度比较大的？有没有？
1: 有的
2: 话，举个手，我看看。OK， 这个蹦床呢，它本身是一个世界上公认的燃脂效率比较高的一个运动，因为在不平整的表面你跳的话，它对于心肺功能啊、核心力量都有锻炼。如果我们在蹦床上再多做一些核心力量训练嘛，那个燃脂效果会非常好。我今天教大家三个动作，然后呢，也是让咱们观剧食堂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训练，好吧？
1: 好的， okay， 那我们都有福了，来，请上下道具。
2: 上道具，
1: 果然是最后一期了，小哥都可以同时拿来两个了。
2: 厉害！
1: 这期我跟您一起吧，好不好？
2: 好，这些动作比较简单，我们躺在蹦床上很简单吧？然后要把我们的腿抬高，然后肩膀不能挨到蹦床，然后我们做一个交换的一个画圈动作。然后这可以充分的锻炼到我们的腹直肌还有腹外斜肌，然后呢正着画十圈，然后呢反着画十圈，可以非常好的训练到我们腰腹。来吧张老师，来吧张老师，
0: 来一下吧。
1: 不是，我穿这个粉色再拿着这个不好看，你知道吧？就是用我们节目的效果来说，它叫撞色了。
2: 叫撞色了。
1: 哦，对，
2: 拍不到是不是？
0: 再来个粉蓝系是吗？
2: 哎呀，每次都上一档，档档不一样。来吧徐老师，徐老师属于我们营养界里边的运动能力担当，我看出来了。好，我们躺下了，把脚抬高，肩膀不要挨着蹦床。对，然后呢，我们做一个胯下的绕圈，正着做十个，对，然后这个反着做十个。现在有没有感觉我们下腹肌像那个热火燃烧一样？然后每次做动作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会有这个晃动。
0: 这个好像还行，对我没有难度，
2: 是不是？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太稳了。
2: OK， 来第二个动作啊，我们做一个高抬腿的一个胯下交换，也是一模一样的。
0: 这个比较难。
2: 高抬腿的胯下交换，对，这个就不要躺下去太多，做一个V型的，但是脚不要挨地。哎，对，很好，这个也做30个，感觉怎么样？
0: 没有那么轻松，
3: 但是看起来感觉很轻松。
2: 然后呢，我们再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运动员经常做的很典型的俄罗斯转身。后背保持挺直，然后去触碰蹦床。
0: 我是不是因为动作不标准？
2: 很标准。
1: 不，你动作很标准。
2: 我自己做都累，我每天腹肌就靠这些动作来维持，真的。就这三个动作，它的训练计划是这样的：每个动作呢做20个，然后20个三个动作为一组，每天早中晚各来一组，然后呢一个星期之后你再看看自己的维度的变化。像这个腰围粗的，它可能不会变得更小，但它一定会更紧致一些。哎，从视觉上会更小一些。然后本身腰围细的话呢，那你的马甲线还有人鱼线就会显得明显一些。
0: 为了我这个更细的腰围，我回去要练一下。
1: 我们也是用希望用各种的一些方法让大家都动起来，锻炼身体还是最主要的。
2: 对，多参加蹦床运动，直接还你美丽人生。
1: 好的，这个脱口秀的感觉又出来了啊。那行，好的，那今天呢，上次是您做，对不对？
2: 上次我做。
1: 啊，这次您做。
2: 好的，
1: 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2: 我能不能点菜啊？
1: 可以啊，可以点菜啊。
2: 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吃饺子，因为这个
3: 中国人，
2: 咱们的这个 dumpling 嘛，是吧？
1: 对，
2: 这个很喜欢吃饺子，但是呢，我平时吃外边那种饺子呢，确实容易长胖，也是想向您请教，有没有一个饺子，就是我又能吃的多，但是又热量又低一些的，我们的健康的一些水饺。
4: 可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做一个素馅的啊，三鲜素馅，然后
2: 三鲜素馅，
4: 对，颜色搭配，包括我们的营养搭配，哎，包括我们的口感各方面丰富口感。然后我们今天做一个玻璃蒸饺，
2: 玻璃蒸饺，水晶颜色呗，就是水晶饺。
4: 对，是的，
2: 好，
1: 行，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我们现在发现这样食材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就是这个颜色还是蛮丰富的，
2: 五颜六色，刚好5种颜色，
4: 对，
1: 就是五味人生，
0: 红绿黑黄白，
1: 就是五行，然后那个心肝脾肺肾，
0: 主要入心，
4: 对，你看该有的营养是不是？哎，清肺的木耳、胡萝卜是吧？维生素，然后韭菜，然后我们的虾仁蛋白，
2: 虾仁蛋白，
4: 哎，我们的鸡蛋是吧？
2: 蛋白，哎，
4: 那我们先放一些。虾仁鸡蛋，
1: 哎，那个韭菜少放点。
4: 哦，对，
2: 韭菜少放点。为什么呀？是您韭菜过敏？
1: 不是，我一般吃韭菜，我不好消化，好多他们就是肠胃不好的人。
0: 因为有粗纤维，
1: 哦，
0: 或者含硫化合物比较多一点。
2: 韭菜。
1: 但是我很喜欢吃木耳，因为木耳呢，它就。

0: 像您刚才说的清肺，
1: 对，
0: 所以说对
2: 我们有时候对木耳就是焯水泡完之后焯水就是蘸一些芥末汁来生抽去吃，很清爽。
1: 而且木耳也是我们健身人群特别爱吃的，热量非常低。

0: 说拌这个素馅啊，就是拿油去封住，它不容易出水，来放一些香油。这个素馅就吃香油
1: 哦。
0: 你像有时候我们说做的量少，好的说，要是做的量大，比如说几斤几斤的这样的斤数比较大的，我们就会先拿油封，先拿一些料油，比如说我们是葱油啊或者什么的，先拿料油给它封住，然后我们再去调油调盐味儿，要不然盐提前放了它会出汤，
1: 对，
0: 紧包的它就出汤了，成型就不好了。因为我是内蒙古的，然后呢我们呢今天也做一个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首先来说玻璃饺子，你看玻璃饺子，我小时候对，我说妈妈说今天做玻璃饺子，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就跟他顶，就是反问一句，
1: 吃起来不是拉嗓子吗？
0: 嗯，对，我说玻璃能做饺子吗？
1: 吃起来拉嗓子啊！
2: 他俩又开始了，
3: 他
2: 出口秀，一个捧哏，一个逗哏，然后甚至可以到东北去转一转，
1: 到东北转转。
0: 等于说玻璃饺子其实就是透亮。
1: 透亮，
0: 哎，就特别的
1: 水晶的那种感觉，
0: 对，水晶的感觉。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粉它不是小麦粉啊，它不是面粉、
1: 这个我上次学到了、
0: 哎、
1: 你快你问我，我是爱答题的好学生，快问我
0: 这是什么粉。
1: 这个叫红薯淀粉
0: 啊，土豆淀粉。
1: 哎呦，
2: 你再问一遍，再问一遍，
1: 你再问一遍，
2: 你再问一遍，它
1: 土豆淀粉
0: 是什么粉？
1: 土豆淀粉
0: 啊。对，
2: 你学会了，
0: 你是好学生，
1: 学霸。
3: 你是怎么看出来它是土豆淀粉？
2: 你不能这样问。
1: 哎哎，
3: 土豆淀粉、红薯淀粉都是这样出的，
1: 因为它的颗粒比较细，抹在皮肤上像那种珍珠的感觉。
0: 嗯，你看徐老师说了，说哎，你看很多种玉米淀粉呀，是吧？土豆淀粉、红薯淀粉，它都是属于这种白色的这种淀粉的。那你怎么就能分辨这是土豆？用手去，哎，还有就是尝闻
1: 啊，
0: 哎，它会有一些。然后我们现在呢，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一定要用开水去，因为它
1: 多开的水。
0: 哎，就沸腾开水啊，沸腾开水。
2: 老师，我发现我们刚才又换了一个操作的一个器皿
0: 啊。对，因为我们现在是要用它的沸腾的水来去烫我们的面、
1: 哦、
0: 啊，对。然后一会儿我们直接就在上面去蒸了。然后大家看，一定是沸腾。如果说我们拿热水壶给它从拿过来的时候，它的沸腾点也在下降。等拿过来再去烫面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热度。
1: 哦，对，现在沸腾，
0: 你看它一定是沸腾点。
1: 哦。
0: 然后呢，我们来泼水，然后我们拿擀面杖。一个是呢好搅能使上劲、
1: 嗯、
0: 哎，一个是呢替代我的不能那么烫，我就下去了一会儿起大泡了，是吧？
1: 对
0: 哎，我们这个实力也是能使得匀一点。
2: 我听到的是展现我的实力，
1: 展现我的实力。
2: 给大家用一下，
1: 用一下啊。
2: 就是凡是张老师一来的，我就觉得这个厨房脱口秀就感觉出来了，
3: 对，
2: 啊，
1: 是吧？
2: 嗯，
1: 带动大家气氛好，
2: 对对，
1: 放松一些。
2: 做饭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嘛，
1: 对对，
2: 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任务。哎呀，我今天一日三餐，我做什么做什么，我头疼。
1: 对，
2: 嗯，
1: 而且关键是这个做饭变成一种舞台了，旁边还有观众，这时候就，
0: 哎，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张老师这个看的角度就不一样，
1: 对，于老师就。人来疯了，平时如果没有观众的话，那于老师可能也不用这擀面棍了，就啪，就差不多得了。哎，今天有观众必须秀一把自己的操作。这特别像我们运动那个拉伸啊，是不是？
0: 哎，
2: 这个好像是不是比普通这样的就是揉面会更费事儿一点？
0: 对，它筋性大。
1: 所以其实你的手臂的力量也挺强
0: 啊。是的。
1: 厨房也不是厨房，它其实也是健身房。
0: 对。
1: 这个让我想起这个大厨嘛，我们小时候那个有在那个食堂里边吃饭嘛，然后跟那个大厨就是等于说扳手腕嘛，真扳不过人家，我们体育生跟大厨扳手腕扳不过。
2: 对，人家这个经常练的这个臂力，
1: 哎，对，颠勺也厉害。
2: 哦，这现在就可以擀皮了吗？
0: 是的呢。你看我们一般包的时候，哎，趁热的时候。
1: 哦，趁热的时候，哦，这么大一个，
0: 嗯，那然后我们是推着走，
3: 这其实挺像小烧麦的哈，
0: 哎，你看我们内蒙烧麦也是很有名
3: 的，对，也是这个样子。
1: 我记得以前这个，我一顿不是可以吃一斤饺子吗？一斤饺子小一点的水煮的，大概也有个40个吧。然后呢，就是第二天如果有约会的话呀，这个就觉得还是少吃一点。因为一吃的多了，我第二天会浮肿，你知道吧？
3: 感觉张老师的约会很多。
0: 妈呀！
1: 那今天学会了咱们的这个清源这个水饺，
3: 约会自由了。
1: 不是约会自由，不是。
3: 没事，可以拉着约会对象一起吃。
1: 哎呀！哦，这是在蒸了，开始哦。
2: 我包一家。
0: 嗯。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2: 我得放上去，
0: 分出自己是哪个是自己的，
2: 对对，哪个是自己的。

0: 做一个 mark。
1: 看，是不是像石榴花？
2: 对。
1: 好的，让他们一人包一个，老师
2: 来。
3: 来我了，来我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能看出来，能看出来是您的。
0: 这不是包子吗？乱入，我们是饺子拳。
3: 乱入，
0: 饺子
3: 拳，我就要让他朝上，开口笑的。
0: 来个包子，好。
2: 好，那我们来蒸个七八分钟啊，上气儿开始计时，七八分钟，我们来开始享用。
0: 哦，
1: 好的。好嘞，坐好了，开餐。欢迎张老师，
2: 欢迎张老师，
0: 又来到饕餮盛宴了。
1: 我个人觉得，就是刚才我们的那盘蒸饺啊，就是我的这个还能
4: 是我们的一朵花，
0: 还能看得见，
4: 可以。
0: 是是这位一定是徐老师，
3: 这是我的，
0: 这是我们全场唯一一个是开花的，
1: 对，
0: 就是不好拿，是不是？
4: 对，是已经爆炸了，
1: 对，幸福的要爆炸了。
0: 等一下，那我看我是哪个？
4: 您放的是哪一个？
0: 我是有点绿的，
3: 这个
0: 啊，这个，
1: 但是很好吃啊。
0: 不错，好吃。这馅儿也很经典，这馅儿。
3: 这个味道很清淡，
0: 对，
3: 因为一般水饺都会油多一点，但咱们这个做的真的还是很好的，油也不多。
0: 再来一个，
1: 这个可能不太够吃。
4: 咱们还有一屉，马上出炉，我现在给大家拿啊。
0: 哎呀，好，
4: 请稍等。
0: 销量很好，销量 number one。
1: 这盘好漂亮啊。哇，这盘上来之后我发现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因为提前那盘有我们三个乱入，虽然但是已经进到肚子里了，乱入之后的就发现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美感就没有了。
0: 是
1: 哦，这个才是真正的于老师的实力，
0: 看上去就优雅和贵气很多吧。
4: 对，来快尝尝吧，
0: 看起来就好吃很多。
3: 这个还能真的能夹起来。
1: 对，刚才那个我们确实是没有夹起来的。
4: 是不是这个是
3: 我觉得这个味道都好了。
0: 是不是、啊、
3: 口感就更好了。
1: 确实
4: 相当吃这个玻璃水饺啊，你们去了一趟乌兰察布。
1: 就为什么吃这个水晶饺感就像去了趟乌兰察布呢？
4: 也是一些地方特色，比如说我们去西安吃这个馍是吧，羊肉泡馍，它是一些地方特色。像我们就是说妈妈的味道，肯定每个人都是有一些当地记忆的一些产品。我就说你们要是想一些家里人啦，或者想妈妈，或者肯定会吃一些咱们地方特色，对吧？我们就是这样的。
3: 您这个会是在妈妈味道之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
0: 自己的创新
3: 吗？
4: 还是在妈妈的原版上，对，维持着。我还是特别想念，比如说我们喝奶茶呀什么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家里头还在熬奶茶，每天早上出门我都是喝完奶茶出来的。
3: 自己熬，那还是比较
4: 专茶。熬完之后呢，感觉我的能量满满。
0: 对，
1: 对。那今天这套搭配的它的一个营养成分，也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3: 其实首先我们先看这个主食类的水饺啊，又有主食又有蔬菜，而且蔬菜的种类比较丰富，有五种。
4: 对。
3: 那么说，我们推荐大家每天吃多种多样的食物，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满足我们人体对全部营养素的需求。所以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的摄入是最健康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餐的食材种类非常非常丰富了。咱们今天这个菜有2种菌菇类的，对吗？一个香菇，一个木耳。菌菇类呢，也是我们日常摄入中非常重要的一类食材。它里面的多糖，它里面的蛋白质，里面的矿物质、营养素都是非常丰富、有益健康的。所以说，有地里的，有地上的，那这种不同颜色的搭配起来呢，是又好看又好吃又营养。
1: 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5: 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40克左右，蛋白质含量是50克左右，热量是950千卡，也就是跑步90分钟左右所消耗的热量。
1: 就是老师，我们会发现呢，其实你看，包括您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快乐源泉，就是从上一次来到这一次来，我们发现它给我们带来永远都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一个形象，
4: 对
1: 吧？积极向上，阳光。那你的性格就是从小咱们也说过了嘛，就是你可能从小你觉得就很调皮，但是你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吗？你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地方呢？
0: 我这个快乐性格 确实它不是先天性的，我小时候也是比较内向的，像这个徐老师一样有点矮人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运动队里边它那整个那个环境啊还是竞争性比较强的，而且每天的训练其实压力也挺大的，然后比赛压力也挺大的，就要会调节嘛。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让我转变比较深的就是我以前运动生涯有这里做过一次很严重的手术，而且是一个失败的手术，然后呢导致我的这个桡神经受损，到现在我的手其实都打不开，但是大家看着我是正常人，但其实我其实手臂失去一些功能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的运动生涯整个就断送了，再加上当时有两次大赛的失败是因为我造成的，然后我就觉得愧对于队友，愧对于团队。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你看着队友大家都在进步，大家都在离你越来越远，你在原地踏步，还你手还老好不了，而且你这说不定以后就都不好了。
1: 嗯，
0: 当时自己可能给自己的心理负担压力会比较大，你会想我只会蹦床，我只会翻跟头，我能干嘛以后，是吧？就会对自己的前途可能会想的会比较多吧，过于沉重。然后呢就这个当时想不开，就一段时间就会比较有点抑郁的。只不过呢这个问题不就是能识就能破嘛，你知道了这些东西了，然后你就想办法就怎么调节。当时写日记也好啊，然后呢做自己的心理疏导也好啊，朋友帮助也好啊，就是你一个极度抑郁的，就是每天可能会想死啊，或者就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你多看一些搞笑的段子呀，然后呢别人跟你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啊，人还是要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边，这个能量是互相会影响的。
1: 确实确实，有时候大家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会去看脱口秀，
0: 哎，对，
1: 然后会去看一些相声，就是明明很伤心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经历过一些挫折啊、失败或者是失恋，
0: 哎，
1: 然后就突然间就到那边，就是然后坐那儿，哎，好像也有点那么笑，可笑，
0: 对对 对, 对，然后大家那个环境一带起你的时候，你自然就笑，就是生理会影响心理，心理会影响生理，然后呢，从那时候呢，我对于知识的渴望就增加了嘛，而且。通过这个事情之后呢对自己有个客观的认知了，然后呢慢慢再恢复到训练，就发现这个困难就是打不倒你就会让你更强大嘛。然后呢后来我的手也确实没好啊，但是呢由于教练他一直鼓励我，我没有发明出一种技术，就是我即便在手不好的情况下我也可以继续翻动作。然后我后来还获得了蝉联了世界冠军，然后还获得了这个很多全国冠军还有世界杯的冠军，就等于说我通过这次我又回到了我的运动生涯的巅峰，反而这次再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你有一种自信，就是你说我离开赛场这么久半年一年了，让你们都在进步，我这手还没好，我用半只手就可以赢掉你们的那种感觉是让你特别好，这种自信。
1: 而且我发现你的英文能力还是蛮好的，那这个就是像这些知识的补充呢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0: 学英语呢是因为当时跟这个手也有关系嘛，也是想学一个一技之长。然后呢最让我打开学英语的这个动力是我有一次这个出国比赛，出国比赛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队它不像一些比如说网球啊高尔夫啊，他们经常跟外教接触，他们语言能力有，语言环境有，我们大部分在中国，那很多运动员他也不学英语，然后呢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出去国外的时候就明显那个座位是我们的，但是呢被其他的人去占了，他们可能也不是有意占，就是什么，但是我们一帮那个队员什么的也不会英文交流，就在那等着什么，但是我可能会一点，然后呢就过去跟人家交涉，说这是我们的座位，然后我们时间到了请你们离开，这样也特有礼貌的。然后呢这件事情一弄完就带着我们团队不就过去坐在那里吧，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们队里边的一个女生，当时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女生，就对我投来那个崇拜的眼光，
1: 然后就是迷失了，让你
0: 对就觉得哇好厉害，你会英语，然后呢会就等于说也帮我们中国队去争取利益，就坐在那里吧，就这样一个小事，然后我回去就是学习英语的这个动力就更加强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我学英语的时候呢，就是你肯定接触这个新东方嘛，是吧？接触新东方之后呢，有一个著名的新东方老师叫罗永浩。罗永浩他作为一个新东方老师，他又一个企业家，他的语言能力又非常的发达，他又是那种搞笑的那种类型，所以我后续的很多语言风格或者什么就往这方面走，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比较乐观性格的，或者是自嘲啊，或者讲一些段子的这个一个人。
1: 嗯，对于20多岁的您来说啊，就是虽然你已经取得过世界冠军了，
0: 对，
1: 那目前呢也有很多人正在奋斗，那您觉得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0: 大家一联想到奋斗这个词，就是会觉得很累啊，很痛苦啊，要刻苦啊，要比别人早起，要比别人做得多啊，要咬着牙啊，全是这些负面的词汇。但是有没有想过其实

0: 你奋斗，你换一种词，就是多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你已经比别人优秀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叫非对称优势嘛，
1: 嗯，
0: 找到自己的非对称型优势，你去热爱它，持续做就行了。地不长无名之草，天不生无用之人，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热爱非对称优势，你一定要是了解自己，表达自己，把它的发挥好了，你就是能比普通的人出类拔萃，也能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1: 嗯，其实呢，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包括像我们的菜品一样，
2: 对，
1: 一个菜呢，我们它是有一个多样性的，包括我们今天看的这样的一个水晶冰饺，我们里面呢是包含着有很多的一个五彩的一个人生。那遇到当时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去打倒，
2: 对，
1: 我们要找到它其中的关键点呢，去各个击破。那说不定呢，我们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它里面馅儿呢是一个五彩的人生。
2: 对，
1: 好，来感谢，感谢，感谢，
0: 特别棒，特别棒。
1: 好，感谢张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美食堂，谢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次坠地重跃，都是生命对天空的深情敬礼。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哄自己开心的100种方式，然后其中我大概20多种都跟吃有关。就是吃那些很邪恶的食物，和朋友们一起吃。
4: 结果你回来之后自己疯狂运动是吗？
0: 哎，结果我就卷他们，他们还问，哎，为什么张冠军你总是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呢？我说，哎呀，这个基础代谢可能比较高。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将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农机装备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农机装备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刘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农机装备已经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但是到底智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您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农机装备都有哪些分类，发展到什么状况？
2: 农机装备产业也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不断的在发展，已经从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具变成了一个贯穿我们农业全产业链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体系。它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液压系统、电控单元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它也在我们的这个全程全面机械化上面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那在全程机械化上面，它包含了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这个作业的这个装备。我们的这个农机作业的这个场景上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大田，还有这个设施的、树木的、水产的，以及我们秋林 3D 的农机装备。它也不再说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装备，也包含我们智能的这个装备以及我们的电动农机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目前应该讲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无人化的这个作业，不再像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碾成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了。未来的农业我觉得应该也是往无人化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我们人不需要到田间的这个现场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管控的这种平台这样的一个系统进行远程操控我们的农机就能够在田间进行一个这个协同作业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流程也可以完全是程序化的
1: 一键式的
2: 一键式的
1: 对
2: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
1: 嗯，
2: 从我们的制造端到我们的应用端都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来促进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产业对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呢，

0: 也不仅仅要求他会操作、会维修，他还需要懂系统，能集成，这个善于应用。教育部实施了高技能人才集成培养计划，这一个计划呢，本质上它是对接产业链，来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链。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在这个单打独斗，而是汇聚了我们的头部企业、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校以及行业组织，来协同发力，集群式培养我们企业急需的这样的一个高技能人才。它从制度设计上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不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内部行动，而是紧跟产业一线企业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这个节奏保持了同步。
1: 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到农机装备，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操作一个播种机，操纵一个收割机。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学校单打独斗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但到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从这些高端装备它的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个全产业链上的集群培养的啊。王秘书长是不是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现在农机装备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怎么样的，都有哪些岗位，哪些空缺？
2: 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看哈，现在我们农机装备领域对人才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数量不够，而且是现在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性或者说能力性的短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复合型的技能跟不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的农业装备越来越普及，而这个在一线岗位啊，它就需要既懂机械又通电器，还要会那么一点信息技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但是现在这个人才就少之又少，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机领域从制造到应用端大概有5000万人，但是真正有操作证的只有1100多万人，就是适应产业能力升级的这个能力不足。因为不少我们现在的技能人才主要还停留在传统农机的装配维修，你像我们的现在智能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分析啊，这些要么就压根不会，要么压根不懂。然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农用无人机，现在我们保有量有25万架，并且每年还很快的速度在增加，但是能懂这类智能装备运维的人就非常少，跟不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贴合我们实际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有短板。现在的农机装备啊，不只是要造得出来，关键是要用得好、管得好、服务跟得上。特别是那种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那就更少了。我们缺这种农机服务的牵头人。但是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农机装备的调试运维人员，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采集分析，包括我们的无人作业系统的应用，这些工程师，这些岗位现在是新出现的岗位。这也对我们的这个高技术人才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1: 您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对这种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是提出了挺高的要求啊。您讲到说是要能够造得出来，还能够会应用，还要会维修，还要懂经营会管理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人才画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挑战？
3: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技能人才这个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能够把它调试使用维护到最佳的状态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产品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能人才现在我们需要他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力。第一个是要具备扎实的这个机械基础，同时还要具备电器啊控制这些一定的知识。第二个呢，他要能够在农机作业的这个实际场景工作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服好务。第三一个，他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啊，现在各种技术装备升级的非常快啊，必须要适应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节奏。那未来呢，这个农机更在向这个大型化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啊，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又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0: 技能人才和我们这个研发人才，他们之间的边界啊已经比较模糊了。啊，我们技能人才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装备的调试啊、系统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过程当中。我们企业非常希望参与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跟我们的职业院校啊这个深度的协同。也只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需求场景啊、作业场景导入到课堂里面去，才能够培养出未来农机装备行业这个最需要的、最合适的这个技能人才。
1: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农机制造水平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快速提高。但是，随着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复合化方向的转型，掌握机械、信息、农艺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存在显著缺口。这不仅影响着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也关系到我国农机产业链的自主创新与安全稳定。那么，职业教育要如何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契机，为农机装备领域塑造新智人才？三组长制又能为农机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活力呢？
2: 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啊，分别是学校、企业和行业。今天三位正好代表这三组长制，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首先从学校说起啊，成为其中的一个组长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主动作为，打破壁垒，能够跟企业、能够跟行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协同的。学校都主动作为了哪些事情？
3: 三个组长呢，他是分别来自我们的这个头部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牵头学校，还有我们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呢？因为头部企业它是代表啊我们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最先进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生产力，那么牵头企业呢，它还可以联署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他们来提出我们人才需求的这个规格要求，然后提供我们的技术标准啊，技术的这个规范，然后来开放我们的生产场景，提供企业的一些这个资源。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呢，作为牵头校，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校，校校联合，将我们企业的这些资源资料翻译成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语言，教学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开发教学资源以后呢，来组织我们的教学进行改革，来培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开展了关键要素的呢这个联动改革。那么这个关键要素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办学能力最关联度最密切的这个专业课程啊、教材师资，还有我们的实训基地，来开展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们围绕新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个增加了像我们新能源农机啊、智慧农场管理运维啊这些课程，对它进行一个升级，聚焦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新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对原来的这个课程对它进行一个解构，把教师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细化，它需要有哪些的这个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在此基础上面呢，我们这个列出来教师教学能力指导的这个清单，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双师型的这个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实训基地这个建设上面呢，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农机装备产业的这个布局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农业这个主产出的一个布局，它的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呢，我们在全国规划了有14个，这个开放共享型的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和联合像潍柴莱沃啊、上海联视、沃德啊等一些企业，我们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个教材，采用了这个三主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企业的主编，有我们行业的主编，也有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主编。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们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创始人卢兴文院士，来对我们这个教材来进行把关。同时在编写过程中间，我们也把像潍柴莱沃它的智慧农业的一些典型的生产案例引入我们的这个教材，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组长制，以及了我们关键要素改革的这个任务清单，推动我们农机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
0: 三组长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推进的机制，这个能够推动我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企业不仅是人才的使用方啊，更应该是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的这个深度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跟这个

0: 加入到这个集群计划之后呢，我们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就是共同参与这个教材的改革工作啊。这个我们微柴流沃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里边3组长之一，他就作为我们这个
1: 企业组长。
0: 企业组长，对，把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包括我们这个产品标准一些典型的案例，都编入到我们教材当中去确保呢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内容跟我们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同步起来，那么在这个实训平台建设方面我们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产品搬到校园里边去，让学生在校园就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实训的效果。
1: 不是复制件，是真的正在用的机械。
0: 正在用的机械，对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参照欧美的这些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在我们企业内部就在我们的生产工厂里边建了3500平左右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不光是供我们内部员工的培训来使用，同时呢，也允许我们的在校学生到我们的实训基地来，这个接受训练而不是停留在他们只是这个老是停留在模拟的状态。我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去给我们的学生授课这个担任他们的兼职老师或者产业导师。另一方面呢，这个学校的教师也会定期的走进企业，参与我们的项目实践，这个加强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解。
2: 刚才他们两位分别是从这个一个教育端和企业端分别做了介绍。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组织呢，在这个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过程中应该既要做这个连接器，也要做这个放大器。一方面呢，要把我们的产业的这个实际需求能够准确的反馈到我们的教育端，另外也把我们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好的模式进一步的放大，扩大我们的这个效果效能。3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推动我们的标准的支撑，就是我们要紧扣产业的需求参与制定执教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进一步，特别是像针对我们的智能农机系统、我们的这个电业系统的维修这些关键岗位要细化一下技能和知识的这种要求，做到这个叫标准跟着产业走，培养围着标准转。然后另外呢是搭建一个协同平台，各类的行业会议产教融合共同体包括一些技能竞赛，来把我们的这个促进我们企业、我们的职业院校，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的整合，然后形成这个叫企业提需求，我们院校育人才，然后我们科研促提升这么一个闭环。刚才提到像我们的试点，像潍柴流沃、江苏农林职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要紧密跟踪，然后做好总结好他们的好经验、好模式，进一步推广，点上出彩，到面上提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这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这是我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协会也会持续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1: 三位分别讲到了3组长分别发挥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的集群培养还有哪些典型范式呢？我们也到学校去看一看。
3: 我国智慧农业正加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已成为关键课题。
4: 当前我们各个国家都要保障和守护好粮食战略安全，而我们的农业也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经验种植到科学决策，从体力劳动到智力管理的历史性跨越。智慧农场的诞生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懂农机，又要懂通信、传感器和物联网等新技术。
3: 为精准培养智慧农场管理与运维这一新型岗位人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联氏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联氏班。以企业发布的真实岗位能力清单为控制系统，以跨专业重组课程为底盘，以双导师场景化教学为传动系统，构建了一个与农机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同频的教学生态系统。
5: 我们出具了一份详尽的智慧农场线上工程师岗位任务工单，有了岗位任务工单，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对标岗位任务，知道要干什么，知道要学习什么，通过这。

0: 些核心任务的学习打破了专业的壁垒，以工作向导为主，循序渐进，学生就能掌握智慧农场管理这个核心任务要求，从而使得人才和岗位能力适配。
1: 学生的结业考核不是试卷，而是在真实农场中完成一项综合任务，如接收到一台新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系统调试、路径规划、实际作业到数据回收分析的全流程，并由企业导师根据作业效率和规范给出最终评定。
2: 联试班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合作针尖儿，刺穿了传统专业之间的壁垒。它不再是简单的将几个专业的学生凑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岗位，以企业岗位工单为牵引，反向重构课程师资和实训体系，最终输出的是能立即上岗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品化人才。这为职业教育响应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范式。
3: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但是未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4: 如果从国际与国际先进比较的角度上看，就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农具装备产业啊起步比较早，体系也非常成熟。你不管是在高端的整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包括整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里边，有优先优势。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啊，它这个优势啊，它也不是一蹴而就就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产业积累、技术迭代，还有人才的持续的供给，这个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优势。所以说补齐我们农机装备的短板，也不是说简单的我们要去追某一款产品，而是要从我们产业和能力体系建设这两方面系统发力。一个呢是攻克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供给，筑牢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防线，进行区域协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资源往这个优势的集群啊去倾斜去集中。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夯实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很多农机领域的很多瓶颈技术啊，它不是卡在了实验室，而是卡在了制造、实验和应用的这个实操环节上。所以你没有高素质的这种技能人才啊，你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形成可用可靠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行业而言，让高技能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啊与我们产业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深度协同，就是补短板强基础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协会啊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放大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效能。
3: 科研院所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但是从一到一百怎么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怎么用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成的事情啊。
4: 对，
3: 当然现在我们的农机企业除了在保障国内的供给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口都有哪些机会？
5: 目前呢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他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的农机企业现在不管是在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还是质量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为我们国际市场的拓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机，我们造不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能造的东西造得越来越好。拿我们潍柴油我自己来举例，我们2025年出口达到了将近30亿啊，同比增长了40%多。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啊，并不只是把简简单单把我们的农机卖出去，而是对企业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系统考验，不同的国家在气候条件、种植结构、农业模式啊，这个各个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以及我们的服务配件保障能力啊，都要求特别的高。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就非常大了。企业不仅需要我们在制造环节能够生产好产品的这种技能人才，更需要走出去啊，能够走出去而且懂技术啊、会应用、善沟通的这种复合型技能人才。 能够参与到我们海外设备的

0: 安装调试啊，还有客户服务啊，这些过程当中去啊，需要具备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
1: 嗯，
0: 啊，掌握一定的这个国际的标准，啊，这对我们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呢，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农机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也倒逼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准，啊，也推动我们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能力培养方面啊，要同步发力。
1: 嗯，教随产出，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2: 伴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的职业院校，高精的人才培养，我觉得特别是国际化这个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通用能力，以及呢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适应能力，而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国际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只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和自身能力这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这个高精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1: 当然，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目标啊，就是要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您觉得未来在农业强国规划的引领之下，还有哪些规划，哪些期待？
2: 职业教育要赋能我们的这个农业强国建设，要求我们呢，这个必须要前瞻性的布置我们一些新的专业，为我们的未来储备人才。那同时呢，我们在课程教材这个建设上面，我们要把最新的技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和教材，使得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的内容和产业能够呢同步更新。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链，这个深度咬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的，从产业的跟随者，转变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推器。
3: 我们农业强国的建设，不仅仅需要这种高端的或者叫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更需要的是能够支撑这些装备高效稳定运行的人才体系。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我们这个技能标准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使我们高技能人才能够成为连接我们农机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力量。
0: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能生产、能调试、能下田、能服务的高技能人才，啊，共同推动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规模化应用，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农机装备领域最新的这些技术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的标准啊。我们期待也相信呢，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的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农机装备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正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0: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1: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1: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1: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1: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0: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

0: 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下去呢，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5: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6: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

0: 在他的博大胸怀，
1: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

起来，融文化之研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八一学校进行体育特色在线课核心力量大挑战的教学展示。同学们，让我们相聚线上，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呀，我们上课的内容呢是核心力量练习。所谓的核心部位呀，是指人体的中间环节，是指肩以下和膝以上的部位，也就是包括我们的腹部、腰部、臀部和腿部。那么它是由29块肌肉组成的，起到了稳定重心、传导力量的作用。今天呀，我们的练习呢是在垫子上完成的。我们需要准备一块瑜伽垫、一个矿泉水瓶、一本书。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核心力量大挑战吧。我们在线上教学的时候呢，首先我会跟学生一起先把那个镜头对准我们一个固定的场地，然后呢这样能看到他的一个练习的动作，能完整的看到从头到尾，能看到他的动作是不是正确的，然后好老师好及时的去纠正他的动作。下面我们先开始做今天的准备活动吧。好，大家两脚向前伸出去，两腿并拢，两个手呢去够你的脚尖。如果你的手指能够到脚尖的话呢，我们再试一下用你的手腕的部位去够你的脚尖。这个呢是坐位体前屈的动作，可以很好的锻炼我们的韧带。下面我们把两腿打开，两手向前压压横侧韧带。好，我们还可以呢一侧的手去够脚，左手够右脚。那这个动作呢主要起到我们拉伸侧边的这个韧带的效果。把两腿收回来，好，压一压我们的髋关节，两个手呢肘关节压住呢你的膝盖内侧。这个动作呢主要呢是活动我们的髋关节。下一个动作我们盘腿坐，身体呢向一侧，相当于我们的提转动作，可以保持静止不动。准备活动呢我们就做到这里，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核心力量练习。我们在线上教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运动的场地呢，一定要宽敞，不建议在卧室，就是运动场地很小的话，它的动作也没有办法去舒展开，建议在客厅或者是阳台，这样呢，有一个足够的空间，然后你的镜头呢，能远一点，老师能看到你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呀，叫坐姿蹬自行车，我们两个手撑地，指尖朝着你蹬腿的这个方向，像蹬自行车一样蹬圆蹬起来，加油加油加油，感受你的核

0: 再发力。好，我们反方向20次，轱辘要蹬得圆一些。非常好，加油加油。我们第二组的动作示范叫屈腿收腹。好，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还是感受你的核心，你的腹部这个地方在发力。那么收的时候尽量收高一点，伸出去的时候尽量膝关节伸直，这个时候你这个腹部应该是收紧的。这一组呢我们做20次，中间脚是不可以落地的啊，一定要感受你腹部的在发力。好，我们下面呢要用到一个小的道具，就是我们平时呢随时可以拿到的一个矿泉水瓶。好，我们放在垫子的中间，先看老师做下示范，距离要掌握好，也就是你的脚伸出去要超过你的瓶子的位置。好，收回来，尽量靠近胸部，到另一侧收回来，还是20次一组。好的，我们可以呢把速度降慢一点，不要很快，去感受你核心的腹部在发力。要求大家慢一点呢，慢下来呢，其实你会发现越慢你越能感受到你这个腹部有这个发紧的感觉，灼伤的感觉，那说明呢你这个动作是练对了。好，下一组呢我们还是用的这个水瓶啊，看老师做示范，这个水瓶拿在手里啊，看从你的胯下绕一个8字，那这个时候呢看到没有，你的整个腹部啊这个地方在发力。好，上身尽量的保持平衡不动。好，下面我们这个动作呢还是做20次，加油，尽量的上身不要太起来啊，也不要太下去，就是你最累的那个状态才能练到你的核心，这样坐得直的并不是很累，对不对？好，就是你最累的时候向下扬扬扬，你最累的状态大概是45度角的时候你是最累的，这个时候控制住，保持住平衡。
1: 老师讲课的内容之前在学校武术队的素质训练中都有练习过，这些练习对提升核心力量有很大帮助。
2: 第一次练习这种项目还是比较累的，觉得自己的水平还可以，在核心力量方面练久了之后腹部还是会酸痛。
3: 在第一次做这些练习的时候会感到有些吃力，觉得自己可能完成不了规定的数量动作的要求，但在后来因为多次练习我会感觉有所改善，会更加轻松地完成这个练习。
0: 在做核心力量练习的时候呀，我们动作呢不一定非得要快，那你可能越慢越能让你感受到你这个核心发力，然后你的肌肉在发力，慢下来可能反而是比较累的，所以在练习的时候不要贪图快。下一组动作呢叫 V 字对称，先看老师做示范，两个手向前平举就可以了，大概你的角度呢，脚抬起来的角度大概是一个与地面成45度角，然后你的身体和地面大概也是一个45度角。好，我们先来10秒钟，老师跟你们一起做啊，手可以先撑住地，两腿抬起来，调整好你腿的角度和上身的角度，非常好，然后把手举起来向前。青少年这个阶段如果你能做到10秒钟，说明呢你这个核心还是不错的，如果你达到20秒到30秒，就说明呢你比别人要强，你已经超越了同龄人，那如果你超过30秒，那说明你非常非常棒了。下一个动作呢我们呢会练到不光是腹部了，下面呢先看老师做一下这个动作的示范。做这个动作直臂撑的时候呢，我们要求这个直臂和身体是90度角，两脚与肩同宽就可以，重心呢在两个肩的这个位置，同样核心要求核心收紧，撑住。好，那这个动作啊我们呢还是10秒起步，直臂和身体是一个90度角，不要超过啊，这样呢很容易练伤你的肩，所以呢我们是在90度，这样也能更能感受你腹部的发力。两脚与肩同宽就可以，身体像一条线，像一个平板一样要直，不可以撅起来，也不可以塌下去。非常好啊，你能坚持20秒就已经不错了啊，像我们女生本身上肢比较弱，那可以多练习一下这个。

0: 作。如果是女生的话，比如说她上肢力量比较弱，但是我们又会有双杠的动作要求她支撑，体育老师在课上的时候呢，就会加强她上肢力量练习，更多的核心能练到更多的肌肉群。对孩子，尤其是青少年来说，核心力量的增强呢，有助于他这些项目的提高。下面呢，看老师做下一个动作，直臂屈臂的交换，两脚同样与肩同宽。好，直臂开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尽量保持你核心的这个区域不动，我们节奏可以稍微慢一点啊。再看老师做一遍示范，一、二、三、四，同样撑起来，这是一个直角。下面我们做十个，身体不要来回晃，保持重心，核心收紧，从屈臂、屈肘、平板支撑第一步，直臂撑第二步，第三步我们就可以做到直臂、屈臂的交替，难度一级一级的增加。同学们在家的时候呢，锻炼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顺序。好的，下面呢，我们做一下直臂交替摸肩的动作。先看老师做下示范，两手与肩同宽，两脚与肩同宽。直臂撑的时候，这是一个直角。左手去摸右肩，右手去摸左肩。尽量的身体保持平衡不动，核心收紧。身体的部位啊是不动的，由四点支撑呢变成三点支撑，我们做十次，除了练到刚才的核心和上肢之外，控制好你身体的平衡性，才不至于东倒西歪。下一个动作呢是叫跪姿平衡，大家呀先去找一本书回来，拿到书以后，我们把书放在我们的背上，两手撑地，与肩同宽，两腿与肩同宽。先把左脚抬起来，然后伸右臂，脚尖绷直，看看谁的书本不掉下来，保持住平衡，我们十秒钟。
1: 我的水平一般般的，不算太好，也不是太坏。我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体能有点跟不上趟。
2: 核心力量方面，我发现我经历了体育课之后几天的酸痛，然后我又可以多做几组动作了。
3: 很累，但是还能接受，就是在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0: 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核心，那么呢，整个躯干的身体部位，都会练到。那么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呢，就会加强，比如说协调性、柔韧性都会穿插在里边。下一组呢，依然是加大难度。下面呢，我们做单臂的侧支撑，由刚才正的变成侧的。首先直臂，同样九十度角，然后两个脚，内侧和外侧着地，臂伸直。这个时候你的这个髋关节要顶上去啊，不要塌下来，要顶上去。我们三点支撑啊，看同学们能不能完成十秒的挑战，撑住，同样是核心，髋关节往上顶，撑住，非常棒。我们再加大难度，变成两点支撑，脚外侧着地。好，我上面的这条腿呢是在这个脚的上面，变成了两点支撑，然后撑起来，难度加大了。如果你觉得我上肢力量弱，或者我核心比较弱的话，我做不到，那你就还三点支撑。那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挑战一下这个两点支撑。好的，髋关节顶起来，顶起来，对，手臂加油加油，支撑住，非常棒。好，你另外一个胳膊伸直。咱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动作呢，练一下我们的侧肌。先看老师做一下示范，要求你的两个脚要并拢，同时起，一个手呢支撑，一个手呢抱住头，锻炼的部位是你腰侧的这个部位。第一组我们做十个，左右各十个。好的，两个脚同时起，同时起。刚看有的同学两个脚起不来，对不对？啊，那我们可以降低一个难度。好，手抱头，我们可以单脚起。这个动作呢，多练几次之后啊，你的核心增强了，侧肌增强了之后，我们再接着做两个脚同时起的。如果你双脚能起来，我们加大难度，腿的动作跟刚才一样，手抱头，这样。

0: 取，加大了你的幅度，也加大了你的难度。啊，我看大家选择的都是啊，这个难度最大的这个级别是吧？好的，好，你可以尝试一下，挑战一下啊。在做侧膝练习的时候，我们就降低了一些难度，那变成了单腿先起。当它有了这个力量之后呢，再去增加这个难度。所以呢，如果你完不成没有关系，不要气馁，你坚持练习，你就会达到你的目标。
1: 核心力量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坚持，像平板支撑这类活动很训练肌肉。老师的体育课最主要的就是提高身体素质，同时运动后也可以让我神清气爽。
2: 我觉得在这个学期网课当中，我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在核心力量当中，我的腹部力量、背部力量都有所提高。
3: 上了这次课之后，我感觉到我的意志和品质被经过磨练，然后我体验到了运动的快乐。
4: 在这次老师教授新动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动作对我来说是新奇的，是以前并没有锻炼过的。但是经过老师耐心的讲解和一起锻炼的过程之后，虽然是短暂的40分钟，但是我也能从中感受到这些动作对我们人体是有意义的。我也会继续坚持把它们练下去。
0: 好，那下面跟老师一起呢做一下拉伸。首先我们趴在垫子上，好，两手从你的这个两侧撑地，抬头，尽量的身体往后仰。好，我们第二个动作啊，好，首先还是跪姿，两个手啊摸你的脚后跟，同样还是啊拉伸我们的腹部，跪撑，脚面着地。好，这个时候你的背要弓起，拉伸一下我们背部，做一下身体的拉伸，右臂伸直，左臂弯曲，静止10秒钟。好，下一个动作，用你的左手掰住你的右肘向后，充分拉伸上臂的肌肉。好，那今天啊，下课之后老师还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跟你的家人一起完成这个作业。作业的内容呢，就是我们同样是屈腿收腹的动作，是双人完成的，和你的家长一起完成。好，今天的体育课就到这儿，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5: 现在很多的教学活动呢，从线下呢改为线上，这样一个变动呢，其实对我们基础教育，尤其是对于一些岁数比较小的孩子们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在教师进行线上课程这个教学设计的时候，尤其关注的是对于学生在整个参与线上教学过程中可持续和自控能力、趣味性的这些方面呢，我们增强了这些元素。对不同年段的孩子，他们线上的这种体育课程的标准要进行这种调整，同时也要进行这种单元模块的设计，使他们在个人独立的这个环境中达到身体力量和技巧的这种训练。
0: 最后，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体育小课堂。
6: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核心力量的重要性。每时每刻，我们都会进行许多与核心相关的动作，你能感受到吗？除了运动，日常活动中核心肌肉啊都在参与着工作。当你坐在课桌前背书包时，很多本能的动作都需要你的核心肌肉力量来控制。也有人啊称这些肌肉为能量来源 powerhouse， 因为人体排列就好似链条一样，核心部位就是链接人体上下两部分的一座桥。那如果这座桥出现问题，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人体整体的运动链出现问题。那想要了解核心力量，就要先明白什么是核心。所谓核心，指的是人体躯干部位中的中间环节，也就是肩关节以下、髋关节以上，包括骨盆在内的区域，是由腰、骨盆、髋关节形成的一个整体，包括腹肌、髋部肌群等共29块肌肉。当我们的手和腿活动时，这些核心肌肉会帮助身体保持稳定，也可以使身体保持正直。那核心肌肉群负担着稳定重心、传导力量等作用，是人体整体发力的主要环节，对上下肢的活动用力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

强有力的核心肌肉群对运动中的身体姿势、运动技能和专项技术动作都起着稳定和支持作用。所以啊，凡是姿态优美挺拔、身体控制力和平衡力强的人，核心肌肉群往往都受过很好的训练。同学们，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过，核心力量无论是在运动还是在生活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核心部位的肌肉稳定了我们的脊椎和骨盆，我们才可以快速收缩肌肉来进行更有力的运动。同学们，在对核心力量有了正确且充分的认知之后，是不是觉得练习核心力量非常重要呢？让我们将上下肢的枢纽核心肌肉训练起来，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健康强壮的体魄。居家练习从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众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

0: 向，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也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急需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应，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0: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1: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0: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

0: 了，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1: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0: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1: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一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在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0: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汇集资源，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在这个标准中它有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反映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把我们的智能产线，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线上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0: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

的14所高职院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

0: 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2: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2: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 那么有了科技附中，

0: 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实作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毛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到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他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群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4: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
1: 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0: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

0: 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1: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2: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3: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智教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

1: 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
2: 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祖父，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 激励学生奋发成才。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只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啊，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
3: 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于整个专业来说，
4: 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
2: 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颜容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 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8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
5: 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6: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7: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 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缺失受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
2: 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4: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

0: 所有的专业都要学习的一个课程。
1: 下去呢，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2: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3: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二十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2: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3: 共同体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2: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0: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2: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5: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0: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2: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 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

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职通高招职教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4: 能够接触到像艺龙的这些真迹。
3: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

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称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运动体适能的安全方面知识的学习。不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打一个相辅相成、相映生辉，主打一个珠联璧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两边的老师呢都姓刘，好不好？那我们先欢迎刘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北大附中的体育教师，我叫刘俊威。
0: 热烈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刘成龙，也是一名康复师。
0: 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刘老师呢共同来学习一下运动体适能。在此之前呢，我还是想进行一个提问，运动体适能都练什么？
1: 其实体适能它并非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运动类型，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高效地完成我们的工作，同时还有精力去享受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去应对各种突发的状况，同时能够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状态的一个综合的适应能力。
0: 运动体适能呢，如果从分类上来说是有几大类呢？
1: 它是分为两个维度，两大类，主要是健康体适能和运动技能体适能两大类。
0: 那老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运动体适能它的一个概念呢？
1: 好的，刚才呢跟大家说了是包含了两个维度，健康体适能和运动技能体适能。这个健康体适能呢，主要是指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耐力、我们的心肺耐力以及身体成分等等几个维度。然后运动技能体适能呢，主要是指爆发力啊、速度、灵敏协调这些。
0: 那刘博士呢，如果从您安全的角度上给我们进行推荐以及介绍，我们从年龄段划分，比如说儿童，我们应该练哪些适合运动体适能的项目呢？
2: 我觉得这个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更多的是他的灵敏协调还有基础的运动能力，去提高他运动的技能。那对于一些年长的老年人，更多需要把他的肌肉的耐力以及平衡稳定去练好，保持一个自身的安全。所以是不同的人群走不同角度去考虑。
0: 如果练运动体适能的话，我们从服装啊，包括像我们鞋子上面选择，应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1: 像我们的服装肯定是我们要穿着运动的服装，然后鞋子呢尽量是要减震好，然后我们的弹性要好，减震好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踝关节，然后我们的支撑稳定性要好一点的，同时我们的防滑也要好。
0: 那练好运动体适能会对我们生活的哪些地方起到一些帮助以及辅助作用呢？
1: 你像我们把下肢力量练好了以后，我们的下肢的基础力量有了，你像我们平时的走路啊、爬楼梯啊，这些都会有帮助。同时我们做一些深蹲类的练习，还可以提升我们整个核心的稳定性。像我们平时啊会做一些深蹲啊，以及一些核心力量的训练，这些会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身体素质的水平。像我们参加一些运动，像羽毛球啊、篮球，这些都会对我们的运动表现有提升。
0: 刚才呢我们学习了运动体适能相关的基础概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上来一位同学帮我们来进行相关的配合。好，让我们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附中篮球队的帕尔赞·帕尔哈提。
1: 咱们今天的训练呢，会训练到同学的哪些身体素质呢？
2: 像这个壶铃摇摆，它就是很好的可以练习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后侧链，我们下肢是臀大肌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对于我们整个下肢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像哑铃的深蹲，我们可以分腿蹲。或者是高脚杯蹲，都可以很好的练习到我们的下肢的前侧、后侧和臀大肌的肌肉力量，以及我们整个核心的稳定性。
1: 好，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好，首先我们先进行第一个力量训练，是叫壶铃的摇摆。先从下肢开始，我们双脚分开一点，与我们的髋关节大概同宽，然后微微的下蹲，双手持壶铃放在体前，再蹲，蹲到我们大腿与地面平行的位置。然后起的时候，我们髋关节主动伸展发力，通过我们臀大肌，对，将髋关节主动往前伸展，将壶铃顺势摆到我们的胸前，对，直臂。再来走，动作稍微快一点，蹲起，做的过程中，我们腰背一定要保持挺直，对，核心发力，走，配合上我们的呼吸，走，继续，对，蹲的时候吸气，然后摆的时候吐气，走，对，非常好，好，停。好，下面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练习，我们用到了哑铃。这个时候，老师选择的是10千克的哑铃，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水平选择不同的重量的哑铃。然后第一个动作是一个高脚杯的蹲，然后也是我们先从下肢开始，双腿对分开与肩同宽，与髋同宽，然后核心收紧，将哑铃放在我们的胸前，腰背不要往后仰，核心收住，腰背挺直，对，然后缓慢的下蹲。对，蹲的时候蹲到我们的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然后起。对，我们在蹲的时候，膝盖稍微外展，膝盖的方向要与我们脚尖的方向同一方向。对，脚尖稍微外展。对，我们首先我们的脚要分开一点，稍微外展，对，成一个八字形。然后膝关节的方向，对，要冲我们脚尖的方向。做的时候，我们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对，做慢一点儿，起。做的过程中，膝盖要保持发力，向外推，起。对，核心收住，核心收紧，保持哑铃，不要向前倾。走。再来，走。好，非常好。好，下面呢，我们。用哑铃来进行第二个动作练习，哑铃的分腿蹲，然后啊，还是我们请我们同学拿着哑铃，我们单侧负重，对，一只手负重，然后对侧的腿向前伸，伸成一个弓箭步的姿势，对，我们大概那个膝关节的大腿和小腿的角度大概是90度就可以，然后后腿也是，嗯，不用伸得特别直。从这个起始位置开始，前腿用力蹬地向上伸起，然后慢慢的蹲起。因为我们是单侧负重，所以会不可避免的被这个哑铃来带到身体向左边偏移。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练习者核心全程发力，保持稳定，去对抗它这个侧向的拉力。第三个练习是用到了一个徒手的核心练习，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是我们的平板支撑。然后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基本的动作要领。首先，我们撑到地面上，用肘撑吧。肘撑，我们的腿稍微并紧一点，然后整个核心始终发力。对，这个时候撑住了以后，我们需要腰背、肩关节和我们的臀大肌、腿保持一条平行的直线，核心发力。这时候微微的抬头，不用抬这么高，不用抬这么高。好。收住核心，收住。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会为了省力，我们会把臀部凸起，这个时候我们的压力会在腰上，这个时候我们的腰部就容易出现损伤。同时，这个时候我们的肩关节也会非常的紧张。对，放松。大概我们每组大概2到3分钟。撑住。好，停。然后这个是一个静态的核心练习，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一个动态的核心练习，叫做死虫式。我也是经常带他们项目队在做核心练习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动作。我们的双腿抬起来，对，收到我们的膝盖大概垂直于我们髋关节的位置，平躺放松。然后我们双手也举起来，对，现在我们像一个翻过来的虫子一样，带壳的甲壳虫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整个核心收紧，腹部发力，核心收紧。做的时候，我们对侧的肢体同时向身体的两端做伸展，

0: 收，伸展的同时，我们需要保持另一侧的肢体在我们的身体上方保持一个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整个躯干去发力，保持我们四肢的一个稳定。走。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腰部出现一个不适的感觉，这个是因为我们腰在做的时候是没有贴紧地面的，我们的腰是反弓进去的，所以会出现一个不适的感觉。这时候需要我们整个腹部收紧，收紧，对，也可以稍微抬起来头，把我们的腰给贴住地面。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还贴不住地面的话，我们可以不用伸得这么靠下，我们的腿可以不用伸得那么往下。走，继续。对，到这儿就可以停。走。然后这个动作也是，我们大概一侧做15到20次，然后交换。
1: 好，来，我们小帕同学示范一下。第一个是壶铃摇摆的动作，啊，我们这会儿其实做了一个错误动作。好，我们停在最底端，停在最底端。这个错误动作，我想说的是看他的腰。很多人啊，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在腰上，他就会出现一个弓背塌腰的状态。那你的腰其实承受压力非常大，有可能造成腰部的一个急性拉伤，甚至可能出现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正确的做法一定是把腰背挺直。好，然后到最底端的时候啊，是靠我们的臀部去发力，把自己整个人抬起来。我们再做一下，看到最底端。腰都是挺直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腰承受压力非常小，能够很好的锻炼到我们下肢、臀部、腿部的这么一个肌肉力量，这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好的，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是一个哑铃的高脚杯深蹲，我们可以请小帕同学再做一个哈，不太标准的示范。好，我们这个重量，我们可以关注在他的膝盖和脚踝上。好，我们蹲到最低点，停一下。
2: 哦，我看到他这个膝盖有些内扣。
1: 是的，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膝盖内扣的情况，尤其是咱们一些女同学。
2: 对对对，女同学一般做的时候，就会我们会往下跪着走，
1: 是
2: 往
1: 的。
2: 中间跪。
1: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当你的大腿、膝盖方向和脚尖方向不一致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内侧关节压力会非常的大。如果你拿的哑铃重量很大，或者说你做的次数很多啊，它会造成一个慢性的磨损，这是非常严重的。对，我们可以看它脚后跟的位置，当它有时候蹲到最低的时候，脚后跟会有些稍微的抬起。这个也是不太正确的。如果你抬的比较多，你的身体会有个前后的晃动，再配合一个比较沉的哑铃，那有些人呢站得不稳，往前一倒或者往后一倒，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屁股更多的去往后坐，好吧？屁股去往后坐，重心放在你的大腿还有脚的中间，这样就能非常好的保持一个上半身的稳定，我们动作还得更加安全。
2: 刘老师，我们看到了小帕，因为他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所以一开始选择器械的时候，你给他选择的是10公斤。
0: 对。
2: 那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这个动作我们一开始应该怎样进行练习？
0: 像我们新手的小白去进行锻炼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徒手的练习，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高脚杯蹲，我们可以不负重，我们就做徒手的，把手放在体前，我们先把这个动作模式去建立好，然后我们在后面再逐步的增加重量。
2: 那我们怎么去逐步的增加？当我身体感觉达到怎样的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哎，我可以负重了。
1: 主持人说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自己对于重量和疲劳程度的感知，是决定我们要不要进阶加重量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怎么去决定呢？就是当一个重量，我们如果能做每一组连续的15个到20个，你觉得还比较轻松的时候，那这个重量就已经不适合你了，太轻松。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加一个重量，加到一个什么呢？加到一个你做大概10到15个，你觉得哎中等偏上的疲劳，那就是适合你的重量。
2: 就是我不用做几组，只做15个就可以感受到。
1: 对，你做15个一组是能感受到，但我们为了能更好的有训练效果，一般是做3到4组。
2: 小帕呢，你觉得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可以加吗？
3: 没问题，
2: 没问题。所以说专业的运动员和我们普通的没有运动基础的人，他们在选择器械上面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对于专业运动员，他的目标是一个运动表现更多的提高，他们普通人啊，其实主要是健康。那健康你既要表现得好，但主要的还是一个安全，我们不要受伤。
2: 那刚才他的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哪些肌肉群呢？
1: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示范，我们再对着这个动作说一下。我们这个高脚杯的下蹲，其实蹲到底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臀大肌、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内侧的内收肌和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它是一个同步发力的状态，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把下肢整体去锻炼的功能性动作。
2: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一些肌肉群全部是一个收紧的状态。

0: 状态，
1: 是的，
0: 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嗯，好。
1: 第三个动作是弓箭步，是吧？
2: 弓箭步，
1: 来，我们可以先做一下单侧的弓箭步。这个动作啊，其实很多人常见的一个问题，和我们做高脚杯深蹲的时候会一样，就是你的大腿、膝盖的方向和你的脚尖的方向，它可能会不一致。以及我们走侧面来看，我们走侧面看的话呢，也有些人会出现你刚才说的，当你的膝盖太往前超的时候，脚后跟抬离了地面。啊，看起来是你练小腿了，非常不稳，但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下是不安全的，很容易造成你的一个意外的跌倒。所以同样的，我们有两点，第一呢是把你的膝盖和脚尖对准一个方向，第二是要保持脚后跟的落地，上半身和下半身一个均匀稳定的状态，这样才更加安全。对，这样的话你也是一个垂直上下的，整个身体重心保持在两个脚的中间，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基本稳定和平衡。
0: 刘博士，
1: 哎，
0: 我觉得，
1: 嗯，
0: 您看他这个一边负重了，那另外一边呢，他没有负重，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肌肉群的偏差？
1: 是的，你这个直接的感觉啊，其实非常客观和准确的。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单侧是为了去增加一个难度，练习它另外一侧的一个核心稳定。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还是安全第一。所以我的建议是，先走，我们不负重，可以先放掉，开始。
0: 啊，
1: 在不负重你的身体相对对称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先叉腰去做一个弓箭步。当你觉得可以完成的比较顺利，我们刚才说了每组完成15到20个，你还比较轻松，那就可以进阶到我们逐渐加一个哑铃的这么一个训练方式会更合适。
0: 那我同时双手拿可以吗？
1: 双手拿也可以，双手拿其实就是一个额外的负重，那就回归到我们之前说的在什么情况下加负重以及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
0: 也就是说其实我双手拿和单手拿它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
1: 这个问题是有本质区别的，双手拿它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单纯是做一个负重去给你下肢增加压力，但我们单手拿它就像你
0: 强化。
1: 对，单手拿是一个核心不稳定的一个外界激活，你只有一边发力，那你的身体如果你不去拉着，你就会向一边拽了，一定要这边的肌肉用力的把身体拽正了才能够去强化。那他为什么要练，是因为他是篮球运动员，经常有那种单侧对抗，我去撞他一下，他就需要另一边的力量去维持稳定，所以对他这个是很有用的。普通人也可以练，但最开始很容易不稳，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好，小华同学，我们下面可以做第四个动作，是什么来着？
2: 是平板支撑。
1: 来，我们先做一个。这个动作其实是耳熟能详，很多人一定见到过。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一个塌腰的状态。这个状态你看起来它是用手在支撑，下肢也稳定，但如果你腰塌了，你的核心是非常受的压力非常大的，一定要靠腹部内部发力把自己顶起来，让你的头、胸口、腰和下肢呈现一条完整的直线，所以这个才叫平板。如果它弯了，这个板就弯了，我们就不适合去做
0: 平板支撑。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很多人练习的时候，他们会在上面进行一个负重。
1: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必要。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做平板支撑的练习，它不是练力量。负重的时候是去强化你的力量，平板支撑是去练习你的稳定和耐力。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你在这个支撑以及整体核心发力的情况下，你去维持这个时间。正常来说，这个平板记录其实每个人如果能做个1分钟以上就已经还不错了，那你如果加那个重量，可能会出现一个矫枉过正的情况，就是你腰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你不仅没有练到核心，反而腰容易受伤，所以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
0: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小段子，
1: 是的，
0: 比如说把孩子背在自己的平板支撑上面支撑很长时间，或者是在上面进行很高的一个负重。
1: 对，
0: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样的动作有多么的错误，我们只是觉得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1: 是的。
0: 那说完平板支撑之后，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怎样的动作呢？
2: 下一个是死虫式的核心锻炼动作。
1: 我们这个死虫动作的要点是先让它四脚朝天啊，像虫子一样，然后我们是对侧的手和脚去做一个展开。可以看小帕同学现在是完成的不错的，但我们常见的一个错误的动作是他腰部的这个地方抬起来和塌了。当它塌了之后呢，你看起来是在动四肢，但和我们平板支撑一样，它就是平板支撑反过来塌腰。我们的正确练习是，你可以先把手啊放在两个腰下边，放在手插在腰下面，对于我们的初学者能够更好的去感受腰部贴地的感觉，用的腰。

腰去压你的手，往下压，好，然后我们再单侧的脚慢慢伸出去，这样让你能够做到一个腰既往下保持发力，四肢又去向外伸展，让你核心整个稳定。

0: 稳定的，就是核心这个部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练习完之后呢，一定要进行肌肉松解和拉伸，要不您带小帕练一练？
0: 没问题。好，小帕同学，我们今天就用泡沫轴啊，放松三个最常用的肌肉部位，特别是大腿的前侧、你的屁股还有你的小腿。啊，前侧是股四头肌，屁股是臀大肌、臀中肌，小腿是我们的小腿三头肌，好吧？我们先从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开始，需要你趴着啊，把泡沫轴压在你的大腿前侧肌肉。我们正常的一个泡沫轴啊，就是你上半身支撑去做一个前后的滚动，靠泡沫轴和体重的压力压在肌肉上，做一个深度肌肉的松解。然后呢，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进阶。当你找到比较酸胀的位置之后，我们腿去做一个勾腿和放下来的动作，这样的话能够促进你深层肌肉和浅层肌肉一个相互的滑动，能更有效的去松解我们的粘连的肌肉。什么感觉这会儿？
2: 比较酸。
0: 和你直接滚相比呢？
2: 疼痛会更明显一点。
0: 对，那是因为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你的深层的粘连点会能更有效松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我们第二个是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和臀中肌，你需要做的是先敲一个二郎腿，比方说对，然后将你的身体啊微微向左转，把你的重心压在左边半边屁股上，这样能更好的把泡沫轴的压力渗透到肌肉的深层，非常好。因为我们臀部的肌肉它是非常大的，也非常深，所以我们需要在不同的角度下去找到你酸胀的一个肌肉点。好，我们做完臀部之后呢，你就顺势往后坐，把泡沫轴放到小腿的后方。对，你可以把你的右腿啊搭在左腿上，利用你腿的重量压在你的小腿上，非常好。这个也是前后先滚动，找到你觉得最酸胀的那个位置。一般是在大腿中间。好，找到之后呢，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放松的动作，只需要做下面一条腿就可以。对，你也可以把这个腿先放下来，我们会看得更清楚。这个腿你就这样放。
3: 对。
0: 好，我们再先放松，先放松。好，我们先去滚动，找到一个你最酸胀的点，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的动作。可以看到，这个肌肉的运动就是能够让浅层和深层肌肉有个相互的滑动，能够更有效的松解我们的肌肉粘连。然后我们做完这个松解之后呢，你再配合一些小腿的拉伸，就能够很有效的放松我们的肌肉，会运动的更加健康。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几位嘉宾呢谈一谈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些感受。
4: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一共是学习了五个动作。分别是壶铃摇摆、哑铃高脚杯蹲、哑铃分腿蹲，还有平板支撑和死虫式。这前三个动作主要是练习到了我们一个下肢的一个综合力量啊，可以更好的提升我们下肢的基础力量啊、弹跳力这些。然后后面两个动作呢是一个核心的练习，会很好的提升一个我们核心的稳定能力。
0: 我觉得今天有两个点，我想最后再强调一下。第一个是动作的标准。无论是我们做这个弓箭步的分腿蹲，还是做壶铃的一个摇摆，你动作标准了才能不受伤。第二个呢叫做循序渐进，我们说无论你是不加重量还是慢慢加重量，一定是选一个自己最适合的，因为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
2: 今天我就是更加认识到了这动作的标准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然后每次运动完的泡沫轴拉伸呀，泡沫轴放松，还有拉伸的重要性。
1: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安全动起来。希望呢，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可以通过安全的锻炼、合理的规划，起到训练的效果。再次感谢。那么接下来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6: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